里来的沙，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8:05:06。这首歌曲呢，刚好哦，顺势的就可以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精彩故事，跟大海有关。大家喜欢大海吗？如果是我就举手，我超爱啊。我常跟听众朋友分享，海跟山会选哪一个，我就选海啊，我就很喜欢大海哦。那有些人觉得大海有那个海的味道嘛，然后很热啊，或者是觉得很恐怖等等哦。我们再把它拉得近一点点，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你吃不吃海产，吃不吃海鲜呢？很多人应该是认同的，多多少少会吃到啊。想到海鲜海产，你会想到哪一个国家？想一下想一下，马上就浮现出日本啊。日本的这个鱼货好像特别好吃哦，并且第一个新鲜，再来在日本当地吃的话，你会觉得好便宜啊。这个等级的鱼竟然这么便宜，如果在台湾的话，如果要吃到这样程度的鱼或者是海鲜，那价格可能不便宜。所以很多人去日本玩呢，说我去日本呢，我要这个吃寿司哦，这是不是为了吃海鲜？是啊，有些人喜欢吃这个海鲜冻饭，或者是会特别啊，去他们这些临近海边的这个渔港哦，就是为了来品尝他们海鲜的美味。这也确实是日本这个海鲜海产哦，打出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哦，算是他们的一个品牌之一，信任度很高，大家普遍也很喜欢。这样相较之下，台湾的水产就不好吗？也不会哦。台湾啊，不管是水产养殖

0: 的年轻人，在大学的就读的期间，毅然决然的跑去日本当渔夫的故事。哦，那个真的是心酸血泪啊。你脑中是浮现很多画面呢，那个渔船上摇晃，或者是那种什么捕虾捕鱼，要看你捕什么嘛，因为捕不同东西工具手法或者是这个环境不同，但不管哪一个都辛苦哦，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今天早上呢一起和大家分享咯。
1: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啊，带着大家来聊聊渔业的故事哦，哇，有点远。确实，我们普遍啊，对于这个渔业啊的了解哦，除非你自己家里有相关的产业，你有相关的背景，不过通常哦，可能有点一知半解的。但你说吃不吃海鲜，吃不吃鱼哦？我想大家是说会哦，会，当然会。我们今天的视野视角很特别哦，邀请到的是一位年轻人哦，并且比我的年纪还要再小一点点，但是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除了自己本身在家里面的这个家族的工作跟渔业有关然后他的这个成长历程跟学习经验都跟鱼相关，甚至还特别从台湾跑到日本当渔夫。你想说在台湾当渔夫就好了，还跑去日本当渔夫哦，跨越了这个语言的障碍，甚至说想要去那边了解更多关于渔业养殖的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又把经验带回台湾。在网络上 YouTube 上面也有自己的频道哦，海边过日子他苦哦，他自己的频道当中曾经也获得哦这个走中奖的肯定哦，就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当然这些影像的记录跟他的叙事也让大家一窥哦，就说这个渔业背后的故事。今天邀请到 Taku 来到节目当中。 Taku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边过日子，我是 Taku。
0: 邀请到 Taku 除了看影片就 YouTube 上面频道之外哦，现在大家透过书就文字方面照片上也有新的故事，或是算是重新帮大家整理了一段你从小一直到刚刚讲说到日本这个当渔夫的经验。这本书我觉得超热血，并且封面真的是看起来很饿啊，就有一只鱼看起来好想吃哦，我到日本当渔夫惊叹号，非常的这很激动的瞬间哦。我觉得确实就像刚刚讲当渔夫在台湾当就好了，何必跑去日本。那Taku 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刚刚有稍微提一下你们家本身就是跟渔业相关，你自己也是第四代吧，对对对。那家里大部分是做什么样的渔业，并且刚刚想说一家就这样一传下来，感觉是怎样，之后你要继承家业吗？对，
2: 其实我家是在做水产养殖，然后是在屏东养那个泰国虾的，就是钓虾场的那个虾子。对，那其实这个事业早在泰国虾刚从泰国引进的时候，大概两三年我爷爷的爸爸应该是我的阿祖吧，他们就开始去养这个虾子了。那目前到现在已经四十几年左右现在是我爸爸是主力在经营这样子。
0: 是，就算是渔业其实有很多细部的分类，像刚刚讲养殖嘛，看养要养什么不同的哦。像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往台湾大部分可能是偏中南部啊，有那个科嘛，有鱼嘛，虾也是。然后如果不要讲养殖的话，也有捕鱼类型的哦，有近海的，往外走远洋的也有，其实就有不同的发展。我们只记得去菜市场或鱼市场买鱼，但有时候也还真不知道那条鱼从哪里来，只记得说回去爸爸妈妈煮完很好吃。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下，你们家是养虾便是养殖嘛，所以你是从成长背景来看，就是说会知道自己以后可能也是这个路线吗？还是说想说我也要做不一样的事情？
2: 坦白说，其实虽然说家也是在养东西的，但是我对于怎么讲，我对于虾里养殖的事业其实印象来讲是有点不赚钱的
0: 哦。就是
2: 对，
0: 虽然已经到爸爸是第三代，但你会觉得说好，怎么还在养吗？是这样一种感觉。
2: 因为其实我幼稚园是就是去虾子帮忙， 但是我是领全场里面最低薪的
0: 哦。
2: 那我是用这个刻板印象去觉得他们不赚钱
0: 哦。
2: 对对对，
0: 所以想，嗯，到我的时候还撑得下去吗？

0: 种感觉吗？
1: 嗯，会有这种感觉。嗯，
0: 但是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产业的认识可能会不一样嘛。从小可能是看着爸爸啊、爷爷啊这样倒沙缸啊，但是之后就会知道背后哦，这个到底是卖多少啊？这个销到底是销去哪里啊？这个也都是一门学问哦。所以是要去面对一些环境的挑战，可以这样说吗？
1: 嗯，其实本来养殖这种第一现场的工作就会比较累一点。嗯，那你要从一个怎么讲？我们一开始都会进去说，想说可以当公务员啊，或者是当老师之类的，这个相对比一线产业更怎么轻松一点的感觉，对。可是真的你要去接家业，扛起所谓老板这个责任角色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心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要考虑的事情不同。刚刚讲产业嘛，产业当中就有很多角色，我们可能一开始只是把目光焦点放在养的那个人身上，就刚刚讲第一线，但确实还有好多不同的角色，
1: 对，
0: 卖啊，或者是这个中盘啊，就很多个不同的阶段，大家都是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人。那到大学的时候就学了，算是就是等于说本科系嘛，就你想要的这个科系跟内容。然后那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提到说，你那时候因为家里是做泰国虾，所以就想要做跟虾有关的研究，就当然一定会是想说我想要把虾养得更好嘛，啊，赚更多钱，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我看到那个故事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学东西刚好可以，如果可以真的研究出来的话，可以刚好帮助自己家里的产业。那当时遇到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我想感觉到你好像抱了蛮大的期待，但最后好像没有办法如愿这样子。
1: 我其实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其实喜欢养的是观赏鱼。那直到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他们的本门科系之后，才发现说一般我们食用的鱼类，它其实面对的联合国使命，它是一种粮食性的一种控管或者是控制这样子。所以说食用性的东西它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更大，远比于观赏鱼更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转去研究泰国虾。
0: 哦，所以觉得他苦也是一直这一条路上都对水产养殖啊，哦，这一块是保持很高度兴趣的吧，所以科系哦都会有所选择。但是我们刚刚有听到，我们是辗转之后跑去日本当渔夫哦，哇，这条路真的非常的波折。休息一下，下段节目继续和大家做分享。你喜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
3: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小时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哦，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跟我们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从小一直到大哦，他现在年纪也没多大，还不到30岁，都在水产养殖或者是渔业方面呢，去了解台湾的产业，甚至身体力行的就跑去日本当渔夫，想要知道日本的这个相关的制度的建立，而且这个过程也非常艰难。我们还没聊到艰难的地方哦，最艰难的还没提到，等等大家就知道有多惊讶了，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从原本家里只是养，或者你看爸爸这一辈在养，现在变成要研究，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会不会觉得哦，好深哦，又是另一门学问。
1: 所以其实我当时知道有这个消息之后，我其实心里有点焦虑，就是说我家的虾子跟其他台湾养的虾子是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出品牌化也好，或者是怎么做出世界的影响力也好，我就是在考虑这件事情。那当时就有一个比较喜欢我的教授，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先跟我打招呼了。对，因为我有拍一个纪录片，他有看到这样子，
0: 所以他知道哦，这个家伙是家里养泰国虾的那一个嘛，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我下课的时候，其实就是跟他毛遂自荐，说我可不可以在大一的时候，直接进去你的研究室帮忙。因为其实我很担心说，如果我就这样慢慢的毕业的话，其实我跟一起进去的那群同学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是看不出所谓竞争力的。所以我就希望说可以在他们那个阶段的时候就超越他们一步这样子。
0: 我觉得大学的这个学科也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所谓基本课程嘛，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像刚刚讲你目的性很强的，我可能真的有打算以后要做什么，或者是我真的怀有一个疑问，我希望透过求学阶段来研究来解决，那你势必要更积极讲别的，或者是也许他们家也是有类似跟渔业相关的产业的，
1: 也是有，也是有。对，
0: 所以他们是不是也许跟你的这个背景有点类似，想说啊，我们家好像就做这个嘛，啊，我就来念那种感觉。
1: 也是会有，可是其实通常有接家业的，讲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学历也不一定真的会完全这么高
0: 哦，会念到大学，很可能就直接投入了家庭的工作。
1: 我的经验是，大部分在高职的时候，高职结束就接家业了。
0: 因为想说，就是念到这边哦，学历本身就够了这种感觉，然后倒不如赶快投入家业，然后去接管一些事情，或者是实际学习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其实他们只要接了家业之后，他们的年薪真的是很可怕。如果你是像养虾是还好哦，那养鱼的话，比如说那种大型龙胆石斑的话，他们回去可是一年可以赚好几千万的，这对他们来讲学历其实不重要。
0: 是哦，
1: 那个集聚其实蛮大的。
0: 就看你养的是什么类型，或者是你的市场，或者在哪里。
1: 对，
0: 所以可以，就是应该说，只要学历有基本的就好，你也不要真的太低啦，就是该念的要念这样子。然后接着就是说，你如何去适应这个产业，然后如何从也许父辈这边父母辈这边来接手。那真的不太相同，但因为刚刚讲说你自己的想法，还是说先学习，想说不用太早接这样子。
1: 因为其实我的父母本来就不希望我去做水产养殖
0: 哦，所以他打从一开始就觉得你最好不要回来养泰国虾。
1: 对对对，他们的观念就是我送你去读书是为了让你去当医生、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研究科学相关的工作，而不是说你要。

0: 然后一直沉沦在家族的这种一线产业的工作里面。
1: 哦，
0: 对，他认为说你这样要读上去大学太大材小用了。
1: 哦，那你念那个大学不就气死了吗？
0: 其实是
1: 你念应该是海大吧，对不对？
0: 对对，从其实从养殖就是高职的时候就不太，
1: 他就觉得不太开心了。
0: 是是是，
1: 哈哦，可是你已经算是说想要走这个路，算感觉啦是蛮积极行动派的，算是也想过很多的人。
0: 因为我们如果其实自己没有一个归属身份的话，你会不知道追求的梦想为什么要去追求它。就好像说我梦想着当一位台湾的总统，
1: 嗯，
0: 可是这个路要怎么铺？
1: Oh.
0: 它又不是一个怎么讲，求职网上某一个职位，
1: 或是你要做一二三，然后四就会变总统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嗯欸，我刚刚聊到这边哦，是比较像求学阶段在大学，然后也算是说从家族背景一直到说进入有点研究的阶段哦，就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养殖，或是刚刚讲说虾的这一个部分。但是哦，大家听清楚哦，我们刚刚也开始讲，你最后跑去日本当渔夫，也是跳很远啦。大家原本想说，哦，那你就在台湾研究嘛，有教授也觉得 OK， 我们就来学，就结果还是跑去日本当渔夫，并且是休学，然后才开始走向这刚刚讲说去日本这一段时间哦。哇，这个转换也很大，我觉得你们家应该是气死第二次了嘛。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时虾苗的研究其实不太顺利，
1: 嗯，
0: 那刚好当时看的一些国际期刊都是跟日本有关，
1: 嗯，
0: 那我就在想说这个国家怎么那么奇怪，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多实验是我现在才想到的，可是他们十几年前就做出来的，
1: 嗯，
0: 对，所以就当时就下定决心想要去这个国家去进修，
1: 嗯，
0: 想说休学一下，那我要转换一个不同的空间去学习这样子。
1: 很多人想到的是说，那个什么学校不是都会有那种吗？一年留学所之类的，那你不是你是去日本当渔夫不一样啊？
0: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学长留学的经验，通常都是会被保护在一个摇篮里面，
1: 你说就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上课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可以去居酒屋吃饭啊，或者是去他地方旅
1: 有 OK， 然后你可以去这样子。
0: 其实蛮坎坷的，因为当时我想去日本这个决定是建构在我还不认识日本这个国家，
1: 嗯，有点梦幻的感觉嘛，想象有点梦幻。
0: 像比如说很多日本的动漫死神啊，或者是火影忍者，
1: 嗯，
0: 因为他们在台湾是中文版，
1: 嗯，
0: 那我以为那是台湾的动漫
1: 啊。什么？
0: 对，无知到这个程度这样子，
1: 啊，所以哦，那真的差距很大。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下定决心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就有点像是被逐出家门的那种状态，我会被断生活费。
1: 嗯，
0: 那我同时又要学日文，同时又要缴自己的房租，然后还要能应付日检跟专业术语，嗯。那我最后就是决定说，好，那我去附近的鱼市场打工，
1: 嗯，
0: 那里面的鱼啊或者是专业术语我全部都用日文的概念去学习它，
1: 嗯，
0: 对，然后可能结束打工之后，因为到早上八点嘛，
1: 嗯，
0: 再继续去补习班学啊，剩下的八小时才是我的休息时间这样子，
1: 嗯。那时候说要去日本有计划，有一个期限嘛，就是我去日本要待多久？
0: 差不多就是一年多这样子。
1: 哦，但我看里面做的事情很多，好像很满很密集，因为就想说假设框一年的话，你好像就把自己排得很满，要赶快进入状况，然后赶快能怎么样那种感觉。
0: 对，其实我觉得排很满应该是当时最正确的决定。
1: 嗯，
0: 因为我其实工作的时间是这样子，就是当时我做了三份工作，
1: 哦，嗯，
0: 可是通常三份工作应该要分三年去完成。
1: 嗯，
0: 那我的三份工作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是在渔船上工作，
1: 嗯，
0: 那他们是一天会回来一次，
1: 嗯，
0: 所以我下到渔港之后，上岸之后，我再去他们的鱼市场竞标，哦，然后去加工厂处理渔货这样子，嗯，一样剩下的五到八个小时是自己的睡觉时间。
1: 哦，
0: 那第三份工作就是周末，他们可能会去推广渔货啊，
1: 哦，
0: 或者是在超市卖海鲜等等，这种销售的阶段，
1: 嗯，
0: 就是我周日的工作这样子，
1: 嗯。
0: 对，
1: 你在日本没有什么休假吧？听起来，除非他们有一些长假，本来就不工作，你就刚好可以休。
0: 可是其实长假是因为台风，所以整个日本都在台风的状态，
1: 哦，
0: 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出去。
1: 嗯，所以。哦，好，很排得很密，并且很难想象当时是你大概大三的年纪，大三大四的时候，所以二十岁出头，
0: 对，二十一左右。
1: 哦，
0: 我当时其实最大娱乐是去 Seven，
1: 哦，
0: 就是他们的便利商店。
1: 哦，为什么？
0: 因为 其实他们的便利商店距离我大概15公里，

0: 已经相对年轻了。那当时他也有来我们这边，就是一起跟我们做一次。
1: 嗯，
0: 那可是我当时已经做了半年了。
1: 哦，
0: 对啊，我们是一起住在那个愚公的宿舍里面。
1: 嗯，
0: 可是他搬来的第一天体验上传一次之后，隔天就不见了、
1: 欸，他就跑了，没办法做。
0: 对对对，他就是瞬间，他行李本来全部塞好了，
1: 嗯，
0: 但就瞬间一个人全部消失的感觉。
1: 哦，
0: 然后老板甚至说他也找不到他在哪里，就是有这种很夸张的。的状态、嗯、所以我相信70岁的阿伯们会有这种歧视啊或者是刻板印象是蛮正确的。
1: 嗯，但对他来讲你就是一个像几乎就是外星人一样的存在吧，就想啊这个小孩子来干嘛啊，看起来就是年纪很小嘛，然后啊要做这个他们也觉得这个东西很累啊，你怎么做得下去，毕竟刚刚还讲说语言上面还真的听不懂，因为你在里面有讲到比较乡下嘛，讲方言哦很难耶，你不要讲一般的日文，讲方言，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还有些术语或者讲得很简略。
0: 对啊，
1: 啊想说啊那是怎样。
0: 对啊，就像一个外国人来台湾，他不是听到正常的中文、而是听到台湾人在讲台语这样子、是蛮困难蛮难适应的一件事情。
1: 嗯，这样子通常来一开始是最多挑战的地方，但是你自己的性格吗或怎么样，是觉得说反正就是我要解决我自己当下的问题，我硬着头皮也要继续做，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只做两天我就要跑那种感觉。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当时困难的点不是只有语言这件事情、还有我本身其实是很容易晕船的人，然后晕船的程度好像到因为是每天、就是那一年里面每天都在晕船365天，只要踏上去的那一刹那我就开始晕了。那这件事情船长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得到癌症，
1: 他觉得你怎么病成这样，你身体很弱这样。
0: 对对对，然后我真的是被抓去大医院去照胃镜啊，照 X 光，做一系列的检查，医生跟他说他很健康，他就是会晕船的。
1: 哎、欸、很痛苦，你不会觉得说我干嘛来吗？
0: 我很想跳海，坦白讲。
1: 就是刚开始就，但是我得说一开始去一定有期待的成分，你毕竟不是任何人拿着鞭子逼着你说你给我去日本，你是你自己想去的，可去了之后发现哦难爆了，
0: 真的是太难了，就是你每天看着海在你旁边你就很想跳下去你知道吗，
1: 就是想疯了那种感觉吗，我快抓狂了。
0: 对啊对啊，可是我当时就有一个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就因为这样退缩了，我好像也对不起自己，那未来如果有像我一样想在日本做渔夫的人，那我是不是就害了他、就是让他也蒙上我这个刻板印象的感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

0: 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 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o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才那时候应该二十几岁吧，二十一二十二，总归就是大学大三大四的时候跑去日本当渔夫，一个非常需要高度体力的劳务工作，并且是到一个渔村去啊，然后里面的同事们啊，船家还有这个跟自己做一样工作的都是长辈哦，这个六七十岁以上的这个阿公等级的人物，那一个台湾囡仔哦，日语也不太好，去那边听到都是方言，怎么撑下去？想想也真是困难哦。邀请到 Taku 呢，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因为从家里是养殖泰国虾到日本当渔夫，那去日本之前你应该也给自己设定了一些目标，例如说哦，我想要看到什么，我想要学到什么。那当然做渔夫或像刚刚讲的去一些工厂工作等等，因为它都是这个鱼的相关产业的一块，所以你那时候去之前有大概有稍微，虽然说是非常笼统，对日本也是模模糊糊的，有大概想说我到底那一年要干嘛，就是我只是去看看吗，还是说我到底想要多深入的去了解什么事情。
1: 其实当时在台湾因为研究虾子的研究就是管控的不太好，那我其实我们到最后检讨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管理流程，整个实验流程是设计的不够流畅的。那我在比较失落的那段时间，有看到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新闻，就是日本黑心企业很多。然后他们可能工作啊，可能从早上8点就要工作到晚上10点，那种管理制度严苛到让人窒息，而产生很高的自杀率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点怎么讲，我找到一个新世界的
0: 哦，
1: 就或许这个地方可以让我学习真正的管理技术跟管理流程。
0: 你说他既然可以管得这么黑心，那代表他的制度很严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是我第一最初的一个动力
0: 哦，
1: 就是日本这个国家这样子。
0: 就是说包含日本人的文化或者他们的这个社会氛围，以及他们对待产业或者工作的这个态度，以及他们那些细节，是让你觉得很想要知道哦。到底同样都是，例如说我们很粗略讲好了，同样都是卖鱼这件事情，是怎么卖才能卖得这么好，或者是卖出品牌的那种感觉咯。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日本所给世界的概念不是我某一个

0: 产业的第一线去做做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嘛，或者是你会认识一些人，但没有想到这个过程如此的苦痛。你晕，刚刚讲说只要上去都晕，但你当渔夫的那一段期间很多天的，每天都晕啊，
1: 每天都晕。
0: 那还能做什么呢？我要是那个船长，我也是想说啊，我带你上船是能干嘛？你已经遇到快死掉的样子啊。
1: 可是其实如果真的不影响工作的话，你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吐的话，其实
0: 还没关系，
1: 他们也蛮。

0: 那个味道就是在你的周围是散不掉的，所以呕吐对他们来讲已经是
1: 没有什么
0: 恶心的状态，
1: 没有什么味道，因为也闻不到。
0: 对对对。
1: 哦哦，但刚刚讲说你去那边当渔夫，然后因为就算在你待的这一个地方，每一个捕的东西或者是主要的都不太一样。那能稍微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待的这个老板啊，他们主要是做哪一个类型？那他愿意收你哦，就是说也算是不太容易哦，好像就是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学生一样。
0: 因为其实当地的政府就是发觉说老年化这件事情在他们的水产业非常的严重
1: 哦，
0: 那所以他们就在研拟说有没有一个是未来渔村计划。那这个未来渔村计划里面有两个重点，就是第一，是否开放外国人可以购买渔船然后经营当地品牌，第二是可不可以开放外籍渔工去执行这些产业的项目这样子。那我刚好就是在其中一个项目之一
1: 哦，所以才可以拿到，就是我们是合法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开始讲了，就是他不要当非法的，合法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待的这一个老板，他们家是主要是做什么样的类型？因为我想说，大家其实对于捕鱼，有时候想法很多。有些人讲说，是捕那种很大条的吗？还是捕什么小条的？大家有的时候是比较粗略的认识。
0: 他们是抓那个竹夹鱼跟青鱼的，也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宜兰南方澳吃到那个那种青鱼这样子。对，
1: 那是在比较近海的地方，还是要去很要去开船去很远的地方？
0: 近海的地方，其实大概就是一天内可以回到渔港。
1: 所以从你刚刚讲说晚上就要出发，
0: 对，然后早上就回来。可是这是法律规定的，就是
1: 捕鱼时间。
0: 比如说台湾可能是一到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我想说可能就尽量抓多一点，那我油钱就不会这么的耗损。
1: 因为我都出去了嘛，对。
0: 对，可是日本其实他们有限度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到港口，其实是会被罚钱的。
1: 哦。
0: 对，那甚至这整批鱼货是不能使用，或者是上拍卖
1: 场。哦，这等于说没收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网子可能破损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卡在海上。
1: 因为你也想回来也回不来那种意思咯。
0: 对对对，那你就是会被罚钱，就是你网子破又要。

0: 为我们一般的民众对捕的这个概念也有时候是蛮模糊的，例如说，哎，是什么网子吗？啊，放箱子吗？是用拖的吗？那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日本节目，哦，他们的渔业也分得好细哦，有不同的那个渔法。那你在那边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1: 其实我们就是用网子把他们围起来，然后把它拖起来这样子，哦，对。
0: 所以就它是一艘就可以完成吗？还是要跟其他？你刚讲五艘，
1: 要五艘
0: 哦，五艘一起围一个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起网的工具啊，或者是搬活鱼的船啊等等。
0: 哦，大家各有他的那个分工。
1: 没错，没错，
0: 哦，
1: 没错。
0: 那等于说五艘要一起协力围堵那一群鱼那种感觉。
1: 它有点像是狮子在捕猎。动物的捕猎猎物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是要负责吸引，一个人负责要围捕的这样子。
0: 哦，这个地方是九州的大分，
1: 对，
0: 对，
1: 大分
0: 县，然后那边都是采用这样子的捕鱼模式吗？
1: 没有，其实那边的捕鱼模式其实很多
0: 哦。
1: 我刚刚讲的是所谓的围网，就是围起来的围网这样子。那他们可能还有养殖啊，或者是用钓的，或者是用人工采抓的。那也有可能是用一种比较细的网子，
0: 哦，
1: 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箱子陷阱之类的，
0: 哦，对 对, 对
1: 都有，嗯，
0: 只是刚好你的这个老板是走这个路线的，
1: 这个比较赚钱，
0: 嗯，哦，比较赚钱是说一次可以比较多吗？还是
1: 那你可以猜猜看一天晚上可
0: 以赚多少钱？对，我也这也是最想问的，因为你刚刚说五艘嘛，那你们船一艘船是通常是几个除几个人啊？
1: 大概是五位以上，平均是五位。
0: 哦，那。老板很多员工，
1: 嗯，没错。
0: 不，你说回一趟这样回来，你说可以卖多少钱哦？嗯，会有几百万吗？我现在换算一下哦，几百万是要讲日币吗？日币几百万应该有吧？
1: 有
0: 几百万，通常会是卖大概多少？就说你是这样走一趟，一天一趟。
1: 像我们有一次是捕到乌鱼，
0: 嗯，
1: 然后就是台湾那个乌鱼子的乌鱼，
0: 嗯啊，
1: 我们一天。就赚了大概700万台币了，
0: 700万台币哦！等一下，那我7×5=35，所以3000多万
1: 一天
0: 哦。那是因为刚好有捕到乌鱼，
1: 嗯，那乌鱼季是差不多2个礼拜，每天都这样，
0: 嗯。但是成本也不低啊，因为你们有五艘船，然后上面有二十几个、三十几个那种感觉。
1: 我们算一个月可能大概开销就是100万台币好了，
0: 哦，那
1: 捕一天就回来。
0: 你一百万是说五艘船的那个开销吗？
1: 对对对。
0: 哦哦，所以其实这个差哦，那也是在刚好丢席的时阵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不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地方可能你就是特别补某一些季节。那在九州大分这边，或是你们老板的做法是，反正就是365天四季都补吗？还是说有特别说我只做哪几季？
1: 四季都补。
0: 哦。那他很勤劳，
1: 对，所以应该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其实每一个大型船家他们的年营业额都是高达上亿的，
0: 哦，虽然我们听起来很可观，因为刚刚讲说，哎，我也养了这么多员工，养了这么多家庭，但是这个过程在书里面看起来是极度之艰辛跟危险。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有曾经发生船员差点死亡的事件，就是钢缆断掉啊，
0: 哦，等等，一瞬间就是啪一声那种感觉，很大的巨响。
1: 对对对，而且其实它的成本是在于说，你要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很高，你光是要买一艘船，哦，可能就是2-3千万台币左右。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你要打造一个船队，你本身就要先投入好几亿的那种资金上去，
0: 哦，
1: 你才有真的有办法说每次每年都可以去捕获一定的数量。
0: 嗯，所以像你待的这一个老板的这个。算是船队吧，算是规模，这算是小规模，还是已经算是颇有规模？
1: 在台湾算是小规模，
0: 这还算小规模。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还有更大的，
1: 还有更大的，
0: 就是一次有好更多艘出海的那种程度，嗯。哇，真的是对我们来讲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当然想到做渔业啦，就是很辛苦嘛，就像刚讲危险性极度高，那当然获益确实可观，但是你要付出的成本或者是那个危险性，这不是有的时候不是纯粹金钱可以换来的，有时候就是一个意外嘛，就像刚刚讲遇到一些状况，那也不是说你没准备啊或没有安全设备，那个会遇到就是会遇到的感觉，就是一种命要这样讲，所以之后看到会吓到，就好可怕。
1: 因为其实就是那个钢缆断掉就刚好发生在我的脚边， 他也会差点把我拖进去的那个状态、哎、对对对

0: 然后但是反正就哦，大家没事就继续。
1: 对，
0: 反正大家都出来，反正也很常会很蛮常遇到这种就是大大小小的状况。
1: 大概一两次，那、那一次其实钢缆断掉是一回事，甚至他还把可能把网子拖断了，有没有？
0: 哦，
1: 就是当时我们就赔了大概2000多万的台币。
0: 哦，你如果要修吗？
1: 就2000多万。
0: 并且拖断时候，你的渔获大概是拉不上来、哦，
1: 对，就不见了。
0: 所以你这一趟又没赚，然后又赔。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年营业额就是会跟着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而有波动。
0: 嗯，哦，那刚刚大家听到可观的数据，对于这个船家来讲也是要看机缘哦，有时候也是会有那种捉襟见肘的时候。
1: 没错没错，
0: 就钱可能会嘎不过来，平常都很顺啊，突然有一段时间。可能就会遇到状况，
1: 这就是命运啊，命运决定一切。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刺激又紧张的过程哦，跟大家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邀请到是 Taku 来跟我们聊聊。其实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啊，包含哦，到底去那边看到之后，生活过之后，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台湾。有的时候到日本一看啊，发现哇，跟台湾的差距之大哦。很多环境制度啊或者是形式啊，不见得是说诶我知道之后我们就可以效法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或者是一个年轻人回到台湾之后，他到底还想多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尤其在早上通勤时间和你聊聊一些有趣的故事哦，今天上班上课也要加油。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明天早上8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这个下了好几天的雨啊，今天呢大家可能呢可以稍微的这个喘息一下啊，也许会看到太阳公公也说不定啊。因为呢随着封面系统的调整呢，今天开始啊，各地的天气会趋于稳定，而且呢会从今天开始慢慢的回温了，明天开始呢又会出现炎热像夏天的天气哦。但是呢从礼拜五开始呢到礼拜六呢又会迎来梅雨季的第二波的封面哦，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不太稳定，就是时好时坏哦。不过至少今天天气可以好一点点哦，今天各地的温度，北部呢是18到29度，中部是19到32度，南部是20到33度，东部是18到31度哈，所以，今天的天气会比前两天来得好。如果呢，没有下雨的话呢，倒是可以到外面稍微溜达溜达哦。那如果有太阳的话，趁这个有太阳的时候呢，把衣服洗洗晒一晒哈，因为梅雨季节一来呢，这个要等好天气哦。可能不是太容易啊，所以赶快抓空隙，好，有看到阳光了，赶快把家里打扫一下，然后呢，该除湿的除湿啊，该清洗的清洗啊，这个把握时机就对了哈。好，那今天出门虽然说了哈，天气会慢变，我还是觉得把这个伞带着啊，以防万一就是了啊，因为呢，可能呢，在午后的山区跟东半部呢，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哦，所以呢，请大家来留意啦。好，这是天气的变化哈。那金融市场的变化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又出现了上涨的情况，而且呢，又有指数创新高了。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73%， 涨了 356.35 点，收在 49,298.25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81%， 涨了 58.47 点，来到 7,259.22 点。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昨天呢又再度创下历史新高哦。

那另外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上涨了 1.03%， 涨了 258.32 点，来到了 25,326.13 点，同样也是改写了历史新高的记录。那更猛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大涨了 4.23%， 涨了 445.92 点，来到 10980.58 点。这个昨天费半的表现真的是让大家呢这个掌声鼓励所以呢今天的台股呢也被带动了，目前台股呢是涨663点，来到41432点41000点呢已经突破了反正现在呢每天只要涨一点都是创新高了，那今天看起来呢应该还是会创新高就是了。待会我们再来看台股的部分那昨天美国股市为什么会大涨呢一个是跟战争有关，当然就还是美伊的战争在美伊的战争的讯息方面，上个礼拜呢这个美国总统呢才这个提出了所谓的自由计划也就是呢要由美国来引导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的这个计划呢昨天呢有了新的变化了。美国呢昨天呢针对伊朗的进攻行动呢表示说已经结束了现在重点呢要转向保护霍姆兹海峡的航运那这是不是代表说呢美国这边的对于美国说要恢复谈判的这个要求呢，伊朗的总统呢，称说不可能所以两边的态度还是有落差了美国这边的放话呢，也开始变比较软了嘛那可能呢，川普目前呢有面临了必须要结束冲突这个压力因为呢，他的民调直直落了但再加上呢，美国的油价一直高涨，这个物价也蠢蠢欲动那接下来呢，又有其中选举这种种的压力呢，其实现在丢向了美国总统川普方面好，那目前呢，美国轰炸伊朗到现在已经经过了66天了接下来有什么发展呢？可以密切的注意。不过昨天这个消息呢，当然就是让市场的紧张气氛呢，又这个稍微降低了那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就呈现了比较重要的这个回温而且呢，你看刚刚有两个指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当然这个是比较属于消息面的部分至于说在基本面的部分的话呢，我们也说过美国的财报。

那日月光的 ADR 反而是上涨了 3.59%， 联电呢则是大涨了 7.94%、哦、联电最近的走势真的是非常的强劲、哦、不过台积电虽然在昨天美国挂牌的 ADR 呢是这个小算小跌吧齁。但今天呢开盘之后呢股价目前呢是涨了20块来到2270块喔、哦。那更猛的是联发科，联发科呢目前呢又涨停了，来到3470元齁、哦。有人就说喔、哦、最近台股的走势呢台积电喔、哦、可能现在呢虽然都在涨齁、哦、但至少涨了一部分。所以很多的资金呢就转向去攻联发科了齁、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联发科最近的走势非常的凌厉啦齁、哦。那很多的这个 ETF 啊、哦、买了台积跟联发科啊、哦、有人就说会不会未来呢我们看到很多的 ETF 啊、哦、光是台积电跟联发科呢可能就要占了 50% 以上的这个比率齁、哦、这也说不定就是了啊、哦。好吧，这个反正呢现在跟 AI 沾上边的股票呢大概都是只有上涨齁、哦、这个就算下跌呢幅度也有限，跌了一下子之后马上又回去这个反弹齁、哦、那反弹的幅度呢可能比跌的幅度还要高齁、哦、所以大家如果有买到的话呢应该都很开心吧齁、哦。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齁、哦。那刚刚也提到了齁，因为呢现在暂时呢讯息上面呢又比较偏乐观一点点，所以美元呢就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昨天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03%， 来到 98.43 哦。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走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1.1694 美元啊，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大概也就是维持在1美元兑换 157.87 日元左右了啊。那因为呢非常明显的啊，日本的央行在日元碰到了160的价位的时候呢，应该是有这个进场去稍微的扭转一下情势了哈。那有媒体报道说，根据上个礼拜的数据显示呢，日本政府为了要让日元升值呢，已经投入了350亿美元啊。但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可以这个抑制日元的走势啊，日元的升值的走势呢？其实啊，市场呢也没有那么看好就是了，因为可能日元贬值的压力还是在就是了。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在触及了一个月的低点之后，昨天出现了回升的走势啊。黄金6月份的期货价格上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568.50 美元。至于黄金现货的部分则是上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557.56 美元。好，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在大涨了之后呢，昨天也出现回吐了。昨天的回吐的幅度呢其实也蛮大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4%， 跌了 4.57 美元，来到每桶 109.87 美元，跌破了110的关卡、哦、那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还有台股的部分、哦、台股我们刚说了哈，今天开盘之后呢表现非常的亮眼，其实昨天呢也是这个表现还不错哈。虽然最后中场指数小涨了64点，来到40769点啊，但是呢还是改写了历史新高了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啊昨天呢震荡幅度也是蛮大的了啊。那在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反而是卖超了台股 23.7 元，金额不多齁、哦、外资买超了 39.9 亿元，投信呢买超了 37.26 亿元齁、哦、自营商呢反而是卖超了 100.87 亿元啊、自营商因为做比较短期的投资，可能昨天逢高之后有出手的这个动作出来了齁、哦。好，那昨天呢台股的表现齁、哦、让大家呢这个真的
非常的期待哈，所以已经有投顾哈，把这个台股的目标今年的高点呢，由39000点大幅上修到50000点了哈，这个修的幅度也实在是太大了一点点了。不过呢，好吧，这至少呢，大家现在都蛮乐观的了哈。那至于台币的部分，昨天也是升值啊，升值的 0.5 分，来到 31.605 美元对啊、31.605 台币对1美元这样的一个。

价位哈啊，所以台股跟台币呢都双升了啊。嗯，不过台币不能升得太急太快，要不然的话呢，诶，对于出口厂商来讲是比较这个压力大一点点了。好，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待会呢，礼拜三我们要进行财经热线单元，我们要跟远见杂志来合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目前台股的走势，势不可挡。台股锵锵过，目前呢又涨了804点来到41562点，哇，照这样的涨势看起来呢，也许五万点真的很快就看到了哈。那台积电的部分目前涨了35块，来到2285元。联发科呢，这是一开盘就涨停锁死哈。最近联发科的走势真的也让大家呢，这个刮目相看哦。那联发科会不会继续涨下去呢？我们不妨就继续看下去吧。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又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啊。讲的跟财经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呢，你说没关系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呢，我们说教育是国之根本啊。那你一个国家的教育没有做好的话呢，你整个社会你的经济也不会好啊。而且呢，教育是百年大计，如果现在没有搞好的话呢，可能拖垮的是未来我们后代的子孙啊。所以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封面故事呢，讲了一个跟教育有关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来，我们今天邀请到远见杂志

0: 漫之路，就是大概换了四五个老师哦，然后中间一度找不到老师，还由这个班上的志工妈妈来担任，来暂时带这个老师的位置哦，所以可以想见得到说这个其实老师是蛮缺的、哦、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以前不是还有这个流浪教师吗，就是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都抢不到老师的位置，大家都想破头要去争这个位置，不是吗？
0: 对对对，其实这个跟制度上也是有点关系哦，就是说我们知道早年都是这个师范学院这个分发体系嘛，对不对？很早的时候，那所以就是保障名额分发，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改成这个多元的师培制，就是说诶，很多大师他们也可以来设这个教育学程哦，那如果说你修了你就可以出来考老师嘛、
1: 嗯、
0: 那所以当时就造成说诶，很多人他们都跑出来考老师，有这个教师证，但是因为一下子这个很多人出来了嘛，很多老师，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流浪的教师哦。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一方面因为这个慢慢的这个少子化嘛，大家生的少，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地方政府他们也会觉得说诶，我很怕说将来少子化老师超额哦，就是会超额，所以到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宁愿现在就是少开正式老师的缺哦。那所以呢现在其实都是开这个代理老师的缺为多、哦、那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代理老师其实他们相对的这个成本是比较便宜的，因为他们不像这个正式老师他们必须有这个退休金嘛，那他们是这个一年一聘，那所以呢就是说诶大那个就是地方政府他们也发现说哦这样子的话我经费的这个压力就会减少很多嘛，所以说他们现在也都比较喜欢聘这个代理老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这个正式缺呢是比较少开，但是其实这个是很缺的是这个代理老师哦、
1: 嗯、
0: 然后各个学校呢我们常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哦，就是几招啊几十招啊都招不到老师哦，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代理老师哦。
1: 嗯，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代理老师找不到，可是正常的老师啊，因为又减班又灭校，这个老师应该也不难找啊，那为什么还是那么难找这个老师？这我除了代理老师之外的师资的部分是不是也有这样同样的情况呢？
0: 对对对，我们可以想见哦，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可能小的时候，这个很多同学都会
1: 我小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出生呢、哦，是这样。好，没有啦，
0: 对，就是当时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很多人的志愿都是就是我要当老师，
1: 对对对，
0: 有这个印象。然后当时呢，这个老师哦，我记得他走在路上是有风的哦，就是。这个街坊邻居都是非常尊敬这个老师的，
1: 有他的社会地位还有尊严在啦，必须要说。
0: 对对对，但是老实说，我们看看现在的环境确实是很不一样。比如说年轻人会想当老师，好像你现在真的很少听得到，对不对？
1: 嗯、
0: 他们会想要去这个科技业发展、啊，
1: 我去台积电，我要去联发科、啊，
0: 对，或者说是当网红嘛，
1: 哎是。
0: 但是真的很少听到有。那个年轻人他们会想要去当老师哦，那一方面少子化趋势是一个嘛，大家会觉得说，哎，现在可能就是未来的这个小孩少了，那可能老师不，然后上面就很多留言嘛，就是教他说，哎，你要怎么样去引起这个可能性平的纠纷，或者说你要去教育局的投诉他，或者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现在确实因为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学生的权利嘛，所以说就这个地位已经不太一样。那再来当然就是因为这个行政哦，我们知道这个老师现在也是蛮辛苦的，不只是要教书而已、哦、那像就会有人跟我们分享说他进去就被要当这个出纳当会计，那其实他们学的都是教育嘛，他们其实真的不懂，那但他们可能要去学这个支票啊，学这个银行的东西啊，然后可能上课上到一半发薪水的时候跟学生说，诶，我下去一下、哦、就你们先自己看一下课本
1: 是
0: 那所以像这个政府也有很多会把老师当成这个政策的传声筒嘛，比如说有什么事情要这个布达，那他们可能就会请老师去，那老师很多老师就会分享说其实不只是去布达，他们可能最后还要验收成果、哦、就是说你还要拍照要做海报，要可能要做很多事情等等，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除了他备课可能已经很辛苦了，但是他可能还要去承担很多其他并不是他专业的东西，那他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原因呢就会造成说诶，现在可能老师会觉得这个很心累，那可能年轻人也会觉得有点止步这样。
1: 是，哎，那请问一下师姐，你们做这个题目指的这个老师荒，是各级学校都出现的情况，还是有特别集中在哪一级的这个学校情况比较严重呢？
0: 是

0: 实我们这次也做了很多采访，包括这个全教总啊等等。那其实他们也告诉我们说，现在缺，以前我们会觉得缺是偏乡缺，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说偏乡已经很缺老师，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是这个全面的缺，不管是这个北中南啊，不管是这个各级学校，因为确实这个当老师人越来越少。那早年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明星学校一定很多老师抢着要来啊，对不对？可是偏乡不想去哦，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哦。事实上，这个明星学校包括这个北市啊的明星学校都非常的缺老师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现在去哦，不是只看这个学校在哪里，他还要看一下这个家长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知道，像在台北市啊、新竹等等，可能家长他们是比较对这个教育有自己的想法的哦。那所以可能呢，就会很容易会投诉老师等等。像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学校整天都有议员，所以说，对对对，就是说，他们也会觉得说，如果就是说会很害怕说，如果到了这个明星学校啊，可能也要承受很大压力啊，动不动可能就被放大检视啊，然后会被投诉等等哦。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就不要压力这么大？那尤其是呢，因为制度上的变革哦，就是在过去这个台北市的这个代理老师哦，他们寒暑假是有薪水，那其他地方可能没有嘛。但是现在因为公平的关系，所以其他地方也有了。那你想想看，如果小学老师哦，他在台北，他一个月可能4万多，那他要房租要生活，对不对？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不如就是回到我的家乡去，我住在家里，对不对？不用付这个房租，那相对的这个物价成本啊等等的也比较低哦，那他反而可以比较存得到钱哦。像有的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说，他可能在台北，他好几年可能也存不了多少钱，但他回去家乡，他不用付这个房租，然后吃吃喝喝都便宜很多嘛。那所以呢，他们也兴起了一个这个代理教师脱北潮，就是大家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教书，我反而这个压力是比较小的。
1: 那请教一下师姐哈，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情况一样啊？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很多家长啊，宁愿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因为可能私立学校比如说就是管教上面啦会比较严格，虽然在私立学校担任老师压力也蛮大，可是很多老师认为说到私立学校去可以不用处理一些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哈，是不是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有不一样的情况，还是一样连私立学校都缺呢？
0: 目前的话我们这次探讨主要是放在 focus 在这个公立学校对，我们知道这个老师的这个招考的制度是不太一样嘛，那私立的是另外一套系统，那他们当然可以借由其他的这个条件的改变来吸引老师哦。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代理老师的招考部分哦，就是他有三招、哦，第一招他就是必须要有教师证嘛，那如果第一招没有人来或是招不到人，那就第二招就是他有必须要修过这个教育学生哦。那如果说他也没有也找不到人，那第三招的话呢，就是只要大学毕业就可以了。
1: 那很简单啦，那现在就是大学毕业都可以当老师嘛，对不对？所以也不用特别去念师范学校了吧？是这个意思吗？
0: 但是当然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有很多学校都还就是好几招还招不到的话，就是说确实这个问题会蛮严重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老师他但是有没有修过这个教育学分哦？其实有没有受过这个专业教育的训练，那还是差很多的嘛。比如说你一下子进到教育现场，那你一下子要带好几十个学生，然后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哦。那就说有没有这个教育的专业，那当然也就会是一个，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把这个班上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尤其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小、国中等等，其实他们都是很关键的时刻嘛，对学生的这个养成啊等等的。就像我们知道，像现在这个滥诉非常频繁，那很多老师就会觉得很心灰意冷啊，比如说动辄得咎，他可能只是这个口不择言都说了一句话哦，就是可能也是无心的，但是可能就会被搞到就是会很麻烦啊，搞不好因为你如果开始调查等等啊，那他还必须要这个停职啊，那即使说最后还他清白可能没有什么，可是就会变成说这个大街骂人小巷道歉哦，那这个老师从此以后对这个教育的这个可能就会觉得很心冷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比如说以往的老师他可能看到学生起了冲突等等哦，那他会去帮忙排解嘛。

0: 其实学生也会少了很多这个人文上面的学习哦，就是说少了很多关心哦。那如果说老师开始冷漠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对于整个教育就是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就是恶性循环啦，就是说老师在得不到尊严的情况下呢，很多可能就是像你讲心灰意冷啊，要不然就是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啊。那同样的情况下，学生可能就得不到更多的教导，或者说老师在教学上面呢可能也不会像过去那么的认真，学生就得不到更多的知识，那这样子的话对国家未来发展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就像我刚刚讲嘛，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啊跟财经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放大来看的话，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教育没有做好的话呢，是真的非常这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再请师姐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消失的老师》。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
13: 68点来到41437.71点。看来呢，今天呢41000点应该是可以有机会站上去了哈。如果每天呢就涨500-600点这样在涨的话呢，这个很快哈，我们真的可以看到50000点了哈，也说不定了。现在是5月了嘛，对不对？来，我们祈祷一下，看能不能在上半年我们就看到50000这个数字，好不好？好，会不会有点贪心的啊？不过我想很多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是了啊。好，总之呢，今天的台股目前呢表现都还不错，希望能够一直维持下去了。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编这个段世杰，请世杰呢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谈的是目前师资短缺的问题，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哦，明明这个学校一直裁啊，学生呢也人数一直下降，为什么老师还不够？刚刚这个师姐已经帮我们分析了哈，那这个师姐，你们做这个专题啊，也访问了非常多的第一线的老师，对不对？他们现在到底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在教学生？我很好奇，因为像我有很多这个国小跟国中的同学啊。

0: 啊，后来这个高中的时候呢，就去考了师范学校。他们其实呢，之前呢，有一波这个教师这个退休潮哈。那时候他们坦白说，他们心里不是很舒服啦，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有一些福利被砍啊什么，有些甚至是被迫退休，所以那时候很恨。可是呢，现在跟他们聊起来，他们都好庆幸哦，很那么早就退休了哈。他说如果现在还在教书的话，可能会被很多学生气死，而且可能一个人要管很多事情，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要管很多行政的事情哈。甚至啊哈，这个你们这次做的是这个公立的学校啊，不包括大学，像我同学在大学教书，他说现在教书真的一个人要兼好几份工作，行政工作啊、导师工作、教学工作，甚至还要负责招生，而且招生还在他们的 KPI 里面哈、所以整个的这从这个初级的学校一直在高等教育，其实我想老师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现在教书的环境真的很恶劣，对不对？所以你第一线访问的老师，他们怎么看待现在的教学环境，以及他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呢？
1: 对，其实我们这次要采访好多老师哦，然后有的老师还讲到哭哦，
0: 讲到哭，讲为什么会哭？为什么？
1: 像有个老师就跟我们，有个女老师就跟我们分享嘛，她大概已经当老师当了27年了，然后她就说，当年呢，她一心一意，她就是想要当老师，所以她日夜苦读，终于考上老师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她觉得很骄傲啊，就是出去人家问她做什么，她说当老师，她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超级棒的工作，她很热爱哦。然后看，尤其是看着。因为他带小学嘛，尤其是看着小孩从什么都不会哦，牙牙学语，然后到会念书、会写字哦，会读课本哦，那种成就感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是，
1: 但是他说现在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你教他呢，其实家长不会感激你，还会怪东怪西的、哦。然后他就说，以前他在那个上这个师资培训课的时候，他老师放过一部电影给他看哦，叫做《一个都不能少》
0: 啊，是是是，
1: 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就是要抱持着这样的心情哦，就是把每一个孩子哦都要能够带上来哦。他说结果呢，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哦，因为他想要带孩子，但是可能家长意见很多嘛，说你为什么给他出这么多作业啊，为什么要给他罚站啊等等的哦。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说他看到他不教学生，看到学生在那边他觉得很可怜，但是教了以后他怕他被告，他觉得他自己更可怜哦。所以说对，他说现在的怪兽家长又很多嘛，所以他就很容易心累哦。然后像他说，他的高中同学当时考上师大，后来去当国中老师哦，结果被学生当众打了一巴掌哦。那老师就要告这个学生，然后全家人也都支持他、哦。就第一天呢，校长来拜托不要告嘛，然后第二天里长来了，第三天就换立委来了。所以说
0: 真的假的？哇，
1: 对，
0: 太夸张了吧？连校长都劝他不要告，那我觉得这校长心态也有问题啊，难怪我们教育会不好。好，没事，好，是。
1: 所以就是说，他说当时呢，就是抱持的信念是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呢，现在校长都告诉他们说啊，只要安全下庄就好了。那老师呢，彼此之间都会提醒说，我们只要安全离开教室就好了。所以他都说，他的这个工作怎么会从一个都不能少变成安全下庄就好？他就觉得说，这个工作怎么会做成这样哦？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每天都在踩红线啊，然后怕被告啊，然后老师之间都互相提醒要小心啊等等的，所以说他就看到很多同事哦都很心累哦，然后就纷纷的这个求去哦，就不管是这个行政啊的压力，或者是这个家长给的压力，那他就觉得说，我现在都这么不开心了，那我的学生不是很倒霉嘛，对不对？
0: 是啊，就我说恶性循环，你刚刚说连校长都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教育怎么可能做得好？那你访问这个27年师资的这个老师，难道不会想这个干脆就退休，或者说去，另觅他职了吗？他怎么想的？
1: 对对，
0: 还继续做吗？
1: 他说，因为他再过几年他就可以退休了、
0: 就等到退休。
1: 对，他本来觉得说他会觉得很骄傲跟不舍嘛，但他现在觉得蛮悲哀的。他就说抱着一种逃离的心情在倒数计时哦，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对这个教育呢也是觉得有点失望哦，就是从当年这个满怀这个信心哦，满怀热忱哦，然后到现在，那其实他的同事们也都是差不多的这样。他就说，现在很多老师会觉得说啊，要把你教好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因为老师就开始变得冷漠了。
0: 你要听不听随便你啊， 要听的人我们就尽量教，不听的人我也不勉强你，大概就是这种心态，对不对？你刚说这个访问。

0: 要哭的老师该不会就是这一位吧？还是另有其人？
1: 对，
0: 就是他哈。
1: 蛮多老师都讲到快哭了。
0: 我相信啊，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就是一把辛酸泪，我一肚子的委屈啊，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啊，所以你们成了他们的这个倾诉的对象，成了他们热色桶啊。那你刚刚讲
1: 一个老师，
0: 你说
1: 有一个老师就会说嘛，他就说啊，他如果说教学生教得很不顺利的时候，他就会想说，诶，我带国中我就顶多三年，我带小学一个年级就两年了，但是家长要知道，就是这个小孩会陪你一辈子哦，所以就是说还是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哦都可能都放给学校，就是都希望老师来改变小孩的个性哦。
0: 是，
1: 那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这个学生在学校应该发挥的功能没有发挥的时候，老师在他这个小的时候应该发挥的功能没有发挥，那他的这些价值观等等，他可能就会带到社会上面去哦。那将来还是跟父母跟雇主要来承担嘛。
0: 是，我有一句话，我记得我在脸书也写过，我在节目中也讲过，就一个国家，如果你不把钱花在教育上，你就等着以后把钱花在盖监狱上面。我觉得这句话讲的蛮贴切的，就是像刚刚师姐讲了嘛，对，你如果不把教育做好的话，未来整个你学生的价值观可能就会扭曲，对社会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哦。好，那讲了那么多问题哦，总要有解决的方式，那到底我们的主管机关有没有在想办法解决啊，师姐？
1: 主管机关当然也是有讲，有就是推出各式各样的方法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数理老师非常的缺啊，
0: 是
1: 对，其实现在最缺的是数理老师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去科技业嘛，有一个高中老师就跟我们分享，他当老师他可能要十年哦，他才年薪百万，但他同学去科技业都250万、250万，
0: 哦，200万可能还是少的哦，对，我有个晚辈，光去年这个奖金就领了50万了，你看看，
1: 对，
0: 是。
1: 他有个同事，他就他本来在当老师，当了几年，他就去台积电上班了
0: 啊！哇，不能这样比，这样人比人会气死人啊！
1: 对，
0: 可是他也说出事实就是了嘛，不是吗？
1: 对，所以就是说，包括说像这个很缺这个数理老师等等。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老师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就开始采取防御型教学嘛，就是以不出事为这个最高指导原则哦。那可以说政府现在也做了蛮多努力啦，比如说像以前这个教师会议啊，本来是为了淘汰这个不适任教师嘛，那到最后因为就变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进去教师会议，动辄得咎哦，所以说引起很多老师的反弹了，那现在其实也已经把这个就是改变了，就是回到过去哦，就是说不是说大大小小事都要进去，那也多了一些这个把关的这个机制哦。所以说我们知道，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这个老师哦，他其实是没有这个升迁的管道，就是你教了很多年哦，那你教的好不好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哦。那其实就有这个老师我们建议哦，像这个新加坡的多元升迁制度哦就很好，比如说它可以分为几个这个制度哦，比如说你愿意从事这个学校行政啊、走主任跟校长之路的人才，那你就培养他。

0: 是是，
1: 遥不
0: 可
1: 及的事实，
0: 是是是，嗯，
1: 对，或者说他们参加为了参加这个棒球比赛，非常积极，每天练习，有就是为了这个得奖，老师会带他们去吃麦当劳，他们可以去，哦，终于这可以去难得的吃一趟麦当劳，
0: 哇，好好卑微的一个愿望哈，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偏乡资源是差很多的，
0: 嗯，可是偏乡的老师更难找吧。
1: 对对对，那所以就是其实这次我们也看到包括这个立委他们也提了很多这个建言哦，就是像这个偏乡老师啊，如果说他在代理老师在那边教了很多年了，那你就可以给他一些让他考试的考正式缺的途径哦，让他变成这个正式的老师哦，让真正愿意为这个偏乡服务的人哦可以留下来哦。
0: 嗯，是。那回到师资的培育上面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更多人想要投入教育工作，而不是大家都想要逃离这个环境呢？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哦，然后还有这个家长跟这个就是政府啊，他们给予老师的这个支持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我们像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不是对老师不应该就是这个检讨哦，不是要去评审他们，而应该成为这个老师的后援哦。那家长呢，跟这个老师也应该是互相合作的这个关系哦。但有什么事呢？这个学校啊，或者是教育局啊，地方政府，他们可以站出来哦，当成老师的这个后援哦。因为很多老师就会跟我们分享说，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好像都是被推到第一线去嘛，然后有什么事让他们自己去面对哦。那他们常常就会觉得心很累啊。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个制度上面呐，啊，各个方面都？

0: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了啊。好了，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老师还是能够有热忱来教学生。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恐龙家长呢要稍微少一点点了哈，那要多给老师一点尊严啊，也给老师多一点空间，才能够教出更好的学生出来。好，今天非常谢谢师姐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谢谢师姐。
1: 谢谢
0: 啊，的确啊，讲到这个题目呢，虽然我小孩都大了哦，没有这个问题哦，可是当年他还小的时候呢，坦白说，我也觉得学校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我们这个这市井小民实在无力可回天了哈，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希望呢，主管单位呢，多把心力放在教育上面哈，不要把不必要的资源、不必要的时间、不必要人力浪费在一些我认为不是太需要花费的。

0: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
1: 很气势吃电怪兽哦。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8: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买老房子哦，然后慢慢慢慢的等，看有没有机会都更。那另外有些年轻人呢，他可能就比较喜欢新房子，那就买都会地区的啊这个小豪宅哈、哦。所以呢，这些标的跟选项，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很伤脑筋。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解迷津哦。啊，彭老师早安。
1: 早安，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0: 是是，今天呢，这个我们一开始呢，还没有聊到这个主题正题之前呢，先来一点那个好玩的话题哈、哦。因为昨天看到台北市说大都更时代哈、哦、已经来临了，可是呢，因为最近台北市不是老鼠为患嘛哈、哦，所以呢，他们要在这里面加一个弹书哈、哦。你如果要推都更的话，要有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灭鼠的证明是不是？
1: 灭鼠报告，
0: 灭鼠报告，然后要给你一些什么类似的奖励，什么之类的。哎，这个部分你看了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呐、啊？
1: 嗯，灭鼠报告哈、哦，我看了就说是这样，奖励哈、哦，奖励是大家在开玩笑，希望他有奖励
0: 啊、哦，是在那个这个啊、开台北市政府的玩笑，
1: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因为他推出齁、哦、是说希望这个大都更时代齁、哦、那因为他想说你在拆房的时候齁、哦、本来躲在暗处齁、哦、角落的那个老鼠
0: 啊。鼠辈
1: 们齁、哦、被惊扰了齁、哦、就四处逃窜。
0: 欸没错可能就跑到你家、跑到我家。
1: 逃窜出来他想说这个齁、哦、其他的他整个防治措施呢其实应该是早年齁、哦、平常通通要做了齁、
0: 哦。对。
1: 啊，平常没做，鼠老鼠太多哈，东躲西躲哈，你一拆它跑出来哈。
0: 对，
1: 啊，所以他就想说，好，那你们要拆之前，
0: 拆老房子之前，
1: 哎，要先有个那个防鼠哈，防鼠的那个计划的报告。
0: 哦，要有一个完整的防鼠灭鼠的报告。
1: 报告，
0: 嗯。
1: 哇、哦，那是不是就增加成本了
0: 哈？哦，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啊，很多建商业者啊，哈、嗯，各方面哈、啊，就在群组里面开玩笑，就在讨论了、啊，说那哇，那又要增加成本了哈、哦，
0: 嗯，
1: 那个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灭鼠标章啊、因为什么绿建筑标章嘛、智慧建筑标章嘛，
0: 对对，那很多那些网友很厉害呢，马上请 AI 设计出来那个灭鼠标章、
1: 那标章就出来了、
0: 哦，就出来了哈、哦，
1: 那还有人在讲说，那有这个灭鼠标章哈、哦，是不是再来一个哈、哦，这个。那个容积奖励来个5%6%，不然增加那么多成本哈、哦。
0: 对啊，那这个业者会吃不消这样子，尤其现在房子又这么难卖，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是都是在网络上面大家在哭诉的哈、哦。啊，针对这个所谓最近媒体上面啊，媒体讲的啦哈、哦。那因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你是老台北人嘛哈、哦？台北市的老鼠真的有特别多吗？最近？
1: 其实一只很多啦，
0: 一只很多，
1: 一只很多，而且我是看到我们附近哈、有那个有工地在盖了哈，工地的旁边哈有那个叫做叫做没有拆的那个哈，
0: 老。
1: 没有拆的那个老屋、也没住人啦、他在工地旁边，
0: 对，就是那个类似废墟一样的，
1: 对，那个老鼠哈、哦，就通常跑进躲在那边，
0: 对
1: 啊，三不五时就跑到工地进去、
0: 哦、
1: 串来串去，因为工地有时候工人会吃便当，会各方
0: 面，对，他们要有找吃的啦，
1: 去找吃的啦，
0: 所
1: 以老鼠那有的时候，像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时候刚刚在那边园林街哈、
0: 哦，对。他现在又摆摊换了这样。
1: 摆摊换啊，整条街哦，很多蟑螂。
0: 哦，很多蟑螂。
1: 很多蟑螂，有活的有死的还在跑。因为可能有在灭蟑螂。
0: 对，
1: 一灭它通通
0: 跑出来。
1: 通通跑出来。所以老鼠蟑螂真的是很多
0: 了。真的是很多。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呢主政之下老鼠什么蟑螂特别多。事实上一直都很多。
1: 老鼠不是欺负谁执政啊。
0: 对。所以我们也给他一个这个比较公允的一个评价这样子齁。
1: 但是齁这个讲到这个灭鼠标章齁。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市政府哈，他灭鼠是好事情、啊，
0: 对
1: 哈， 但是好像推出说一个要有个灭鼠师啦、啊欸、我看到那个师齁、嗯、我就头上三条线的一个问号出来了、
0: 这个地震师可能又

0: 都要出来抗议了，我们要申请地震师都不能没办法，你还给那个媚俗的有一个媚俗师，
1: 对啊，
0: 那干脆给他一个地面师啊，
1: 真的地震师哈，他是很专业的哦，
0: 对啊，没错没错啊，
1: 那当然他也有很多地方要把关嘛哈，他们希望说能够提升位阶哈，好吧，不然就再加考个试哈，
0: 对，
1: 如果胡儿什么有个师哈，
0: 对啊
1: 也好嘛，
0: 对啊，师弟进师字辈嘛，哦，大概会看到师字辈就会立正唱好，肃然起敬。
1: 这个多弄出一个那个灭鼠师哈，一下子把哈这个什么会计师哈、医师、这个
0: 律师、
1: 估价师，一些师字辈的哈，一下子混淆打捞了，
0: 那把他打捞了，真的是把他们的那个整个地位都拉下来的这样子哈、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施政哈、还是要全盘的考量哈、不能说想到什么做什么这样子齁。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正题齁，是假如你有2000万，我知道有一首那个台语歌齁，你若有一百万啦齁、那一百万应该是3-4年前的事齁、那时候100万真的很多，可是现在100万做不了什么事了齁、所以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就想说，你若有2000万你会怎么选齁、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蛮残酷的，也是蛮真实的、就像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提到，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就在烦恼，就说啊，我这2000万是要买什么齁、那去买30坪的老宅，哎，这个部分是一个选项哦，啊，那现在搞不好价格会比较好谈。那16坪的市中心的小豪宅，当然可能会让你觉得说生活机能很好哈、然后房子又全新的，应该是很开心。可是坪数小哈、那有些人想说啊，这个股票现在还是一直在涨，我全去买 all in。哎，这个台积电，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这个，请我们的这个彭老师哈、以你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市场跟股票的一个这么样，这个混了这么多年哈、跟大家做一些建议，你觉得这个部分该怎么样来看待？
1: 好，因为哈，假设哈，你现在有一个皮箱哈，它里面装了2000万哈，你有2000万，
0: 哎、那很重哎，
1: 很重啊，2000万实体是很多啊。以前哈，我们以前在谈那种哈，百万富翁，
0: 对呀、
1: 现在哈，百万不是富翁了啦，因为现在千万好像也都没有那叫富翁，
0: 对，没错，对，
1: 至少要算亿的了哈，亿才要做小富翁嘛，
0: 对，
1: 才要有个基数，因为就是整体的这个叫做时代的变迁啊，那个钱的贬值啊，那还有现在85%的那房屋自有率，
0: 对，
1: 那很多人有时候
0: 变现分割吧，是不是
1: 啊、那个变价分割
0: 啊，变价分割，对对对，就是去拍卖之后把它换成现金，因为有时候房子齁、这样分齁，大家讲啊，你分一边我那边不公平齁、啊，所以就把它拍卖掉好了齁、那就拿钱大家分分的更公平这样子、
1: 而且齁、这个变价分割是这样，因为很多继承人齁、这个为了分配齁、为继承分配的问题嘛，那有些人就住在那边不动，那当然其他有些继人他就会去跟法院齁、申请，就是说要变价分割啦、那当然法院就是以最能够就是说和谐方式，
0: 对，
1: 就是把它卖了齁、就是卖了之后大家来，比如讲三个继承人分一分，公平啦齁，
0: 这公平啦，对、
1: 啊，不然房子没办法切成，
0: 对，
1: 一间没办法切成三个啦齁，不是土地
0: 对、
1: 土地有时候也不好切啦，
0: 有时候切的可能又是哎，你裸逃或裸背
1: 啊，还有没有出入口、
0: 对对对，也会有争议这样子齁、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房产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人拿到一笔现金这样子齁、
1: 说不定有些人他是努力存了很久、那
0: 这个、对
1: 工作很久，那或是累积了哈、总是就你现在有2000万啊，一皮箱的钱，
0: 对，
1: 那让你马上抉择哈，那三种选项哈、你要怎么抉择？我们大家今天来聊一聊。
0: 对对，那这三个选项可不可以直接来比呢？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难的。
1: 好，这个哈就是说我们三个选了之后，对不对？我们来比说。你是要买30坪的老宅，还是要买16坪哈、市中心哈、地点方便
0: 哈、捷运站
1: 旁边的小豪宅哈、还是你要这个全部拿去买台积电的股票
0: ？All in 了
1: ，All in 了哈。好，那10年以后这样子，这个你决定了会不会后悔？其实这个重点哈是这样子， 不是在。

0: 山哦，对、啊，所以他买的是土地啦，
1: 哦，对，是土地，
0: 未来看有没有都更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啊，再来小豪宅哈、哦，他的那个资本，这个资产哈、哦、的本质是商品。
0: 哦，
1: 商品，因为你是在买市场，
0: 嗯、
1: 啊，买一个市场性呐、啊，买一个方便性市场性嘛，
0: 是对，
1: 啊，你看股票的哈、哦，股票的资产本质哈、哦，是在买它的企业成长啊，
0: 哦，对对对，这个企业有没有成长，它会不会配发股利，或是股票会不会涨价？
1: 对啊，你是在买它买未来了哈、哦，因为它如果这个发展的好，你就那个你的那个财富就上来，
0: 嗯嗯，
1: 啊，如果它企业做的不好，可能你就也是会亏损，
0: 对，没错，嗯嗯。好，那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都更专家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一下，到底你有2000万该怎么样来投资做选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
2: 补香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

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都更专家，我们都更顾问，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社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哦。那这个在实务上。

0: 的一个商品哦。那再来，股票呢，就是企业成长的一种资产。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各位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让大家也可以清楚的明了一下？
1: 好，我们直接哈，
0: 对，
1: 我们用最简单白话这样讲，
0: 哎，白话啦，哎，卖公安那个回，
1: 太好搞，嗯，老宅，你是在赌土地啊？
0: 哦，这个还一解一针见血，对。
1: 嗯，啊，再来小宅哈，哦，嗯，你在赌买气啊，
0: 嗯，对，
1: 啊，
0: 嗯，
1: 啊，再来那个股票，嗯，啊，你在赌产业，
0: 对，
1: 啊，产业的话，
0: 它的一个前景这样子，
1: 前景，哦，啊，
0: 嗯嗯，
1: 啊，所以你不是在买资产啊，
0: 嗯嗯，
1: 你是在选命运，
0: 哦，是在选命运啊，哈，哦，啊，所以有时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啦，哈，哦，好，那如果是以生活的角度呢，因为你刚才提到是一个这个选命运嘛，哈，哦，也是算在选人生的一个生活，嗯，如果一个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嗯，这三者你又是怎么看的？
1: 第一，我们老宅哈，嗯，因为它的坪数嘛，刚刚30坪嘛哈，它是住的舒服嘛哈，宽就说宽松一点，
0: 空间比较大了，
1: 比较大了，嗯，有空间可以
0: 住，而且老宅又公设比又低，
1: 对，
0: 嗯嗯。
1: 啊，那小宅哈，因为那个16坪小宅，你室内真的住得很局促，
0: 对，很局促。
1: 但是你是住得方便，
0: 嗯嗯，
1: 啊，住得方便，因为你可能在捷运哈，或者啊生活环境各种，你要那个上网买东西，有人帮你收件，嗯，
0: 对对，
1: 哦，很方便哦，
0: 很方便，
1: 倒垃圾也很方便哦，因为
0: 不用去等垃圾车了，
1: 嗯，因为你公寓的话，你要自己出去，
0: 对，所以你常常看到那个黄昏的时候，嗯，有些人呢就是拎着两个袋子。垃圾袋在那边等那个垃圾车这样子，哦，
1: 还有时候回收的东西一大堆，哇，嗯，就过去了，
0: 对， 对， 对啊，所以这个是小宅，嗯，它真的是很方便啦，哦，可是呢现在很多那种的单身贵族，哦，他们住这种小宅，虽然刚来其他比较局促，
1: 嗯，
0: 可是呢如果一个人住，哦，也是很舒服的，
1: 哦，对，没错，那方便嘛，
0: 嗯，对啊，
1: 方便，那就各种机能通通有，
0: 对，所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嗯，对啊，嗯
1: 啊，再来，我们刚好老宅小宅哈，
0: 对，
1: 还在股票，
0: 嗯嗯，
1: 而且股票你根本不能住的，
0: 对，所以它是输住宅这个部分呐，哈，输个天天，你不要都短，你不可能住到股票里面去的，
1: 嗯啊，那你生活角度，股票哈，只是说你需要钱的时候哈，变现马上，
0: 对对，
1: 急需的时候可以马上变现，就你就是可以马上有可以的使用了，
0: 对对对，嗯嗯，
1: 那因为它是用自住的需求，
0: 嗯，
1: 去做投资的决策，
0: 嗯哼，啊，
1: 那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人常常就会问我说哈，
0: 哦，
1: 啊，这个，哎，你买房子哦，要买哪里哦最好？
0: 对，哎，这个常常都会有人问哈，哦，我想你应该是更碰到像你社大的学员，可能也常常会问你的，嗯，
1: 对，啊，他们这样一问，先问我这样的时候，嗯，我就会先反问他们一件事情，
0: 然后怎么反问？
1: 他就说哈，你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0: 嗯，对，
1: 那你知道我最常听到的回答那五个字是哪五个字？
0: 哪五个字？
1: 好，答案居然是
0: 来解读一下。
1: 嗯，因为我们老宅哈，
0: 嗯，
1: 是土地资产啊，
0: 嗯，
1: 地段加容积的潜力。
0: 对对对
1: 啊，因为不同的老宅哈，
0: 嗯，
1: 它位就说所谓的那个地段地点，
0: 嗯，
1: 啊，有些是住三才225啊，
0: 对，
1: 但有一些它是32，630的容积啊，
0: 嗯，
1: 啊，它未来的那个坪效改建坪效是不一样啊，
0: 嗯，对，不一样，
1: 啊，所以这老宅哈，它的那个本质不一样，
0: 嗯哼，
1: 那小豪宅哈，这个我们把刚刚有特别提嘛，它是商品的资产嘛，
0: 对，商品的资产，
1: 它是市场的需求，
0: 嗯，
1: 啊，还有加上流动性，
0: 对，
1: 因为它很好租掉，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啊，你如果要卖哈，
0: 对，
1: 要卖又不怕没人接手，
0: 对，因为
1: 更好，
0: 它总价低的，
1: 总价低，
0: 门槛低这样子，
1: 对，因为哈，你看。你如果买一个公寓可能要花个2000万，
0: 嗯嗯，
1: 4000万啊，
0: 对
1: 啊，你4000万的时候你没那么多钱，
0: 嗯，
1: 那小豪宅虽然小一点，但2000万啊，你的资金可能刚好可以买得起，
0: 嗯，
1: 住得又方便，
0: 嗯
1: 啊，但它接手性也强，
0: 对，能够买得起的人
1: 流动性啦，
0: 嗯，流动性
1: 好租啦，
0: 对对对，租好
1: 租出来了，
0: 嗯，对。
1: 那台积电哈，这个我们这个是股权的资产啊，
0: 嗯，
1: 加企业的成长，还有全球的竞争力啦，啊。
0: 对，特别是全球的竞争力，嗯，现在是无人可以跟它匹比啊，嗯，
1: 那刚好因为这一波哈，这个川普哈，这个在 去那个红色供应链，所以我们台湾就受惠。

0: 全球说还有 AI 哈、
1: 嗯、
0: AI 兴起哈、
1: 嗯、
0: 还有全部所有的 AI 的爆发、
1: 嗯、
0: 我们台积电的那个所有订单通通往台积电，
1: 对，
0: 是这样。这个你老宅哈，那都跟哈，都跟是机会，不是保证。
1: 对啊，没有可能跟你保证的。
0: 哎、哦欸，没办法保证、嗯、啊。但是如果说你等到哈、啊，就是说你有机会重建都跟、
1: 嗯，嗯，
0: 哇，那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小宅哈、啊
1: 嗯，
0: 等于是好转手好出租，
1: 它的好处、
0: 啊。嗯。啊，那股票是完全不能住。
1: 嗯。
0: 啊，只是在拼报酬率。
1: 嗯。
0: 啊，
1: 对。
0: 啊，报酬率，哎、欸，它那个股票的报酬率哈、哦
1: 嗯，
0: 因为我在把这个老宅、小宅跟股票哈、哦，在做分析的时候、
1: 嗯、
0: 有分析出它一些的投资报酬率，
1: 嗯、啊，
0: 用 Excel 有分出来哈、
1: 哦。哦，真的、啊，
0: 对，
1: 哦、嗯，
0: 股票哈、哦，股票它的那个、嗯、那个年啊、哦、年增值哈、哦
1: 嗯，
0: 年增值的5-12%，
1: 嗯哼。
0: 复利哦，5-12%的复利哦，
1: 一年里面呐，哈、
0: 哦，哎、对哈、啊，
1: 嗯，
0: 年呐哈，一年年嘛，
1: 按年来计算
0: 啊、嗯。那个这个叫做老宅哈、
1: 嗯，
0: 老宅它那年增值哈的预估哈、
1: 嗯嗯，
0: 是2%到6%。
1: 哦，那还很小，
0: 2%到6%很小。
1: 嗯嗯嗯、
0: 那小豪宅套小那。

0: 就是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哈、哦，我们那个老宅哈、哦，
1: 嗯，
0: 老宅，你如果抓到十年了、哦、
1: 哈、嗯嗯，
0: 十年你要付出的
1: 成本
0: 维修成本，
1: 嗯，
0: 50万到150万
1: 哦，真的很多人
0: 十年嘛哈，
1: 对，
0: 因为你可能漏水哈、
1: 嗯，
0: 漏水楼下人家的哇叫你要修理、嗯，
1: 对，一定要修，
0: 啊哪边壁癌哪里东坏西坏。啊，你光这些维修十年的维修的费用50到150万，
1: 嗯嗯
0: 啊，那你还要不止钱哦，你要花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哦，
1: 是，对，啊、嗯，还要跟邻居在那边可能哇哇叫、
0: 啊、哇叫，那小豪宅的话哈，这些困扰就没有了，
1: 对，因为它新的嘛，
0: 新的不会漏水嘛，
1: 嗯嗯
0: 啊，但是小豪宅哈，它的付出十年的付出成本哈，它管理费哈，管理费十年下来也要大概30万，
1: 也蛮可观的
0: 啊、哦，蛮可观的、哦嗯，也是一个负担哦。
1: 对，因为豪宅嘛，哦、像虽然是小，可是它的那个管理费一坪都不便宜，
0: 因为它有管理费，因为是你生活技能各方面方便、嗯、啊，但你就要付出这些管理费、
1: 嗯嗯。对对对。啊
0: 那但是再来，他这个是说你十年加起来的付出嘛，哈、
1: 嗯。
0: 那如果是你是股票啊，股票不管是台积电或是什么股票，你十年，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持有成本啦、啊
1: 嗯，
0: 啊，不用再付出这些的，像说要维修这些。
1: 对、啊，可是每年搞不好还配股息耶。
0: 啊，对呀、啊。
1: 如果有赚钱的话啦，嗯，
0: 好，
1: 嗯，
0: 那我们就说。除了这样讲之外哈，就是说我们老宅哈是在等都更的机会了哈、
1: 嗯。
0: 那因为它的土地尺寸高，大概是7到10坪，
1: 7到10坪、
0: 啊、老宅哈有7到10坪的土地、
1: 就是的
0: 嗯、那因为它的等它的地价上涨啦、
1: 嗯，
0: 还有都更围绕如果有爆发哈、
1: 嗯，
0: 哇，那老宅我们是靠土地的涨价啦，
1: 对
0: 啊，靠都更啦，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件实话啦，
1: 哦，要让大家大实话啦，
0: 对。嗯啊，多数人哈、哦，可能等不到都更了、啊，大家都期待都更了、
1: 哦。以前不是有一句非常恶毒的话，嗯、说等都更可能啊，跟比
0: 赌到天，等到天荒地啊，赌到，
1: 因为有些老人家真的等不及了，就真的就是上天堂去了。
0: 真的，真的是、嗯、啊，因为你等到怀疑人生了、啊，期待很高，落空就很大了、
1: 嗯。对，嗯嗯。哦、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老宅这一部分、哦嗯、也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0: 哦、对、嗯嗯啊、因为都更、哦、它的可能成功就翻倍、
1: 嗯
0: 啊、那都更如果没有动、哦、它是缓涨了、哦
1: 嗯
0: 啊、如果地段差的地方可能还不会动还不涨价、
1: 嗯嗯
0: 啊、所以它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啊、
1: 对
0: 但是要对爆发力就蛮强的、
1: 哎、对、嗯、高度不确定性可是爆发力也是很大的、
0: 嗯、对、好那我们再来聊聊就是说、嗯、小豪宅
1: 小对、
0: 啊、小豪宅、啊、我们是赚的是市场的需求、啊
1: 嗯、
0: 加流动性、啊、
1: 对对刚才我们强调流动性这样子、
0: 嗯、啊那个年轻人、啊、年轻人 一直在买嘛、啊
1: 嗯
0: 啊、所以会撑得住因为他住的方便、
1: 嗯、
0: 他要就是说上下班啊各方面要方便、嗯、他一人住也够了嘛
1: 对
0: 刚结婚两个人也够了啦、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刚开始这个才买得起嘛、
1: 嗯、
0: 买太大也买不起
1: 没错、
0: 啊
1: 嗯、
0: 那我们把它拉开在十年、啊、的情境、啊嗯、
1: 对
0: 那这个小孩

0: 哎，对，还是会有一个线、嗯、那个的
1: 个那个天花板的
0: 限高
1: 限高了。
0: 哦，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哈。
1: 我、说这个小豪宅的一些的
0: 对，就十年后的一个
1: 十年后的状况，
0: 对，让大家都了解这样子哈、
1: 那我们再来第三个股票哈、
0: 对，股票
1: 台积电的股票，我们是赚这个企业的成长加全球的竞争，
0: 对，加全球竞争力，
1: 那因为我们台积电股票啊，这个是靠全球竞争力，还有靠 AI 科技，但是它的波动最大。
0: 哦，对，没错，你看他们股票有时候一天跌停板，一天涨停板的。
1: 你看，假设哈、你哎，在台积电有2000万的股票哈，2000万的钱在那边，哇，那如果说你这个一看，就今天一下子跌掉100万，你这个心脏哈，这个
0: 动不掉啊，
1: 动
0: 不
1: 掉，
0: 不掉。
1: 一下子好像跌掉100万哈、如果再跌一天哈，你会不会赶快杀出？
0: 好，我们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的这个直播节目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也可以来的做订阅跟分享的动作让我们的这个订阅数呢能够冲上来哦。好，那今天跟各位邀请到的是都更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顾问哦，他今天呢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蛮烧脑的一个话题哦。如果说你有2000万，你那有2000万，你要买什么东西？那刚才我们从第一段开始呢，就跟大家设定，有三个标的物，可能是大家平常如果你真的有钱的话，会去想要考虑买的哦。一个是30平的老宅哦，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是16平的这个市中心的小豪宅哦，那坪数比较小。那这个另外第三个标的呢，就是把这2000万全部 all in 到这个这个台积电哦。虽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股市不断的轻轻涨哦，已经都冲上40000点了。台积电呢也是一个领头羊带动的一个角色。可是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哦已经有讲到，如果说这个台积电跌的话，哇，那你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哦？那涨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啊，那如果跌的话，一下子跌了100万，哇，这时候呢到底要赶快出场还是怎么样子？这个也都是一个心灵的大考验呢。
2: 对，像哈、这个，因为我们在哈、这个刚刚抉择哈、选的时候了哈、这个说其实最主要是要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的承受度来进行来做这件事情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心理的承受度这样子。
2: 因为你看哈、你如果老宅小豪宅买了住在那边，市场房价有上下波动你不会马上想要把房子卖掉对不对

0: 那如果说也不是说啊，马上说冲马上要买，因为那个抉择要有个时间，
1: 对，它会有一个很段的时间的地点，对，
0: 嗯，啊，那个股票的话，因为你每天盘哈、哦，在那边看哈、哦，
1: 嗯，
0: 你如果说很在意，一看那个盘，哎，那个心脏，因为现在台积电算是历史的高点呢，
1: 对啊，
0: 啊，
1: 2330，
0: 我们在聊到嘛，他说啊，他之前在多少钱呢、啊？看他涨得差不多了、哦，
1: 对，
0: 他就获利了，就都卖掉了，
1: 嗯。
0: 啊，看他再继续上去哦，啊，不敢再追了，
1: 不敢追，
0: 不敢追了，
1: 因为一般人的心理都不敢追，我也是一样，不敢追。
0: 好，那我以前买过，那后来哈、哦，我在去年10月15号的时候哈、哦嗯哦，那时候也算蛮高，也是高点啊，
1: 1000多万
0: 啊，对，啊、
1: 那1000多点，
0: 1000，我那时候在1400多，快1500点的时候，
1: 1500块，
0: 我那时候买了哈、哦。嗯，安排的是有些人不敢买，已经获利了结了。
1: 对呀、啊，没错。
0: 啊啊！我那时候买到现在，我现在我刚刚昨天看一下哈、哦，
1: 嗯，
0: 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
1: 嗯，
0: 获利51%。
1: 哇，真的是恭喜、哦、恭喜、
0: 啊！但是那个心理的那个耐受力要够，
1: 嗯，
0: 哦，不然因为有时候我也没有每天在看盘嘛，
1: 嗯、
0: 啊，就每天看盘的人就不小心杀进杀出嘛、哦，
1: 对，
0: 啊，你又因为你承受不住那个压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三个哈，它各有它的风险，还各有它的成本。
1: 嗯，
0: 那我们最终我们要怎么抉择它？
1: 对，
0: 因为我们那个老宅的风险哈，是等不到，
1: 嗯，
0: 等不到都更，等到怀疑人生，
1: 对，等到怀疑人生，对
0: 啊。那小宅的风险哈，是怕你买太贵，
1: 嗯嗯
0: 啊，因为有的小
1: 高点，
0: 因为小宅哈，它的坪数小，
1: 嗯
0: 啊，单价会上去，
1: 对，
0: 啊，但是因为它的地点方便。
1: 对
0: 啊，因为那个广告一推哈，有时候你广告词一看哈，哦，不小心就买高了，买贵了。
1: 哎，我最近就在看我们附近的社区哦，嗯，因为我们那边算是靠捷运站这样子哈，嗯，它算是已经30年的老大楼这样子，嗯。可是呢，就像你讲的哈，它里面有小套房，也有那个三房两厅的，嗯，结果三房两厅的大概在同一个时间点哦成交。一坪70几万，哦，也算是蛮高的了，嗯哦，可是你知道那个小套房成交多少？
0: 多少？
1: 98万。
0: 哇！

0: 不花不花也不行，不花照花。
1: 所以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三种产品哦，它的一个风险哦，它的一个评估啦哦。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大概这个选择哦，如果说让观众来这个就三种的一个问题哦，这个部分我想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深的一个厘清这样子哦。
0: 其实哦，我们一开始在就要大家哦选择这2000万哦，要是马上抉择哦，选这个老宅啦，或者小那个豪宅啦，小豪宅或是股票哦，其实这个是一个陷阱题啦，因为不同，
1: 对，真的是一个陷阱题。
0: 不同的利基，因为不同比较，你把苹果、橘子跟香蕉拿来比较哈，这个不同的性质这样比哈，其实
1: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比不出个东西的。
0: 而且因为都刚好可以选择嘛哈，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选择哈，选择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你要资产要配置，资产要配置。就是说你又要有的住啊，你不管你是选那个老宅啊，你如果选了老宅啊，2000万选了老宅之后，那你可能他贷款贷一半1000万啊，1000万去买股票啊，做投资嘛啊，因为那个老宅哈，老宅是黄守信啊，就是说黄守信的资产，
1: 黄守信的资产，对，
0: 那那个股票是这个就是说投资报酬率攻击性哈，攻击性的资产，那你两种你都要去配置它，那因为你已经，你如果全部在股票的时候哈，哇，这个你的心里杀进杀出，有时候你就整个亏下去了，那老宅的话你还有的住嘛哈，
1: 对，
0: 那
1: 至少还有得住了，
0: 还有的住，那你的现金的部位可能股票，你万一有需用的时候，你还能够抽进抽出。啊，那还获利，那还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设停损点，那有时候不同的股票，你还可以转换不一样的股跑道可以换啊，那我们这三个哈，我们把它比，就是说它的排名嘛，
1: 对，我们做一个排名哈。
0: 如果你用那个 Excel 哈，投资报酬率去算哈，第一名哈，应该就是那个台积电
1: 哦，第一名，
0: 因为他的投资报酬率，他5到12%，你那个复利这样去算，他第一名是台积电的，
1: 一定是他的哈。
0: 那个再来那个小豪宅哈，小豪宅他也是蛮稳定的啊，那出租也方便啊，这个你要卖也随时转手 OK 啊，老宅维修成本各方面的，也就是说成本。那要等多更，等到怀疑人生，听起来好像是第三名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照着用投资报酬去看着 Excel 这样去做选择的话哈，那又是不对的角度了。所以每一个人要依照自己的，就是说你的年龄层
1: 对，
0: 你现在是30岁，还是你是65岁等待迈入退休，你这一笔钱你的配置就会有不同的配置法，所以每个人可能自己去就是说衡量自己的心理素质，
1: 对，心理素质
0: 还有年龄的就不同的发展，去考量去选择，因为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三种是吧，
1: 对，
0: 它的本质特性啊，那
1: 风险，
0: 就风险聊聊分享给大家，那各种选择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就说做一个，你要对自己心里面要撑得下去，要活得下去，来做选择，因为因为你那股票的波动太大哈，有些人受不了，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跟彭彦祥彭老师来聊的这一个话题齁，是蛮有趣的齁，我也觉得说这个话题真的是比较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可是因为刚好呢我们的房地产跟股票市场两者现在呢是呈现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况齁，房市非常的冷，然后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的热，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刚好有2000万，那做这个选择的话怎么样去做选择 择，实际上就牵涉到你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你的心理素质，还有就是说你个人对这个资产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然后说你是想要真的是要有一个空间可以住，那当然就是一定要选择前两者。

0: 好啊。如果说你是有闲置的资金，那有住的地方，那你可能有些人就一个会把它 all in 到这个特定的股票这样子啊。嗯
1: 嗯, 嗯，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在最后就说啊，让大家就说啊。这个你要用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承受可接受承受度，
0: 对、哦、对，
1: 那你来做一些做资产要配置，
0: 嗯嗯、
1: 哦、因为你全部通通像有些人说的房价太贵啊，怎么不要了，我用租的就好、
0: 嗯、
1: 全部拿去做投资或者投、嗯、那个风险也太高了、
0: 哦、对，
1: 那压一边太高，你要配置，适当配置，
0: 嗯嗯嗯，
1: 而且随着不同年龄、
0: 嗯、
1: 做不同的配置。
0: 对，嗯嗯嗯，所以这个今天就是这一个话题呢，我想说很多人可能都会面对到、哦、而且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也是希望说借着我们彭彦祥彭顾问、哦、他这一个专业的角度给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这样子、哦、最后再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好了。
1: 好，那我们就讲到哈，这个第一哈，这个投资赢家哈，不是选中最强的资产啊、
0: 嗯，
1: 而是根据心理哈，能够承受的度来进行资产的配置。
0: 嗯，这个要记起来，
1: 要记起来。
0: 嗯，
1: 那假设哈，这个你现在啊，纵使你是没有2000万的现金，
0: 嗯，
1: 那你是有个老宅哈，
0: 嗯，
1: 老宅你借出个1000万哈、嗯，去做一个适度的股票、优质股票的投资啦哈，
0: 现啦哈，投资、
1: 嗯、投资啊、嗯，因为它的你优质的它是有5%到12%的投报率嘛，
0: 嗯
1: 啊，你不要全部嘛哈、嗯，部分啊，每个人的适当部分去做投资，那就是说进可攻，退可守、
0: 嗯、
1: 啊，那就是。住的住也有啊，住的是保值嘛哈、
0: 嗯嗯嗯，
1: 那你供的部分是在增加你的投资报酬率获利，
0: 是
1: 啊，那用这样自己选择你的人生，心里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0: 对，不要让自己太大压力，
1: 太大压力对我们的人的生活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

0: 便利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哈，很多都是在创新高哈，或者是就是在那个整数的门槛上。在我们节目首播5月6号的早上，现在还在盘中。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先看韩国的跟日本的股票，因为他们时间上比我们早开盘了。那韩国的综合指数呢，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好，那现在呢，很多人大部分是不用融资的。好，简单讲就是，如果你是跟券商融资买股票，好，这个利息比较高，好，可能就是 6% 多这样子。好啊，但是呢，很多人是用不同的管道去借钱来投资，哦，有些是用房子去房贷去处理呀，好，那或者是说原本的股票去做质押的动作。那现在台股破40,000点，有券商开始风险管控，好，那之前就是已经陆陆续续在网络上很多人在交换消息，好，就会讲说那个漏声回报，好，就是他有亲自去试验，好，然后就会讲说啊，哪个银行啦或哪个券商啦，目前的利率是多少啦，还可以借不可以借啦，好，那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开始齁，就是在说的感觉齁。那但是呢，前几天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啊，那就是去那个龙头啊齁，元大齁，那元大还有分元大证券跟元大证金齁，就是他们都是元大的齁，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齁，就像有些那个金控公司齁，他有分保险的，有分期货的，有分银行的齁，这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管齁，那不管是元大证券或者是元大证金，他们也都是有做质押的事情，然后往往以前就是被视为是股票质押龙头。那前几天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啊，没关系啊，就是那个元大还有齁，那个元大不会欠钱的。好，那现在呢已经开始有人在这个网络上说齁，目前元大证金质押贷款条件变严苛齁，前一阵子大家回报的是就算可以借齁，可能利率就变高齁，啊，有些是就算可以借齁，但是当日有限额齁。那昨天甚至有人讲说啊，你现在点进去 APP 里面齁，就是可能你还有可以质押的股票齁，那质押的数字齁，因为就是大概最高你可以借60%嘛齁，还有那个质押的数字，但是如果你要借啊，抱歉，没有额度，好，就是不借你钱。条件好，以前按照条件算会有个数字出来是可以借的，好啊，但是现在就是没有钱可以让你借，好，所以大家网络上说啊，现在是怎样？是开始那个风险控管吗？好，是不是台股过？

是变相缩减资金的流动性。那这个文章贴出来之后，大家就加入一起讨论。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到底目前的情况是如何。好，那有人去查证了，就说其实从这个礼拜开始，元大证金每日直借的金额真的是限额10万元，但是仍然是提供借新还旧的服务。那有券商指出不止这一家，好，听说其他券商也开始在限缩了。那券商也表示说，股票质押虽然是活化资产的利器，但是券商有权随时调整放贷的陈述跟条件。在资金派对逐渐退潮、金融体系加强风控之际，投资人应该重新检视自身的杠杆比例，以免在断头或者是政策紧缩的时候措手不及。好，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会有那个同温层，好，就是你会跟比较像的人在一起，好啊，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去接触另外一边的状况，好，你可能不是很了解。那现在的确是有蛮多人是用这种杠杆操作的方式，那杠杆操作最怕的就是你转不过来，好，或者是这个整个风向转了，好，就会很可怕。好，那今天股市也是一样，在我们盘中的时候，好，就是还在盘中哦，好，就已经成交金额破兆了，好，收盘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可能又要破纪录了，好，所以现在就是戒慎恐惧当中，好，连昨天那个巴菲特爷爷都出来说话了，好，就说现在就是一个大赌场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啊，巴菲特爷爷手上好多现金啊，好，到底是在干嘛？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现金就是不买？好，那不过我觉得这个有些事情齁，就是你要事后才知道说他讲的是对不对或讲的准不准。好，那至于说准不准，你有时候也觉得变数太多，也很难说他到底讲的准不准齁。那当然巴菲特爷爷已经90几岁了，所以很多人讲说拜托，他以前的投资报酬率简直就是神齁，而且他资金这么大。好啊，另外以一个90几岁的来讲的话，他本来就说他对科技股不是很熟啊，然后现在又 AI, 对不对齁，啊90几岁，如果我90几岁有这么多钱，我要做，我还要干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标准不太一样哦。但是呢，只有自己的钱是真的，真金白银是真的。好，那所以每个投资呢都是要审慎的思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一起来欣赏。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

0: 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 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2026年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叫做《那天下雨了》。那讲到周杰伦，很多人很期待他这张专辑，然后他这张专辑呢有很多亮点哦，包括呢就是之前有放出新闻哦，就说诶里面这个 MV 有剪接他跟老婆求婚的时候浪漫的时刻哦。诶真的那时候有记录下来，现在拿出来用哦，小孩都已经长大了哦，看起来还是蛮有感觉的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 MV 里面哦，有这个老师跳出来讲说哦，他里面那个 MV 拍得很有水准哦，就是世界名画一览表哦，而且那个世界名画一览表还不是说随便塞画进去而已，而是所有的画哦，串在一起都有点类似就是那种从黑暗到光明的意境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 MV 哦，然后看一看。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当然股市涨得非常非常凶哦，可能有很多人赚了钱哦，但是钱怎么用敢不敢用哦，这真的是看个人哦。你知道有些人是那种就算身上没有什么钱还是打扮得光鲜亮丽哦，啊钱花光光都会觉得说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日啊哦，所以就是钱花光光。可是有另外一种人是完全极端的哦，可能就是他有苦过哦，或者是有经历过那种很恐怖的年代哦，所以他就会觉得应该要就是未雨绸缪啊，应该要留一些啊，哈，啊钱都不敢花用，然后就变成就是到最后可能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齁，啊其实这两种方式过于急都不太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齁，这个写文章的人呢之前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他是丁玲娟齁，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其实他是当初世纪奥美公关还有影响力品牌学院创办人齁，就是他以前是做公关的齁，然后就是非常厉害，有人就是叫他公关教母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齁，那他也退下来了，但是退下来之后活得非常的精彩啊，因为他希望自己在这个接下来退休的人生齁可以继续很开心齁，那现在他有写一本书叫做人生渐渐明白50岁后才是最好的开始。那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讲到他就是说家里有一个94岁的老爸哦，讲到94岁齁，那个年纪已经真的很厉害很大了齁，我觉得很佩服那种年纪很大的然后就是目光炯炯有神齁，走路行动自如然后脑袋还非常清楚的那一种齁哦，你不要小看这些哦，有些那个真的身体很好的阿公阿嬷齁哦，那个去爬山齁，那个卡波比利哥哈金齁，然后如果你跟他打牌哦，那个算牌记牌哈，比你还要强哈。好，那这个丁玲娟呢，就说他家中94岁的老爸，好身体就像一台跑了半世纪的老爷车，引擎还能够发动，却三不五时的亮起红灯。然后因为有退化性关节炎，所以就是让他不爱走路哈。然后也有重听，然后重听就让他习惯自言自语。那最经典的就是他们兄弟姐妹每天早上的大便追踪热线，好，因为大家就会轮流打电话关切，好，打给他的爸爸，就说爸爸今天还顺畅吗？好，啊，如果说电话的那一头爸爸传来的声音是那种低沉哀嚎，好，大家就知道说啊，今天跟马桶缠斗又失利了，好，啊，不过除了以上讲的这些小毛病哦，他说他的爸爸依旧是精神非常好，生活能自理，然后呢还有保留一身的少年魂，好，我觉得少年魂这件事情比较厉害齁。好，那个就是那个他说他的爸爸呢前几年哦突然语重心长的说，人随时会被老天爷召回，那钱留在银行也没有意思齁，那不如趁我还走得动的时候花得开心。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他财产有多少钱齁，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前几年齁就是不过一两百万啦齁。但是呢这个爸爸就很豪气的跟他们商量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钱花光齁，啊结果呢最小的妹妹就半开玩笑的说啊，不然你就把这个钱拿出来啊，请全家族旅行哦，由阿公出钱。没有想到爸爸就二话不说，好，马上

那时候在火车站当站员的趣事哦，那最暖心的是他给每一个孙子10000日元的零用钱，然后呢又加码送 Apple 的电脑、哦、那原本成天喊阿公好啰嗦的年轻人、哦、顿时就马上说阿公我爱你、哦、就直接启动那个阿公我爱你的模式。那整个旅行是7天6夜、哦、那这个丁玲娟就说那个爸爸在这7天6夜的旅行，他的笑声比平常多了10倍、哦、那回国之后呢整天就在念说、哦、那个商务舱的毛毯好软、哦、超软的，然后青井泽的双吉林好甜 哦, 哦，那甚至呢就是开心到忘记抱怨便秘、哦、然后呢那个丁玲娟就问他爸爸说啊，你钱花的差不多了、哦、会不会心疼，他说他爸爸就潇洒的笑一笑就说啊，我还有年金啊、哦、啊年金还在，然后你们每个月给的孝亲费也够用、哦、你们应该不会弃养我吧哈、哦、所以会这样讲表示说很确定啦、啊、齁、哦、好、哦、然后那个丁玲娟就说不要看他爸爸这么的豪迈、哦、其实他爸爸从小吃苦，很懂得节省。年少的时候爸爸是在火车站搬货打零工，每分钱都要搬成2半花。那还记得他当初读小学的时候全家经济吃紧、哦、这个爸爸连要买一包烟抽都要想半天。那或许是因为穷过，所以他更懂得钱如果只是静静的躺在银行，终究只是冷冰冰的数字。那如果可以变成全家人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走路的机会，好，那就值得。所以那个爸爸就说呢，我活着就是最大的遗产，那我走后不留一毛钱，好省得你们兄弟姐妹伤感情。好，那这番话让他们觉得好笑又佩服。好，其实他的兄弟姐妹大家都知道说那个爸爸是没有什么财产的。好，然后呢金融账户归零看似是很恐怖，那其实是阿公对人生分秒必争最潇洒的注解。好，钱不是拿来炫耀而是拿来体验。那真正聪明的长者丁玲娟觉得齁，不是把财富变成下一代的负担，而是把钱变成家族故事、传家孝声跟永恒的照片。好，那他说他们从这个青井泽玩回来之后齁，这个阿公每天都精神抖擞。好，那常常拿着旅游书研究下一站。那有人就笑他很奢侈啊，然后他就说哎呦拜托，医疗费本来就跑不掉齁，啊不如能够把能

欸，其实自己也要稍微开心一下下哈。然后这个丁玲娟觉得说，她的爸爸呢用一次豪迈的旅行示范了如何把有限的余额化成无限的幸福，那他证明花钱不是浪费，而是让家族爱意具象化的最佳工具，那也因此让银行的数字归零，但是全家人记住的是阿公在清景泽的笑声，还有那一晚比那个双吉林比青春还要甜的回忆。好，那我看那些啊，那个我自己觉得啦，哈，那一些孙子辈的可能都会永远记得说，哦，跟阿公一起去日本玩，阿公出钱，而且还给 Apple 笔电，对不对？哈，这一辈子都会记得的。好，然后呢，丁玲娟说，那个他说他爸爸说下次想要去搭游轮，好，那大家都说只要阿公买单，随叫随到。好，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聪明的阿公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最后一分钱全部都花在耀眼的天空下，好，留给家族一辈子最闪亮的彩色记忆。好，所以这样听起来也是还蛮开心的啦，齁，而且真的是记忆深刻的事情。好，那我觉得像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记忆吧，应该是这么讲。好，之前家族中就是有个长辈嘛，齁，然后有一次逮个机会，然后就跟着那个家族的长辈一起出国玩，也是去日本，然后去北海道泡温泉，然后跟团，因为带长辈出去，我觉得如果你要自己又顾着长辈，这样感觉像压力有点大，所以跟团可能好一点点。那然后长辈就是我们就帮他出钱啊，然后就因为那长辈也对我们蛮好的，然后就跟着一起出去。那那个长辈现在已经不在了，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他们家里人就说啊，怎么这么好，他们怎么愿意带你去。然后呢，后来去了玩一玩之后就拍了很多很好的照片，那当人不在的时候，哇，他们家的子女就会觉得说还好那时候他有出去，有留下美好的回忆。所以如果说身体可以，金钱可以，时间可以，就去做一些可以留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露思所演唱的最新单曲，叫做《Shimping Drift》。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广播非常的有兴趣的朋友，你想要主持广播节目，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歌曲啊，或者是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哦，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喽！正声广播将在5月25号开办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行班，然后由这个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十堂的课程，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跟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刺激感。好，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报名。那我们这个是小班制教学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5月25号开始哦，所以就是每个礼拜一好，总共上10次，好，20个小时的时间。好，那大家有兴趣的朋友拨打报名专线2314-9121 2314-9121。好，那其实正声广播公司哦，陆陆续续有办一些课程啊、活动啊，都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像这个广播研习班哦，还有另外我们有这个手机影像的班哦，都非常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因为你会来报名，表示你对这个东西就是已经积累很久的兴趣，好，但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上课，那赶快来来来来，正声广播公司呢，这个上课的时候老师师资都很不错，那另外就是费用也非常的便宜，然后呢你来的时候还要认识同好同学哦，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哈。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有时候这个钱啊，如果说你真的日常生活过得去，好，那生活基本费用是够的啊，有时候适当的把一些钱拿出来啊，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有广播梦的朋友，欢迎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5月25号开课，上课的地点正声广播公司就在重庆南路向阳路交叉口，也就是坐捷运西门捷运站或者是台大医院站都很快就可以到达。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最近呢在节目当中常常放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歌齁，因为就是现在有他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音乐电影、专辑电影齁。然后呢我觉得在台湾看这个电影应该还好啦齁，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应该对他很多歌曲是非常的耳熟能详齁。但是呢你知道国外的文化跟我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齁，据说现在在国外齁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齁，整个电影院嗨得很齁，大家不会乖乖的坐在椅子上齁，就整个跟着一起唱跳这样子齁。啊，有些

还那个会跳舞的人哈、哦，就现场就跳了起来啊、哦！因为 Michael Jackson 像什么月球漫步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舞步哈、哦，哦，真的那个动作一出来，大家就知道说哦，就是 Michael Jackson 哦。那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短片啊，在网络上流传哦，就有一些帅哥很会跳舞的帅哥哦，可能在各大卖场哈、哦，那个音乐一下哦，就开始滑步了哈、哦，滑的可是非常的流畅哦，真的是非常的吸睛。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Black or White，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Black or White。 那当初呢，他也是主打歌曲，然后呢那个 MV 啊，刚才我们在前面听到了这个一些声音，其实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的 MV 都拍得非常的好看，每个 MV 都很有特色。那我印象中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男孩，有没有，他可能正在房间很快乐的在听音乐，结果外面呢不知道是他的爸爸还是谁，反正大人就在那边敲门，那边咚咚咚咚 咚一直要叫他出来，最后他就对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接下来就拿出了他的，就是不想听到外面在那边543，所以就拿出了他的随身听，然后卡带放进去，然后那个卡夹关起来，再 play 键给它按下去。所以刚才有听到一些音效，有没有？哦，现在哪有这种声音？现在的话是手机按一按 ，MP3 给它放下去，或者是那个音乐平台给它那个就是 play 下去哈。好，所以真的是有年代的差异啦。好，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听到刚才说啊，那个前面的声音到底是在干嘛啊？随身听，好，有没有听过随身听？不知道的话，请去 Google 表示你很年轻哦。好，那其实年代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哦。那时代在进展，像我们现在的股票哈，就是因为 AI 好，整天都在 AI， 然后就涨了很多哈。啊，那不只是 AI 啦。其实现在包括健康资讯也一直是在更新当中。好，那像现在好，我觉得以前不是什么什么，以前念古文的时候就会讲说什么三十而立，四十怎样，五十而岁，六十知天命，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以前古时候的人那个死的都非常早嘛，因为卫生啊各方面啊条件不够。好啊，现在是长寿，大家都很长寿，像现在我们台湾的平均余命应该都是八十几岁。好，那八十几岁的时候有八十几岁的问题呀，好，比如说你的牙齿就不是很好啊，所以很多人就要去植牙。好，那以前掉牙齿可能就是装假牙，那后来我们就是开始有植牙，那未来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选择，因为已经有最新的研究发现，人体里面可以存在同时生成牙根跟支撑骨骼的关键干细胞机制，简单讲就是以后你的牙齿可以自然再生。哇，这样我们感觉上很像那个鲨鱼，有没有？第一排牙齿更新换第二排上，第三排上，我们目前来

0: 我们要听到的是比较温馨的作品，来自于王心凌《月光》。我们下次见。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是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次东北角爬爬照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哇哦，这个一站一站的借问站已经开始哦，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之外，还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来赏金，要来去采花，我们不能采花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是用赏的，不是用采的，不然的话，我的福气龙会生七七哦，再来福哥就会拿着鞭子打你的屁股哦。好，当然呢，跟着悠悠来泡汤享美食享幸福。这一次呢，在春游礁溪哦，也是在我们的辖内哦，在我们的观光圈内呢，我们的十全十美用世界级的美人汤要让大家呢疗愈一下我们的身心灵。哇，我们可能去健走啦，去赏花，去赏金等累了吗？没关系，泡汤会舒缓你的身心，调节你的气节。好的，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东北角的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呢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福哥来了，带着我们的福气龙来了，哈喽。
2: 大家好，瑶瑶好，我是东北角油漆科吴庆福。
1: 是的，我们今天的福哥啊，福哥刚刚人家还说叫你要带着我去赏金采花，我已经有帮你讲了，花是用看的、
2: 啊、
1: 哈，路边的采花不能，因为路边的原生花不能采哦，哦，这个是让大家观赏的，对不对？
2: 对啊，那。也比较少啦，那个一踩大家就发现了。
1: 对，而且也不要去给人家偷挖。
2: 没有人在踩啊，
1: 没有啦，
2: 比较没有那么没谁。
1: 他们是说由周边有一些可以挖种子的，哦、我说哦，对不起，也不要哈，谢谢。
2: 行啦，整个踩，整个都挖走就明年就没了。
1: 我们是会罚款啦，对，
2: 大家
1: 现在都很有水准了啦。
2: 对啊，因为好、嗯啊、像我们这边路边，我们东北角这边自行车道旁边。也很多那个，也是那种百合也在。

0: 受到各界的肯定。好，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很方便嘛，就是搭铁路啊，或者是公车。好，那公车如果从市府捷运站到这边差不多45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就跟在台北市就差不多远。哎呀啊，所以就是
1: 公车方便，啊、天气、
0: 嗯、公车方便到捷运站，
1: 没错。而且呢，不用让大家呢，这个太就是舟车劳顿。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太多周边的在地美食小吃，在地的人情味，对不对？
0: 对啊，你马上要跳到吃的了吗？
1: 没有，
0: 我会常在吃。
1: 哎，没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能这样子，我们两个不能，每次都被大家
0: 对，
1: 害你流口水。好，没有，不行。而且呢，我们这次的这个十全十美奖，它厉害的不只是温泉啦，真的啦，要告诉大家到底是多厉害，为什么可以拿到十全十美？哎，难得呢，对不对？19个区耶。
0: 对啊，就礁溪的温泉哈、哦，就是比较属于中性的那个碳酸氢钠泉，就是俗称的美人汤。那水质啊、哦、就比较清澈无味，它洗完啊会咕溜咕溜。啊，跟阳明山那个硫磺泉哈、哦，饲料看来就是还那个比较感受不一样。啊，所以所以两个都有好处啦哈、哦。啊，不过说我自己常泡，所以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哈、哦？医疗效果
1: 没有，我们
0: 这
1: 个只有换气，就是让自己调节身心。对，好、哦，你不要吓我。
0: 对，我不会讲这个、啊，我是说，它其实是情绪的转换，好、哦嗯，还有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很有放松效果的。
1: 嗯，是周先生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合体啊？有啊，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跟好脚步啊？对呀、
0: 啊。哦，对啊，
1: 我还帮你圆谎哎，
0: 空，没关系，我们来抛一下好了，我要批一下图。
1: 你批一下图好了啦。不过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真的，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知道吗？我们优势是因为第一个，礁溪它有车站，它有好行，它有公车。然后呢，它旁边的步道又多，瀑布又多，在地小吃又多。然后呢，又可以用散步走的，对不对？
0: 嗯，对，就是跟其他，对啊，你常去泡就知道，常去那边。
1: 但你要 P 图了，我跟你讲，
0: 那边很，就是平地跟这个有一些像温泉区都要到山上哈、哦，还要再转车，那就差很多哈、哦嗯。啊，这边铁公路就马上就直达，就不用转车，
1: 散散
0: 步就很放松啊。对，
1: 嗯，而且我们这边的是美人汤，又是没有味道的，对不对？
0: 对，嗯。
1: 嗯，哎、欸，像你自己常泡啊，其实你知道吗？嗯、为什么我们的福哥呢？人家都说他是冻龄，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冻龄的福哥。然后呢，

0: 啊，现在只有一半。那后面那边那个要走那个山坡壁的，比较靠近山坡壁那边还有一点崩落，还没有修好。啊，另外五峰起瀑布也很受欢迎。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1: 大家一定会去的哈。
0: 对啊，啊，这个是爬山。啊，如果要健行的话，哦，龙潭湖，宜兰有五大湖，啊，龙潭湖是面积最大的。哦，那全长差不多3公里。好，哦，那步行差不多一圈，好，哦，一圈差不多50分钟而已。好，哦，那是很受到大小朋友欢迎，还有这个各地游客来的哈，哦，啊，如果去那边，我常常都看到啊，大家都游湖一圈，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样子。
1: 嗯，哦，还可以游湖哦。你是说那个
0: 游湖不是哦，用走的哦，不是
1: 哦。要讲好哦，好在你有先讲。Oh my god, my god！ 不要吓人，不要吓人。而且呢，在这边喜欢泡汤、玩山林、吃美食，怎么串起来？哪一条路比较顺哦？我们也顺便来帮忙大家整理一下好了。因为呢，大家现在呢就一直在期待我们还有挖一些宝，而且连同很多的这个新亮点借问站都来告诉大家。那如果真的想要把它泡汤，又要把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山林哦，这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不能错过的是礁溪的美食也很多了，对不对？
0: 对啊，像小吃类的，像很有名的葱油饼啊、花生卷、冰淇淋啊，
1: 你看都没有，我都没有吃哦。我要先跟大家讲，
0: 宝冬粉也没有吗？
1: 没有，
0: 宝冬粉也
1: 没有。
0: 你这样子太不道地了，
1: 你这样子很过分哦。
0: 阿亮烤肉啊。北平炭烤，因为我
1: 你完蛋了你再讲没关系，我现在一一抄起来，你再说来。
0: 这是小吃类，那如果餐厅的话，礁溪是很多这个国际的温泉啊，国际的饭店级的哈啊，像铁板烧啊等等的哈，那些当然是各饭店它都有出奇招啊。另外就是比较平民的，像拉面呐哈，温泉拉面哈，可以边泡脚边吃的那一种。
1: 哦，有这种的。
0: 有啊有啊有啊，就是那个乐山啊旁边那边就可以边泡温泉边吃。好啊，那这个是在那一个温泉公园那边啦，森林风雨旁边那边。
1: 嗯，
0: 好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像渔夫食堂啊，好，葡萄渔夫食堂，好，这是鲜鱼料理，还有一个啊烤鸡一条街，好，要就下高速公路往礁溪方面那边烤鸡一条街，好，那边啊，很多都是很多美食的，都是平地美食，大家可以参考。
1: 嗯，哦，林先生说有铜板美食吗？
0: 铜板有啊，铜板像我常去那个北平炭烤啊，北平炭烤，哦，哎，我就直接讲没关系。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点，让他们去挖。
0: 北平炭，对啊，北平炭烤啊，然后旁边还有那一个那个番茄汁啊。梅子番茄汁啊，两个搭起来，啊，你反正你泡完汤也不可能吃太多啊，泡完汤本来就没有
1: 什么特，对，通常就想要补充水分。
0: 对对 对， 对啊，所以旁边啊，所以那一条，哎，那一条街，那，啊，就是，哎，就是艺术街那一条街，其实还蛮多选择。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既然得到十全十美奖，在这些温泉区的饭店，有搭配民宿的话，有优惠吗？
0: 哎。目前是要看各个
1: 的，而且他们会在那个台湾好汤的那个官网都有，对不对？他们有那个季节限定，
0: 对
1: 对对，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现在是夏天，夏天也很适合泡汤啊。好，哦，那，像有时候我们就是夏天，如果说怕热，在冷气房太久哈，哦，更需要排汗。
1: 哦，对，
0: 啊，就是夏天反正，
1: 这个是好哎，对啊，
0: 对啊，很好啊啊。如果夏天哈，如果说比较热的话，想要到冷水池应该泡一下，应该无可厚非。如果比较容易比较出会有痰的话哈，是要建议不要泡到肺部以上哈，避免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容易出咳痰这样子。
1: 嗯，是，
0: 啊，就是泡。
1: 嗯，柯先生说你上一次有介绍瑶瑶有很多的特殊名店，还有包含了可以看中医的是在哪里呀？啊，这很久嘞，我们那次讲很久哎。
0: 啊，我连中医都讲了。
1: 哦呦啊，上一次我们在讲那个啦，调理身体啦，啊，对啦，
0: 哦，
1: 在那个整骨啦，我们，哦哦，那有啦，哦，那个是地名，那个是在我们在地的地方，真的是蛮有名的，对呀，啊。他说还有连拉面，
0: 哦，
1: 他说连面那个面也没有讲，没有介绍完。
0: 哦，我刚刚面没有介绍完吗？
1: 他说上一次你介绍的，你介绍在那个 整谷的旁

0: 边那边沿路可以吃美食的那个面很好吃，是什么面啊？我也忘了。碗面。
1: 会。谢谢这位听众那么忠实。
0: 我真的耶，我自己都忘记耶。惨哦 ，Oh my god！ 不过可以跟你讲一下啦，就因为宜兰真的蛮多很多的那种老中医啦，或者是很有名的一些，就是类似很多人会去看一些这个调理身体的啦，或者是整骨啦，对，真的是
1: 对那个都在田里面哦，田中央，我大概差不多都是他那个一般都是要预约啦，预约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在田中央那边。
0: 嗯，哇，哎，这个不错，哎，这个不错，哎，哇，那请问一下，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是地点是在哪里啊？
1: 那个上网看一下，因为有一家比较，那个可能要上网看一下呢。
0: 嗯，
1: 那个这样讲，哎，
0: 那你要不要待会写给我们，我们帮你贴上去好了啦。对，待会我
1: 不好这样介绍吧。
0: 没有。我觉得哈，我再请我们那个阿福科长哦，带写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帮你放上去了，就是在那个名称就好了，然后你们自己去搜寻。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好，让大家会比较好。我不想让大家知道，哎，不然我看他也，我看这辈子我也不用想去了，他已经，我都已经忘记 N 年了。

0: 啊，所以礼拜天晚上也很热闹。那平常的话来这边都很多热炒店都有开，比较晚一点啊，都是很方便。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说住饭店啊，或者是住那个民宿啊，然后没有宵夜，其实现在都有。都有一博二十这些，所以请不用担心，对吧？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哦，用很省力的方式来到了礁溪，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交通的部分？
0: 对，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哈，因为如果在礁末啊周末前往就是礁溪头城这边啊啊那。礼拜天下午的国道五号会有高承载。
1: 那当然，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下次出外旅游哈，啊，都要注意这个防晒，还有那个多补充。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啪啪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给我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
2: 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2: 对，没错，
1: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2: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1: 嗯、
2: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1: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2: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

0: 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端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还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1: 嗯，有些人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0: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1: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类，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0: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

0: 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嗯，你们可以自己，对，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1: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日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0: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1: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0: 嗯。
1: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0: 而且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1: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晨雾，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0: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1: 对，
0: 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1: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嗯、

0: 这边服务，所以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的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

0: 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
1: 哎，请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7: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9: 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宝贝啊来咯。好的，当然呢，当然有发现啊、哦、声音已经回来了下下，没错。好的，当然今天呢，我们在115年的海员新兴培育计划呢，我们要来特别告诉大家哦，还有很多的家长真的很知道入门啊，知道打来问哦，是最快的方式，真的。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呢，帮大家安排了这第一阶段的报名开放时间已经开始了。所以呢，你要追梦的朋友，你对你的孩子觉得他有这样的兴趣的朋友，或者你自己本身对于我们的航海跟这个轮机都有相关的那种感受啦，感觉觉得学。这个小海星真的好不错。好，当然呢，勇敢去逐你的梦很重要之外，那么当然这是不只是让自己在未来这一次我们要让自己直接呢向高薪蓝海的人生去挑战一下。所以呢，陪伴大家，我们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交通部航港局我们的黄义桥科长，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

0: 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告诉大家这些好康的，来让一桥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1: 嗨，各位悠悠的空中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哎，华阿姨跟你说，你好久没听到声音了耶。哦，真的，哦，那我们有很多那种时钟的，你知道吗？然后呢，都会那个倒修补。所以今天的一桥科长哦，就会来顺便来回答大家问题之外，还有就是要来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海员海星的培育计划，对不对？
1: 是的，我想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海员星星的培育计划。
0: 嗯，
1: 那这个部分是由我们航港局结合了产官学社一起共同推动的一个海事人才的培育计划。那是由航港局规划这个制度跟整合这个资源，那由航商提供就学的奖助跟就业的机会，那海事校院跟训练机构会负责专业的船员的培训，我们也同时有透过博幼基金会把航运职涯的一些资讯帮我们推广到偏乡的地区，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产业。那目前我们这个计划有分为海星 1.0 跟 2.0 的计划，那 1.0 主要就是针对目前有就读海事相关科系的在学的学生，那么我们每年会办两次的遴选的作业，提供学生来申请。那 2.0 的计划呢，我们主要是协助就是原来没有海事背景的一般民众，那他可以透过一个短期密集的训练就可以变成乙级的船员，那也是希望让有意愿

0: 那提供未来的就业保障，让学生有一个更明确的职涯方向。
1: 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其实还有一些人会问说，这个报名第一阶段的遴选跟有一些行商自己可以去选择吗？这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们在报名那个阶段是不是自己有把行商的已经把它列出来了，这也是有一些家长们哦一直想要帮这些孩子们来询问的地方。
0: 对，我们今年度的海员新兴培育计划 1.0 的部分，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在5月1号就开始开放报名了。那在这个部分，主要你只要你是就读我们国内九间的海事校院，就是航海跟轮机科技的学生，那你就可以申请。那今年度呢，我们是有长荣啊、阳明、万海、裕民、中钢运通以及建华海运，一共是六家航商都有提供奖助的名额。那其中阳明海运跟建华海运，它是有特别是开放高中职的学生就可以申请，所以鼓励年轻的学子可以及早开启航海的梦想。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相关网站，对不对？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航运，有六家哦，都有帮忙大家来做这个奖助学金之外，如果不是海事相关科系的朋友，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参加这个计划，加入我们的航员行列呢？
0: 对，真正没有海事背景的民众也是有机会可以变成船员的。那只要像我们的训练机构，像是财团法人中华航训，或是我们的国立高雄科技大学跟台北海洋科技大学这三间所属的船员训练机构去报名参加以及船员的训练班。那经过密集的训练，大概时间是2到3个月，那只要结训合格，你就可以取得以及船员的资格。而且我们航港局在113年开始，我们就有推动海星 2.0 的计划，也就是前面刚刚有讲过的，海星 1.0 是针对目前在学的学生，那 2.0 就是针对一般的民众。那结训的学员如果后续顺利媒合成功的话，那我们航港局就可以补助90%的训练费用，这个部分是大幅有降低就是产业进入的门槛。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想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吸引非航轮的年轻学子，甚至是一般的民众，可以加入这个航运的产业，为成人的转职的这个族群可以开启第二职涯的航道。谢谢。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哦！所以呢，如果你不是的也没有关系，想要成为变成你的第二职涯的也没有关系哦，不是那个职涯，是生涯那个职涯哦。不过对于这个海员的海星 1.0 跟 2.0 的差异别哦，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科长帮大家来检视，还有包含整理一下，让大家可以在理念上面可以更清楚一点。
0: 嗯，好。那海员新兴培育计划之前有讲过，就是 1.0 跟 2.0， 那这个主要的核心差异其实是在于培育的对象、人才的定位跟培育的模式是不相同的。
1: 嗯，
0: 那 1.0 我们刚刚讲过，它是以向下扎根为目标，所以主要是针对航轮科系的在学的学生，那会提供在你就学这一段期间一路的奖助，一直到你毕业后的就业，也就是说帮学生建立一个从校园到产业的一个完整培育的桥梁，让学生能够顺利踏上船员职涯的这一条道路。那 2.0 的部分刚刚有讲过，我们其实是以一般民众为对象，重点去培育这个乙级的船员。我们强调的部分是集训集用，也就是说你透过短期大概2到3个月的密集受训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投入这个职场。而且前面也有讲过了，如果后续媒合成功的话，其实航港局会提供90%的训练费用的补助，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让没有海事背景的一般民众也是有机会可以实现航海的梦想。那同时呢，也能够补充我们国内航线跟一些新兴离岸风电产业所需要的人力。
1: 嗯，是，方先想请教一下科长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海星这个小海星跟他现在如果是要来找这个在职，就等于是转业的部分哦，他会分开考吗？另外一个就是薪资待遇。

0: 他想问一下，真的比较好吗？对于未来发展空间，请教是不是在转职的部分是来得及的，会跟得上的？他想请教这一点。
1: 基本上刚刚有说小海星 1.0 的部分，你就是以在学的学生
0: 来登记。对
1: 对，那如果是 2.0 是针对一般的民众，那其实一般的民众想要加入我们这个产业的话，其实就是透过我们的以训班，那这个的训练是差不多2到3个月，密集的专业的训练，那只要透过这样的训练结训合格，其实不用担心，你就是可以成为乙级船员。
0: 嗯，真的，所以啊，请这位先生不要怕，它不是一份工作，我觉得它是一个具备你长期成长，然后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了，然后呢你自己想要打开这个国际视野，在这职涯的这个路径上面去转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然后也是一个在对于航生来讲一个专业度，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就是即使是一般民众

0: 我们也统计过，那这个就业的媒合率其实从113年大概是65%，我们已经有成功提升到超过80%的媒合率。那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计划已经逐渐去缩短人才培训之后跟实际就业的这个落差了。
1: 真的，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许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在职转业的部分哦，成功率大概有多少？然后培训的那个费用是不是要自己先准备一笔钱来做培训，然后再来到衔接的时候才有退还补助的部分，还是只有补助一部分？
0: 我说明一下，刚刚问的那个成功率，就是我前面有提到，那基本上你已训班就是结训合格的学员，那目前我们的媒合率已经超过80%了。那至于提到训练费用的部分，因为已训班是一个密集短期的训练，训练时间是长达2到3个月，所以训练的经费大约是落在10万元左右。那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说，如果你事先有拿到行商的雇佣意向书，这个雇佣意向书也就是说，行商预估未来3年内会有这个缺额，可以让你到行商那边就业。如果你事先拿到行商雇佣意向书的话，那你只要缴交1成的训练费用就可
1: 等于是10万，等于是1万，对不
0: 对？对。但是很多人可能要就是一开始想要转行这个职业，他可能拿不到行商的雇佣意向书，但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训练班里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大概在结训前呢，都会安排行商来面试。那只要行商面试你成功了，你被录取了，那一样，我们也是会给予90%的训练费用的补助。
1: 哇，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真的真的放轻松，放轻松哦！尤其是未来发展的空间，甚至还可以达到，譬如说，你真的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尤其是在我们的航运，它的薪资可能跟就是只有在本国或者是其他外国来比的话，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竞争，所以呢，它会随着你的职等，譬如说，二副啦、一副啦，或者船长啦、轮机长啦，它的薪资跳得很快哦。只要你努力，我甚至觉得这个高薪等级一定都是等着你，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流动性哦，所以只要是它你喜欢的，然后你也下定决心的，你决定呢，从转向岸上管理，或者是到这个航运的职业，我讲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对不对？
0: 是的，因为基本上船员的薪资呢，大概是陆地上的薪资的2到3倍。那当然，船员的工作，也会依照他航线的不同，有国内线跟国际线。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即使是国内线、国际线在船上的工作，你工作一段时间呢，当然也有晋升之路。然后在公司的培育的部分，也有海陆轮调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或许是在船上服务一段时间之后，你也是有机会可以调回岸勤工作，然后等一段时间之后，也有可能回到海上。所以这些其实在航商的一个培育的机制里面，其实都有。那也欢迎就是对于航海这个职业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样子的计划。
1: 最后我们用1分钟也让我们这位家长哦，这个是张小姐说最担心的就是安全跟生活。当这个船员真的安全吗？生活会不会很辛苦？像刚开始上船的时候。
0: 船员的生活其实已经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像商船上面的设备，它其实都很完善，有无线网路，有健身房，那伙食也是
1: 很
0: 很
1: 好
0: 好。
1: 哎，
0: 对对对，那工作的部分呢，也是有相关的规定，也是有一些轮
1: 轮
0: 休的
1: 班，
0: 机制。对对对，不会有过劳这样子的情况，这些我们在行商的部分其实都有一并考虑到了。
1: 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海。

0: 新的 1.0 的那个计划已经开始受理报名，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计划。那至于 2.0 也欢迎我们一般想要转职的民众也可以加入我们船员的这个职涯。谢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黄一桥科长哦。让我们这不是梦想，是一条已经帮你准备好的航道，把握机会哦。海员海星培育计划哦，已经开始。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哦，陪伴大家的也是刘世国，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了。那么当然呢，主要就是在今年度的115年度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九合一选举也即将呢在今年的11月28号就要投开票了，所以真的时间很紧迫哦，选情啊也逐渐的升温紧绷啊，所以呢有一些茶会然后反会打会

0: 生活法律大观园。
1: 再度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带大家来到了执法护民实践公益，由法务部举办的法眼明察奖。好的，但是这次第11届的法眼明察奖颁奖典礼，由郑明谦部长亲自颁奖，来表扬第一线执法的护民的，包含了实践公益的七位优秀的侦查公诉检察官。而这一次的典礼呢，刚好是逢在母亲节前夕哦，所以邀请我们的获奖检察官的家人，我来共同来一起见证这样的一个荣耀。那么法眼明察奖呢，比较顾名思义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检察官最高的荣耀，侦查公诉检察官的一个首次同获奖项的部分。第一个呢，他要肩负的就是打击犯罪；第二就是要维护社会的一个治安，包含了如何去守护司法正义的一个使命；再来一个就是随着司法制度的变革跟社会环境的演变哦，我们要从侦查到公诉各阶段，检察官他要结合精致跟侦查，还有优异跟公诉的论述，再来就是全面提升办案品质，然后并相互的衔接，这才是重点。维护的侦查成果包含了发挥了检察一体的团队价值，还有就是持续的展现摘奸发福严惩不法的成果。那么当然这一次表扬的检察官呢，在重大案件中呢抽丝剥茧明察之外，还要明辨真相的一个表现。当然呢，这样的一个精密的证明说出事实之外，还还原被告以及被害人他的整个一段过程，也让被害人的生命历程深度的辨证鉴定报告。那么当然也确保整个法院的判决跟符合人民的期待，这个也是实践了正义的一个标杆。第三位呢是新北地检的陈湘君检察官，52期侦办的是贪污毒品在诈欺案件的察觉异常，小心求证。那当然也成功的来这个反毒包含了毒贩的贩卖出上游，也破获了警员贪毒跟起诉不法，那这也是一个真相的杰出典范。第四位是新北地检的郭志安检察官，55期也是国民法官审判专责的检察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一路的相伴，也帮这些被害家属以白话的论告，生动的诘问，包含了怎么样来去突破一些主观故意跟因果关系的争点，说服了国民法官的法庭，兼具了专业跟温度，所以是公益发声的非凡表现。再来是台中地检的张凯杰检察官，第47期公诉力庭首件是被告否认直接呢证据之国民法官的案件，

为守护社会安置以及整个优秀的楷模。好的，当然呢，逢这个母亲节前夕哦，这样的荣耀也是要归功给这些默默付出的家人。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让我们全体的甲官持续的打击犯罪，守护社会安全，让每位母亲都可以安心，下一代都可以安全无虞的生活在快乐的成长中。好，带回来之后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也预告了今天由刘世国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哦，回到我们现场要来聊一聊这个115年度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九合一选举，这个很快在今年度哦，11月28号，那么来投开票，时间紧迫，这个选情也开始升温紧绷啊，所以呢，我们在查查会选哦，如何的这些查会啦，防诈啦。打诈啦，赌诈啦等等。好，当然呢，在选前买票啊，或选后 A 钞票啊，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啊，还有听众在问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哦，可能都会跟这个什么送礼啦、加奔啦、出国旅游啦，好、哦，都在问，问得很详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赶快特别呢，让这个世国检察官呢，也是我们主任来回到现场，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一下哦！赶快来让我们的世国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2: 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世国。
1: 是的，我们要恭喜他回到了本署之外呢，他也荣获我们的这个简协，对简协的理事长200票，哎，200票，开玩笑。我一个蔡伟尧一个蔡伟一都没有你的票多诶、欸、真的
2: 哦，
1: 真的很厉害。不过真的啦，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专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什么叫做人和，这个也很重要。不过呢，茶会也是需要大家伙伴还有民众大家一起的帮忙努力，对不对？
2: 嗯，
1: 而且11月28号好紧张哦，现在已经5月了耶，主任。
2: 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嗯。
1: 所以在这个选前买票啊，选后 A 钞票啊，这个你讲的啊，怎么办啊？
2: 是，我们也就是大家，我相信台湾推行民主政治这么久了，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很清楚啊，这个选举歪哥的候选人如果当选的话，他一定也会用，他花了这么多钱，他当选不绝对不是为民服务了。一定是想办法要把这个选举之前所花费的，甚至要倍增的把它赚回来了。所以我们如何要防止这个不法的行为去介入选举啊，让这些那个不应该当选的当选人让他当选，这是我们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们要防止这些这个的部分，还有最重要就是要防止暴力介入选举啊。
1: 嗯，
2: 因为确实过往也有几件这种不好的情势发生，所以
1: 真的。
2: 防止暴力介入选举也是我们的选举查查的重点。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好好的听哈、哦，一定要好好的了解，尤其是呢，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说，哎，这些呢，我们所面临到的，尤其是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11月28号，哎，对不对？
2: 我们的
1: 生活 对生活性，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让他们宣导，让他们清楚，不要去踩那个。红线呐、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茶会有一些面临的挑战，可能也要让我们的民众知道。
2: 是，其实茶会大家面临的挑战，其实最大的就是要大家的情资提供给我们了、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家一起的，是一个这个大家一起的一起的活动。对啊，就我们一起来防范，所以需要大家有效的情资，特别是像现在大家很清楚的，虽然选举大家可能觉得还有一段时间。

0: 间。
1: 嗯，
0: 可是像那个买票活动，它早就是提前布局啊。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像那个什么选举赌盘，
1: 嗯，
0: 也早就蠢蠢欲动了。对对对，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民众啊提供有效的情资给我们的检警调机关，那我们让我们有那个办法来把这个防范起来，把它围堵起来。
1: 嗯，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诶，我们的检举意愿，我刚刚节目一开头有讲，其实大家现在都有一些法律常识，勇于说出来，有余问还有就是检举，只是说第一个人身安全了，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0: 哦、对，
1: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请这个主任告诉大家，依据我们法务部，其实过往我们都会做一些民意
0: 统计，
1: 对，统计就是说，如果说有提出检举的，这会不会有受到危险呢、啊？然后呢，检举。

0: 那也有更多的是担心说，哎，我自己的人身安全啊，会不会受到影响？当然，最多的还是觉得，啊，这种食材啊，这条触鼻这边啊，这种这个都有认识的啊，这样子检举啊，好像对彼此的关系啊，并不是很好啦。啊，这个部分哈，就像我们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这种如果是用歪歌的方式当选啊，对于台湾的整个民主政治的风气啊，会是最不好的示范。所以我们还是恳请大家能够有效的提供情资，让我们选举调单位来有效的侦办。
1: 嗯，而且我们最近呢，在选举间呢，我们都有分配一些重点工作，对不对？
0: 是是是，这个我们的重点工作其实就是正如我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查会自报就是绝对是最重要的首要工作，就是除了贿选这个是不能存在之外，暴力介入那更是我们是绝对零容忍的。那除此之外啊，其实近年来这几年来，其实包含了这个境外势力或者一些假消息来介入选举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共同来面对，来把它杜绝起来的。那还有一开始我跟大家报告过的，这个有关于选举赌盘，这个选举赌盘的部分啊，这个在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相较之下，或许是跟中央级选举来讲，稍微可能比较不是这么的多。但是应该也还是有可能，比如说在直辖市长啊选举方面可能还是会有存在的，所以都还是值得我们去关心跟注意的。
1: 嗯，真的，这是要提供给大家哦，让大家一个很清楚。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像一些这个大家会以为说只是吃顿饭拿点小礼物，然后他说都是亲朋好友诶，然后请吃饭支持候选人，这样也算贿选吗？譬如说餐盒，他写餐盒伴手礼只要不要有红包。
0: 直接说这个不是只有收钱才是贿选哦，这个特定的收受礼物啊，或者是一些有价的东西的话，那只要是涉及到选举的，都可能会涉及到贿选的部分，不是只有收现金才是贿选的。
1: 嗯，听到了没？好，大家要听清楚，听清楚，好，不要以为
0: 说还是要多注意。
1: 他说有没有门槛啊？像有时候如果办活动啊，里长啊送餐盒啊，送小小的伴手礼那种餐盒也不行吗？
0: 这个伴手礼的部分啊，最好在选举期间啊，能够避免的部分啊，还是避免，还是避免这个，因为这个可能动辄得咎啊，对啊。所以，但是这个至于说刚刚提到的这个标准的部分。这个选举贿选的标准的部分，标准的部分啊，其实以往大家都有听说，哎，什么30块的礼品啊什么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参考的数值啊，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数值哦，不是说30块以下30块以上然后用一个绝对的标准，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数据啊，只是重点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这个我们今天选举啊，就是尽量让它维持干净的选举选风，这个才会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最好的。
1: 哦，对啦，对啦，就是不要让自己找麻烦，好，这是重点，对不对？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赖群组转传未查证的选举消息，会不会有一些法律责任？
0: 我们
1: 他说最近常常会有啊，明知道或者是假讯息啊，然后大家就想说传，这个。
0: 小心
1: 就是不要自己找麻烦啦，齁，对不对？
0: 对对对，是。
1: 林小姐说，如果被要求帮忙拉票发放物资，会不会处罚？又是自己的家人，哦。还有这怎么办啦？
0: 大家对于选举真的是很
1: 头痛
0: 哎。对对对，去帮忙拉票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啦，当然拉票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就是这个发放这些物资的部分啊，这个就是要特别小心啦，这会不会涉及到贿选的部分？对，会不会涉及到贿选的部分，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对啊。啊，如果是帮忙只是单纯的拉票，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啊。因为选举嘛，本来就希望多一票。像我们刚经过选举啊，这个选举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票。
1: 他说，如果协助发放有对价物资现金那些的，即使只是跑腿帮忙给，这样也不行。
0: 当然不行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就是犯罪了。就是犯罪了，
1: 因为你拿了他东西给别人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可能会当成正犯或者是帮助犯来做处理的，对啊，所以这个都是不行的。
1: 你用嘴说无所谓，好，你用行动就有所谓。
0: 对对对，用嘴巴讲没关系啦，用嘴巴讲那个拉票，道义情义支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有涉及到这个有对价关系的部分啊，这个可能就有涉及到违法的问题了。
1: 哦，这个真的要小心，
0: 能够避免。

0: 这个事后的麻烦啊，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就是让选举单纯就是流于，就是不单纯就是走专程的政见啊，就是把它走向政见，不要去走向一些有价的对价的部分。
1: 当然这
0: 部分对对对啊，不可避免当然是有一些广告文宣啊，那广告文宣的部分这个绝对不是在禁止之列啦，在合理的广告文宣范围内绝对不是在禁止之列的。
1: 嗯，大家不要想太乱想乱想，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啦，没有没有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严格啦，但是法律上只处罚那个给的人啦，然后呢嘴巴动的还没有啦，不要紧张啦，对不对？
0: 收贿也是有刑责哦，收贿也有刑责哦。
1: 你有收贿
0: 有刑责
1: 哦，对，收贿跟行贿都有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反正你就是简单来讲，你就是你可以用去支持没有问题啦，但是你不要收贿啦。
0: 支持没问题啦，啊，这个要提呐喊，要没问题啦。而且是就是如果说有

0: 哦，像这个我们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境外，现在讲进最多的就是这个境外势力借选。
1: 哦，那2000呢、
0: 欸？
1: 2000呢、欸？
0: 最高可以到2000呢、啊。最高的就是这个部分，最高可以到2000。
1: 而且要跟他讲清楚，如果他一审有罪就有，可以先拿。对，
0: 对，
1: 对，
0: 不是说全部定罪了才可以拿，只要检察官起诉了，检察官只要有起诉就可以先拿四分之一。检察官有起诉就可以先拿四分之一。那如果一审的法院判决有罪，可以再拿四分之一。
1: 啊，如果说他三审没罪的话，要不要退还？
0: 不用退，不用退。只要前面曾经经历过这个罪的，钱进到口袋，怎么好意思还叫你拿出来？
1: 讲得好啦，这才是重点啦。
0: 对啊，对啊，有进去的就不会再出来了啦。
1: 进你的口袋就不会出来，
0: 对
1: 不对？
0: 不会再出来了。只要我们拨下去的，哎，国库是很大方的，只要拨出去的就不会再回流了啦。
1: 嗯嗯嗯嗯。
0: 啊啊、
1: 那直辖县市嘞？
0: 直辖市长的部分啊，如果是直辖市长，我们也都把它当做密件来做保密的，所以确实会担保保障这个检举人的身份。
1: 他说：“确定不会被发现哦。”
0: 只要你自己不要去跟人家说是你检举的，是，
1: 这才是重点，对不对？我觉得选举不只是投票啦， 是民主的价值。你不收、不给、不转传、不参与，面对诱惑，你只要记得有好处，它就有风险，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你只要记得，
0: 你好厉害。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然后很简单。我常在讲的哦，0800-024-099就按个四。哦耶，对，
0: 是。
1: 对，
0: 是，
1: 对，你就只要就是你的那个关键那个是，这个按下去就对，不是按四个字哦，就按四就好了。
0: 是，
1: 对吧？
0: 或者是直接到检察机关检举啊，或者是你担心，因为有些民众会担心说，哦，我这个去警察局，
1: 会被曝光哎、欸，对呀、啊，
0: 刚也开滴滴，最后也刚也搞挖供出来。哎呀、啊，如果你会担心，没关系，你直接到地检署先检察官去做检举，也都是 OK 的，也都是 OK 的。
1: 啊，你是好人，所以最后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这个我们世国主任哈、来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啦、其实不说不给不转传不参与不面对诱惑哦，真的碰到的时候呢，哎，这个真的做检举还有钱可以赚，多好，对吧？
0: 是，我们检察机关啊，这今年就是秉，其实过往一直以来都是啦，我们有闻必查，有据必办。就是只要我们听闻了、我们有这个消息，我们一定会去查证。啊，如果有证据，我们一定办到底，一定办到底。那如果这个中间呢、如果中间是有透过我们民众来检举的，那这个相关的检举奖金核发，你放心，这个反正也讲白一点，也不是我自己私人出的、这是国家编列预算出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说吝啬说这个不发放出去的，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只要真的是依据您的检举情资而来，这个奖金发放的话，我们一定也是依规定，就是刚才讲的。起诉就发四分之一，那如果是有一审判决有罪，会再发四分之一。对
1: 哦，大家有听到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世国检察官哦，我们的主任呢，让我们这一次呢九合一，对不对？这个九一选举11月1128要投票哦，好，再次的提醒大家，选票干净。让你更有力量，还可以赚钱。0800-024-099，空八空空空李叔，空 QQ， 要按 CCC，
0: 对，
1: 勇敢结局就是你的一个关键任务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瑶瑶，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
1: 104.1掌声跳平台。
2: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空中大人物今天来到了最高检察署邢泰昭检察总长的办公室，今天悠悠点点名陪你读好书，要读这一本《法理之钥：开启正义之门，台湾法学方法论的里程碑》。台湾法学方法论这个呢，很特别的是我们很像一本资料库。好，当然这个方法学的这个所谓法学方法论呢，就像我们在法律人在思考的一个引擎，如何去启动，这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赶快来让邢泰昭检察总长呢来特别介绍这本书，让大家打开这道门，以及呢认识这本书如何去使用它，以及更认识它到底什么是法学方法论，为什么会用这样来这个解释。那一般的民众呢，大家就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哇，这会不会很难呢？我们赶快来先让总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嗯，是，当然呢针对了这本书哦，很特别，不管是从外观一直到翻开的第一页开始就让大家很惊喜经验，好，这个是经验的验哦，好，当然呢，这个台湾法学的方法论坛这个精髓哦，这本书的诞生呢、哦，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呢。那到底什么叫做法学方法论哦？对于一般来讲的民众呢，哎，听到了这个名词很惊讶，也很惊艳之外，那对于司法界的来讲哦，哎，有很多的看法，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总长了？
1: 好，这个很难得啊，瑶瑶会注意到这本书啊。
0: 嗯，
1: 这本书就诚如这个主持人讲啊，前后准备了大概超过五年以上啊，五年以上，因为从准备到这个筹备啊，从筹备到开始做，开始联系，哦，那过程是个很漫长的时间啊，因为要成就一点事情啊，绝对不能急就章啊。那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事情？我跟各位讲啊，法理学在台湾，在法律讲起来，那是一个基础科学啊，就很像我们自然科学面的物理、数学一样啊。你物理、数学不好的话，你这个电子科技或是机械科技不可能做得好。
0: 对，
1: 我们法律也是一样。法律如果你中文不好，逻辑不行，法理学不行，你法律那个逻辑不可能一贯，不可能一贯性跟严谨性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法理学非常重要。在法理学里面，法学方法论又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啊，思考的方式。所以很遗憾，就是说我们现在国人啊，大家都求速成啊，很多啊都是到补习班啊，我们学法律的人都到补习班读书啊，然后解题式的，这种愿意花时间在基础的
0: 研究，
1: 基础的学理上来做研究的，有系统的研究的，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现在年轻人没有那个兴趣的，所以来自都是片段式的啊，或是割裂式的教育的啊，对啊，
0: 嗯，
1: 不要说是司法人员，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都讲究速成啊。那其他的时间呢？大家很忙碌，大家要看啊，要看韩剧，啊，还要去旅行啊，还要学语文啊，还要学才艺，事实上很忙碌啦。啊，我看每个都非常忙碌，然后时间在做基础的研究呢。但这个一定要有人来做哈。因此，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揣钱喽，野人献曝啊，来很唐突的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的哈，我们来开始做。在我们检方自己踏出自己的一步，我的态度一向这样的，最起码先做了。

0: 就我们台湾自己有没有一些研究的一些适合我们台湾本土的，
1: 嗯，
0: 有没有？其实并不多。哦，我举个例子啊，我在二十几年前哦，看到陈爱娥老师写的一篇哦，关于这个他翻译的拉伦茨，德国拉伦茨先生啊所翻译的这个法学方法论，
1: 嗯，
0: 哦，我觉得写的真好。但是写的真好的同时，我就翻到都是德国人，
1: 嗯，
0: 德国人在写，他只是翻译。另外，这个拉伦茨先生他是学民法的，
1: 嗯，
0: 他讲的都是民法的概念。要是不仅国情不同，研究的法学领域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好的一本书。啊，我们台湾这个翻译过来之后，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1: 对，
0: 啊，还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希望哦，除了说我们来介绍、提倡法学方面的研究之外，我希望能够以实务应用为核心啊，然后请一些兼具实务与理论的一些学者专家啊，来汇集相关的素材，建构我们本土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基础资料库。我再说明一下，是基础资料库。
1: 对，
0: 我们并不是要建构一套台湾本土的法学方法论，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跟准备，但是总是要开始啊。因此我希望请这些学者来哈，还有我们自己，能够把我们本土的，就研究德国的、日本的之外，其中夹着一些我们对台湾本土的一些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跟思考，来建构这些基础资料库。逗点啊，希望到以后我们呢，啊，这些年轻的这些学生呢，啊，他们以后有更，他们能其实条件更好啊，能够慢慢的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本土的啊更完整更深入的法学方法论啊，啊，这是我们的期待啊。因此我这边在这个序里面有提到啊，以实务应用为核心，希望能够收集汇整相关的素材，建构台湾本土啊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基础资料库。因此呢，秉持宗旨啊，不揣前漏，邀请学界与实务界的啊各方不同角度人物啊的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法学方法论的核心议题，啊，这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
1: 嗯，而且还集结了18位哦，这是非常的不简单哦，因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大家一个各种不同领域，然后呢，大家的想法也都不一样，而集结出来的。不过，总长，将法学方法论比喻为九阳真经啊，这个我有点吓一大跳哎，这个比喻哦，这个整个法学的方法论哦，等于是好像我们在讲到内功，有内外功啊，怎么会就用这样子？这个大家讲到，
0: 哦，就这个我跟他说明一下哈，哦，你看念全术也是一样嘛哈，哦，有外加的。哦，你要讲内练一口气嘛，外练一张皮嘛，哦，
1: 对，
0: 你这个你看比如说太极拳它很多招式嘛也有嘛，哦，那我们条文之上就是很多的条文嘛，但在运用这些条文的时候，你基本要有内功啊，哦，内功就是九阳真经嘛，哦，九阳真经就是有内功嘛，内功就是思考的方式。其实我刚刚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讲那个贪污治罪条例的时候，
1: 嗯，
0: 我不是刚刚举了四个例子嘛，啊，里长啊，里长的那个电锅，啊，这个清洁队员的电锅，清洁队员的铁棍，清洁队员在路上找到了一张破椅子啊，还有第四个里长的小电风扇，你用不同的条文去适用它，啊，贪污治罪条例，你不管是用图例，啊，或是利用侵占职务上持有之非公用器材罪等等。那是外，就是外造的招数嘛，都是条文嘛。嗯，我那时候不跟你讲，最重要你检察官怎么用啊？哎，内心啊，法理情，你思维的方式，那就是心法，那是内家心法，啊，
1: 嗯，
0: 那就是内功啊。所以条文就是外加的招式哈，啊，外练一张皮，内练一口气，那个口气是你的心法，那就是方法。
1: 嗯，
0: 你方法对了，你解出来的条文，你解释就会比较完善。如果你没有逻辑、没有方法，你解出来就是荒腔走板。你现在懂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啊。

0: 嗯，而针对这本书哦，怎么样去引发？
1: 所以你每天在练条文，你把条文背得很熟。
2: 你
1: 然后你没用就把它按下去啊，你看物把你扣上去，这看物扣上去，你没有方法，你可能就是文艺解释。
0: 嗯，
1: 那接下来可能历史性的条文的解释、目的性的解释、社会公益的解释，或是各，比如就他刚还没跟你讲很清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你行为的步伐、结果的步伐啊，你在这种更深入的思考，哎，你本来法学范文是一种切入点的辩证，用不同的思维，你会引导出不同的结果来啊。昨天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啊，我们很令人尊敬的赖英照赖前院长就有提到嘛，如果在五十年前的话，依照目的法学解释的话，那个最近美国关税的话，五十年前的话，依照当时的法学方法的风气的话，川普会赢啊。可现在因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采用的是文艺解释，所以川普就会输。啊，所以你看这个新法重不重要？
0: 嗯，
1: 所以你用峨眉派的内功跟少林派的内功打出来，掌风就不一样啊，方向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只是解释让大家听得懂啊。
0: 嗯，
1: 啊，当然有人说用这个比喻是不是妥当？其实我跟各位讲，我们就是个法律普及教育嘛，讲那。那大家懂比较重要了啊，大家懂比较重要，哎，对，
0: 我听懂了，哎，对。
1: 所以，因为你刚刚有访问我，你就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0: 嗯。
1: 你看，同样是一个清洁队队员，我来处理跟别人讲的处理就不一样啊。
0: 对。
1: 如果电锅案在我处理，那两根铁棍在我来处理，或在路上那把破椅子让我来处理，跟别的检察官的处理可能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心法可能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因为外练一张皮，那张皮谁都会练的，啊，可是啊，内练一口气，那口气跟功力有关呐，
0: 吐出来的不大一样。
1: 你练了30年跟练2年了，那不一样了啊。
0: 嗯，是。不过如何利用这本书哦，在司法实务上也很重要。
1: 所以刚问的问题问得很好啊，就问到重点了。为什么会讲到说九行真经？立条文你会不会背？你也会背啊。
0: 嗯，
1: 你怎么运用啊？怎么运用的妥善啊？
0: 而且要用对，
1: 哎，那就
0: 这很重要，哎，
1: 那就是火候了。
0: 嗯，
1: 啊，火候了。我看那几本那个几个案子很有趣啊，你说那几位法官认不认真？非常认真啊，非常非常认真啊。尤其讲到那个铁棍的时候，还引用到日本的法学啊，引用日本的法学，这让人叹为观止了。为23块铁棍啊，大家引用到日本的刑法啊，刑法的法学，我非常钦佩。但是问题是说啊，他引用日本的刑法理论啊，行为不法还是结果不法，他讲得很有道理啊。虽然说这铁棍只有23块啊，行为这个结果的不法是很低的啊，他违反贪污治疗得到利益只有23元。但这行为是很严重的，啊，为什么？这种侵占行为是很严重的，你不能因为它结果很低，所以这个对法益的侵害是很浅的。它虽然结果很低，虽然只有23块，可是对整个法治的挑战是很严重的。哇，这样听起来你会觉得哇，肃然起敬，觉得这的确，那这个的确应该把它绳之以法啊，是没有错的。那你刚才讲说，他既然引用这些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妥善，那难道说你有什么更好的看法吗？当你解释这个时候，你要去从另外角度来看的时候，可能啊要更用功啊，包括你要卷要看得更清楚啊。
0: 事情的由来，
1: 你说我刚讲那个椅子也是一样，那个椅子在什么地方捡的？啊，那个捡到那张椅子之后，他要缴回去，那椅子算是垃圾，是算什么样的垃圾？大件的还是一般的垃圾？那到什么地方？当你决定了要怎么样来处理的时候，啊，然后你怎么样更深入来了解这个，深入的去研究卷宗相关的物证，来找出啊你所认定的这个决定，这是门很大的学问啊，很大的学问。有些事情。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
0: 嗯，不过针对哦，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法学方法论里面哦，跟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来去串联，让民众可以更了解，然后怎么样来去懂这本书，然后帮助自己，然后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增加所谓的法学知识。针对这本书，怎么让他们民众可以更了解？
1: 我们这本书主要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哈、哦，所以你刚问到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来运用这本书哦，我这样讲哈、哦，我这样讲啦，你就把当小说看了，因为这本书其实我们写的蛮浅显的了哈，因为我们一不断的改写啊，你看一看的哈、哦，看小说你就当小说看一看，看完之后你就有一些想法了。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哦。像比如说那个鼎新案件，哥还有印象吗？哈，
0: 对，
1: 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姓陈的先生呢、啊，哈，他们是关系企业的，他太太是一位律师哦，但他本身是个董事长啊。那他有一天呢、哦，他说他太太正在看韩剧，那他就问说，这韩剧里面讲的是一个法律剧啦，
0: 嗯，
1: 那刚好韩国的律师在法庭辩论啊，
0: 嗯，
1: 他刚好看他太太很认真在看，他太太是个律师啊，啊，那个我在报上看到的。如果星期五哪天可以来谈这一段、嗯、这位陈先生就说，那太太说这个法律剧他跟他太太看得很认真啊，他就问他太太说，哇，什么片子那么好看、
0: 啊、
1: 那么看，他说在看法庭，一个律师哦，在法庭里面跟检察官在辩论啊、哦、为被告权益在辩论，市长就问他太太说他辩论什么，他说那个律师的切入点就在讲动机，从动机来谈这个案子，
0: 嗯，
1: 真精彩，后来得到法官的支持打假赢了，所以那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啊，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讲动机，说给他很大的启示，所以后来他们公司诉讼的时候啊，他就出来说，他跟律师讲，跟法官讲，能不能给他几分钟时间，
0: 他
1: 来讲，那法官就让他讲，他在法庭讲了快一个钟头，从动机谈起。这些人为什么要来帮我们做坏事呢？这些员工被检察官起诉，他没有必要，他是不同的单位啊，
0: 对，
1: 他帮，比如说今天等到退庭之后，那个律师说，哇，董事长你太厉害了，你说你当律师的话我们都没饭吃啊，后来宣判他全部赢啊，所以啊全部赢啊，就后来写说，你看看这个动机啊，从韩剧里面学到的，所以瑶瑶你常常看韩剧你就可以当好的律师啊。我要讲回来就是说，从动机来谈哈、哦，这个算不算法学方法的一种法学方法？也可以讲一种简单的，就目的，从目的论、
0: 啊、
1: 目的论来做解释啊，也是一种方式的哈、哦。这本书就是广义的一个法学方法论哈、哦，你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答案。
0: 对。
1: 那你如果预判这些法官他是采用什么理论的实践者或主张者，你大概可以判断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解释。所以如果说你是个律师的话，你从他的法官的思考的偏向、你的切入来做答辩的话，对你就会有帮助。我只能点到为止啊。因此，我要讲回来说，这个法学方法论，我刚刚不讲了，是个九阳真经，是一个心法啊。这个心法你要自己揣摩啦。啊，这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
0: 没错。
1: 但是，我等一下我会送你一本啊，你看看这本书，因为瑶瑶对司法帮助很大。这里面我也请同仁啊、哦、这个写了一些大师级的一些思考的方式，对于一些来台的大师人大师啊、哦、
0: 嗯。

0: 啊，第一个要良好的组织为永续发展的基石，所以说想要做一些事情，一定要加入一些良好的组织。
1: 嗯，
0: 啊，我们台湾人就是一盘散沙。第三呢，要建立坚强且透明的刑事追诉机制，透明、透明化。
1: 嗯，
0: 这个跟我想法完全一样，透明，让法律整个程序公开，所以直播我觉得是正确的。
1: 嗯，
0: 然后第411页。换取个人与私企业维护法治的决心。今天瑶瑶，你对社会的贡献，为什么说我要送你这本书？你愿意来对法律，你有这个责任，有兴趣，对社会有责任感，你来做那么多的节目，就是换取个人跟私人企业维护法治的决心，这个非常重要哦，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几项工作哦，这个特别对这个主持人的致敬啊，愿意有社会的责任感啊，愿意投入法治教育。各位绝对不要小看这个法普教育跟法律教育，这是根本啊，这是国家的根本基石啊。什么叫透明化？什么叫做法律维持法律的决心？这要靠大家，所有人都站出来，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愿意站出来，这法律才有力量啊。如果每个人都不知道，每个人都保持沉默，这法律就是巨文啊。
1: 嗯，是。不过对于这本书，您说是专业人士看，可是我发现当我在预告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这本书。这本书就有如强调，感觉上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也可以一起看。而且为什么强调本土化？
0: 本土化你才有认同感啊，你才听得懂啊。
2: 我就是要这句话。
0: 哎，阿爸，你会讲康德怎么样？你会讲他高官上面关嘞？
2: 对，哎，有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
0: 哎，德国怎么样？日本怎么样？你想要跟我什么关系？那本土化用浅显易懂的话，跟我们的环境配合，讲我们关心的事实。你看我讲那个里长，你就听得懂。
1: 嗯。
0: 我讲清洁队员，你就懂。你想说哇，这影响那么大，哇，而且你才听得懂，你才会想要去了解他，你才会想要遵守他，你想要关心他，想要改变他。我跟你讲，讲一些德国怎么样？那德国刚好什么关系？啊，德国它高大上，跟我什么再好？啊，再好跟我什么关系？
1: 嗯，是。而且呢，还有他这本书为什么引起很多民众的共鸣？就是他的封面，浑天仪。哎呀，他到底象征是什么？第一个，大家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吓一大跳，哎。我有把它翻拍。
0: 好，对啊，这个当时是在我办公室。定的啊，我是定个浑天仪啊，就是浑天仪就决定方向嘛，啊观测经纬决定方向嘛，这个是方向。就讲我为什么这是九阳真经在这里，这是个心法。仁者心之气也，你心啊有所定，你就会安定。
1: 嗯，
0: 其实我们人会这么浮躁啊，就会心不定啊，所以圣经讲保守你的心啊，你会觉得你心一定下来，人就安定了。人会不会恐慌？会啊。啊，想到明天，想到生活，想到未来。像昨天就有个同事跟我讲，想到未来他觉得很恐慌，心慌
1: 、嗯。
0: 所以啊，保守我们的心，这很重要。这法律也是一样，你有个心法，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就很安静，你就不会慌。最后，我用这本书的一句话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啊，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在467页。就博能医啊，
1: 嗯，
0: 这本书我是用引用1000年前的温馨雕龙里面的一句话：离欲者苦贫，慈溺者伤乱。

0: 啊，就是讲的啊。
1: 所以思路真的很重要。
0: 你会不会中心思想没有一贯啊，乱七八糟啊？因此他说，怎么样博而能易？要怎么样来博而能易呢？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哎，我们的一千年前祖先告诉我们啊，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是第一个，解决之道，就是见识广博，啊，见识广博，就是补救内容贫乏的粮食。什么叫见识广博呢？多听、多看、多读，啊，就是多出，我们出书，就是我们给大家多看、多读，啊，解决之道来讲，什么叫博？就见识广博，补救内容贫乏的粮食，第二个是中心思想一贯，就是拯救文辞杂乱的药方，啊，中心思想。那怎么样中心思想一贯呢？其实要多也是一样，你就要多读书了啊，博而能一啊，你只有博才能够使中心思想一贯，就这个意思。
1: 所以呢，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哦，由我们的新太招蒋总长呢，为我们今天读好书哦，也非常。
2: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0: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
1: 对，害我差一点不如欧啦
0: 欧啦。
1: 哎，丽妍讲得好听啊。
0: 对，
1: 女孩子啊，声音甜甜的。
0: 对、
1: 啊、讲这种问候语真好听。
0: 是法文的嘛。
1: 哎、嗯、
0: 今天丽妍呢，她是学校
1: 毕业展
0: 啊、哦、他念的就是这个
1: 台艺大
0: 以前就是你们读的学校。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是是，
1: 我们读那个时候还不是大学哦，连学院都没有、哦、只是一个艺专、
0: 哦、只是艺专，
1: 你就知道我们多老了，你知道吗？我们是六十几年，民国69年
0: 哦，是吗？
1: 进学校
0: 哦，
1: 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我们很资深了，但没关系，就这么回事。然后后来毕业了以后，很多年很多年，十多年以后，20年，大概才改成学院。
0: 是
1: 学院在经过很多年之后，又才改成台艺大。
0: 对，
1: 这样
0: 台艺大。
1: 但是我们已经上了年纪，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就没有心
0: 严格讲起
1: 再回学校再去修课程了。
0: 你去的话，变成是老师了，
1: 没有
0: 教授了。
1: 什么都不是，我跟你讲，现在是 AI 时代了，那些老师都很紧张，自己会不会被取代，你知道吗？
0: 曾凯伦就是在去读他们的硕士啊。
1: 哦，
0: 对啊，嗯。
1: 现在啊，秋华姐，你要去读的话，也随时可以读。
0: 谢谢，我哪有资格啊？
1: 有，可以。
0: 拜托，我没有资格。
1: 没有，现在不是说看你的学历怎么样，然后看你有没有资格。嗯，你现在只要有心，最重要。
0: 谢谢啊。
1: 因为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政府的理念是这样，
0: 我在节目中就学的很多了。
1: 哎，还有啊，你到学校里面，
0: 阿布学就可以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算什么？你要到学校里面去接触那些年轻的老师，
0: 嗯，
1: 或者年轻的同学，你的眼界啊，你的想法、啊、看法又不一样了。
0: 那当然，到学校去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也接触了不少年轻人。
1: 是是，这倒是。
0: 你看，丽妍不是有年轻人吗？
1: 家里不是年轻人吗？
0: 那你不是年轻人吗？
1: 我
0: 那我们雨飞跟这个嘉宇也是年轻人啊，
1: 谢谢。
0: 对我而言呐、啊，你说是不是？
1: 秋华姐也是年轻人，我觉得心态年轻比较重要。
0: 说的也是，
1: 当然是这样。
0: 我周围都是年轻人，
1: 对，
0: 凭良心说，
1: 对，
0: 我常常都跟年轻人在一起，真的。
1: 哎、
0: 好，那这个今天听到公司一个好消息，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要讲好消息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突然这个水晶喷瓶，
1: 哎，
0: 哦，好多好多电话进来要
1: 啊。
0: 刚好我在洗脸刷牙的时候，中午吃饭、
1: 嗯、
0: 洗脸刷牙的时候、
1: 嗯、
0: 听到电视有在报道诺罗病毒好像
1: 又肆虐了，
0: 又产生了一些好像有去被传染到的人、
1: 哦、
0: 听说还蛮痛苦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手沐浴精华、嗯、我们的喷瓶里面装一点迷迭香、嗯、或是这个茶树精油都可以、嗯，
0: 对，
1: 加一点纯水，
0: 嗯，
1: 或者蒸馏水，
0: 应该是迷迭香比较好，
1: 迷迭香当然好了，
0: 嗯，比较
1: 那个香味更棒嘛，对不对？
0: 所以说用迷迭香精油，
1: 嗯，
0: 然后加一点那个蒸馏水哈、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过滤水也可以，
1: 是
0: 加进去加多一点，好不好？然后呢，因为迷迭香精油闻也好闻，又杀菌效果很好，
1: 是 是
0: 那你就装在我们这个瓶子，我也随身携带，好，然后你就装在瓶子里面，
1: 哎。
0: 任何地方走到哪里，只要直接要用手去拿可以吃的东西，别忘记一定要先手
1: 拿起来，先洗手了，

0: 最好先洗手。
1: 对，可是到洗手间再去洗手很麻烦，直接就跟我们喷瓶，
0: 那当然，
1: 然后拿起来就喷你的手。
0: 对，
1: 嘉玉就是这样。
0: 哎，
1: 那个淑华也是这样，
0: 好习惯。
1: 好，这习惯真棒了，真的，我现在也一样。好，随身携带我们的亮喷不灵不灵的这个喷瓶，然后就装了迷迭香精油，
0: 是
1: 跟我们的蒸馏水，就这样加在里面，我把它加浓一点，然后喷在手上，不时的我还拿手来闻呢，我喜欢那个迷迭香精油的味道，
0: 大家都喜欢，
1: 好喜欢，
0: 真的。
1: 你看，我们3000块就送哎，
0: 而且20毛，20毛哎，
1: 你一定要记住我教你的。昨天突然好多人来用这种方式买，
0: 好
1: 买我们的这个优孤里或者是优康宁
0: 啊，
1: 好、哦。还有这个都是1980嘛，
0: 是
1: 啊，还有那个胎盘素，
0: 嗯嗯，
1: 听说有一个听众朋友一买胎盘素就买了5盒，
0: 哎呦，买，
1: 他说他长时间在吃的，
0: 哦好，
1: 也说他现在一买就距离那个我们做下一次的活动、年底的活动，
0: 嗯，
1: 他说差不多，
0: 哇，哦、那个时候他很会算哦，很厉害哦，
1: 就买了5盒，他说他现在家里还有2盒，所以他买了5盒，他一天都不能没有，他说。自从我12年前就吃你们的胎盘素到现在
0: 啊，
1: 我现在已经77岁了，没有过睡不好的那种记录。
0: 哇！
1: 他周围的朋友好羡慕他哦，
0: 真够人，
1: 你知道吧？
0: 够让人羡慕。
1: 他每天都精神好得不得了，跟一大堆朋友在一起这样子哦，然后皮肤呢也听我的话说。节目中有跟大家讲说、那个第一就是淑华、实验给我看，
0: 是
1: 因为我是长时间在用、比较不会有一下子的感觉，
0: 对，
1: 但因为淑华是因为店跟家距离不是很远，有时候他骑脚踏车，有时候骑摩托车，就这样来回，所以呢晒黑了、所以呢第一次我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有点黑，所以我就赶快拿我们的这个美白跟这个爱迪斯提拉给他用、你知道吧、2个星期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啊！
1: 2个星期而已啊、
0: 当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吧？
0: 看一下恩邦啊，
1: 对，那恩邦
0: 效果最明显。
1: 刚才跟我通电话，刚刚跟我通电话，他忙着在写歌，因为他到缅甸啊、有一位网红，他说听说是缅甸最漂亮的网红，
0: 哦、
1: 邀约我
0: 啊，
1: 跟他合唱一首歌
0: 哦，
1: 啊，希望
0: 你说到缅甸去，
1: 对，
0: 哇，
1: 啊、然后呢？啊，他现在认真在写这首歌啊，这个网红要跟他合唱，
0: 就是说用那个缅甸的语言、
1: 不知道他用什么语言，我不知道、
0: 哦、
1: 但是呢就要合唱，然后他一合唱网红一定会自己一直播嘛，
0: 当然、
1: 对不对？
0: 我在想阿邦，
1: 所以他在忙，
0: 这一下麻烦了、
1: 对，
0: 这一去可能大半年回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他说了他刚刚已经透露的谜底了、最漂亮的网红、阿邦嫂，阿邦嫂小心点、
1: 邦嫂也在缅甸啊，
0: 哦，邦嫂也在缅甸啊，
1: 对对，
0: 那好，那要当
1: 照顾他妈妈，
0: 那要当根德夫人啊。
1: 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曲
0: 好
1: 吗？
0: 来来来，
1: 好，母亲节将来临喽，听众朋友，
0: 嗯，
1: 我们记得赶快打电话，母亲节的礼物看看包包还有没有，
0: 是
1: 啊，如果有也真的不多了哈、啊，再来就是什么，我们的丝巾
0: 哦，我们的丝巾、
1: 有布灵布灵的亮度哦，
0: 像今天秋儿姐穿的这件外套颜色跟我们的丝巾也差不多，
1: 哎呀，忘了跟听众朋友说，
0: 你真是很会搭配啊，
1: 我今天
0: 你这是有一点粉粉的淡橘色，
1: 这是粉橘，
0: 哎，
1: 粉橘，
0: 对，
1: 这个这个衣服是枪来的
0: 啊，枪来的，
1: 我们啊。阿玲今天早上回日本、把这件衣服就留给我了，
0: 哦，本来是他的，
1: 因为他穿我一直强调说很好看，他就跟我讲说好，我要回去的时候就留下来给你，我说不要，这我是夸奖好看，你穿的好看，所以你不是我要你要给我，结果他真的就留下来给我，
0: 穿起来也刚好啊，
1: 哎，大小
0: 身材差不多是吧？
1: 差不多，
0: 哦，
1: 差不多，价钱等一下再告诉你。
0: 好，来来来，
1: 先听这一首叫做《阿迪拉》。
0: 哎，阿迪拉，这个是花蕊恋春风的
1: 主题曲
0: 哈，
1: 是康尼·法兰西斯
0: 为大家唱的。嗯。

0: 怎么样？
1: 歌曲
0: 好好听哦。
1: 滴答，很多人唱这首哎，
0: 是
1: 有其他的歌手翻唱，那他是原唱嘛哈？
0: 对，原唱应该是。
1: 他唱的是很好的。
0: 康妮弗兰西斯。
1: 对对对，相当不错。
0: 公司呢？到底还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就需要听众朋友你自己问，好不好？啊，这个水晶喷瓶绝对有的，因为它量比较大。
1: 是，
0: 我因为。我订4000块就送，所以量比较大，也没有条件。
1: 嗯，
0: 但是洗发精就有条件了，跟这个染发剂就4000块一样，
1: 是
0: 但是有条件，一定要有我们的这爱迪斯系列，
1: 嗯、
0: 不管是眼胶、保湿、美白或者提拉，或者是顶级一指精华。
1: 对
0: 啊、刚刚我才跟那个 Mindy 讲，
1: 嗯，
0: 因为他要到公司去。哦、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忘记哦、
1: 嗯、
0: 帮 Steve 夫妻拿礼物哦、
1: 嗯、
0: 因为他们是下个礼拜一就要回去了
1: 是的、
0: 哦、所以这几天要跟他吃饭、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忘记到公司去拿、
1: 嗯
0: 这个胶原蛋白因为 Steve 曾经在韩国、
1: 哎、
0: 就因为摔倒嘛、
1: 嗯
0: 啊、摔倒就这个肋骨就都断掉那、
1: 哦、
0: 手好像也有受伤也断掉
1: 是
0: 结果呢又裂了、
1: 嗯、
0: 啊结果呢就在韩国只当 两三天的治疗之后本来要转到台湾来就没来直接就回夏威夷接受治疗、
1: 哦、
0: 经过一年多之后的现在、
1: 嗯、
0: 一切康复了
1: 是 是
0: 然后当时我就马上寄我们的胶原蛋白过去给他、
1: 嗯、
0: 他说很棒、
1: 嗯、
0: 太好了
1: 是
0: 我要再寄他就跟我讲你不用寄了、
1: 嗯、
0: 因为真的寄的光是费用就很高我在这里买但是在这里买跟我们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真的他说吃起来真的不一样、
1: 哎、
0: 所以呢我这一次一定要让他多带一点回去
1: 是的
0: 因为必须要继续吃
1: 对、
0: 哦、因为他曾经有过肋骨断了、
1: 哎、
0: 裂了、
1: 哦、
0: 然后手也裂
1: 吃这个最好
0: 真 的,
1: 真的
0: 很棒我自己感到很高兴你知道一个礼拜以前我在跑步机上面摔了一大跤、
1: 嗯、
0: 这一大跤摔下去都是皮肉伤、
1: 嗯、
0: 我现在两只腿跟肩膀手背都有皮伤、
1: 嗯、
0: 就看到有痕迹
1: 是
0: 但是啥事都没有
1: 不碍事
0: 敲三下
1: 没错就是要靠这些产品
0: 真的你的骨头就会很有韧性
1: 千万不要有一种观念说哎，我吃了两罐啦、啊嗯、啊，我吃了3瓶啦、啊、
0: 对
1: 然后呢是不是
0: 就要长时间吃
1: 我觉得现在感觉
0: 很好、
1: 啊、
0: 哇我真的很认真
1: 我是不是就停下来错千万不能
0: 我现在把它当零食在吃
1: 预防保健就是要长时间嘛
0: 对没错
1: 要去维持
0: 所以呢我现在又好睡、哎、然后真的是
1: 真好
0: 又做了一些我最近在练一个弓箭步的那个运动，
1: 练习你的肌肉，
0: 肌肉大腿的肌肉，
1: 大腿肌肉，
0: 对
1: 对的，
0: 弓箭步
1: 很好，
0: 一前一后这样
1: 很好，
0: 嗯，哎、也顺便拉筋，
1: 然后你也可以扶着椅子，嗯、然后做踮脚的动作，
0: 嗯、踮脚我现在还不太可能，
1: 哦，还不太可能，
0: 还
1: 那没有关系，那一步一步来，
0: 因为弓箭步做完之后、力量有比较强一点，
1: 哦，
0: 啊，等到力量足够之后再来。踮脚
1: 对，还有很多
0: 踮脚，很多了，
1: 很多种运动，
0: 太多。好，
1: 哎、
0: 你来跟大家聊、
1: 哎。讲到这个人类啊，到底能活到几岁？以前呢、啊，人家台湾话有一句话讲说：“啊，你也在假巴黎哈。”其实这个话不是白说的，不是说假的。
0: 现在120岁不算什么。
1: 对，
0: 我前两天跟阿玲到梅子家去吃饭，
1: 嗯、
0: 哇，她的妈妈让我太佩服，
1: 好，
0: 90岁了，
1: 好，
0: 讲话简直是亮得不得了，
1: 脑袋清
0: 楚，声音很亮，而且。没有一句话是重复的，
1: 行动自如。
0: 真的，头发要留的，就是学生头。
1: 哦，
0: 头发也没有我这么多，
1: 嗯、
0: 但是也不算少。
1: 是
0: 90岁，我简直不敢相信。
1: 哇！
0: 跟之前我说一年多以前看到他，
1: 嗯，
0: 完全没有变，反而更年轻。
1: 嗯，
0: 这到底怎么保养？他跟我讲，没有什么特别保养
1: 啊，
0: 心情愉快，
1: 对，
0: 就最重要。
1: 啊、
0: 你看我们阿玲每天都会跟我通电话，
1: 嗯，
0: 日本呢。啊，用 LINE 跟他通电话，好、哦，再来，每天都有孙女。
1: 他们是住在日本哪里、啊？东京是吧？
0: 那个你说阿玲哦，
1: 哎，
0: 阿玲
1: 他妈妈了，
0: 哦，妈妈住台北，
1: 哦，台北
0: 罗斯福路那边、
1: 哦，
0: 然后出门一定有孙女。

0: 孙女陪着，
1: 嗯，
0: 然后家里儿子都住在一起
1: 啊，
0: 全家热闹得不得了，
1: 很棒啊！
0: 真的，这种心情当然愉快啊。
1: 当然呢，没有烦恼，
0: 当然就年轻啊。
1: 你不要去想那些烦恼的事情，人生在世怎么可能没有烦恼？但是你把它当做，哎呀，这没什么，你就是一笑带过，这样的话可能好一点。
0: 嗯。
1: 但是说实在，有一些烦恼并不是说抛就抛得了的，
0: 嗯、
1: 你知道吗？
0: 是没错。
1: 所以说，大家还是一样。
0: 不过我在节目当中呢，真的受到很多。一些文章的影响
1: 啊哈，
0: 我真的会懂得转念。
1: 嗯，对对对对，
0: 很棒。
1: 所以说就是要告诉大家要懂得转念啊。
0: 对对。
1: 那你讲到长寿，以后的确是可以不只活到八里的。Google 的执行长，
0: 嗯，
1: 他们现在用 AI 在做这个医疗的一些结合实验哈、啊，他就讲了，他说以后啊，我跟你讲啊，人可以活到150岁，而且轻轻松松，
0: 哎、
1: 没有什么病痛。为什么呢？因为
0: 我就得赶快再努力。
1: 哎，没有问题，因为他现在可以解决很多难治的疾病，已经找到方法了，已经破解了，有一些造成罕。

0: 什么呢？因为
1: 我就得赶快再努力。
0: 哎，没有问题，因为他现在可以解决很多难治的疾病，已经找到方法了，已经破解了、有一些造成罕见疾病或是疑难的病症的原因，他找到了。他用什么找到？当然是用 AI 嘛啊。他们跟一个叫做欧洲资讯研究所的单位合作，
1: 是
0: 合作什么呢？我们人体有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存在细胞里面。那这种蛋白质有的时候它是像变形虫，它随时会改变形态，然后在你的体内，它遇到外来的一些分子，它又会改变它的结构，甚至于两个会结合，然后还会和其他的一些分子叠加起来，就像堆积木这样，积木可以堆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蛋白质在我们体内，
1: 是
0: 它实在是，像是这个魔女十八变了、它变成什么样都有可能。那科学家呢，目前就完全掌握不了，这个人体中的某一个蛋白质为什么会造成那么难解决的疾病，甚至于会夺了人的命。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他们利用这个，强大的一些搜索引擎啊，还有他们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参数啊，去破解了我们人体蛋白质的变异的一些情况，以及它的结构是为什么会改变，改变之后又会造成什么疾病。他们现在完全都
1: 掌握到
0: 了。像是以后呢，可能就是说这个蛋白质，它变化了，可能会引发某一种癌症。他已经透过 AI 的侦测，他知道了，他就去研发药物。
1: 可见蛋白质也是要选择的。
0: 当然，就是它会产生一些那个什么，跟其他的分子结合，就产生异变嘛。所以说呢，他们就研发药物，或者说研发一些侦测的技术，会想办法去攻克它，会去这个解决它。所以说以后啊，这个 Google 的执行长才说，他每一个人活到150岁，基本上都不是
1: 问题。
0: 对对对，他们要去了解它是怎么演化，怎么完成复杂的生化反应。这个一般你要研究一个蛋白质，如果用现在的医学，用人去研究，你可能研究5年，你都得不到答案。现在竟然几分钟 ，AI 系统一进去，全部一目了然呢。他把它弄成三京都是大的都市，
1: 当然
0: 它是属于京都里面的一个小城市，像是一个乡镇的感觉哈。它叫做京丹后市，京就是那个什么京城的京，
1: 京城的京，
0: 丹就是丹药的丹，京丹后，后就是后来的后。这个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1: 寺庙的寺，
0: 不是，就是市场的市
1: 啊、市场的市，
0: 京丹后市。它10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全国平均值的3倍。日本就很长寿，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小城市京丹后市，它的100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值超过这个全国3倍。那食安专家就研究了，后来就发现他们的居民有习惯吃5种东西。
1: 哦，哪5种？
0: 告诉大家哈。
1: 嗯。
0: 所以才跟听众朋友讲，我们的产品你真的要多研究啊，多吃啊，你就可能摄取到这5种东西。
1: 像阿玲的妈妈，
0: 哎，你就摄取到里面的，
1: 我就问他
0: 一些成分了。
1: 他就讲了，他说阿玲照顾得好，说阿玲照顾他照顾得好、我说阿玲啊，你怎么照顾，你人在日本怎么照顾妈妈、他说没有啦，就维他命 B 一定要吃的嘛，
0: 那要，那肯定
1: 就是每天要吃的是维他命 B 嘛，那我给他吃的是钙，
0: 是
1: 他说他的钙是买那种很特别的钙、是他们医院的这个院长才能开给他买的、那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4个礼拜吃一次的
0: 哦，
1: 钙一颗而已
0: 哦，
1: 小小颗，
0: 4个礼拜才吃一次，
1: 对
0: 哦，
1: 4个礼拜吃一次就够了，所以难怪他妈妈哦90岁还很挺哎、你知道吗？
0: 恭喜、
1: 那维生素 B 他一定要吃的，他说
0: 是
1: 啊，就是这样子，他说他这样一定要吃啊，钙一定要吃、那眼睛也很棒，
0: 当然，
1: 所以眼睛他也
0: 一定要吃，
1: 保护眼睛的也是一定要吃，就这样、
0: 我们来看一看京丹后世的这个长寿的百岁人瑞他们吃些什么。第一个当然鱼类了，日本人很爱吃鱼，
1: 我现在本来不吃鱼，我最近也吃很多鱼，
0: 因为它是蛋白质来源、
1: 还有虾。
0: 第二个你也经常吃的叫豆类非常重要，它也是提供蛋白质，
1: 我吃毛豆，
0: 它是植物的、植物蛋白。一个鱼类是肉类的蛋白、动物蛋白。
1: 对。
0: 第三个全谷类，第四个根茎类，第5个发酵食物。那我们前面两个
1: 根茎类要吃什么呢？
0: 我告诉各位，大家就吃 我们的酵素就可以了。哦，因为我们的酵素里面有什么？有全谷物类，
1: 是。

0: 有根茎类，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什么类啊？有的没有的一堆类，都在
1: 水果，
0: 酵素里面。对，
1: 对，
0: 我们还有凤梨酵素在里面，
1: 对，
0: 我们还有水果，
1: 对，水
0: 它
1: 果，
0: 提供的这个一些这个营养素在里
1: 经
0: 面。
1: 过制造过，
0: 对，
1: 浓缩
0: 它
1: 过，
0: 经过发酵之后呢，它对我们的人体
1: 青
0: 肠
1: 霉
0: 道
1: 精，
0: 就产生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1: 是，
0: 所以说呢，你如果常常在接触酵素，那你就可以摄取到根茎类、全谷类，还有发酵类的东西
1: 是的，
0: 都在集中在
1: 然
0: 那一
1: 后又
0: 罐。
1: 不会让你虚胖，
0: 对对对，不会。
1: 你
0: 你
1: 看，
0: 如果说要减肥哈，
1: 就吃我们的酵素，
0: 你才应该
1: 它不
0: 要
1: 会马
0: 来接
1: 上
0: 触
1: 让你
0: 酵
1: 瘦
0: 素。
1: 了，只是你常在喝我们的酵素，
0: 对
1: 我就
0: 对
1: 是把
0: 对，
1: 它挖了个两瓢，
0: 没错，
1: 然后两大瓢，
0: 对，
1: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那个温水，
0: 是，
1: 然后把它弄均匀之后就这样直接喝，
0: 对，
1: 我是这样子的。
0: 对，所以说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啊，很多营养专家都告诉大家，尤其日本这边的，他说你如果要活得好、活得健康，有三样东西你千万不能少。第一个就是 B 群维他命，第二个是膳食纤维，第
1: 对，
0: 三个就是酵素。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酵素里面的根茎类，它就可以提供膳食纤维啊。
1: 对，它是经过制造过、浓
0: 对，
1: 缩过的，
0: 像谷物类、全谷物类里面
1: 对，
0: 很多哎，我们不是只有一种哎，很
1: 对，
0: 多种里面其
1: 全
0: 实也
1: 谷
0: 都
1: 类，
0: 含有这些膳食纤维，其
1: 对，
0: 实是蛮重要的，
1: 真的，
0: 好不好？在这边就跟你分享日本的专家所
1: 好，
0: 说的话。
1: 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问问看哈，我们礼物到底还有什么？
0: 是，
1: 好，什么东西没有了？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有时候一个早上就出去很多东西啊，我真的。我不知道，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最近真的很忙，
0: 对，
1: 所以呢，听众朋友原谅我哈，什么有什么没有，
0: 是，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简单做介绍，6000块的要有条件，那就是一定要爱迪斯的系列其
0: 对，
1: 中之一，
0: 是的，
1: 那就是包包，有粉紫色跟黑色的
0: 对，
1: 包包。那到底送完了没有？我不知道。好，那因为第二批呢，它分两次来，昨天还前天，昨天。好像来一部分，
0: 嗨，
1: 然后呢，他调货的那一部分货到现在还没到，应该今天最慢明天应该会到，所以说还没拿到的听众朋友请原谅
0: 是，
1: 哈。好，那你问问看到底还有没有包包？
0: 对，
1: 再来就是丝巾，
0: 丝
1: 这个
0: 巾
1: 丝巾就是春夏秋都可以用，
0: 没有问题，
1: 好大一条，
0: 而且它
1: 而
0: 不会
1: 且
0: 脱线的，
1: 有光泽，
0: 有光泽，
1: 有光泽，
0: 对，也不会起毛球。
1: 原来的也不会脱线，是我自己给
0: 你
1: 人家
0: 勾
1: 弄
0: 到，
1: 坏，
0: 其
1: 我
0: 实
1: 勾
0: 对，
1: 到，
0: 是你不小心勾
1: 对。
0: 到的。
1: 对对，没错哈，谢亚凤，谢谢你哦，你还寄来给
0: 把
1: 我
0: 他自己的
1: 还
0: 让
1: 有
0: 出来
1: 账出来，
0: 了
1: 真的很棒啊！再来的就是我们的眼镜，
0: 哎，
1: 还有没有？
0: 对，
1: 这三样东西都可以搭配的，
0: 是，
1: 随时搭配，因为颜色是一致的。你穿搭如果其中用两样，人家都会说你真的很棒，
0: 对，
1: 你是一个很会穿搭的人啊，
0: 所
1: 很
0: 以
1: 有
0: 说
1: 品味
0: 还不知道送什么东西给妈妈的朋友，赶紧把握这几天的时
1: 对
0: 间，好不好？
1: 对，27519911就是
0: 是，
1: 善事的电话。
0: 对，
1: 今天天气这么好，来丽人屋走一走，好不
0: 好，来安排的
1: ？OK，
0: 这首歌曲是叫做《淡水淡水》啊，但是他用的曲呢是邓丽君曾经
1: 你
0: 唱
1: 听
0: 过的
1: 我
0: 一首
1: 说，
0: 歌。
1: 5月12号，就是我们淡江大桥就要开通啦，
0: 通车了啊！
1: 听众朋友，我常常到那附近去，一直都在等待，等待赶快
0: 堵
1: 什么
0: 车。
1: 时候要通车了。
0: 哦，你
1: 然
0: 在等
1: 后
0: 那个通车时
1: 我
0: 间。
1: 通车时间一定会第一个想要赶快跑过
0: 那
1: 去，
0: 当然必须
1: 车
0: 的，
1: 子一定要把它开过
0: 必
1: 去，
0: 须的，必须的
1: 真的哈。所以说这首曲子当时是由邓丽君唱的，
0: 对，
1: 歌名呢是叫什么？
0: 叫
1: 我叫做《
0: 香
1: 香
0: 港，
1: 港香港》
0: 其实很好
1: 香
0: 听。
1: 港之夜》啦。它
0: 对，
1: 现在改为叫做什么？叫做
0: 淡
1: 淡
0: 水
1: 水
0: 淡
1: 大
0: 水，
1: 桥，
0: 哎，叫淡
1: 淡
0: 水
1: 水
0: 淡
1: 淡
0: 水，
1: 水，好，
0: 哎，
1: 听听看哦。
0: 来，他是用他的曲子《香港之夜》的曲子，很
1: 对，
0: 好听。
1: 词不一样而
0: 哎，
1: 已。
0: 对对对。对

0: 喜欢吗？
1: 好听
0: 好，真的。
1: 香港之夜
0: 对，
1: 现在变淡水淡水。
0: 现在用 AI，
1: 哎，对，
0: 好容易就处理出来
1: 就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邓丽君唱的。
0: 邓丽君没话说了，
1: 那个
0: 谁的没办法 ，AI 没办法替代。
1: 我跟你讲，
0: 完全没办法。
1: AI 啊，现在不是说取代很多工作吗？
0: 嗯，
1: 有人就担心说，哇，那有些重要工作会不会被取代？比如说医生，
0: 嗯，
1: 有人担心呢。但是不用担心，目前为止哈，绝大部分的人还不习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 AI 来处理，这个不用担心。他们做了实验呢，
0: 嗯，
1: 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呢，
0: 是
1: 他们做实验，然后在数据的检测判读，
0: 嗯，
1: 他们跟真人的医生比赛，结果真人医生输了，就是说他们用急诊的病例来当做考题，
0: 嗯，
1: 来考那个 AI 还有医生，结果医生考不过 AI。AI 一看病例，哦，这个可能是内伤，他们全部是内科了啊，内科的哪一个系统可能出问题，然后呢，应该进入什么样的流程？是医生要介入，哪一科的医生介入，还是说直接要住院，还是说住院以后要到加护病房？他们就考这个，结果医生考不过 AI 得到的数据讯息太多了，所以说他整合能力很强，但是有一点 AI 输给医生。
0: 哦，哪一点？
1: 就是说，在判定一些重大可能会跟生命有关的疾病上面，
0: 吓死人了，这最重要，
1: 这才最重要。你讲对了，秋华姐，你脑袋太清楚了。比如说，心肌梗塞、主动脉剥离、肺栓塞这一些的诊断，AI 并没有赢过人类。所以说呢，这个其他的病人一听开玩笑，那这样的话，谁会愿意让这个 AI 来决定我们的这个生死啊？对不对？一定是交给这个真的医生嘛，他还是有温度嘛。
0: 现在我发现哦，真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让自己有生病的机会，
1: 对，
0: 好不好？
1: 对对。
0: 为什么呢？现在医生缺的不得了，再来就是
1: 护理师也缺啊，
0: 护理师才是严重的缺，
1: 严重的缺，
0: 尤其是急诊室，
1: 对，
0: 完全缺的不得了。
1: 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
0: 我们认识的一位哦。叫做詹超顺，他心脏科的医生，在台北医学院，你知道吗？他出国，有事情出国，他不是说为自己私人的事情出国，
1: 啊，
0: 还是医院派的，不晓得，

0: 常常要去到医院找医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这里哦，有些到时候晚年最聪明的啊，活的方式，
1: 哎，
0: 好、哦，怎么活哈、哦嗯？这里有十个字，但是我们念几个就好了。
1: 好，
0: 第一个字是说慢，
1: 慢，
0: 快跟慢的慢。
1: 哦，好。
0: 吃饭慢，走路慢，
1: 嗯，
0: 起床慢，
1: 是，
0: 慢了才稳。
1: 对，
0: 稳了才久。
1: 哎，对 对
0: 有听得懂哈、哦？才能活得久的意思了啊、哦。第二个字是淡，淡水的淡。嗯

0: 哦，
1: 好，
0: 来，
1: 接
0: 继
1: 下
0: 续再
1: 来
0: 来安排。
1: 呢，
0: 这个
1: 安
0: 母亲
1: 排，
0: 节快到了，
1: 对，
0: 安排一首相关的歌曲啊。
1: 对，歌名是叫做
0: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1: 都一样的爱你，
0: 对，
1: 不管什么方式，
0: 对，
1: 她的爱绝对没有改变，
0: 真的。

0: 叫 PDI， 你
1: 给
0: 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哦，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在甲状腺哈，它附近有一些组织，很小，大概0.5公分以下，
0: 是，
1: 那有4颗，它叫做副甲状腺。
0: 嗯，
1: 那副甲状腺它功能就是跟我们身体的血钙调控有关系。
0: 哦，
1: 那我们如果要做甲状腺手术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它辨识出来，把它保留下来。
0: 嗯，
1: 那这样就不会让我们身体血钙的调控受影响。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手术没有好好保留，没有办法保留的话，它会让造什么副甲状腺的荷尔蒙低下。
0: 嗯，
1: 那这个低下的结果就是会血钙会低。
0: 嗯，
1: 那血钙低就会抽筋嘛，
0: 有那种
1: 手麻抽筋。那我们就必须要补充很多药物，譬如说维他命 D 加钙这样，所以一天要吃很多药物。
0: 嗯
1: 嗯，那如果说战争的时候没有药，那病人就活不下来。所以如果可以，就尽量把它保留下来。
0: 嗯，
1: 那因为它很小嘛，它很小，0.5公分。那有时候去看眼睛看没有那么明确。
0: 对。
1: 然后我们希望及时的在手术当中就能找到它，确认它，保留它这样子。那现在就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嘛。那因为副甲状腺在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自体荧光，我们去诱发它，用一个光去打它，它会诱发出来它自体荧光。
0: 嗯哼。
1: 啊，这个荧光就会比平常的组织诱发出来比较高，
0: 嗯，
1: 大概差10倍，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组织跟副甲状腺的自体荧光的差别，
0: 嗯，
1: 然后去侦测到它。如果是它的话，它我们的机器就会显出是明显的声音，这样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很明显。那没有的就不会这样子，那我们就很确认说，哎，这一颗很有声音，咚咚咚咚，它就是这个没有声音啊，这不是，
0: 嗯，
1: 就把我们想要留的东西留下来，
0: 是
1: 不想要留的拿掉，这样就会提高。就副甲状腺保留的机会这样子，
0: 哦、
1: 那术后减少说啊，术后要补充钙，要吃很多药的麻烦这样子。
0: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资料，发现说除了刚刚主任你提到的抽筋啊，还有就是麻木啊，还有严重的话，它会造成心律不整，对不对？那就是比较危险、
1: 啊。对，就是身体的电解质不平衡的时候，更严重的时候会这样子。
0: 真的，所以说这个监测的系统就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动这个甲状腺手术的时候，害怕就是伤到神经，喉返神经，喉返神经就负责声带的功能，一旦受到伤害的话，那声带的功能要恢复就可能比较麻烦，对不对？
1: 对对，就是当然是不要伤害，第一个原则嘛。
0: 对，
1: 那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也有时候血管神经你比较难在用一眼看下去就知道这个是血管或神经。
0: 嗯，
1: 那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没办法保留。那可是我们现在也是有新的东西啊，我们叫神经侦测嘛。
0: 是，
1: 那我们就是我们就在手术当中的呼吸管特别做的，那它会贴在声带两边，拉到机器上面。那我们手术当中，因为那个喉返神经是控制我们声带的活动，那手术当中我们会用放电的电极去刺激神经附近的组织啊。啊，如果是神经呢，声带就会动啊，那会动那个呼吸管，它就会感受到神经讯号。
0: OK，
1: 那就会出现警示的声音，咚咚咚咚咚。所以我们就可以辨识到说啊，这个是神经。
0: 嗯，
1: 哦，就还没有到神经的时候就知道啊，这是神经，然后看到神经就会保留它这样子。
0: 哇，那这样讲起来，这个 PTI 这个监测系统实在是神兵利器，可以这么说
1: 啊。可以，就是其实是有两个合起来，一个是神经监测，一个是 PTI 这样子。
0: 哦，是两个。
1: 对。
0: 那这样我就要问一下主任，就是说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很多，那动这一类手术的人很多，那以前过去没有这套监测系统，就可能会不小心就让副甲状腺或声带受到损伤。那现在有了这个监测系统，那以后动手术就非常安全。那我要问一下主任，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类似的手术都一定会用到这种监测系统？
1: 如果是病人负担得起，我都会建议病人用的。
0: 哦，所以他这个是自费是吧？
1: 对，
0: 嗯，
1: 对，你不用还是照开啊，
0: 嗯，
1: 可是就是风险增加这样子啊。
0: 哦，了解。那一般人一定会觉得说，我当然要避免风险啦，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以前的人是不知道啊。
0: 对。
1: 那有蛮多病友会说啊，怎么那亲戚开完刀声音就沙哑这样子？
0: 对，哇，那个沙哑就很麻烦呢，真麻烦。那所以说，他这个自费费用应该大家是不是都负担得起？不会说是那种很恐怖的天价吧？不会吧？
1: 应该还好啦，应该还好。
0: OK，
1: 对，
0: 好，那 接下来我要问一下这个主任，就是说像是甲状腺的毛病，我们周遭的朋友其实很多，现在的人

0: 不晓得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比例都是甲状腺结节，当然良性居多了哈。那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说能够避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警讯，是不是请主任告诉我们大概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要怀疑说可能甲状腺有问题了？
1: 就是说大部分人会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嘛？
0: 对。
1: 那通常几个啦。就女性会比较多，可能跟我们荷尔蒙或者是我们基因有关系，就是家里面有啊，
0: 是，
1: 家里面有其实风险就会比较高。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年纪哈，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形态加上我们寿命变长，
0: 嗯，
1: 那疾病就可能发现的机会就更高。
0: 是
1: 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超音波，
0: 嗯，
1: 我们诊断工具会进步这样，所以很早就能够诊断出有问题。

0: 就早点看掉。
1: 现在的医疗技术真的是没有话讲啊，真的是病人之福。另外，好像我还看到资料还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人很流行去打一种瘦瘦针哈、
0: 啊。
1: 那这种瘦瘦针，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甲状腺体质方面的一些病史或者家族病史，一定要谨慎评估。打瘦瘦针的问题，这点是不是请主任再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0: 目前就是说在。这个药物其实上市不久了，
1: 嗯，
0: 那因为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有做一些实验，比如动物实验啊，
1: 嗯，
0: 他们发现说它可能会跟甲状腺髓质癌的风险会有一点相对的增加。
1: 哦，
0: 好，那我们就会提醒患者病友，就说，你如果有担心的话，可以就会定期的检查这样子。哎、嗯，就是我其实现在工具诊查工具很方便，
1: 嗯，
0: 那我们就来。半年啊，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1: 嗯哼，
0: 啊，如果真的有问题有病变，那我们就早点检查出来这样子。
1: 是是是，
0: 也倒也没有说叫病人一定都不要使用这样子啊，只是说要小心这样。
1: 了解了解，像是这个新闻资料里面的那个88岁的那个阿嬷，她已经是第二次。来动这个好像是甲状腺的手术嘛，对不对？我记得。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看，88岁了还 OK 啊。
0: 就是
1: 都成功
0: 了 okay, 他现在很好。
1: 对呀、
0: 啊、
1: 你看看，所以说现在医学技术还有医生的技术大家应该要放心了啊。那最后这个主任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0: 没有，就是其实大家不要担心说得到甲状腺的疾病了，因为目前技术进步都很好、
1: 嗯、
0: 相对于得到其他的癌症的话、嗯、我觉得要是我要得这一个，因为这个几乎都是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1: 对，我曾经听过一句话，以前会接触过一些那种就是同位素照射的一些，比如说像甲状腺癌好像要使用碘131嘛，我记得没错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有人就开玩笑讲说，如果你这一生啊要得癌症的话，你就选择得甲状腺癌。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这个癌症啊，可能到最后你会因为其他疾病而死亡，而不是甲状腺癌。所以我就记得说，这个癌症你不必太过于害怕它，但是你也不要轻忽它，你随时要做这个预防的动作就对了。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亚都医院耳鼻喉部的主任廖丽仁廖主任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谢谢主任，谢谢你，
0: okay, okay,
1: 谢
0: 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主任呢，好像还在看诊，我看他有点急。他刚刚问我说时间很短嘛，是不是？在私底下的时候，我说对对对，很短，所以说我就把时间啊要控制的精准一点啊，要不然的话影响到这个病人的权益啊。就不太好了哈，好吧，讲到这个健康啊，我跟你讲，谁都关心嘛，对不对？你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健康喽。你如果说讲健康是一，然后后面你有7个0、8个0、9个0，都是你的存款的话，你的健康那个一倒了，你后面全部都是零，都没有意义了，懂吗？所以说呢，我们要让自己啊，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当然长寿与否那是看你自己的心态了。有些人说我干嘛活那么长呢，对不对？因为你以台湾现在卧病在床的这个时间呢、啊、长达8年才离世。这样讲起来的话，你说有几个能接受说好，我愿意卧病8年，然后呢我寿命多活8年，你愿意吗？没有人会愿意的，好吗？所以说还是注意到保养吧，还是那句老话。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由蔡琴所演唱的《读你》。好像最近呢，有很多这些网络平台都一直说，哎呀，蔡琴是不是已经生病了，不在了什么的，我觉得很过分，你知道吗？结果后来在一场演唱会上，蔡琴出来说，我活得好好的，但是我宣布我明年后年明年我就要退休了。

听遍也不厌倦，那只有一件事，就是数着钞票的时候呢，就是一面看着它，一面数着它，读你千遍，那是不会厌倦的啊，那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不错，蛮好的，总要有一个乐趣嘛哈。每个人的乐趣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说我喜欢收藏一些什么，古董啊，还是什么字画呀，他可能就常跑故宫啊，去看这些东西展览啊，他就获得快乐。后起之秀啊，追上来了，也是愿意把多的钱不要花在看病上面。哎呦，看病已经到了末端了，就是说我已经生病了，让自己身体很难受了，然后不得不去经由医疗的处理，然后还要花很多的钱，还要痛苦。那与其如此，我为什么不会把钱花在前端呢？你可能认为说啊，我就还好好的，我干嘛保养？我等到身体有什么状况，我再去处理就好了。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那已经是末端了，后端了。你再来处理的话，就是不得不的问题了，你就痛苦了，知道吗？躺在医院上面任人宰割，那种感觉很不好嘛。所以说，与其如此，为什么不把钱一部分钱？还不是很多哈，一部分钱花在保养上面，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办的这些活动，一年两次嘛，母亲节一个，然后呢过年接近过年年底一个，就这两个大活动，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而且秋华姐为大家找的这些赠品呢，都是用心思的哦，它不是随随便便的哦，相信大家去百货公司参加过周年庆嘛，挤得要死，有的时候女孩子啊。大排长龙，为了买一个那种很贵的保养品，一瓶要上万的，好几万的，还打架，有没有？过去几年，前几年的新闻嘛，我是觉得说现在管道很多，你去买那些大品牌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但是呢，并不代表说其他的地方所买到的护肤的产品或者美容产品比不上那些大品牌，好吗？所以你可以来认真的面对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一套美容产品，或是我们的健康保养品，都是有所本的，告诉你说它是来自哪里，然后呢它是有什么什么样的专利。比如说净斑美白，秋花姐经常讲说，哎呀很贵耶，1580，我心想说秋花姐你不要老是拿着什么很贵呀、啊、这个话来讲嘛。

0: 对不对？你是嫌大家好像这个钱花得太多，你最好不要买是吗？那当然，秋华姐不是这个意思啊。秋华姐的讲法呢，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钱来买到很有价值的产品。我始终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的产品是价值大于价格，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大家只要想通了，你就发现说买到我们的产品 CP 值高，不会输给外面所谓的大品牌的那些相关的商品，好吗？所以说2751-9911的电话，欢迎大家随时打进来。尤其现在母亲节，你还没有想好要买什么送给妈妈，你就可以来试试看我们的这些美容保养品或是健康食品，你妈妈一定会收到这个产品，用了以后非常开心的，秋华姐，对吧？
1: 当然，
0: 哎，没话讲的。
1: 大品牌是广告做出来
0: 是
1: 的，不
0: 的，
1: 见得东西是好的。
0: 是的。
1: 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当大品牌，到处做广告就可以了。但是我是保守派的，你知道吗？
0: 对，
1: 我要东西好，
0: 对，
1: 但是呢，花那么多的广告费，但是你价钱就得提高，
0: 没
1: 你
0: 错，
1: 知道吧？那我们就把价钱定在就是大家都吃得起。
0: 对，
1: 哦，有钱没钱都可以
0: 是，
1: 要健康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呢，我就把价钱定得很合理，就
0: 是，
1: 这样子。那内容务实一定要最好的，
0: 嗯，
1: 这是我的宗旨。
0: 没错，就是这样，因为用的材料不比人家差，
1: 对，
0: 因为有专利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好像我们
1: 不
0: 买，
1: 只是要不比别人差，要比别人好太多了。
0: 对，OK，秋华姐经常抓到我的语病哦，我
1: 没
0: 纠
1: 有没
0: 正。
1: 有，对不起。
0: 这是对的啊。其实你看，我们就像买衣服，你重视的是材质嘛，对不对？还有设计嘛。大品牌当然有它的设计，但并不代表其他人就没有设计啊。材质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价钱如果差了10倍，
1: 真
0: 请
1: 的，
0: 问你会去买那
1: 划得
0: 大
1: 来吗？
0: 牌还是买那个一般的？我跟你讲哦，真正有钱人他会去买那个一般的。这个是蔡澜说的哦，香港有个生活达人蔡澜很厉害啊。他说他
1: 蔡
0: 年轻
1: 澜，
0: 的时候一个男的嘛，然后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迷信名牌啊，然后也会去买这些名牌。后来到有钱了以后，他发现那些真的是没有什么用。他说，比如一个名牌包，它的成本只有8000块，结果卖你38万。这个有钱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当然，如果说你为了面子你要去做也 OK，但是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这些奢侈品其实是卖给穷人居多。你看这个语重心长啊，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1: 对，
0: 找 CP 值高的产品就对
1: 对，
0: 了。
1: 记住拨27519911，
0: 是的，
1: 跟善事联络。
0: 对
1: OK，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你刚刚有播过歌了吗？
0: 刚刚就播了《赌你
1: 》。哦，真
0: 》，然后
1: 的，
0: 读着读着你就进来了。
1: 啊，真
0: 哎，
1: 的，我这是帮那个，帮艾伦写序文的时候，
0: 啊，
1: 我就讲说，艾伦的文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0: 是，
1: 我就写了这一句话。
0: 哎呀，
1: 的确是，我今天呢，才刚刚，哎，我不晓得放到哪里了，就是在注意看那个，我不是被宇飞把我洗掉了一个 line 嘛，里面都是资料，我现在我真的
0: 现在要慢慢
1: 要
0: 再累积了。
1: 重新找资料真
0: 在
1: 的
0: 累
1: 好
0: 积，
1: 累。最近我的手机呈现出来的不是我以前那些东西可以找得到，现在呈现出来的短语音里面都短短一句、短短一句、短短一句的。
0: 哦，
1: 那我以前那些储存的那些都是有故事性的，故事性的，我都觉得蛮棒的，
0: 是，
1: 很有激励性的那种
0: 哦，
1: 哦，有人物，然后会，而且都很多都是名人的故事，很棒。可是呢，现在都不见
0: 没
1: 了。
0: 关系，我们再慢慢重建。
1: 像我那个什么，我帮艾伦呢，你看，因为我帮他写的他的那本之前出的书了，是此刻最美好的那一本，
0: 是
1: 啊，我有帮他写了，他叫我帮他写序文。
0: 嗯，
1: 当时同这本书里面序文有多少人写，你知道吧？
0: 一定
1: 同
0: 很
1: 这本
0: 多，
1: 书，
0: 他人缘那么
1: 林
0: 好。
1: 青霞，
0: 对呀，都是大咖的，
1: 都是大咖的。
0: 真
1: 林青
0: 的。
1: 霞还有谁？张艾嘉，
0: 哎，
1: 还有李艳秋，
0: 哎呦，
1: 还有谁？我等一下再问，再看。好，那后来再要我再帮他写一次，
0: 好，
1: 就是在推荐。
0: 嗯
1: 啊，我写的，我当时，我现在看到这个已经没有名字在上面的，到底这个赖是谁呢？把它点来看才知道，哦，原来是艾伦，
0: 哦，
1: 艾伦换手机了，
0: 是，
1: 所以里面呢都是以前我跟他对话的，
0: 哦，
1: 其中有我帮他写的，

0: 是此刻最美好，再写一次，除了序文以外，后来再写一次推荐的。我自己都不敢看了，我写的内容，我写的是什么？高艾伦与文字谈恋爱多年，终于再推出《此刻最美好》，写下他的经历辛苦啊，写下他经历过辛苦反转人生下半场的点点滴滴。他的此刻是最美好的，就是意思就是现在过得很美好
1: 是
0: 啊。那个时候出这本书的时候，
1: 啊。
0: 他跟这个老公真的是哦，走出去真的是在马路上，我都说马路就是你们的舞台。两个人头发白到简
1: 搭
0: 直
1: 配
0: 让，
1: 得非常好。
0: 因为看起来还是年轻，
1: 当然，
0: 然后又头发白成这个样，
1: 哎，
0: 好像故意施染的，你知道
1: 是，
0: 吗？啊，高度又相当哦，真
1: 对。
0: 的是很美好哈。好啊，所以说的激励的故事，好，然后我为他写序文，也向听众介绍，诚恳的介绍这本将会在1月份就要上市的好书，是推荐的里面，我内容写的不跟那个有写文章的人哦，我真的实在不敢看我写的内容，自己看自己觉得好
1: 不会
0: 笑，
1: 啦，
0: 很想把它删掉。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哎，来跟大家先聊一下好了，好不
0: 哦，
1: 好？
0: 好。
1: 昨天有一个展览呢，不是展览，在香港有一个拍卖会，
0: 哦，
1: 苏富比，
0: 哎，香港
1: 常常
0: 有，
1: 有什么
0: 哎，
1: 佳
0: 苏富
1: 士
0: 比，
1: 得、
0: 对对对，
1: 苏富比，
0: 对，
1: 那它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0: 对，
1: 在苏富比那边，
0: 你有
1: 昨
0: 什么
1: 天，
0: 古董都可以拿去那里卖，不过
1: 对，
0: 他们要经过鉴定。
1: 但是鉴定。

0: 还有象牙被偷啊，
1: 我知道啊，
0: 然后再来一个
1: 大，还有虎皮啊，
0: 大花瓶啊，
1: 哎，大花瓶本来就是站在进放在那个站在一进门的地方，
0: 我也送人了、
1: 啊，那个是一个人高度嘛，也送人了，
0: 送给高艾伦
1: 哦，艾伦姐好、
0: 哎，不是，
1: 不是，
0: 这个我想一下，
1: 哎呦，那
0: 我送给，
1: 这下你恐怕要再去买一个送他了，
0: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送给艾伦是一个。以前放在我们丽人屋的一个八角形的柜子
1: 哦，好，
0: 很高的那个柜子，
1: 有送就好了。
0: 有是那个。
1: 你看秋华姐就是人缘好，送了那么多东西给人家。
0: 那个花瓶到底送给谁啊？我现在想不起来。
1: 真的、啊，哇、啊，
0: 真的是。
1: 但是那么大个花瓶到底要装什么？
0: 对呀、啊，它只是摆在那里好看。
1: 你没有办法插花，你知道吗？
0: 没办法插，
1: 因为它是一个人的高度，
0: 对，很大的一个花瓶。
1: 你要装什么？
0: 嗯，
1: 好。
0: 所以我这个人实在是很会乱买。
1: 没关系，有兴趣最重要。那个、
0: 最重要是因为这个那个谁的妈妈
1: 刘若英
0: 的妈妈很亲切，你知道吧？
1: 哦、
0: 她刚好。

0: 瑞是瑞气祥和的瑞、
1: 嗯、
0: 为什么叫池莲双瑞呢？是因为雍正皇帝啊，他叫那个郎世宁画的，他那一年刚刚登基，可是呢、嗯、我们看了很多电视剧嘛，还有小说嘛，都写他得位不正嘛，他是把他爸害死了，害死把康熙害死了以后，自己修改那个遗书，
1: 哎呀，
0: 本来他是要传给另外一个儿子，
1: 做得出来，
0: 结果呢，他把它改成传给他、
1: 嗯，
0: 但是那个都是假的。后来已经证实，康熙的确是传位给他。
1: 嗯、
0: 故宫曾经有展览过这个文书啊，展览过这个遗诏，我曾经到故宫去看过。那这个他被人家批评之后，他压力大不大？大，他明明就是我是顺应天命。我爸爸把位子传给我了，你们偏要说我害死我爸爸、
1: 嗯、
0: 然后改了他的遗嘱，然后我来谋夺这个皇位，
1: 嗯，
0: 这个对我来讲是多大的侮辱啊。
1: 当然，
0: 结果就在同一年
1: 嗯，
0: 发生一件事情、嗯、这个御花园里面、
1: 嗯、
0: 就是皇帝他们经常办完宫、
1: 嗯、
0: 后面有那个后花园嘛、
1: 嗯、
0: 御花园的池塘里面种着莲花，
1: 嗯，
0: 开出了一株并蒂莲。
1: 哦，
0: 什么叫并蒂莲呢、啊，我们不是看池塘里面的那个花茎吗？
1: 嗯，
0: 花茎从这个水里面冒出来，它很挺立，它会有一朵荷花，对不对？
1: 嗯，
0: 一朵莲花，它只有一个莲蓬，但是那一次在他们的御花园里开出了一只这个莲花，但是有两个莲蓬，
1: 嗯，
0: 这个叫做并蒂莲，意思就是说它会有两朵花，
1: 嗯，
0: 两朵花，然后花凋零了以后，就剩下两个莲蓬在那边。
1: 嗯哼，
0: 这个是一种祥瑞的象征。然后另外山东那边又传来一个好消息，说农民在种小麦的时候发现了几百株小麦，它是长着双穗、
1: 哦、
0: 一只麦啊只会有一个穗，
1: 对，怎么会
0: 相知呢？但是一只既然会有两个穗、
1: 嗯、
0: 他们又把那个穗啊比喻作帝王的象征，
1: 它有一件吉祥的，
0: 对，又是吉祥，所以说叫做双瑞、
1: 嗯、双瑞
0: 就是两个祥瑞的象征，一个是并蒂莲，一个是双穗麦，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呢，
1: 你看有典故的，
0: 乾隆不是那个雍正高兴啊，
1: 嗯，
0: 就告诉那个郎世宁说，你来把这个荷花啊，把它画一画，是插在瓶子里面的那个并蒂莲，他就画了这一幅，其实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他的工笔画确实没有画假，我很喜欢，我也曾经买过他的复制画，是鱼了啊，结果后来呢？画完了之后。

0: 点五，所以说相当于台币8亿。那一幅图画很单纯的一幅，一个花瓶里面插着双头并蒂莲，它要8亿台币。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买？秋华姐应该不会买。
1: 我跟你说，我不敢去。
0: 画画的，美术科的。结果呢，他说我们很多同学也在卖假画。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他说没办法，大部分人都不懂。所以你讲到重点，秋华姐，你刚刚讲说我不会收藏，因为我不懂。
1: 对，
0: 这就是一种
1: 真的不懂啊，
0: 这就是保护机制。
1: 对，花那么多钱，
0: 对，
1: 结果你不懂，你买的是假的，那苏富比不能够跟你做证实的话，我那以后连这苏富比我都不会去买。
0: 对，
1: 真的，假如我有钱了、啊，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0: 对，真的
1: 收藏这样的东西。
0: 所以说有钱也不能随便这样浪费了，对不
1: 对？
0: 所以还是回到刚刚，
1: 钱如果太多的听众朋友，
0: 哎，
1: 记得多做善事，
0: 打电话给我们啊。
1: 多做善事，好，我们网红以善的距离拉近，好不好？
0: 是是是，
1: 把它拉近，好不好？
0: 你看，秋华姐就是善心人士。刚刚
1: 不敢当，
0: 我就这样插一句话说，秋华姐讲说，如果钱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就抢了你一句话说，赶快打电话给我们27519911。结果秋华姐是要讲说，赶快来做善事，你看看我这小人之心呐、
1: 啊！乱讲，你是要做广告啊？我们节目没有广告是活不下去的。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有这么多频道在播出。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没有错，我讲善事也没有错啊。善事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啊。
0: 当然，53年了。
1: 对，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去做善的事情。
0: 对对，
1: 行善的意思。好，网红与善的距离就在。这个月的10号
0: 是要开播了，
1: 开播，
0: 嗯，
1: 第一集就在 YouTube， 听众朋友晚上8点你就点进去就看到了，
0: 是，
1: 好不好？
0: 啊，
1: 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吴宗德还有秋华姐也参与的，我真的很荣幸哈、哦，也参与在里头，雅芳也是其中之一，好，所以听众朋友捧捧场，赶快进去看，我们完全是。不经手任何的善款，
0: 没错。
1: 所有听到网红在跟你们说怎么样行善，尽量也不要经过网红的
0: 你自己
1: 的手里，
0: 你自己掌握
1: 掌握好。
0: 对，
1: 你要捐到哪一个单位，直接就捐过去，
0: 对，
1: 好不好？
0: 所以善心人士总是得人疼，难怪听众朋友都那么疼你。
1: 好，
0: 来，
1: 心疼你，
0: 心疼你，
1: 这是一首歌的歌名。
0: 是的，
1: 你看，爱吃胶原蛋白，
0: 我就知道。
1: 没有喝足够的水。
0: 好，那你慢慢喝水，我们听歌啊。

0: 老哥，我已经完了。
1: 奇怪啊、哦，
0: 怎么突然就这样？
1: 因为我这边看他好像只显示唱到一半，结果后面就已经完了。
0: 哦、真的？
1: 哎，这个再检查
0: 刚刚
1: 检查。
0: 看到了，到外面看了一个视频
1: 啊，
0: 不晓得突然跳出来，我就点进去看。
1: 嗯哼，
0: 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在拍这个内容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就故意啊、哦
1: 哎
0: 讲话的口气啊等等，就故意要让人家。有很多的猜测然后、
1: 哦、
0: 我本来想要原因重现、
1: 嗯、
0: 怕耽误时间、
1: 嗯、
0: 还蛮长的、
1: 嗯、
0: 我简单就用缩短的方式跟大家来
1: 分享、
0: 分享一下一个小女孩在帮一个看起来蛮绅士的男士在路边的公园外面的椅子上面坐的、
1: 哦、
0: 然后小女孩在帮他擦鞋
1: 哦擦鞋童
0: 对那这个小女孩大约差不多八九岁吧
1: 嗯，
0: 好再帮她擦鞋在擦鞋的过程当中呢突然来了一个怀孕的女士
1: 嗯嗯，
0: 就跟她老公讲说老公对不起我来晚了、
1: 嗯、
0: 就这样子嗯，结果呢这女孩子就拐头看一下一看原来是她的妈妈
1: 嗯，小女孩的妈妈
0: 对
1: 擦鞋子的擦鞋子的妈妈
0: 对结果她就拐头
1: 哦
0: 过去跟他叫一声妈然后站起来就这个妈妈呢看到是他的女儿、
1: 啊、
0: 就赶快去抱住他、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哦、
0: 结果妈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出来在外面帮人家擦鞋呢
1: 对
0: 这女孩说我们被奶奶赶出来了然后爸爸也跟着、
1: 嗯
0: 那个女人走了、
1: 嗯、
0: 出去了
1: 那奶奶
0: 把我们
1: 赶她呢我就觉得
0: 把我们赶出来了、
1: 啊、
0: 就这样子哭然后紧接着后面来一个男生、
1: 啊、
0: 也叫妈妈原来是这个小女孩的哥哥、
1: 嗯、
0: 结果呢两个人穿的都是破破烂烂、
1: 嗯、
0: 在外面在工作的样子结果走过来也在叫妈妈她妈妈就问她我每一个月帮你们打的钱你们钱拿到哪里去了呢
1: 嗯
0: 他说都被奶奶拿走了
1: 好、oh.
0: 他都不给我们钱
1: 哎呦
0: 哥哥还申请到好的学校然后哥哥马上就拿了他申请了几个学校很棒的学校、
1: 嗯、
0: 考上了、
1: 啊、
0: 结果呢没办法去读你知道吧、oh. 好结果呢妈妈就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连过年过节都还都打钱给你们他们都讲、哦、打钱给你们、
1: oh.
0: 网络就从网络传就是汇钱给他们的意思、
1: 嗯、
0: 我过年过节还都给你们的钱、
1: 嗯、
0: 你们居然钱都被奶奶拿走了他居然还把你们赶出来、
1: 嗯、
0: 然后你爸爸怎么样跟那个女人就不理你们然后两个人就走了、
1: 嗯、
0: 他说对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在外面睡在那种地下那种火车站的地下室然后呢哥哥呢夜里也去白天读书夜里去送货送那个外卖、
1: 啊、
0: 然后呢我就帮人家擦鞋就这样子过日子、
1: 嗯、
0: 然后边讲边哭结果呢这个妈妈当场就跟他们说不要哭不要哭、
1: 嗯、
0: 来妈妈现在就打五万块给你们就从手机里面就转五万块给他们、
1: 哦、
0: 就这样子啊
1: 嗯，
0: 人民币五万块这不算少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去读书你都可以读这么好的学校就可以开始读书了可不可以好就在讲这些突然他那个被擦鞋的老公就站起来了、
1: 嗯嗯、
0: 等一下你怎么可以直接就打钱给他们呢
1: 嗯
0: 嗯就这样子
1: 哦他老公反对、
0: 嗯、结果他老婆就说老公你不要生气啦他是我的小孩、
1: 哎
0: 我看他们在外面这样流浪帮人家擦鞋、
1: 嗯、
0: 你说我怎么会心不疼呢、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只有给他五万块钱而已啊、
1: 嗯、
0: 结果他老公说不行
1: 哎呦
0: 很那个表情就不行、
1: 嗯、
0: 啊老婆就开始

0: 给他，原来他偷偷打电话就是给他的员工，你马上帮我领钱，领80万过来。
1: 嗯
0: 嗯，那个袋子里面就是80万。
1: 哦，
0: 我跟你讲不行，是因为只有5万块，怎么够他们用？
1: 搞了半天是嫌钱太少。
0: 拜托，戏有讲
1: 这个编剧编的有点、
0: 啊、
1: 有点那个，
0: 有一点太，
1: 我觉得太 low 了，你知道吗？
0: 对，我觉得不够完整。
1: 一听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像是卡通影片《
0: 就是啊、
1: 天方夜谭》呢。
0: 对，到后来哦，真的很温馨
1: 啊、
0: 哦这个，
1: 皆大欢喜了。
0: 我认为5万块怎么够他们用？不但不够，来，这里是80万，你拿着，然后呢去缴学费、嗯、该用什么就用，然后跟我就带他回家，就这样子。
1: 嗯。
0: 这孩子问说：“妈妈，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回家？
1: 对呀、啊，孩子
0: 我们没地方住。
1: 你给他钱有什么用？”
0: 结果呢？那个妈妈不敢答应。她说：“这个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
1: 啊、
0: 哦，这个家还有你的叔叔
1: 啊、
0: 哦，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我不敢带你们回家。
1: 哎、这个社会好复杂，
0: 所以呢，我赶快帮你们找一个地方给你们住，哎、好不好？好、哦，就这样在讲的过程当中。嗯”结果呢，老公讲话了
1: 啊，
0: 一起把他带回家，
1: 对，就应该这样，
0: 一起带回家。
1: 哎，
0: 结果呢，女孩赶快跟着哥哥两个人，叔叔，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家吗？
1: 嗯，对。
0: 他说不可以再叫我叔叔了。
1: 对，嗯，要叫我老板。
0: 两个小孩愣住了，那我们该，他说叫爸爸。
1: 哎呦，爽快！
0: 你看，
1: 不错，
0: 很棒吧？结局是这样。
1: 哎，不错。
0: 所以呢，你看一个剧情是这样子的，
1: 这样反转的哦。
0: 结果呢，我直接如果把这内容直接
1: 原因
0: 重现，时间要好长。
1: 应该是蛮长。
0: 对，所以我简单介绍，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内容，这么有情有义的老公。
1: 是是是。
0: 可是你为什么中间要来一个？不行，
1: 对、啊，
0: 把钱拿过来。
1: 这个就是戏剧性转折嘛。
0: 对，没有必要。
1: 但是编得很 low 了。
0: 啊、
1: 不过秋华姐，你真聪明，你是理智的，你临时踩了刹车，没有原因重现，你自己来说，这样还比较好。
0: 时间，我刚刚问你说你的故事长不长
1: 啊？没事没事。
0: 我问你故事长不长？
1: 我的故事还好了，还好。
0: 对对，因为你故事很。希望听众朋友
1: 还好，
0: 听众朋友很希望听、啊。
1: 反正我时不时的我就讲一些人生故事、
0: 哎，
1: 就讲那也是故事、啊、
0: 我看到这一篇我就觉得好笑，怎么编剧编成这个样子？
1: 对呀、啊，那个
0: 不能再婉转一点吗？
1: 哎呦，真是
0: 让他更温馨的感觉，
1: 对，
0: 不是很棒吗？
1: 对，那个其实是可以改善的、
0: 哦。中间不要来几句说不行，
1: 对，
0: 拿过来，
1: 嗯，
0: 哦，不要有这些不行嘛，
1: 就是啊，
0: 就直接。听到说是他的孩子，你就赶快站起来。
1: 还有啊，那个奶奶啊，会把自己的孙儿赶出去，嗯、这个是有违人性、
0: 这个。真的，
1: 基本上
0: 自己你儿子的

0: 妈妈，伟大是你的名，
1: 伟大才是你的名字的意思。没有一个妈妈不伟大，真的。
0: 当然是这样，
1: 吃苦当吃补，真的都是任劳任怨。
0: 任劳任怨。
1: 好，讲一点广告，听众朋友喜欢听押韵的广告，这是
0: 家喻的拿手绝活，
1: 真的好厉害。好，他说爱迪斯产品的押韵作品，听众朋友听听看。
0: 好，
1: 想要千媚百娇，就要快快使用眼胶，好可爱哦。想要唇红齿白，就要赶快擦净斑美白，好厉害。我要想要万无一失，就要先擦保湿，想要青春年华，就要用鱼子精华，哦，实在太厉害了，真的。好，不要外线，不要紫外线，鞋上加霜，就要擦上矿物隔离霜。我的念得有一点就是不是那么顺哈。
0: 反正他每一个都有样。
1: 大家都问秋华姐，你怎么宝刀未老？秋华姐说，因为我有提拉抗老。哇，真的厉害，真的厉害，我真的佩服到不行了。再来，他讲的是那个产品哈，其他产品膳食的产品，其中的吃的方面
0: 是。
1: 他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从年轻到年长，他说从身高到比三高，再来从喜爱耍酷，变成包纸尿布，从年轻到老就是变这样，差别这么大。从浓眉大眼到有老花眼，从刷信用卡变成刷健保卡，你看多可爱。
0: 是，
1: 从必须合群到必须吃 B 群，我真的佩服到不行哦。从我行我素到相信了我们的叶黄素，有厉害，
0: 小素
1: 真的。从无能为力到轻松吃优谷粒，从来得素
0: 得来素
1: 从得来素，从得来素到得安稳的羊胎盘素，还有泽野孝素，
0: 对
1: ，OK， 从不可一世到不可没有幽尼世，从心神

0: 布宁到新宿佑康宁，好，真的写得很好。好，从小姐你好白到小姐你需要胶原蛋白，好厉害，好厉害。嗯，真的是，我真的没想到他有这方面的天分。你说
1: 对，
0: 好、
1: 哦、用心。
0: 他知道我喜欢押韵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他就可以把广告融入进去。
1: 没错，
0: 嗯，
1: 很好。
0: 我一直想咳耶，我很后悔。
1: 胶原蛋白刚是不是吃多一瓶？
0: 没有，我前面吃了，后面想要进来，我就多在。
1: 我就知道，你看你就
0: 水喝的不够多，
1: 就是水喝不够多，嗯、对不
0: 对？
1: 因为它其实效果很好，它是有粘性的，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对，所以应该多喝一点水。我来不及喝那么多水。
1: 像这个胶原蛋白啊，它是保护我们的这个。黏膜组织，
0: 嗯，
1: 然后保护我们的这个结缔组织，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齿牙动摇，是因为你到了年纪之后，你的牙龈不是。

0: 八仙果在你们的柜台，
1: 哎呦，
0: 记得下去拿哦。
1: 哎呦，真贴心！
0: 哎呦，贴心到不行！
1: 哎呦，
0: 因为八仙果是我常常会含在嘴里的，
1: 可以化痰吗？
0: 也是他介绍给我的。
1: 对，
0: 那我已经吃完了
1: 啊，
0: 没有再去买。结果呢，他就特别帮我去买。
1: 嗯，
0: 真的好感动哦，
1: 好棒哦，
0: 真的实在是。
1: 八仙果除了含在嘴巴里面，能不能泡水也可以吧？嗯、
0: 没有，他那个是含在嘴里，
1: 含在嘴里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像现在如果。马上就含一颗的话就很好、
1: 哦、
0: 可是我没有带
1: 哦，你是一颗一颗的那种？
0: 不是，它是一片一片
1: 一片一片
0: 三角形的、
1: 哦、
0: 嗯，三角形、
1: 哦 okay、
0: 在万华买的
1: 哦。
0: 对，好，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好的，来安排的这首
0: 西洋歌曲
1: 好不好？
0: 好、
1: 哎这个、
0: 漂亮的女生，
1: 漂亮的女生，
0: 凤凰啊，对
1: Pretty Woman,
0: Pretty Woman 就是麻雀变凤凰的
1: 主
0: 题
1: 曲。

今天啊，来讲杨六郎大战十八罗汉，这个感觉很跳痛啊。杨六郎是谁呢？是北宋时候杨家将，

0: 无尽的这个潭水啊，就闪出了无数条像银鱼一样的这种水波纹，
1: 是
0: 好像里面有一些白龙啊在潭中戏水的感觉。所以人们就说这个是真龙的化身，因此这个水潭呢有一个名字叫做百龙潭。
1: 百龙潭，
0: 对，感觉好像有100只小龙在里面玩水嬉戏。那这是第一期，第二期是什么呢？是潭水非常的甜，哎，那很多人就拿这个甜的水啊去酿酒。
1: 哇，
0: 哎，
1: 那不是更棒？
0: 对，所以人们就用这个水酿成的酒，远近驰名啊。等一下再告诉大家这个酒的名字啊。有一天呢，这个杨六郎啊骑马由边关来到这里，众将士们就设宴请他，要为他洗尘。刚刚要喝酒，就听见门外一阵喧哗，士兵来报报告，有18个人在营前说要与元帅较量一番。杨六郎以为说是西夏的敌人呢、啊，要来进攻挑战了，他就要出营了，去迎战。一位将士说：“元帅，你先不要去，先喝了这3杯酒，再出战也不迟吧。”以前呢、啊，好像古时候打仗啊就是这样。要派出哪一个主将去哈、啊，一定要先喝一杯酒。就像关羽，他有一次啊，要去对战曹操派出来的一个大将，叫做华雄。

0: 他就真的接过来，就咕嘟咕嘟咕嘟，三杯全部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他突然感到浑身是劲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提枪跨马就出了营门。一看，哎呦，竟然是十几个和尚打扮，怀疑是不是西夏借来的沙陀和尚兵，就说：“哎，各位，你们乃佛门子弟，应该以善为念呢，以善为本呢，为何来帮助西夏，来侵扰我疆土呢？”这个众和尚呢，当中走出一位满脸横肉的黑和尚，就说了：“你少啰嗦，敢跟我试几拳吗？”这个杨六郎下马，将枪插在地上，好，你要直接赤手空拳打也可以，就和和尚打起来了。斗了几个回合，杨六郎啊，就趁这个黑和尚向前伸出左腿打出右拳的时候，他闪身避过这一拳，然后两拳向黑和尚的头部耳朵直接打过来，叫做双风贯耳啊。
1: 嗯，
0: 哎，你看这个闪身，人家用脚打一拳过来，他闪身两个手拍人家的头，哎，很有画面感啊。结果呢，那个和尚就被打退了，第二个和尚又跳出来了，然后又跟他打，然后呢也被他打退了，第三个和尚也是一样跳出来，然后被他一脚踢飞了，竟然挂在树枝上面，挂在一个树上，这个也是很有画面感，很奇特啊。杨六郎怎么那么厉害啊？结果一群和尚十八个说，我看你们都不行，一个一个打还打输人家，干脆我们群殴吧，我们去围殴别人吧。这个其实有点不讲道义，怎么可以十八个打一个，但不管那么多了，这个时候面子下不来嘛，就要去大混战了。这个时候啊，天上啊就传出了一个声音了：“众位大仙，请住手，不要胡闹，速回天庭去吧。”哎呦，谁呀？原来是巡查的值日官，这个叫做巡游神。以前天庭啊有夜游神，是负责晚上的巡查，日游神是负责白天的巡查，所以碰到值日的这个巡查神呢，到这个地方就阻止他们再打下去了。结果杨六郎就停住手了，只见到众和尚就架起了云飞走了，慢慢升起来，才知道，哦，原来你们是神仙哦，你们是这个佛菩萨来的。结果有一个和尚就笑了：“哎呀，杨六郎啊，我们跟你开一个玩笑，我们是十八罗汉，不过和你开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灵山呢，啊，听佛祖讲经之后，要返回我们的罗汉山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凡间呢，啊，你的营帐里面啊，你在那边喝酒，然后呢，其中我们这个兄弟几个降龙罗汉还有伏虎罗汉就说了，人间都称杨六郎是忠勇之将，我等下去和他比试一下如何？”这个众罗汉就按下了云头前来叫阵，是这么回事。结果你看，通通被你打败，真是丢脸啊！但是你杨六郎确实不愧是一个勇猛之将啊，
1: 是
0: 了不起，西夏我看是没有办法进犯你们的了。六郎返回营帐之后，哎呦，获得十八罗汉的夸奖，他也很高兴啊。奇怪了，我赶了三天的路啊，我到这个地方很累啊，喝了三杯酒之后，为什么我会力大无穷，把十八罗汉都打败了呢？后来他晚上他睡觉，有一个白胡子的老先生，一个老翁啊，就入他的梦了。然后就说：“杨六郎啊，你知道你为什么打败十八罗汉吗？因为你喝的那三杯酒啊，叫做郭吉酒。郭是，就是这个郭太原的郭了啊，姓郭，郭子仪的郭，吉就是这个集合的吉，因为那个地名好像也叫郭吉嘛，郭吉罗汉山嘛。那你喝的那个酒呢，它是用百龙潭的水酿造而成的，你得到了百条龙的力量的灌注，所以你喝了那个酒之后，你自然就可以打败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就不是你的对手了。”结果这个老先生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百龙潭里面的老大，里面的老龙王，变成一个白胡子老头入杨六郎的梦，告诉他。然后所以说 有了这一段故事之后啊，大家就你传我传，传开了。哎呦，那我们这个

0: 是圣水哦，可以拿来酿酒哦。那以后人们呢就在这个水潭这个池塘的后面立了一座庙，叫做杨景庙，因为杨六郎的名字叫杨景，风景的景，这跟我国中同学同名同姓，也叫杨景。哎，他后来回泰国去了，还是回缅甸去了，好像他不是那边的人。后来呢，这个百龙潭的泉水所酿成的一款酒，
1: 嗯，
0: 叫做郭吉大曲酒，就是郭子仪的郭，集合的集，很奇怪的名字啊。郭吉大曲酒越来越出名了，相传呢，到了明朝的时候，把它列为皇帝的贡酒、贡品。那这个大家呢都认为说这个酒啊实在太好了，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这个郭吉大曲酒。大家如果到河南的话，地方上你去找找看，喝了看看会不会有神力啊？
1: 好，很棒的故事，真棒，来。

0: 你在讲到说谁谁跟你的同学名字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杨景。
0: 我刚刚哦坐到一部计程车，嗯，真的很棒，是从家里叫的 Uber， 结果来的时候呢，嗯，我坐上去，因为太客气了，哦，一个中年以上的，差不多60岁左右的男士，哦，哎呦，下来帮我把轮椅放到他的后车厢
1: 啊，应该的，
0: 然后非常的客气啊，你知道吧？然后一路上呢，我看他

0: 麻烦，
1: 对，
2: 所以才值得秋华姐赞美他、
1: 嗯、对，所以我在赞美他，他就一直说哦，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要服务才对，
2: 对，
1: 然后所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是的，
1: 我说你真的很棒，
2: 嗯，
1: 我说你的名字真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光荣，
2: 哎呀苏国荣，
1: 我说你真的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因为你的名字真的很棒，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叫做国荣，我就这样子夸奖他，我在一路上就这样子一直夸奖他，我后来下车的时候他也赶快下来就帮我就拿轮椅下来，其实我们玛丽安就可以了，
2: 他也很有力啊、
1: 今天阿红也陪我
2: 来，他也是喝了那个郭吉大曲酒啊
1: 所以呢是 OK 的，但是他就下来帮我，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棒，所以呢220块我就给他300块，我说不用找，
2: 漂亮，
1: 结果他怎么说，不可以啦，不能这样子，要不 要开收据，我说不用开收据、我说应该的，我说我看到你今天的服务，我真的觉得真的你就是我们国家的光荣，真的很棒、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就是说一个人帮你服务的好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夸奖他？
2: 哎，应该
1: 赞美他，
2: 一定要。
1: 我觉得这是一种鼓励。
2: 所以阿玲，咖喱很赞哦。
1: 应该要多多鼓励人家、希望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2: 对对对，
1: 好不好？
2: 这个是秋华姐的习惯。
1: 当然，我也希望听众朋友
2: 称赞人家的好都挂在嘴边，这个要学。
1: 我一天不晓得至少要讲50次，50次的谢谢。
2: 哎呀，
1: 所以说听众朋友，我更要感恩，更感谢，那就是你对我们产品的爱护。
2: 那没话讲。
1: 现在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哦，母亲节还没到哦，
2: 是
1: 今天才礼拜三哦，所以说货呢，它分两批，
2: 对，
1: 因为一批是从。它外掉的、
2: 嗯、
1: 所以就比较慢一两天、
2: 嗯、
1: 最慢明天就会到、或者后天就会到、来得及了，放心，母亲节送给妈妈绝对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1: 好，那赶快打电话2751-9911跟我们善事联络，
2: 对，
1: 今天天气不错，
2: 好棒，
1: 来丽人屋走一走好不好，
2: 好
1: OK， 我们来听这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好
2: 久没
1: 听了。哎呦，你跟我讲同样的话，
2: 对，我也是想念这首，因为我还去过这个地方。
1: 哦，对对
2: 对,
1: 对，我最近都播很多 AI 的歌。
2: 他那个女朋友就是跑到纳拉提了，
1: 对呀、
2: 跑到那个叫什么？塞上江南，因为他觉得可可托海太枯燥、太冷了。
1: 好。
3: 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

0: 朋友，好舍不得拉下来。感激听众朋友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滞留风》，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道琼5月5号上涨 0.73%， S&P500 上涨 0.81%， 纳斯达克上涨 1.03%， 费城半导体上涨 4.23%。 研究机构 IDC 报告预估， AI 需求带动下，记忆体市场正出现结构性转变，甚至有机会摆脱暴起暴落的景气周期，带动了美光还有 Sandisk 的股价涨幅超过 11%。 美国媒体报道指出，苹果正在与 Intel 还有三星电子洽谈，计划在美国生产旗下装置的主要处理器。盘后 AMD 上涨超过 17%， Intel 还有美光上涨超过 5%， 德国股市上涨 1.71%， 法国股市上涨 1.08%。 日经指数休市，近日在6万点整数关卡附近震荡，韩国综合指数也是休市，持稳在创高的轨道上，并且逼近7000点大关。中国上证指数弹升，逼近今年高点，香港恒生指数反弹，仍在区间整理阶段。美元指数98，新台币 31.5， 日元 156.3。 加权指数开高震荡，甚至一度翻黑，不过中场仍然是上涨369.56点，涨幅 0.91%， 收在 41,138.85 点，成交量是1兆4491.48亿元，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41,575.84 点，均线依旧维持多头排列且发散，虽然还是要留意过大的乖离是否带来压力，不过目前多头依旧维持强势表态，日 KD 指标在80以上的高档区再次交叉向上，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略增，短线形态为强势多头。柜台指数同样开高后震荡，中场是上涨 2.85 点，涨幅 0.7%， 收在 410.29 点，成交量是 4253.91 亿元，盘中创历史新高 415.43 点，持稳所有均线之上。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略增，依旧是强多架构。台积电2330平盘，台达电2308涨 2.08%， 联发科2454涨 8.72%， 鸿海2317涨 5.22%， 日月光投控3711涨 0.77%， 其中联发科再创历史新高，第六大全指股台光电2383逼近5000元，包含世星 KY 3661、南亚科2408、联电2303、华邦电2344，还有嘉泽3533攻上涨停板，其他包含光宝科2301、广达2382、华硕2357、川湖2059、智茂2360，还有微影6669，涨幅都超过 4%。 持续留意高价股还有原先强势族群的表现，像是低轨卫星、磷化铟、被动元件、 PCB 设备、 CPU、 探针封测、特用化学、记忆体、机器人等类股，传产股则是以个股表现为主。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黎明前最》。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受到美股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双双刷历史新高的激励，再加上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4%， 市场资金全面回流科技股，台股今天一开盘就强势表态，盘中最高一度逼近41,600点关卡，虽然早盘获利了结。

0: 记忆体的华邦电、南亚科、群联、宜鼎、被动元件、和生堂、金山电、信昌电，还有矽晶圆的台盛科、环球晶等相关 AI 受惠股强飙带动之下，早盘指数一举开高大涨超过800点。此外 AI 军备竞赛开打，将有利于液冷电源供应器、 CCL、 PCB、 网通 CPO 以及机构件等零组件的规格升级与价值提升，包括鸿海、广达、伟创、伟影、奇宏、建策、台达电、台光电、金相电、秦城、川湖、富士达、志邦相关产业龙头，后续接单动能持续热转，加上政策加持偏多意味浓厚。金管会在4月底宣布放宽国内股票型基金还有主动式 ETF 对于单一个股投资比率限制，由于台积电是台股最大权值股，这条款将让台积电股票交易受惠，以台积电每涨跌一元对大盘影响约有 8.5 点来计算，目前市场平均目标价喊到2600元，甚至里昂喊到3030元，将有利台股持续震荡向上挺进。从成交值的排行榜来看，联发科2454股价大涨275元，收在3430元，涨幅高达 8.72%， 不仅成为今天全指股的领头羊，更带动了 IC 设计族群全面转强，市场看好 AI 手机、 ASIC 还有边缘 AI 需求持续升温，加上外资买盘回流，让联发科成为今天多头精神指标。鸿海2317同样是表现亮眼，中场大涨 12.5 元，收在252元，涨幅 5.22%。 那记忆体族群今天也是全面喷出，包括群联涨停，然后南亚科也涨停，显示市场。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联发科哦，近期也是涨势非常惊人，而且涨到是被注意了哈。好，那这个启发投顾龙义森分析师认为，联发科大幅震荡下造成指数震荡，明天联发科如果进入处置，将会使得大盘成交量缩，近两日已经开始出现高档股遭到调节的迹象，昨天散热领跌，今天转由 CPO 还有 PCB 拉回，资金反倒转进低基期的矽晶圆还有成熟制程。除了未来 AI 重心逐渐转向 CPU 之外，资金高低基期的转换也要特别的注意，若仍有中低基期领头族群支撑市场人气，则大盘不至于反转，但是高档股需要注意回调修正。法人分析，目前市场最大的利多仍然是来自于 AI 的需求爆发，美股科技股创高，以及全球资金持续回流风险性资产。不过由于台股近期涨幅已大，再加上成交量急速放大，短线震荡恐怕也会加剧，投资人需要追价的时候要留意风险，尤其高档爆量之后，需要观察后续量能是不是能够持续延续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从未见过的海》，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这个联发科连续三日大涨，也触发其他 ASIC 概念股跟着大涨，包括世星 KY3661 股价在11点27分就涨停锁死哦，是4565元，单日大涨415元。创意3443虽然一度大跌300元，但是在12点多就由黑翻红，收盘大涨120元，收在4955元。具有科8227开盘瞬间涨到190.5元涨停价，随后获利了结卖压出笼，中场是收在185.5元，仍然是大涨 6.92%。 那股王信华5274继昨天来到了17790的新高之后，今天继续大涨910元，等于一张股票一天大涨91万哦，真的是非常厉害哦，收在18700元的新天价，一张股票已经抵得上一间新房子了。股后影威6515大涨75元，收在10130元。高价股的宏进7769股价连续第二天创新高，大涨105元，收在5705元。另外联电2303开高走高，股价分两次涨停，第二次是在11点多再次锁到涨停价91.4元，接下来就一路到收盘创下2000年6月初以来的股价新高，也就是说联电的这个价格破了26年的记录，成交量呢也是253667张，非常多，个十百千万十万25万3667张。那同为晶圆代工的世界先进5347昨天在开完法说会之后，今天也是涨停锁死在169元。另外鸿海2317今天也是开高走高，创下2月26号以来的高价，收盘是大涨12元收在251.5元，成交量有223000张，也创下去年4月11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关税自由日之后反弹以来的新高量。好，那所以呢这有些这个股票好像是联电啊鸿海啊，可能就是老一辈的朋友，如果你是留在手中留很久的，今天又创新高了，恭喜各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哦，是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我是有钱人》，一起来欣赏。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

0: 1-8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日在 FB 粉专他就是发文说，很多人以为说没有缴税就不用报税。那他说呢，有一名长期投资股票的朋友，因为大部分都是现金往来，没有扣缴凭单，过去多年都选择不用申报所得税哦，认为没有达到课税门槛就不用处理。后来才会知道哈，股利其实是可以退税的。然后重新计算之后才惊觉，他原来多年领取的股利从来没有申报，等同放弃原本可以拿回的退税款。尽管他事后补申报，却被国税局告知说只能追回近五年的退税，超过期限的部分已经无法领回。所以他就有点原来我不是没有缴税，而是把钱留在国税局了。那实际上呢，他说其实之前也有类似的案例哦，就是2025年哦，也是近期哦，就是台南有一名医师赖建宏，透过社群分享自身的经验，他就说呢，他投入大概1400万元配置 ETF， 全年领取大概是202万元配息，那原本以为会要缴不少的税款啊，但是后来呢，最终申报的时候不仅免税，而且还获得2万多元的退税，让他相当的意外。那当然人家是医师很聪明哦，他就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好，所以他就说因为他当初有的是650张的 ETF， 就是

是收益平准金，就不列入课税范围，提醒大家要厘清配息来源。那另外廖家宏提醒，依据税捐稽征法第28条的规定，退税的请求时限是5年，超过期限就即使你补报也没有办法退税。好，所以呢大家在报税的时候不应只是关注说到底是不是要缴税，更要留意自己是不是有可以退还的金额。好，那鼓励课税方式分为合并课税还有分离课税两种制度，那选择不同可能会影响税负差蛮多的。合并课税可以享 8.5% 的税额抵扣，也就是上限8万元，这就是网络上很多人讲说啊，什么你鼓励只要90几万啊，好，就不会被扣，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好，但是也要看你的所得税率是多少。那另外呢，分离课税则是采取单一 28% 的税率，那就是要做哪个选择，那要看你个人所得集聚，那如果选错制度可能会导致要多缴税。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电脑申报的话，他自己会帮你挑出那个比较有利的方式。那另外呢，近年热门的 ETF 配息，尤其现在好，就是很多人都有买 ETF， 好，所以就是能不能够退税并不是取决 ETF 的本身，而是配息的内容。好，那就是像刚才讲的，它分不同的项目，有些是需要报税的，有的是不需要报的。好，然后另外还有很多退休族或者是以现金收入的投资人，常常因为自己觉得我的所得偏低，好，然后就没有申报。好，那忘记鼓励抵税也可能带来现金退还，所以呢报税不只是义务，也关系自身的权益。如果没有申报的话，如果假设你可以退税，好啊，你没有去申报的话，等同放弃可以领回的资金。好，那所以呢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税负过高，而是不了解制度内容。好，所以要厘清收入的结构还有课税的方式，才能够在真正掌握自身财务权益，避免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损失应得的退税金。好，那这个呢也让大家做参考。如果你也是那种之前都没有报税的，听到这一个齁才想到说啊，那我之前应该股票可以退钱吧。好，那你就去追一下吧。好，起码有5年以内的可以去追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詹姆斯布朗特所演唱的闪耀你的光彩，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鹤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鹤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要来讲乐林宅啊。以前呢，莹莹刚刚才在开玩笑说，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啦，我们那个年代哈，如果看外国的电影啊，然后就看到说哦，外国人年纪大了哈，所谓的老了会被送到国外的老人院或安养院。但因为我们年纪小的时候，那个 long long time ago， 以前的人觉得哈，住安老院啊、安养院是很可怜的事情。可是那个外国很早就不会这么想嘛，所以国外住安养院是风光明媚，然后呢会有各种有趣的活动，然后一群人还可以每天有喝下午茶呀，在花园里面啊干嘛，这样我就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哈。那现在当然台湾不会有人这样想，因为现在早就已经是 AI 时代了，只是现在是另外一种方式。现在的人呢，想到自己退休之后该怎么生活，要住哪里，已经不是愿不愿意住安养院或者是乐龄宅，而是住得起还是住不起的问题。那是没钱啊，因为非常的贵啊。

好，最近呢就有一个这个研究报道讲到台湾的这个养老安居新时代哦，大家现在从养老要优雅的老化，健康的老去，而且要有品质的生活的那种方式，慢慢的去规划自己的最后的一里路。其实我们从人数来看呢、哦、根据内政部统计的一个资料就说这个年轻哦。好，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用这个岁数来看的话，台湾65岁的这个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到了 20%，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数据。那只要是跨过 20% 呢，就是在世界上被归类为超高龄社会，好，我们整个一个社会人口结构，那这也不太奇怪啦，哈，因为现在这每一年出生的人口真的是世界倒数的少。那么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人这么多，可是独居的比例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因为呢现在年纪大的一个人也许有子女哈，也许有媳妇孙子，可是呢其实现在住在一起的或者是多人家庭的基本上也不太常见哈，因为小孩也没有什么要跟家长住在一起的哈，或者会因为工作关系哈，那种大家庭的也越来越少。所以呢可能年纪大了之后，等65岁之后呢，要不就只剩老伴，要不然更可能剩下你自己一个人。所以呢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他们所发布一个最新统计哦，全国职业，你说老了的时候，虽然很多老夫老妻吼、哦、每天看的就讨厌会吵架，可是不管怎么样吼、哦、你总是觉得需要照顾，需要陪伴，需要就医的时候有个人守在旁边是比较安全的。诶，我怎么觉得有两个声音啊，哦，我推到了 CD， 哈哈，难怪。然后呢，好，那这种独老的，好，就是独老宅，其实它是比较更被需要被关照的。然后呢，或者是这种独老宅，它因为住久了，很多都是那种老的公寓哦，所以呢，就很容易让他的生活起居哈、哦、被困在他的居家里面。那65岁以上哈、哦、独居的高龄者。内政部统计人数有118万人。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爬两层楼啊，三层楼啊，四层楼就当做运动很好啊，没什么关系。但是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每爬一层楼都会是一个坎，非常辛苦，非常吃力。特别你买个东西，你稍微买个东西有一点点重量的，那更是非常的辛苦哦。所以呢现在很多乐龄宅的发展哦，都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让你的进出哈、哦，让你更舒服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公社啊，或者是医护的比例哈、哦，让你随时随地可以被照顾到。有些大型企业其实从过去几十年来哈、哦，早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所以呢，台湾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在打造所谓的乐龄宅哈、哦，有些是养生村哈、哦，有些是这个跟政府一起合办的民营的这种乐龄宅，有高价位的，有中价位的，有低价位的。但其实我已经看了一下，这个价位差的真的蛮多的。它有一个表哈、哦，我简单的说一下，像北部的话哈、哦。北部的话比较这个条件好一点的哈，我所谓条件就是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你如果呢想要去住哈这种民营的像是新版杰士堡啊哈，或者是好一点的一些民营的这个养生村，那么你一个月哈，每一个月的月租费至少都要准备个8万块到10万块月租费哟、哦。现在很多人平常在台北一个月要缴个月租费15000-20000就缴不起了，但是你想去住那种乐龄宅一个月要付8万到10万块，而且前提是让你生活可以自理，万一你是生病的，万一你行动不便的，不好意思，你有钱再多也进不去。那这种呢他会给你两房一厅，然后当然这个装潢还不错，而且呢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护理的这个机能在里面。但是呢台湾能够有这样条件的人其实也很

多，所以供不应求，很多人要排半年以上都排不进去。那你说有没有稍微中价位一点的？也有。好，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条件哦，我们大概月租费呢，大概6万块，6万块的也有哈。那在比较平价一点的，大概月租费呢1-2万块、2-3万块的，这是最平价的了。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很现实的来看，老了之后要存多少钱，或者老了之后呢，我有没有条件哦去住这种养生村或者乐龄宅？大家真的要换算一下，以现在此时此刻的物价水准呢，每个月2-3万块到每个月的8万块、10万块，大家自己去等比例算，您退休的时候是几年以后，几年以后的物价水平，你大概一个月要付多少钱才住得起这种帮你规划过的、设计过的，然后有一些提供还不错的这个居家服务，每天有人帮你打扫的这种很舒服的饭店式住宅式的养生村或者乐龄宅。前提就是哈，他不管你想要住哪一种价位，前提就是你得自己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健康非常的重要，所以存钱之外还得存健康了。特别很多很多现在的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防老，而且

0: 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来到了5:25，来看今天的财经新闻。今天呢，在整个大盘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哦，其实今天台积电，比较没有在动哈，一定休困呐哈，一定 rest 休困。好，但是呢，台积电的市值真的是已经非常的大，非常非常巨大。今天的消息是说，除了台积电哦，整个亚洲已经出现了第二家市值破1兆美元的公司了，是谁呢？那就是 Samsung 三星电子。三星呢，整个南韩集团呢，整个国家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挹注在这边，而且他们南韩的这个生产的 GDP 跟 GPS 那个这个不是 GPS 生产毛额有很多哦，也是跟这个三星集团哦旗下很重要的，连他们连演这个韩剧哦都可以演三星的那个集团社长。好，那三星呢，其实在这波美国 AI 晶片呢强大的涨势带动之下呢，三星的股价其实也飙升了一段，股价上涨超过了 15%， 它的市值呢已经也冲破了1兆美元的大关呢，所以呢它也是成为台积电之后亚洲第二家哈，整个总体市值超过1兆美元的这个半导体的巨头。那三星其实除了做很多的这个电子晶片之外呢，三星最近的一个获利很好，来自于它的记忆体。记忆体的这一波哈，除了 HBM 是高效能的记忆体哈，还有在旧的记忆体，就是 DRAM、DDR4、DDR5 哈，一直涨价带动情况之下，都让它获利哈成长了非常多。所以三星呢，作为全球记忆体的龙头哦，它不但是为了要提供 AI 哈更高阶的 HBM 的这种技术，只有它一个人哈跑在最前面。所以呢它几乎是占了哈整个记忆体最强大的这个供应链。那在比较传统的这个 DRAM 当中哦

仅创下了历史新高，光是这一季赚的钱就已经超越了2025年去年全年度的43.6兆韩元。他今年第一季赚的钱就超过了去年一整年赚的钱，他今年真的赚很多，难怪他们的员工要抗议。三星呢，这个记忆体赚太多钱了，但是他的这个旗下记忆体厂的员工没有加薪，加薪加的不到位，所以就一堆人罢工啊，记忆体工厂的员工就罢工嘛，这么一罢工呢，产能就更少，那其他的记忆体厂商呢就涨价涨得更凶，都是这样的。好，这个是三星已经破了1兆美元，跟台积电一样。

看航空公司哦，航空公司每年都有很多重要的评比，当然呢，服务的评比跟飞安的评比很重要。那全球只有十家拿到五星，其中我们的长荣航空哈、拿到了五星哦。长荣今天很开心宣布说，他们在最新的2026年度全球航空公司的星级评鉴当中再度荣获了这个五星航空的肯定，而且是连续11年后都拿到这个 five stars。 哇，长荣真是很厉害，连续11年都拿到五颗星耶、而且也是在这整个评鉴当中呢，五星级航空连续拿五颗星哈、拿最多次数的国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呢，拿五星哦，都没有连拿11次，都没拿那么多次的。那我们给他拍拍手好了，真的也是很厉害，给他拍拍手。好，那长荣哈、他们评比的包括在飞行安全哈、客舱服务团队，还有机舱的清洁，还有饮品啊、品质啊等等哈、就是还有在机场的报到率跟转换率，这些哈、都获得非常的高分呢。长荣从2016年开始哦，一直到今年，他每一年哈、都获得五颗星的这个荣耀。的确是不简单啦，尤其是中间还历经了这个 COVID-19 那段时间哦，航空业是很辛苦的。那这家公司呢，其实从1999年就推出了哈，每一年都对各家这个航空公司做非常非常严格的评鉴。那标准就我们刚讲到很多种。那目前呢，全球像今年的话哈，大概每一年只有十家。每一年只有十家航空公司可以获得五颗星哈，那长荣是连续11年哈都拿到五颗星。好，那这个给他恭喜恭喜，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好，再来我们要看0050，0050现在是国营 ETF 哦。0050最近已经今天又涨到95-96了，对不对？0050呢，在台股站上40000点大关之后呢，它也写下了分割之后的新高价位。

占了61%耶，第二大只占了4%耶，这第一名跟第二名中间哦差了10几倍哦，所以，哎，这个第一名好的时候就很好，第一名休息的时候呢就休息啊，第一名万一不好的时候哈，或者成绩退步的时候呢，当然它就影响受很大了哈。那我看哦，在0050现在目前为止哦，前50大全职股当中哦，传产剩的非常少哈，尤其是台塑集团当中只剩下南亚科、台塑跟台塑化留在这个中后段班。那南亚科还是因为这个低润的关系齁、哦、留在那里。那这一次的换成分股齁、哦、比较着重在半导体或者是 AI 高阶制程，新增的成分股包括了新兴、金相电、华邦电哦，华邦电这次终于被加进来了，因为华邦电这个低润让它涨到了快要100块哈，市值也挤进了前50大。再来晶圆电子还有宏进，增加了这5档哦。那其他的有一些市值比较越来越小的就被淘汰掉了。好，所以有买0050的朋友可以稍微去关注一下你买的0050它换了哪些新进的成分股，也许这些成分股未来也有机会往前冲。

0: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听。

0: 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呢，哇，爆天量，然后呢也创下了新天价，我们真的是从今年马年以来齁，时时都在创天量跟天价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中场的时候呢，今天台北股市哦，其实呢，带动全指股当中呢最高曾经我们的股王信华。天哪，一起被龟抠啊！我觉得股王信华已经不能用龟抠来形容他，那龟抠吼几块，感觉有点太不尊敬他了。因为股王信华现在天价已经来到了19,185块，你看盈盈都要先咽一口口水才能念它的股价，19,185块一股，也就是说一张要1900万，它再这样给它涨下去，一张就要2000万块。好的，非常的好。中场的时候呢，大盘呢上涨368点了，虽然盘中的时候曾经一度很快的往下杀齁。不过后来也有又在这个回升了一点。中场的时候呢上涨369点收在41,138点。而且今天呢也爆出了新高量 ,1.45 兆元齁，就是量滚量价滚价。那台积电，我说今天呢，台积电今天其实它并没有怎么表现，而且台股在大盘创新高，但是台积电其实一直还没有来到之前他自己的这个创了高价，他之前是来到了他的股票代号2330嘛，可是其实他今天最高也只有到2285，还没有挑战自己的前高。今天呢是收在平盘2250，但其他的全指股是表现非常好，今天呢联电这个大牛股都那个涨停板了，给他涨停板哦。联发科今天涨停板但是有打开了，但联发科已经非常不容易，他已经飙连四根连五根涨停板了。那联电其实真的是不容易涨停啊，今天联电涨停打开一下，后来又锁上去哦。但联电相对来说，联电的股价到现在才刚刚到90块而已，金价是修啦齁。那南亚科齁，哦对了，记忆体今天又全部恢复记忆了，记忆卡哇都出来了齁。南亚科还有这个华邦电齁，还有这个群联，今天全部呢又全部攻到涨停板了齁。记忆体今天其实又有点回神的感觉。那鸿海、广达还有台光电齁，都是涨了大概有半根停板哦。那其实讲到记忆体哦，是为什么呢？因为华邦电昨天的法说会，它的那个成绩单哦非常非常的亮丽齁。那南亚科上个星期交出来的那个三月四月的月营收也是非常的不得了，所以这两档哦都有业绩在撑着。那群联呢又回到2000块咯，所以都亮灯涨停啊。万宏稍微弱一点点啦，然后利基电更弱齁。好哦，我说的弱它没有跌，它只是相对来说没有涨得那么高，它没有涨得那么多，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它不是跌，它只是涨得比较少齁。好，那其他的我看其他的族群当中哦，今天英业达、伟影呢也是涨了快要半根停板了齁。啊，今天比较弱的是谁？今天真的比较弱的在跌的是旗宏建策，这个是打到了平盘以下，所以今天散热族群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弱的。好，那今天我们的量刚讲到，今天的量齁又继续往上滚。今天中场的时候成交量是 1.45 兆元。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哦，外资今天买了不少哦，外资今天买超了751亿，自营商哦，反倒是站在卖方，自营商逢高调节了96亿，投信呢买超17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672亿元。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拜拜。

来去小妈祖。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大甲妈祖的绕境了。今年大甲妈祖绕境本来预定4月17号起驾，要行经台中、彰化、云林、嘉义，而预定原本在4月26号要回銮到大甲镇澜宫展开9天8夜的绕境进香活动，但是却创下了史上最长最久的一次绕境行程。最后回到大甲镇澜宫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到了27号早上凌晨2点，再加上今年大甲妈出门的时候是在晚上10点就提早出庙门，所以前前后后是多加了2天。今年的大甲妈绕祖进香不是9天8夜，而是11天，真的是史上最长的一次绕境活动了。不过讲到大甲妈祖的绕境进香，也是非常的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大甲妈的绕境是不需要报名的，有兴趣的人随时可以加入大甲妈的绕境进香，只要跟上队伍一起参与这项盛事就好。而在今年的大甲妈绕境上面，每一年元宵节下午6点钟都会在镇澜宫的大殿恭请出正卢妈、富卢妈、梅州妈、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敬备香花茶果，由镇澜宫董事长来把杯请示妈祖之后，确定该年起驾的日期时刻，随后会依序由头香、二香、三香各个团队向大甲妈来禀报要随驾绕境的进香事宜，之后宫内就要展开所有的筹备工作。所谓的头旗是9天8夜绕境进香的指挥旗，按照惯例会由镇澜宫的副董事长来把杯请示妈祖，决定要竖头旗的日子。竖头旗当天会准备香花、茶、果，由镇澜宫的头旗组、祭奠组、抱马仔、诵经团在子时的时候先诵经，再竖起头旗，意味着向三界昭告年度绕境进香的各项工作正式启动。镇头团队会开始整理旗帜、服装、器具，而且要展开训练。祭奠组则是跟头旗组要负责勘察线路、贴香条、昭告所有的路径，还有告诉民众们。接下来在出发的前一天下午3点要举行旗安典礼，借由诵经、读书文的过程向天上圣母禀告要绕境的各项事宜。旗安典礼之后，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由达官贵人恭请天上圣母登上銮轿，并祈求绕境赐福给沿途村庄的信众，这就是上轿典礼了。起轿那一刻，神轿班的人员会将妈祖的銮轿扛起，开始出发绕境进香。所有的钟、鼓还有哨角齐鸣，由镇澜宫的董事会率领着信众跪在轿前，恭请妈祖起驾，开始绕境进香。而大甲妈祖绕境进香不仅名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被 Discovery 列为和梵蒂冈耶诞萨弥、回教徒麦加朝圣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庆典之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2: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00首播，下午6:00重播。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2: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3: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2: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4: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这个下了好几天的雨啊，今天呢大家可能呢可以稍微的这个喘息一下啊，也许会看到太阳公公也说不定哦。因为呢随着封面系统的调整呢，今天开始啊，各地的天气会趋于稳定，而且呢会从今天开始慢慢的回温了，明天开始呢又会出现炎热像夏天的天气哦。但是呢从礼拜五开始呢到礼拜六呢又会迎来梅雨季的第二波的封面哦，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不太稳定，就是时好时坏哦。不过至少今天天气可以好一点点哦，今天各地的温度，北部呢是18到29度，中部是19到32度，南部是20到33度，东部是18到31度哈，所以，今天的天气会比前两天来得好，如果呢，这个没有下雨的话呢，倒是可以到外面稍微溜达溜达哦。那如果有太阳的话，趁这个有太阳的时候呢，把衣服洗洗晒一晒哈，因为梅雨季节一来呢，这个要等好天气哦。可能不是太容易哦，所以赶快抓空隙，好，有看到阳光了，赶快把家里打扫一下，然后呢，该除湿的除湿哦，该清洗的清洗哦，这个把握时机就对了哈。好，那今天出门虽然说了哈，天气会慢变，我还是觉得把这个伞带着啊，以防万一就是了啊，因为呢，可能呢，在午后的山区跟东半部呢，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哦，所以呢，请大家来留意啦。好，这是天气的变化哈，那金融市场的变化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又出现了上涨的情况，而且呢，又有指数创新高了。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73%， 涨了 356.35 点，收在 49,298.25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81%， 涨了 58.47 点，来到7,259.22 点。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昨天呢又再度创下历史新高哦。那另外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上涨了 1.03%， 涨了 258.32 点，来到了 25,326.13 点，同样也是改写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哦。那更猛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大涨了 4.23% 哦，涨了 445.92 点，来到 10,980.58 点哦。这个昨天费半的表现真的是让大家呢这个掌声鼓励哦。所以呢今天的台股呢也被带动了，目前台股呢是涨663点，来到41,432点哦。41,000 点呢已经突破了哈。反正现在呢每天只要涨一点都是创新高了，那今天看起来呢应该还是会创新高就是了。待会我们再来看台股的部分哦。那昨天美国股市为什么会大涨呢？一个是跟战争有关，当然就还是美伊的战争哦。在美伊的战争的讯息方面，上个礼拜呢这个美国总统呢才这个提出了所谓的自由计划齁， 也就是呢，要由美国来引导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的这个计划呢，昨天呢，有了新的变化了。美国呢，昨天呢，针对伊朗的进

工行动呢表示说已经结束了哈，现在重点呢要转向保护荷姆兹海峡的航运啊、哦。那这是不是代表说呢美国这边的态度已经开始放软的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呢昨天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说呢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达成了行动的目标齁。那这个外界的解读就是说呢，似乎美国现在呢已经开始有在放软态度了齁。那是不是表示说呢美伊战事的协议呢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齁，大家在猜啦齁，也还没有一个确定齁、哦。那另外呢就是伊朗方面的态度呢齁，对于美国说要恢复谈判的这个要求呢，伊朗的总统呢称说不可能齁，所以两边的态度还是有落差啦齁、哦。啊美国这边的放话呢也开始变比较软了嘛齁、哦、这个稍微降低了齁、哦。那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就呈现了比较重要的这个回温齁，而且呢你看刚刚有两个指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齁。当然这个是比较属于消息面的部分，然后至于说在基本面的部分的话呢，我们也说过齁，美国的财报周正在展开齁，所以各家公司呢公布的财报呢也都会影响到盘中或者是盘后的这样子的一个股票的走势齁。那昨天呢在公布的财报里面呢其实也有蛮亮眼的齁，比如说美超维这家公司啊，这是 AI 伺服器的制造大厂啊，在礼拜二公布了财报齁，是在盘后公布，这个获利非常的亮眼齁，而且呢重点是它对于未来的展望啊给予非常这个乐观的期待齁。所以呢使得它的股价在盘后呢飙涨了 17%、哦、所以你看看、哦、这个现在靠 AI、哦、真的是吃遍全天下、哦、所有的股票呢只要跟 AI 沾上边，而且又有实际的业务收入的话呢，哇这个股价呢只有这个更高没有最高、哦。

0.94 啊，联电最近的走势真的是非常的强劲了。不过台积电虽然在昨天美国挂牌的 ADR 呢是这个小算小跌吧齁。但今天呢开盘之后呢股价目前呢是涨了20块来到2270块齁、哦。那更猛的是联发科，联发科呢目前呢又涨停了，来到3470元齁、哦。有人就说啊，最近台股的走势呢台积电齁、哦、可能现在呢虽然都在涨齁，但至少涨了一部分，所以很多的资金呢就转向去攻联发科了齁，所以你可以看到联发科最近的走势非常的凌厉啦齁。那很多的这个 ETF 啊买了台积跟联发科啊，有人就说会不会未来呢我们看到很多的 ETF 啊，光是台积电跟联发科呢可能就要占了 50% 以上的这个比率齁、啊、这也说不定就是了啊。好吧，这个反正呢现在跟 AI 沾上边的股票呢大概都是只有上涨齁、啊、这个就算下跌呢幅度也有限，跌了一下子之后马上又回去这个反弹哦，那反弹的幅度呢可能比跌的幅度还要高哦，所以大家如果有买到的话呢进场去稍微的扭转一下情势啦齁、哦。那有媒体报道说根据上个礼拜的数据显示呢，日本政府为了要让日元升值呢已经投入了350亿美元齁、哦。但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可以这个抑制日元的走势啊，日元的升值的走势呢其实市场呢也没有那么看好就是了，因为可能日元贬值的压力还是在就是了。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在触及了一个月的低点之后，昨天出现了回升的走势黄金6月份的期货价格上涨了

短期之内，可能啊，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完全恢复平静了，所以只有每天追踪这个数字来看了哈。好，这个是昨天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币的，还有台股的部分啊。台股我们刚说了哈，今天开盘之后呢，表现非常的亮眼。其实昨天呢，也是这个表现还不错哈，虽然最后中场指数小涨了64点，来到40769点啊，但是呢还是改写了历史新高了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啊，昨天呢震荡幅度也是蛮大的了啊。那在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反而是卖超了台股 23.7 元，金额不多齁，外资买超了 39.9 亿元，投信呢买超了 37.26 亿元齁，自营商呢反而是卖超了 100.87 亿元啊，自营商因为做比较短期的投资，可能昨天逢高之后有出手的这个动作出来了齁。好，那昨天呢台股的表现齁，让大家呢这个真的非常的期待齁，所以已经有投顾齁把这个台股的目标今年的高点呢由39000点大幅上修到50000点了齁，这个修的幅度也实在是太大了一点点了。不过呢好吧，就至少呢大家现在都蛮乐观的了齁。那至于台币的部分，昨天也是升值齁，升值了 0.5 分来到 31.605 美元，对 ,31.605 台币对1美元这样的一个价位齁，所以台股跟台币呢都双升了齁，不过台币不能升得太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0: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势不可挡哈。哎，台股锵锵棍，目前呢又涨了804点，来到41562点，哇，照这样的涨势看起来呢，也许50000点真的很快就看到了哈。那台积电的部分目前涨了35块，来到2285元。联发科呢，这是一开盘就涨停锁死哈。最近联发科的走势真的也让大家呢，这个刮目相看哦。啊，那联发科会不会继续涨下去呢？我们不妨就继续看下去吧。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又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啊。讲的跟财经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呢，你说没关系，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呢，我们说教育是国之根本啊。那你一个国家的教育没有做好的话呢，你整个社会、你的经济也不会好啊。而且呢，教育是百年大计，如果现在没有搞好的话呢，可能拖垮的是未来我们后代的子孙啊。所以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封面故事呢，讲了一个跟教育有关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来，我们今天邀请到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段诗杰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题目叫做《消失的老师》。诗杰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蛮纳闷的，因为我们都说台湾的出生率啊一直在下降，所以呢很多的学校在减班啊，甚至灭校的都有哈，所以老师应该是大家抢着要当啊，要不然就会被裁员，应该不会不够。可是你们做这个专题跟我们想象完全是相反，你们说现在要聘老师不好找，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一个题目？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呢？
3: 哦，对，其实哦，最近大家可能都有发现这个新闻哦，像去年在这个开学前哦，这个还有很多学校是找不太到老师的哦。那其实包括我分享自己的经验哦，像我自己的小孩，他小学的时候，因为班上老师请长假嘛，那当然就开始寻找这个代理老师哦。
2: 对
3: 哦，结果这个就是漫漫之路，就是大概换了4-5个老师哦，然后中间一度找不到老师，还由这个班上的志工妈妈来担任。来暂时带这个老师的位置哦，所以可以想见得到说这个其实老师是蛮缺的、哦、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以前不是还有这个流浪教师吗？就是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对不对？
2: 对啊，都抢不到老师的位置，大家都想破头要去争这个位置，不是吗？
3: 对对对，其实这个跟制度上也是有点关系哦，就是说我们到早年都是这个师范学院这个分发体系嘛，对不对？很早的时候，然后那所以就是保障名额分发，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改成这个多元的师培制，就是说很多大师他们也可以来设这个教育学程哦，那如果说你修了你就可以出来考老师嘛、那所以当时就造成说很多人他们都跑出来考老师，有这个教师证，但是因为一下子这个很多人出来了嘛，很多老师，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流浪的教师哦。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一方面因为这个慢慢的这个少子化嘛，大家生的少，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地方政府他们也会觉得说我很怕

0: 找啊，那为什么还是那么在难找这个老师？这我除了代理老师之外的师资的部分，是不是也有这样同样的情况呢？
1: 对对对，我们可以想见哦，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可能小的时候，这个很多同学都会
0: 我小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出生呢、哦，师姐。好，没有啦，
1: 是。对，就是当时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很多人的志愿都是就是我要当老师，
0: 对对对，
1: 有这个印象。然后当时呢，这个老师哦，我记得他走在路上是有风的哦，就是。这个街坊邻居都是非常尊敬这个老师的，
0: 有他的社会地位还有尊严在啦，必须要
1: 说。对对对，但是老实说，我们看看现在的环境确实是很不一样。比如说年轻人会想当老师，好像你现在真的很少听得到，对不对？嗯、他们会想要去这个科技业发展、啊，
0: 我去台积电，我要去联发科、
1: 啊，对，或者说是当网红嘛，
0: 哎是，
1: 但是真的很少听到有。那个年轻人他们会想要去当老师哦。那一方面少子化趋势是一个嘛，大家会觉得说，哎，现在可能就是未来的这个小孩少了，那可能老师不一定是个好的工作。那再加上哦，就是现在老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哦，有三个。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的薪水嘛，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基本这个工资啊，这个时薪都调涨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老师的薪水并没有真的成长很多。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因为其实老师最在意的还是这个亲师的冲突跟这个滥数。我们知道像现在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进到这个校事会议，就是要被调查，可能会被投诉啊等等。
0: 嗯，
1: 就是跟以前的这个环境确实不太一样哦。以前都是我们都是很害怕老师的，就是老师他是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现在不太一样嘛。就像之前我们在这个催上面还看到有这个学生问说，诶，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老师赶走，把班上的导师赶走，然后上面都很多留言嘛，就是教他说，诶，你要怎么样去引起这个可能性情的纠纷，或者说你要去教育局的投诉他，或者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现在确实因为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学生的权利嘛，所以说就这个地位已经不太一样。那再来当然就是因为这个行政哦，我们知道这个老师现在也是蛮辛苦的，不只是要教书而已、哦、那像就会有人跟我们分享说，他进去之后被要当这个出纳当会计，那其实他们学的都是教育嘛，他们其实真的不懂。那但他们可能要去学这个支票啊，学这个银行的东西啊，然后可能上课上到一半，发薪水的时候跟学生说，诶，我下去一下、哦、就你们先自己看一下课本。
0: 是。
1: 那所以像这个政府也有很多会把老师当成这个政策的传承筒嘛，比如说有什么事情要这个布达，那他们可能就会请老师去。那老师很多老师就会分享说，其实不只是去布达，他们可能最后还要验收成果、哦、就是说你还要拍照，要做海报，要可能要做很多事情等等。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除了他备课可能已经很辛苦了，但是他可能还要去承担很多其他并不是他专业的东西，那他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原因呢，就会造成说，诶，现在可能老师会觉得这个很心累，那可能年轻人也会觉得有点止步这样。
0: 是，诶，那请问一下师姐，你们做这个题目指的这个老师荒，是各级学校都出现的情况，还是有特别集中在哪一级的这个学校情况比较严重呢？
1: 其实我们这次也做了很多采访，包括这个全教总啊等等、嗯、那其实他们也告诉我们说，现在缺，以前我们会觉得缺是偏向缺，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说偏向一定是很缺老师，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是这个全面的缺，不管是这个北中南啊，不管是这个各级学校，因为确实这个当老师人越来越少。那早年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明星学校一定很多老师抢着要来啊，对不对？可能偏向不想去哦，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哦。事实上，这个明星学校包括这个北市啊的明星学校都非常的缺老师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现在去哦，不是只看这个学校在哪里，他还要看一下这个家长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知道，像在台北市啊、新竹等等，可能家长他们是比较对这个教育有自己的想法的哦。那所以可能呢，就会很容易会投诉老师等等。像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学校整天都有议员来了，所以说、啊，对对对，就是说，他们也会觉得说，如果就是说会很害怕说，如果到了这个明星学校啊，可能也要承受很大压力啊，动不动可能就被放大检视啊，然后会被投诉等等哦。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就不要压力这么大？ 那尤其是呢，因为制度上的变革哦，就是在过去这个台北市。

0: 的这个代理老师哦，他们寒暑假是有薪水，那其他地方可能没有嘛。但是现在因为公平的关系，所以其他地方也有了。那你想想看，如果小学老师哦，他在台北，他一个月可能4万多，那他要房租要生活，对不对？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诶，那我不如就是回到我的家乡去，我住在家里，对不对？不用付这个房租，那相对的这个物价成本啊等等的也比较低哦，那他反而可以比较存得到钱哦。像有的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说，诶，他可能在台北，他好几年可能也存不了多少钱，但他回去家乡，他不用付这个房租，然后吃吃喝喝都便宜很多嘛。那所以呢，他们也兴起了一个这个代理教师脱北潮，就是大家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教书，我反而这个压力是比较少的。
1: 哎，那请教一下师姐哈，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情况一样啊？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很多家长啊，宁愿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因为可能私立学校比如说就是管教上面啦齁，会比较严格。虽然在私立学校担任老师压力也蛮大，可是很多老师认为说，到私立学校去可以不用处理一些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齁。是不是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有不一样的情况，还是一样连私立学校都缺呢？
0: 目前的话，我们这次探讨主要是放在 focus 在这个公立学校。
1: 公立学校，
0: 对，我们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招考的制度是不太一样嘛，那私立的是另外一套系统，那他们当然可以借由其他的这个条件的改变来吸引老师哦。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代理老师的招考部分哦，就是他有三招、哦，第一招他就是必须要有教师证嘛，那如果第一招没有人来或是招不到人，那就第二招就是他有必须要修过这个教育学生哦。那如果说他也没有也找不到人，那第三招的话呢，就是只要大学毕业就可以了
1: 啊。那很简单啦，那现在就是大学毕业都可以当老师嘛，对不对？所以也不用特别去念师范学校了吧？是这个意思吗？
0: 但是当然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有很多学校都还就是好几招还招不到的话，就是说。确实这个问题会蛮严重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老师他在有没有修过这个教育学分哦，其实有没有受过这个专业教育的训练，那还是差很多的嘛。比如说你一下子进到教育现场，那你一下子要带好几十个学生，然后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哦，那就说有没有这个教育的专业，那当然也就会是一个就是说，诶，你能不能够把这个班上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尤其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小、国中等等，其实他们都是很关键的时刻嘛，对学生的这个养成啊等等的。就像我们知道，像现在这个滥诉非常频繁，那很多老师就会觉得啊，很心灰意冷啊。比如说动辄得咎，他可能只是这个口不择言的说了一句话哦，就是可能也是无心的，但是可能就会被搞到就是会很麻烦啊。搞不好因为你如果开始调查等等啊，那他还必须要这个停职啊。那即使说诶最后还他清白可能没有什么，可是就会变成说这个大街骂人小巷道歉哦，那这个老师从此以后他对这个教育的这个可能就会觉得很心冷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比如说以往的老师他可能看到学生起了冲突等等哦，那他会去帮忙排解嘛，会这个循循善诱哦。但是当他什么都按照这个 SOP 哦，因为他为了不要惹事上身嘛，他就觉得说诶我就是不要不关我的事，这样就好，他能够安全离开教室就好。所以说就会说一切按照 SOP 的时候，其实学生也会少了很多这个人文上面的学习哦，就是说少了很多关心哦。那如果说老师开始冷漠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对于整个教育就是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就是恶性循环啦，就是说老师在得不到尊严的情况下呢，很多可能就是像你讲心灰意冷啊，要不然就是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啊。那同样的情况之下，学生可能就得不到更多的教导，或者说老师在教学上面呢可能也不会像过去那么的认真，学生就得不到更多的知识。那这样子的话对国家未来发展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就像我刚刚讲的哈，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啊跟财经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放大来看的话，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教育没有做好的话呢，是真的非常这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我们再请师姐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消失的老师》。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啊，目前台股呢上涨了668点，来到41,437.71点。看来呢今天呢41,000点应该是可以有机会站上去了哈。如果每天呢就涨500-600点这样在涨的话呢，这个很快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50,000点了哈，也说不定了。现在是五月了嘛，对不对？来，我们祈祷一下，看能不能在上半年我们就看到50,000这个数字，好不好？好，会不会有点贪心了啊？不过我想很多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是了啊。好，总之呢，今天的台股目前呢表现都还不错，希望能够一直维持下去了。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啊，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这个段世杰，请世杰呢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谈的是坦白说他们心里不是很舒服啦，因为他们觉得有一些福利被砍啊什么，有些甚至是被迫退休，所以那时候很恨。可是呢现在跟他们聊起来，他们都好庆幸哦，很那么早就退休了哈。他说如果现在还在教书的话，可能会被很多学生气死，而且可能一个人要管很多事情，就像你刚刚讲的哦，可能要管很多行政的事情哦，甚至啦哈，这个你们这次做的是这个公立的学校啊，不包括大学，像我同学在大学教书，他说现在教书真的一个人要兼好几份工作，行政工作导师工作，教学工作，甚至还要负责招生，而且招生还在他们的 KPI 里面哈、哦。所以整个的这从这个初级的学校一直在高等教育，其实我想老师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现在教书的环境真的很恶劣，对不对？所以你第一线访问的老师，他们怎么看待现在的教学环境，以及他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呢？
2: 对，其实我们这次要采访好多老师哦，然后有的老师还想到哭哦。
1: 讲到哭，讲为什么会哭？为什么？
2: 像有个老师就跟我们，有个女老师就跟我们分享嘛，她大概已经当老师当了27年了，然后她就说，当年呢，她一心一意，她就是想要当老师，所以她日夜苦读，终于考上老师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她觉得很骄傲啊，就是出去人家问她做什么，她说当老师，她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超级棒的工作，她很热爱哦。然后看，尤其是看着，因为她带小学嘛，尤其是看着小孩从什么都不会哦，牙牙学语，然后到会念书、会写字哦，会读课本哦，那种成就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是，
2: 但是他说哦，现在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你教他呢，其实家长不会感激你，还会怪东怪西的。然后他就说，以前他在那个上这个师资培训课的时候，他老师放过一部电影给他看哦，叫做《一个都不能少》
1: 啊，是是是，
2: 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就是要抱持着这样的心情哦，就是把每一个孩子哦都要能够带上来哦。他说结果呢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哦，因为他想要带孩子，但是可能家长意见很多嘛，说你为什么给他出这么多作业啊，为什么要给他罚站啊等等的哦。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说他看到他不教学生，看到学生在那边他觉得很可怜，但是教了以后他怕他被告，他觉得他自己更可怜哦。所以说对，他说现在的怪兽家长又很多嘛，所以他就很容易心累哦。然后像他说他的高中同学当时考上师大，后来去当国中老师哦，结果被学生当众打了一巴掌哦，那老师就要告这个学生，然后全家人也都支持他哦。就第一天呢，校长来拜托不要告嘛，然后第二天里长来，我第三天就换立委来了。所以说
1: 真的假的哇？
2: 对，
1: 太夸张了吧？连校长都劝他不要告，那我觉得这校长心态也有问题啊，难怪我们教育会不好。好，没事，好是。
2: 所以就是说，他说当时呢，就是报纸的信念是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呢现在校长都告诉他们说只要安全下庄就好了，那老师呢彼此间都会提醒说我们只要安全离开教室就好了。所以他都说他的这个工作怎么会从一个都不能少变成安全下庄就好了，他就觉得说这个工作怎么会做成这样哦。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每天都在踩红线啊，然后怕被

0: 到啊，然后老师之间都互相提醒要小心啊等等的，所以说他就看到很多同事哦都很心累哦，然后就纷纷的这个求去了、哦、就不管是这个行政啊的压力或者是这个家长给的压力，那他就觉得说诶我现在都这么不开心了，那我的学生不是很倒霉嘛，对不对？
1: 是啊，就是我说恶性循环，你刚刚说连校长都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教育怎么可能做得好？那你访问这个27年师资的这个老师，难道不会想这个干脆就退休，或者说去，另觅他职了吗？他怎么想的？还继续做吗？
0: 他说，因为他再过几年他就可以退休
1: 了、哦，就等到退休啊、
0: 嗯。对，他本来觉得说他会觉得很骄傲跟不舍嘛，但他现在觉得蛮悲哀的。他就说抱着一种逃离的心情在倒数计时哦，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对这个教育呢也是觉得有点失望哦，就是从当年这个满怀这个信心哦，满怀热忱哦，然后到现在，那其实他的同事们也都是差不多的这样，他就说，诶，现在很多老师会觉得说啊，要把你教好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因为老师就开始变得冷漠了。
1: 嗯，你要听不听随便你啊，要听的人我们就尽量教，不听的人我也不勉强你，大概就是这种心态，对不对？你刚说这个访问到要哭的老师，该不会就是这一位吧？还是另有其人？
0: 哦、对，
1: 就是他哈。
0: 蛮多老师都讲到快哭了。
1: 啊，我相信啊，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就是一把辛酸泪啊，我一肚子的委屈啊，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啊，所以你们成了他们的这个倾诉的对象，成了他们热射筒啊。那你刚讲
0: 有一个老师。
1: 嗯，你说
0: 有一个老师就会说嘛，他就说啊，他如果说教学生教得很不顺利的时候，他就会讲说，诶，我带国中我就顶多三年，我带小学一个年级就两年哦，但是家长要知道就是这个小孩会陪你一辈子哦，所以就是说还是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哦都可能都放给学校，就是都希望老师来改变小孩的个性哦。
1: 是
0: 那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这个学生在学校应该发挥的功能没有发挥的时候，老师在他这个小的时候应该发挥功能没有发挥，那他的这些价值观等等他可能就会带到社会上面去哦，那将来还是跟父母跟雇主要来承担嘛。
1: 是，我有一句话我记得我在脸书也写过，我在节目中也讲过，就一个国家如果你不把钱花在教育上，你就等着以后把钱花在盖监狱上面。我觉得这句话讲的蛮贴切的，就是像刚刚师姐讲了嘛，对，你如果不把教育做好的话，诶，未来整个你学生的价值观可能就会扭曲，对社会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哦。好，那讲了那么多问题哦，总要有解决的方式，那到底我们不是吗？嗯，
0: 对，所以就是说包括说像这个很缺这个助理老师等等，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老师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就开始采取防御型教学嘛，就是以不出事为这个最高指导原则哦。那所以说政府现在也做了蛮多努力啦，比如说像以前这个教师会议啊，本来是为了淘汰这个不适任教师嘛，那到最后因为就变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进去教师会议，动辄得咎哦。
1: 嗯，
0: 所以说引起很多老师的反弹了。那现在其实也已经把这个就是改变了，就回到过去哦，就是说不是说大大小小事都要进去，那也多了一些这个把关的这个机制哦。所以说我们知道，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这个老师哦，他其实是没有这个升迁的管道、哦、就是你教了很多年哦，那你教的好不好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哦。那其实就有这个老师给我们建议哦，像这个新加坡的多元升迁制度哦就很好，比如说他可以分为几个这个制度哦，比如说你愿意从事这个学校行政啊走主任跟校长之路的人才，那你就培养他嘛。那不过说喜欢教学对行政无感的哦，那你就让他们在教学领域不断的精进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可能是政策专家，就是让有这些有研发能力的老师也可以第一线把实务经验转化成这个政策的建言哦等等的。
1: 是。
0: 对，那所以其实大家也提出这个蛮多的建议哦，那包括在这个偏乡哦，我们知道其实我这次采访当中哦，也觉得有个蛮感人的，因为偏乡的老师哦，其实就像是学生们的衣食父母哦。我们知道在这个都会区这个家长是可能管得太多，但是在偏乡哦，这个家长的功能很多是失能的，比如说小孩可能没有饭吃啊，没有鞋子穿，没有衣服穿，老师还要去帮他想办法嘛。那有个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他在这个偏乡找死我，结果小孩这个校外教学最想去的地方哦是家乐福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在深山里面，他们要去一趟家乐福是
1: 哦，是是。

0: 让真正愿意为这个偏乡服务的人哦，可以留下来哦。
1: 嗯，是。那回到师资的培育上面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更多人想要投入教育工作，而不是大家都想要逃离这个环境呢？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哦，然后还有这个家长跟这个就是政府啊，他们给予老师的这个支持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我们像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不是对老师不应该就是这个检讨哦，不是要去评审他们，而应该成为这个老师的后援哦。那家长呢，跟这个老师也应该是互相合作的这个关系哦。但有什么事呢？这个学校啊，或者是教育局啊，地方政府，他们可以站出来哦，当成老师的这个后援哦。因为很多老师就会跟我们分享说，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好像都是被推到第一线去嘛，然后有什么事让他们自己去面对哦。那他们常常就会觉得心很累啊，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个制度上面呐、啊，各个方面都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氛围哦，还有就是家长的这个沟通上面哦，能够更进一步哦，来给老师们支持哦，那就会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动力哦。因为老师其实也会跟我们分享啊，他们会去当老师，就也知道薪水不是那么高，
1: 是啦，没错，
0: 对，他是有一个热忱哦。但是如果说他们的热情被这个灭哦，那当然就会蛮可怕的。我们知道，毕竟这个教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说，你学校不教，将来就会变成出来社会教，所以就会变成整个社会的这个责任。
1: 是你，我们今天讲的其实都是教学的问题哦。其实据我所知啊，哈，现在校园里面呢，赌跟毒两件事情啊，其实是我不能讲说很严重，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问题哦，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也跟这个你刚刚讲这个教学的环境有这样的变化是有关系。而且如果不解决的话，真的要到社会上来解决，那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了啊。好了，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老师还是能够有热忱来教学生。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恐龙家长呢要稍微少一点点了哈，那要多给老师一点尊严啊，也给老师多一点空间，才能够教出更好的学生出来。好，今天非常谢谢师姐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谢谢师姐。
0: 谢谢。
1: 啊，的确啊，讲到这个题目呢，虽然我小孩都大了哦，没有这个问题哦，可是当年他还小的时候呢，坦白说，我也觉得学校有很多的问题哦，但我们这个这市井小民实在无力可回天了哈，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希望呢，主管单位呢，多把心力放在教育上面哈，不要把不必要的资源、不必要的时间、不必要人力浪费在一些我认为不是太需要花费的地方哈，也不要太多的心力专注在政治上面。我觉得这个大家多留意一下教育的问题吧。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都更顾问、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今天再度我们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如果有2000万，你要买什么？哦，那当然啦，2000万对一般啊市井小民可能会是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是呢，这一波这个股市大涨哦，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哦。现在可能也是在伤脑筋说，哎，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到底是该买个房子呢，或是再继续 all in 那个台积电？哦，那买房子当然可能有两个选择啦，一个就是买老房子哦，那慢慢慢慢的等，看有没有机会都更。那另外有些年轻人呢，他可能就比较喜欢新房子，那就买都会地区的啊这个小豪宅齁。所以呢，这些标的跟选项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很伤脑筋，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解迷津齁。啊，彭老师早安。
1: 早安，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0: 是是，今天呢，这个我们一开始呢，还没有聊到这个主题正题之前呢，先来来一点那个好玩的话题哈、因为昨天看到台北市说大都更时代哈、已经来临了、可是呢，因为最近台北市不是鼠患鼠老鼠为患嘛哈、所以呢，他们要在这里面加一个蛋书哈、
1: 逃窜出来，他想说这个哈，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他整个防治措施呢，其实应该是早年哈、平常通通要做了哈、
0: 对，
1: 啊，平常没做，鼠老鼠太多哈、东躲西躲哈、你一猜它跑出来哈、
0: 对，
1: 啊，所以他就想说，好，那你们要猜的猜之前，
0: 拆倒房子之前，
1: 要先有个那个防鼠哈、防鼠的那个计划的报告、
0: 要有一个完整的防鼠灭鼠的报告，
1: 报告，
0: 嗯。
1: 哇，那是不是就增加成本了、
0: 哦、当然啦、当然啦、
1: 很多建商业者啊、各方面、就在群组里面开玩笑就在讨论了说那哇，那又要增加成本了、那个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灭鼠标章、因为什么绿建筑标章嘛、智慧建筑标章嘛。
0: 对对、那很多那些网友很厉害呢，马上请 AI 设计出来那个灭鼠标章、
1: 那标章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齁、
1: 那还有人在讲说那有这个灭鼠标章齁、是不是再来一个齁、这个那个容积奖励来个5%6%啊，不然增加那么多成本齁、
0: 对啊，那这个业者会吃不消这样子、尤其现在房子又这么难卖，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都是在网络上面大家在哭手的齁、针对这个所谓最近媒体上面啊、媒体讲的啦齁、那因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你是那老台北人嘛，齁，台北市的老鼠真的有特别多吗？最近，
1: 其实一直很多啦，
0: 一直很多，
1: 一直很多，而且我是看到我们附近哈、有那个有工地在盖了哈，工地的旁边哈、有那个叫做，叫做，那个叫做那个什么，没有拆的那个哈，
0: 老。
1: 没有拆的那个老屋、也没住人了、他在工地旁边。
0: 对，就是那个类似废墟一样的。
1: 对那个老鼠齁、就是他们跑进去躲在那边。
0: 对。
1: 三不五时就跑到工地进去。串来串去，因为工地有时候工人会吃便当会各方面。
0: 对他们要有找吃的啦。
1: 去找吃的啦。
0: 所
1: 以老鼠那有的时候像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时候齁。刚刚在那边园林街哈，
0: 对，那个他现在又摆摊贩了，这样
1: 摆摊贩啊，整条街啊，很多蟑螂
0: 哦，很多蟑螂，
1: 很多蟑螂，有活的有死的还在跑，因为可能有在灭蟑螂，
0: 对对，
1: 一灭它通通
0: 跑出来，
1: 通通跑出来，
0: 好嘞，
1: 所以老鼠蟑螂真的是很多，
0: 真的是很多，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呢，主政之下老鼠什么蟑螂特别多，事实上一直都很多，
1: 老鼠不是欺负谁执政啊，
0: 对，所以我们也给他一个啊这个比较公允的一个评价这样子哈，
1: 但是哈，这个讲到这个灭鼠标章哈。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市政府哈、 他灭鼠是好事情啦齁。但是好像推出说一个要有个灭鼠师啦。
0: 啊哈哈
1: 哈。我看到那个师齁我就头上三条线的一个问号出来了。
0: 这个地震师可能又要出来抗

0: 议了，我们要申请地政司都不能没办法，你来给那个媚俗的有一个媚俗司，
1: 对啊，
0: 那干脆给他一个地面司啊。
1: 真的，地政司哈，他是很专业的哦，嗯、
0: 对啊，没错，没错啊。
1: 那当然他也有很多地方要把关嘛哈、他们希望说能够提升位阶哈、好吧，不然就再加考个试哈，
0: 对，
1: 如果符合什么有个司哈，
0: 对啊，
1: 也好嘛，
0: 对啊，司毕竟师字辈嘛。哦，大概会看到狮子背就会立正站好的，肃然起敬。嗯，
1: 这个多弄出一个那个灭鼠师哈，哎，一下子把哈这个什么哎会计师哈、医师、这个
0: 律师、
1: 估价师，一些狮子背的哈，一下子混淆打捞了，
0: 那把他打捞了，真的是把他们的那个整个地位都拉下来的这样子哈。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施政哈，还是要全盘的考量哈，不能说哎想到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正题哈、哦，假如你有2000万，我知道有一首那个台语歌哈、哦，你若有一百万呐、哦、那一百万应该是3-4年前的事哈、哦，那时候100万真的很多，可是现在100万做不了什么事了哈、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就想说，你若有2000万，你会怎么选哈、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蛮残酷的，也是蛮真实的。就像我刚才开场的时候提到，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就在烦恼，就说啊，我这2000万是要买啥哈、哦？哦，那去买30坪的老宅，哎，这个部分是一个选项哦啊，那现在搞不好价格会比较好谈。那16坪的市中心的小豪宅，当然可能会让你觉得说生活机能很好哈、哦，然后房子又全新的，应该是很开心。可是坪数小哈、哦、啊。有些人想说啊，这个股票现在还是一直在涨，没错，对，
1: 至少要算亿的了哈，亿才要做小富翁嘛，
0: 对，
1: 才要有个基数，
0: 嗯
1: 啊，因为就是整体的这个叫做时代的变迁了、啊、那个钱的贬值啊、那还有现在85%的那个房屋自有率，
0: 对，
1: 那很多人有时候会那个就是接受到遗产啊，
0: 对对，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听说都是等房一族，
1: 那因为很多方式嘛，因为你手上这个2000万哈、啊，或许是遗产哈，因为遗产有时候你得到房子，有时候得到钱哈。
0: 对，没错。
1: 因为分配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啊，甚至有时候是这样哈，就是说长辈遗留下来的哈，的遗产哈，那有时候就说好，那因为好几个继承人嘛，那可能就是把它变现了之后，那每个人分一分，
0: 对，
1: 说不定你就分到2000万啦。
0: 是，对，对，对，对，有那个在法拍市场有一个叫做那个。啊，那个什么变现分割吧，是不是？
1: 啊，那个变价分割
0: 啊，变价分割，对对对，就是去拍卖之后把它换成现金，因为有时候房子哈、哦、这样分哈、哦，大家讲啊，你分一边，我那样不公平哈、哦啊，所以就把它拍卖掉好了哈、哦，那就拿钱大概分的更公平这样子。
1: 而且哈、啊，这个变价分割是这样，因为很多继承人哈、哦这个为了分配哈、哦，为继承分配的问题嘛。那有些人就住在那不动，那当然其他有些继人他就会去跟法院哈、啊申请，就是说要变价分割了、那当然法院就是以最能够就是说和谐方式，
0: 对，
1: 就是把它卖了哈、啊，就是卖了之后大家来，比如讲三个继承分一分，公平了哈，
0: 这公平了，对，
1: 啊，不然房子没办法切成，
0: 对，
1: 一间没办法切成三个了，不是土地，
0: 对、啊，
1: 土地有时候也不好切了，
0: 有时候切的可能又是哎，你裸逃或裸背，
1: 还有没有出入口、啊？
0: 对对，也会有争议这样子哈、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房产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人拿到一笔现金这样子哈、
1: 啊，说不定有些人他是努力存了很久啊、那
0: 这个、对对对。
1: 工作很久，那或是累积了哈、总是就你现在有2000万啊，一提箱的钱，
0: 对，
1: 啊、那让你马上抉择哈、那三种选项哈、你要怎么抉择？我们大家今天来聊一聊。
0: 对对，那这三个选项可不可以直接来比呢？哎，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难的。
1: 好，这个哈，就是说我们三个选了之后，对不对？我们来比说。哎，你是要买30坪的老宅，还是要买，譬如说30岁哈，三十岁、35岁正在打拼的年代哈，哎，你有这个钱哈，你在做这个选择， 跟你是65岁哈，哎、有这个钱，你要是选择这三项的时候，哎、选法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对，所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他的选择也不一样。

0: 不一样这样子。
1: 嗯，啊，这个三个选项其实三种不同的哈，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逻辑啦。
0: OK，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析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资产逻辑？
1: 那么老宅哈，我们老宅就是它的资，就是那个资产的本质哈，是土地的资产。
0: 哦，对，所以他买的是土地的哈。
1: 对，是土地，
0: 未来看有没有都更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啊，再来小豪宅哈，它的那个资本，那个资产哈的本质是商品。
0: 哦，
1: 商品，因为你是在买市场，买一个市场性啦，买一个方便性市场性嘛。
0: 是，对。
1: 啊，你看股票的哈，股票的资产本质哈，是在买它的企业成长啊。
0: 哦，对对对，这个企业有没有成长，它会不会配发股利，或是股票会不会涨价？
1: 对啊，你是在买它买未来了哈，因为它如果这个发展的好，你就那个你的那个财富就上来。
0: 嗯嗯。
1: 啊，如果它企业做的不好，可能你就也是会亏损。
0: 对，没错。嗯嗯。好，那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都更专家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你有2000万该怎么样来投资做选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管的，你那有两千万，你要怎么投资？一个是买这个三十平的老宅，第二个呢是买十六平的这种市中心的小豪宅，哈、哦，这个全新的。再来呢，把这个两千万全部 all in 哦，买台积电哦，因为现在台积电不只是护国神山哦，真的是很多人赚钱的都是靠它这样子哦。好，那刚才这个彭老师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哈、哦，这个是不同的一个选择啦哈、哦、这个老宅的话呢是土地资产，然后小豪宅呢是市场的一个商品。品哦，那再来股票呢，就是企业成长的一种资产。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各位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让大家也可以清楚的明了一下？
1: 好，我们直接哈，
0: 对，
1: 我们用最简单白话这样讲。
0: 哎、欸，白话啦，哎、欸，卖公安那个回、欸、太好搞、
1: 哦嗯，老宅，你是在赌土地啊？
0: 哦，这个还一解一针见血，欸、对。
1: 啊，再来小宅哈、哦，你在赌买气呀、啊？
0: 嗯，对，
1: 啊、嗯，啊，再来那个股票，啊，你在赌产业，
0: 对、
1: 啊、产业的话，
0: 它的一个前景这样子
1: 前景、
0: 哦、
1: 啊，啊，所以你不是在买资产了、啊、
0: 哈、
1: 你是在选命运
0: 哦、是在选命运了、啊、哈、啊、所以有时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了、啊、哈。好，那如果是以生活的角度呢？因为你刚才提到是一个这个选命运嘛哈、也是算在选人生的一个生活。如果一个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三者你又是怎么看的？
1: 第一，我们老宅哈、哦因为它的坪数啊，刚刚三十坪嘛哈、哦，它是住的舒服嘛哈、哦，宽就说宽松一点，
0: 空间比较大了，
1: 比较大了，有空间可以住，
0: 而且老宅又公设比又低，
1: 对，
0: 嗯嗯，
1: 啊，那小宅哈、哦，因为那个十六坪小宅，你室内真的住得很局促，
0: 对，很局促，
1: 啊、但是你是住得方便，
0: 嗯嗯
1: 啊，住得方便，因为你可能在捷运哈附近啊生活。反正各种你要那个上网买东西，有人帮你收件，
0: 对、
1: 哦、
0: 对，
1: 哦，很方便哦，
0: 很方便，
1: 到垃圾也很方便哦，
0: 因为不用去等垃圾车啦，
1: 嗯，因为你公寓的话，你要自己出去，
0: 对，所以你常常看到那个黄昏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拎着两个袋子，垃圾袋在那边等那个垃圾车这样子哈、哦，
1: 还有时候回收的东西一大堆、哇，就过去了，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是小宅哈、它真的是很方便的、啊、哈、可是呢。现在很多那种的单身贵族哦，他们住这种小宅，虽然刚来其他比较局促，可是呢，如果一个人住哈、哦，也是很舒服的、哦，
1: 哎，没错，哎哎那方便嘛，
0: 对、啊、
1: 方便，那各种机能通通有，
0: 对，所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对啊，
1: 再来，我们刚好老宅小宅哈、
0: 哦，对，
1: 还再来股票，而且股票你根本不能住啊，
0: 对，所以它是输住宅这个部分呐、啊，哈、哦，输个天天，你不要都躲，你有可能住到股票里面去
1: 的、啊，
0: 嗯
1: 啊，那你生活角度，股票哈、哦，只是说你需要钱的时候哈、哦，变现马上，
0: 对对，
1: 急需的时候可以马上变现，就你就是。可以马上有可以的使用了、
0: 哦、对对对嗯
1: 那因为它是用自住的需求去做投资的决策那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人常常就会问我说齁、啊这个你买房子齁、哦、要买哪里齁、哦、最好
0: 对诶、这个常常都会有人问齁、我想你应该是更碰到像你社大的学员可能也常常会问你这样子、
1: 他们这样一问的先问我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先反问他们一件事情
0: 然后、怎么反问
1: 他就说齁你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那你知道我最常听到的回答那五个字是哪五个字
0: 哪五个字
1: 齁答案居然是自住兼投资
0: 我觉得这有一点模棱两可这样可是呢好像又有一点像是不得罪哪一方的感觉
1: 他讲自住兼投资、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错、
0: 对、
1: 但是、你在做抉择选择的时候、自住跟投资、这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
1: 不同的角度那我们这个你如果用自住的逻辑做投资哈、最常见的错误哈、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因为我们三大资本的本质哈、对比哈、我们是在买什么东西
0: 对这个部分可能再跟大家更深入的来解读一下
1: 因为我们老宅哈、是土地资产哈、地段加容积的潜力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不同的老宅哈、它为就是说所谓的那个地段地点、有些是住三才二二五啊
0: 对
1: 但有一些它是三二 630

0: 那容积啊，
1: 嗯，
0: 啊，它未来的那个坪效改建坪效是不一样啊，
1: 嗯，对，不一样，
0: 所以这老宅哈，它的那个本质不一样，
1: 嗯哼，
0: 那小豪宅哈，这个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嘛，它是商品的资产嘛，
1: 对，商品的资产，
0: 它是市场的需求，
1: 嗯，
0: 啊，还有加上流动性，
1: 对，
0: 因为它很好租掉，
1: 嗯嗯嗯
0: 啊, 啊，你如果要卖哈，
1: 对，
0: 要卖又不怕没人接手，
1: 对，因为
0: 好，
1: 它总价低啦，
0: 总价低，
1: 门槛低这样子，
0: 嗯，因为哈，你看，你如果买一个公寓，可能要花个2000万，
1: 嗯嗯，
0: 4000万啊，
1: 对，
0: 啊，你4000万的时候你没那么多钱，
1: 嗯，
0: 那小豪宅虽然小一点。那2000万哈，你的资金可能刚好可以买得起，
1: 嗯，
0: 住的又方便，
1: 嗯
0: 啊，但是它接手性也强，
1: 对，能够买得起的人也多，
0: 流动性啦，
1: 嗯，流动性
0: 也好租啦，
1: 对对对，租好
0: 租出来了，
1: 嗯，对。
0: 那台积电哈，这个我们这个是股权的资产啊，
1: 嗯，
0: 加企业的成长，还有全球的竞争力了，
1: 对，特别是全球的竞争力，嗯，现在是无人可以跟它比比呀，啊，哦，嗯
0: 嗯。那刚好因为这一波哈，这个川普哈，这个在去那个红色供应链，所以我们台湾就受惠，全球说还有 AI 哈，
1: 嗯，AI。

0: 哎，对啊，年了哈，因为我们年嘛，
1: 按年来计算啊。
0: 那那个这个叫做老宅哈，老宅它那年增值哈的预估哈，是2%到6%。
1: 哦，那还很小。
0: 2%到6%很小。那小豪宅套小那个小豪宅这一种的哈，它的年那个年增值的预估哈，比较少一点，1%到4%。啊，两三个是不一样哦。
1: 对。
0: 啊，但是你如果说用去想说这个台积电哈、这个股票5%到12%年获利，但它又不能住，
1: 对
0: 啊，因为你可能又有要需要住的需求，
1: 啊，
0: 所以要你去抉择说你这一笔钱是，买买这个
1: 老宅
0: 还是买小豪宅，还是买股票，啊，其实。这个是陷阱题啦，
1: 陷阱真的是蛮充满了陷阱这样子哈。可是你刚才算的方式是把它抓一年嘛哈？
0: 对，就一年。
1: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呢，那这个增值的逻辑把它刷到十年的话，哎，这个部分的差异可能也会蛮明显的。
0: 哎呀，我们如果把它抓好十年哈，因为刚刚不是讲到的这个。因为它的叫做年增值哈，预估是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哈。我们那个老宅哈，老宅你如果抓到十年哦哈，十年你要付出的
1: 成本
0: 维修成本，50万到150万
1: 哦，这个很多人没有追到，十
0: 年嘛
1: 哈，
0: 因为你可能漏水哈，漏水楼下人跟你哇叫你要修理，
1: 对，一定要修，
0: 啊哪边壁癌哪里东坏西坏。啊，你光这些维修十年的维修的费用50到150万，啊，那你还要不止钱哦，你要花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哦，
1: 是，对，啊，还要跟邻居在那边可能哇哇叫，
0: 哇哇叫，那小豪宅的话哈，这些困扰就没有了，
1: 对，因为它新的嘛，
0: 新的不会漏水嘛，啊，但是小豪宅哈，它的付出十年的付出成本哈，它的管理费哈，管理费十年下来也要大概30万，
1: 也蛮可观的
0: 哦，蛮可观的哦，也是一个负担哦。
1: 对，因为豪宅嘛，虽然是小，可是它的那个管理费一坪都不便宜，
0: 因为它有管理费，因为而且你生活技能各方面方便啊，但你就要付出这些管理费。
1: 对对对，
0: 那但是再来，它这个是说你十年加起来的付出嘛哈。那如果是你是股票啊，股票不管是台积电或是什么股票，你十年。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持有成本啦，啊，不用再付出这些的，像说要维修这些，
1: 对，可是每年搞不好还配股息，
0: 对呀，
1: 如果有赚钱的话啦，
0: 好，那我们就说，除了这样讲之外哈，就是说我们老宅哈是在等都更的机会了哈，那因为它的土地持分高，大概是7到10坪，
1: 7到10坪，
0: 老宅哈有7到10坪土地，那因为它的等它的地价上涨啦，还有都更围绕如果有爆发哈，哇，那老宅我们是靠土地的涨价啦，
1: 对，
0: 啊，靠都更啦，啊，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件实话啦，
1: 哦，要让大家大实话啦，
0: 对，啊，多数人哈，可能等不到都更啦，大家都期待都更啦，
1: 以前不是有一句非常恶毒的话，说等都更可能。啊，跟比
0: 赌到天，等到天荒地老，赌到，
1: 因为有些老人家真的等不及了，就真的就是上天堂去了，
0: 真的真的是啊，因为你等到怀疑人生了，期待很高，落空就很大了，
1: 对，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老宅这一部分哦，也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了，
0: 啊，因为都更哈，它的可能成功就翻倍，啊，那都更如果没有动哈，它是缓涨了哈，啊，如果地段差的地方可能还不会动，还不涨价，啊，所以它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了，
1: 对，
0: 但它爆对爆发力就蛮强的，
1: 对，高度不确定性，可是爆发力也是很大的，
0: 对，好，那我们再来聊聊，就是说，小豪宅，
1: 对，
0: 啊，小豪宅哈，我们是赚的是。市场的需求啊，加流动性。
1: 对对，刚才我们强调流动性这样子
0: 啊，那个年轻人哈，年轻人一直在买嘛哈，那所以会撑得住，因为他住的方便，他要就是说上下班啊各方面要方便，他一人住也够了嘛，
1: 对，
0: 刚结婚两个也够了啦哈，那刚开始这个才买得起嘛，买太大也买不起，
1: 没错，
0: 那我们把它拉开在十年哈的情境哈。那这个小豪宅，它的

0: 市场是很稳定，
1: 嗯，
0: 那也是稳定的慢慢的上涨，
1: 嗯、啊、嗯。
0: 那市场的修正哈，在修正之后，在跌的时候，哎、欸，它也不会怎么跌，因为它抗跌，
1: 蛮抗跌的，真的蛮抗跌
0: 的、嗯。地段好嘛，
1: 嗯，
0: 啊，因为方便嘛，啊，
1: 对，生活机能佳、
0: 啊。那如果它的供给哈、啊，这种小坪数供给如果超过哈、嗯啊，那这个就是说过度的供给的话，它的那个涨哈、啊、涨价可能就会停滞。
1: 嗯、啊、嗯，哦，是是是
0: 啊，所以它的那个。它是稳定的涨啊，但是有天花板的限制啊，嗯、它没办法说涨很多了、嗯。
1: 对对对，还是会有一个限、嗯、那个的
0: 个那个天花板的
1: 限高
0: 限高了。
1: 哦，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哈、嗯哦。
0: 说这、啊、这个小豪宅的一些的
1: 对, 对，就十年后的一个
0: 十年后的状况嘛，
1: 对，让大家都了解这样子哈、
0: 嗯哦。那我们再来第三个股票哈、
1: 嗯哦，对，股票
0: 台积电的股票，我们是赚这个企业的成长加全球的竞争，
1: 对，加全球竞争力，哦、嗯。
0: 那因为我们台积电股票啊，这个是靠全球竞争力，还有靠 AI 科技，
1: 嗯，
0: 但是它的波动最大。
1: 哦，对，没错、嗯，你看他们的股票，有时候一天跌停板，一天涨停板的、嗯。
0: 你看，假设哈，你哎，在台积电有2000万的、嗯、股票哈，2000万的钱在那边、嗯，哇，那如果说你这个一看，就今天一下子跌掉100万，
1: 嗯，
0: 哦，你这个心脏哈，
1: 哎。
0: 这个
1: 动不掉啊，
0: 动不掉，
1: 不掉。
0: 一下子好像跌掉100万哈、哦，
1: 嗯，
0: 如果再跌一天哈、哦，你会不会赶快杀出？
1: 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来请教我们的这个都跟顾问，我们的彭彦祥来看看，哎、如果这股票一直跌的话，你会不会赶快杀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的这个直播节目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也可以来的做订阅跟分享的动作啊，让我们的这个订阅数呢能够冲上来哦。好，那今天跟各位邀请到的是都更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顾问哦，他今天呢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蛮烧脑的一个话题哦。如果说你有2000万，你哪有2000万？

0: 这个，因为我们在哈、哦，这个刚刚抉择哈、哦、选的时候了哈、哦嗯，这个说其实最主要是要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的承受度来进行来做这件事情了。
1: 对，这个很重要，嗯、心理的承受度这样子。
0: 哦、因为你看哈、哦嗯，你如果老宅、小豪宅买了住在那边。市场哈、哦，房价有上下波动哈、哦嗯，你不会马上想要把房子卖掉啊，
1: 嗯、
0: 对不对啊、哦？那如果说也不会说啊，马上说冲，马上要买，因为那个抉择要有个时间，
1: 对，它会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地点，对，
0: 嗯啊，那个股票的话，因为你每天盘哈、哦，在那边看哈、哦，
1: 嗯，
0: 你如果说很在意，一看那个盘，哎，那个心脏，因为现在台积电算是历史的高点呢，
1: 对啊。
0: 啊、
1: 哦，2330、
0: 啊、哦，因为历史的现在是历史的高点、
1: 嗯、
0: 啊，但是还有除了历史的高点，那一天涨了一天涨了140，一天涨了140块一张哦，涨了140块啊、哦，
1: 嗯，
0: 哎、欸，这个也是历史的，就是说高点哦，
1: 嗯嗯，
0: 啊，那我们也不是要唱衰台积电，
1: 对、
0: 啊，那但是就是说万一啊、嗯、有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啊，它有啊下跌了两三天啊、嗯，这样子100多块下跌两三天，
1: 是、
0: 欸、你心里承受不住的时候，
1: 动不掉啊，
0: 动不掉，
1: 所以为什么
0: 杀出？
1: 对啊、嗯，有些人甚至搞不好在连是都会觉得受不了这样子哈、
0: 嗯，啊，因为最近有人在聊到嘛，他说、嗯、啊，他之前在多少钱呢、啊？看他涨了差不多了，
1: 对，就
0: 他就获利了，就卖掉了，
1: 嗯。
0: 啊，看他再继续上去啊，不敢再追了，
1: 不敢追了
0: 、啊，
1: 因为一般人的心理都不敢追，我也是一样，嗯、都不敢追。
0: 好，那我以前买过，那后来哈、啊，我在去年10月15号的时候哈、啊嗯，我那时候也算蛮高，也是高点啊，
1: 1000多万
0: 啊，对，啊、
1: 那1000多点，
0: 1000，我那时候在1400多，快1500点的时候，嗯嗯、我那时候买了哈、啊。
1: 嗯
0: 安排的是有些人不敢买，已经就获利了结了。
1: 对啊，没错
0: 啊啊！我那时候买到现在，我现在我刚刚昨天看了一下啊、哦，
1: 嗯，
0: 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
1: 嗯，
0: 获利51%，
1: 哇，真的是恭喜、哦、恭喜！
0: 啊，但是那个心理的那个耐受力要够，
1: 嗯
0: 啊，不然因为有时候我也没有每天在看盘嘛，
1: 嗯、
0: 啊，如果每天看盘的人就说不小心杀进杀出啊、哦，
1: 对
0: 啊，你又因为你承受不住那个压力，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钱赚得快齁、
0: 嗯
1: 那也会让你跌得痛、嗯、最痛的。
0: 今天不是报名牌齁、
1: 嗯、
0: 因为除了台积电之外齁、嗯、因为台积电它还有周边很多的协力厂商
1: 嗯嗯
0: 啊因为每一个股它起起落落
1: 啊
0: 那些就是有大家不同的选择啦齁、
1: 嗯、
0: 啊今天只是拿台积电当比喻。
1: 对对对对嗯。
0: 那我们再来讲说齁刚刚这个三个啊，小老宅啦、啊、老宅是赚慢钱，
1: 嗯
0: 啊，那小宅是赚稳钱，
1: 哎、
0: 嗯，那股票是赚快钱，
1: 哦、啊，对，所以它的性质都不一样，
0: 性质不一样，
1: 啊、对，
0: 嗯、啊，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三个的决策关键啊，
1: 对它的风险哦，到底谁最高、嗯、哦？所以呢，这个风险要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嗯、
1: 不要说只看到哇，他的赚钱、嗯，大家很开心，哎。投资一定有风险、
0: 哦、
1: 这还是要提醒大家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三者的
0: 这三个、哦、它各有它的风险它各有它的成本、
1: 嗯、
0: 那我们最终我们要怎么抉择它、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个老宅的风险、哦、是等不到、
1: 嗯
0: 等不到都更等到怀疑人生、
1: 哦、对等到怀疑人生、对、
0: 哦、那小宅的风险、哦、是怕你买太贵，
1: 嗯嗯
0: 啊，因为有时候
1: 高点，
0: 因为小宅哈、哦，它的坪数小，
1: 嗯
0: 啊，单价会上去，
1: 对
0: 啊，但是因为它的地点方便，
1: 对
0: 啊，因为那个广告一推哈、哦嗯，有时候你广告词一看哈、哦，
1: 嗯，
0: 哦，不小心就买高了，买贵了。
1: 哎，我最近就在看我们附近的社区哦，嗯、因为我们那边算是靠捷运站这样子哈、哦嗯，它算是已经30年的老大楼这样子、嗯，可是呢，就像你讲的哈、哦，它里面有小套房，也有那个3房2厅的。嗯结果3房2厅的大概在同一个时间点、哦、成交1坪70几万、哦、也算是蛮高的啦、嗯哦、可是你知道那个小套房成交多少
0: 多少
1: 98万、
0: 嗯、哇同样一间里面
1: 同一个社区、啊、
0: 同样的社区
1: 同一个社区、啊哦、
0: 哇这个
1: 嗯
0: 价差就出来了
1: 对、
0: 嗯、啊所以你看你买的那个、哦、你小那个小套房、哦嗯、那哎你买的那个叫做相对高嘛，哈，
1: 对，
0: 但是你可能方便，
1: 对、就是，
0: 但是你相对高，你未来的涨幅，
1: 嗯，
0: 就有限，
1: 就有限。
0: 那万一跌的时候，它可能会拉回来一点哦，
1: 嗯，
0: 哦，你可能又要等待它什么时候，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小宅的风险，怕买太贵，
1: 对对对，这个是也真的是一针见血。嗯

0: 哦，好，那如果是股票呢？
1: 啊，股票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你撑不撑得住，涨上去很开心哦。
0: 对对、啊。
1: 哦，那天一看一百涨140块，一天、嗯、一天就赚了
0: 14万
1: 、哦、一张一天赚14万哦，你有两张是赚28万哦，嗯、哦三张哎不一样了。
0: 所以现在你看到那个消费市场好像有比较活络哈、哦，大家更敢开哦。
1: 对，因为很多就股票在好的时候、嗯、你虽然没有卖掉，你看到它有获利、哦、你就先去花钱了。
0: 先开的早。
1: 先开了、
0: 啊。先开了、
1: 啊。啊结果跌下去之后、哦嗯、它就那么多都在跌了、哦、不花也不行，不花照花。
0: 所以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三种产品、哦嗯、它的一个风险、哦它的一个评估啦、哦嗯。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大概这个选择齁、哦、如果说让观众来这个就三种的一个问题齁、哦、这个部分我想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深的一个厘清这样子齁、
1: 哦。其实齁、哦、我们一开始在就要大家齁、哦、选择这2000万齁、哦、嗯要是马上抉择齁、哦、选这个老宅啦或者小那个豪宅啦齁小豪宅或是股票齁、哦嗯、其实这个是一个陷阱题啦，因为不同
0: 的真的是一个陷阱题，
1: 不同的利基，因为不同比较、嗯，你把苹果、橘子跟香蕉拿来比较哈、哦，这个不同的性质这样比哈、哦，嗯，那其实应该
0: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比不出个东西的，
1: 而且因为都刚好可以选择嘛哈、哦，啊，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选择哈、哦，选择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你要资产要配置，嗯嗯，资产要配置。就是说你又要有的住、哦嗯、你不管你是选那个老宅、哦嗯、你如果选了老宅、哦、2000万选了老宅之后，那你可能他贷款贷一半1000万、哎啊、1000万去买股票、哦嗯、做投资嘛、哦嗯、因为那个老宅、哦、老宅是黄守信、哦嗯、就是说黄守信的资产
0: 黄守信的资产、哦、对，
1: 那个股票是哦、这个就是说投资报酬率攻击性、嗯哦、攻击性的资产、嗯哦、那你两种你都要去配置它、嗯哦、那因为你已经你如果全部在股票的时候、哦、哇这个你的心里杀进杀出有时候你就整个亏下去了、嗯、那老宅的话你还有得住嘛、哦、
0: 对那至少还有得住了
1: 还有得住、嗯、那你的现金的部位可能股票你万一有需用的时候你还能够抽进抽出啊、哦，那还获利，那还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设停损点，嗯，啊、哦，那有时候不同的股票，你还可以转换不一样的股跑道可以换啊，那我们这三个哈、哦嗯，我们把它比，就是说它的排名嘛，哈，
0: 对，我们做一个排名好，
1: 如果你用那个 Excel 哈、哦，投资报酬率去算哈、哦，哎、嗯，第一名哈、哦，应该就是那个台积电。
0: 哦，第一名，
1: 哦、因为他的投资报酬率，他5到12%，您那个复利这样去算，他第一名是台积电的、啊，
0: 一定是他的哈、
1: 哦。啊，那个再来那个，哎、欸，小豪宅哈、哦，小豪宅他也是蛮稳定的啊，哈、嗯哦，那出租也方便啊，啊，这个你要卖也随时转手 OK 啊，啊、嗯哦，啊，老宅维修成本各方面的，就是说成本。啊，那要等多跟等到怀疑人生、嗯，听起来好像是第三名、嗯、啊。
0: 对，
1: 但是你如果照着用投资报酬率看着 Excel 这样去做选择的话，哈、哦，那又是不对的角度了。嗯、啊、嗯所以每一个人要依照自己的，嗯、就是说你的年龄层啦、啊。
0: 对，
1: 你现在是30岁、嗯，还是你是65岁等待？迈入退休、嗯欸、你这一笔钱你的配置就会有不同的配置法、嗯、所以每个人可能自己去就是说衡量自己的、欸、心理素质
0: 对心理素质、啊、
1: 还有年龄的就不同的发展、嗯啊嗯、去考量去选择、嗯、因为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三种是吧
0: 对
1: 它的本质特性啊、嗯、那
0: 就风险，
1: 嗯，就风险聊聊，分享给大家，嗯，那各种选择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就是说做一个，你要对自己心里面要撑得下去，嗯、要活得下去、啊、来做选择，因为、嗯、因为你那股票的波动太大哈、啊，有些人受不了，
0: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跟彭彦祥彭老师来聊的这一个话题齁，是蛮有趣的齁，我也觉得说诶，这个话题真的是

0: 啊，比较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嗯、可是因为刚好呢我们的房地产跟股票市场两者现在呢是呈现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况、哦嗯房市非常的冷，然后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的热，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刚好有2000万，那做这个选择的话，诶，怎么样去做选择，实际上就牵涉到你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你的心理素质，还有就是说你个人对这个资产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然后说你是想要真的是要有一个空间可以住，那当然就是一定要选择前两者、哦、啊。如果说你是有闲置的资金，那有住的地方，那你可能有些人就一个会把它 all in 到这个特定的股票这样子啊、哦。嗯
1: 嗯, 嗯。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在最后就说啊，这个让大家就说、嗯，这个你要用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承受可接受承受度，
0: 对、哦、对。
1: 那你来做一做资产要配置，
0: 嗯
1: 啊、哦，因为你。全部通通像有些人说的房价太贵啊，怎么不要了，我用租的就好、
0: 嗯、
1: 全部拿去做投资或是投、嗯、那个风险也太高了齁、
0: 哦。
1: 那压一边太高你要配置、
0: 嗯、哼哼
1: 适当配置，而且随着不同年龄做不同的配置。
0: 嗯、对。嗯嗯嗯。所以这个今天就是这一个话题呢，我想说很多人可能都会面对到、哦、而且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也是希望说借着我们彭彦祥彭顾问、哦、他这一个专业的角度给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这样子、哦、最后再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好了。
1: 好，那我们就讲说、哦、这个第一、哦、这个投资赢家哈，不是选中最强的资产啊，而是根据心理哈能够承受的度来进行资产的配置。
0: 嗯，这个要记起来，
1: 要记起来。
0: 嗯，
1: 那假设哈，这个你现在啊，纵使你是没有2000万的现金，
0: 嗯，
1: 那你是有个老宅哈，
0: 嗯，
1: 老宅你借出个1000万哈，去做一个适度的股票、优质股票的投资啦
0: 哈，长线了哈，投资
1: 投资啊，因为。它的你优质的它是有5%到12%的投报率嘛、
0: 嗯、
1: 啊你不要全部嘛啊、嗯、部分啊每个人的适当部分去做投资，那就是说进可攻退可守。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夜晚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6号礼拜三，也其实再过个2-3天，这个礼拜呢，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规划好今年母亲节要准备怎么样子和妈妈一起度过，要送给她什么样子的母亲节礼物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哦，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听》。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经典作品《听妈妈的话》。那周杰伦呢，他也算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孝子哦。就除了是写了这一首《听妈妈的话》之外，他还有一张专辑呢，就叫做《叶惠美》，也是他的，就是他妈妈的名字哦。然后他好像还蛮常在一些公开的地方，是非常感谢他的母亲。好，那所以说呢，在母亲节这样的日子当中啊，是一个充满着感恩的节日哦。那以台湾人的习惯来讲，我们在这一天呢，也都是习惯跟妈妈跟家人一起聚餐，然后会送给她母亲节礼物嘛。那刚好呢，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关于母亲节，诶，到底要送给妈妈什么样子的礼物，然后要怎么样子过节哦。首先呢，其实母亲节啊，以台湾来讲，大部分都是可能聚餐啊，然后聚会为主嘛。就如果说要再特别一点的话，习俗上来讲啦，应该是送给妈妈康乃馨，这个是跟母亲节有关系的花卉。不过呢，其实在其他国家，像纪念母亲的这样子的节日呢，不只是日期不太一样哦，就有些国家呢，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过节方式。那例如说呢，像是希腊，他们的母亲节不是在五月份，他们的母亲节呢是在一月八号哦。而且希腊呢，作为母亲节起源的地方，庆祝母亲节的方式呢，也是相当的具有特色。像是在希腊北部地区呢，母亲节这一天啊，家里的丈夫需要跟妻子互换角色。那我们古代的应该说刻板印象啦，都是觉得说大家是男主外女主内。那家里做家事的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妈妈哦。那所以说在母亲节这一天呢，希腊北部地区的人啊，他们会互换角色，就是反而是丈夫呢必须要待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房间，还有照顾孩子，而且要系上围裙。那妻子们呢，反而是可以走上街头去喝酒啊、玩牌等等，就是反过来很开心啦。不过呢，近几年啊，随着时代的发展，那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逐渐的被改善哦，就是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啦，就是你是这一家的家人呢，每一个人都要做家事。那所以说啊，近年来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哦，希腊人呢就改为在首都雅典以骑脚踏车的方式来庆祝母亲节。哇，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庆祝方式哦。那另外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酷的，这个呢是在塞尔维亚他们的母亲节。那他们的日期呢也不是在五月份哦，是在三月八号。而塞尔维亚呢，他们庆祝母亲节的方式非常的有趣哦。在母亲节当天呢，孩子们会溜进妈妈的房间，然后把妈妈绑在床上，而妈妈醒来之后呢，就会拿出藏在枕头下的糖果跟礼物作为请求孩子松榜的交换。那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庆祝方式哦，感觉好像不是让妈妈放松，反而是增进母子的关系。好，那所以说呢，其实各个国家的母亲节啦，都有一些蛮不同的

习俗。而且呢，我们都觉得说母亲节是感谢妈妈的节日嘛。不过呢，其实在某些国家，母亲节呢，它的意义其实不太一样哦。像是呢，我们都知道泰国目前还是有王室的存在嘛，所以说他们很多的国定假日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的节日，其实蛮多都是跟王室有关。那像是泰国的母亲节呢，是在8月12日，而且他们是1976年的时候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温岚的作品《手印》，那是一首非常温馨的作品哦。那讲到这礼拜日就是母亲节了嘛，所以说大家可能会在规划到底要怎么样子跟妈妈一起度过，还有就是母亲节到底要送什么样子的礼物哦。那不少人呢都是很烦恼说母亲节礼物要怎么样子去准备嘛。我记得以前呢、我很小的时候啦，准备的东西都是一些手工的卡片啊，或者是学校会做那种就是自己折的康乃馨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啦，收到小孩子这样子有用心手工做的礼物，应该也会觉得蛮温馨的。不过呢，现在有一些妈妈们可能会想要收到实际一点的东西哦，比如说有的妈妈可能想说啊，那你直接给我钱好了，我自己去买东西。或者是呢，有人会直接提供给妈妈哦，让妈妈去做个 SPA 啊，或者是去按摩，去好好放松一下。那不过呢，其实还要再聊到一个，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啊，母亲节的地雷礼物到底是什么？那有人说，母亲节的地雷礼物之一呢，其实是送一些小家电。比如说呢，现在很方便的嘛，像是洗碗机呀、或者是厨余机之类的，那可能感觉送给妈妈之后会让她就是生活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利嘛。可是呢，有些人说啊，你送给妈妈这一些小家电，等于就是在告诉她说，哦，因为妈妈你平常就是要做家事嘛，所以我才送你这个。那有些人可能感受上会稍微比较不好一点啦。所以说呢，其实很多人认为啊，现在母亲节呢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可能第一个是钱，那再来呢就是比如说珠宝啊，或者是化妆品保养品等等。不过呢，我觉得其实大家每个人妈妈的个性还有想法不同哦，甚至有一些人的妈妈可能是连礼物都不想收，她就会觉得哦，你浪费钱啦，干嘛送我礼物。那所以说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哦，母亲节呢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就是孩子们的陪伴还有温馨的时间。所以说呢，请大家在这个礼拜天啊，如果说你有要回去跟妈妈一起共度佳节的话呢，记得给妈妈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妈妈我爱你，还有谢谢你以及你辛苦了。那如果说就是家里的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是你本身是单亲家庭啊，或者是你是

0: 林一物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龙林一物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维持健康这件事情嘛，那其实无论什么样子的方法啦，就终归呢还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那跟哪些习惯有关呢？第一个是你的饮食嘛，就是要吃的营养均衡啊，然后不要吃太高热量，不要吃太油，也不要吃太咸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习惯哦。我们常常说嘛，这个每周呢，至少啦，要有30分钟，你是有在做这个有氧运动，让身体呢，可以透过运动消耗你的热量啊，消耗脂肪等等。那最好呢，就是可以增加一下你的肌肉量，以预防说，可能年老之后，你的身体退化之后呢，有肌少症的现象哦。不过呢，我觉得要培养运动习惯真的是不容易啦，尤其可能像现在很多人很忙嘛，那也许你下班回家之后呢，我真的是只想要躺着，就是完全不想要动。所以说呢，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啊，其实反而在现在呢，还算是蛮受欢迎的哦。就说呢，像是走路这件事情啊，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然后也最没有门槛的运动嘛。那虽然说要叫它运动好像有一点太简单了，就是它也没有要求什么东西，你就是一直走路就好。只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啦。就比如说如果你平常我可能平常是搭公车到捷运站好了，那如果说你多一点时间，就是我改成是用走路的，走到捷运站的话，那也许呢每天就会多个大概5到10分钟的运动时间。那有多这些运动呢，起码啦，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会比较好的。而刚好讲到走路这件事情哦，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这几年有一些手机游戏啊，它是蛮鼓励你在做运动的。就比如说啊，我之前有下载过一个，它是走路，然后你就可以累积点数，

然后他就会帮你盖一个城市的，就是他算是走路计步，然后你可以盖出一个你的属于你的小镇。那反正就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啦，很像在玩这个经营模拟游戏。那也许呢，你就会为了说，哦，好，我就是为了盖出那个很大的房子，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愿意多走几步嘛。那最近呢，其实就有一个游戏哦，诶，它就跟刚才我讲到的，就是走路盖房子的这个游戏还蛮像，但是它不是走路盖房子哦，它是走路种花。好的，那这个最近有一个游戏很红哦，那这个是由日本的游戏公司任天堂，它跟一间美国的软体公司叫做 Niantic， 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发表推出了一款游戏，那这个是手机游戏哦，而且它是所谓的扩增实境，也就是 AR 的游戏。那这款手机游戏呢叫做 Pikmin Bloom， 也就是皮克敏。那这款游戏呢其实很简单哦，它就是鼓励玩家，你在散步途中呢，只要打开这一款手机游戏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种花的功能，那你就可以在散步途中呢寻找路边的种子啊，然后培养出这个叫做皮克敏的生物。那这个手游呢不只是操作非常简单哦，它更高度结合了在地的地标啊，还有旁边的特色店家等等。那在外加里面这个皮克敏，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生物，因为长得很可爱嘛，所以说呢近期啊在各大的社群平台上算是买，它就会长出一只皮克敏，那你就可以培养这只皮克敏，让它跟你的好感度变高啊，然后它就会去帮你找出一些很可爱的事品。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可能像是饭店旅馆附近找出饰品好了，那这只皮克敏呢它身上就会长出一个饭店的钥匙，这样子小小的装饰，然后看起来就很可爱很疗愈嘛。而且呢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啊发现的皮克敏都会有不同的惊喜哦，比如说刚才讲的是在饭店旅馆附近嘛，那假设呢如果你是在美术馆旁边的皮克敏哦，它身上就会背着世界名画，而如果说呢你是在捷运啊或者是在机场找到的，那它就会长出比如说捷运车厢啊，或者是它身上会背着一台小飞机，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很可爱的造型。好，那所以说呢这个皮克敏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呢？那它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很可爱的小生物之外，其实呢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啊还会有一个需要比如说打蘑菇啊，就有点像是打地标的这样子的功能，这样子闯关哦。那反正呢你在这个打完蘑菇之后就可以取得这个地方这个地标它对应的明信片，那比如说我们公司附近可能像是北门好了，那你在这个北门这个地方你打败了你打毁了这边的蘑菇，那就可以拿到一张北门的明信片。那透过收集这个明信片呢，当然除了是可以收集到很多不同的地标之外，你也可以送给你游戏当中的好友啊，就比如说你跟你的好朋友互加好友之后你就可以互相传送不同的明信片。那有时候呢不只是在台湾啦，你可能出国玩，比如说去日本啊去韩国，那你可以收集当地的地标明信片，然后来寄给你的好朋友，反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小小的玩法。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皮克敏游戏到底魅力是什么我觉得啊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不排斥走路的话，然后或者是你觉得说我想要透过走路来稍微运动一下身体，那但是你又觉得说我可能光是这样走路就很无聊啊很没有动力的话，那其实可以去下载像类似这样子的手机游戏啦。那虽然说呢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好像我玩了这个游戏之后没有什么实质的回馈哦，但我觉得其实心灵的回馈就是一个最好的动力啦，就是透过走路的方式，那它就会这个手机会计步嘛，就透过这样子慢慢走路呢，那游戏里面就会一边种花，那你种花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那甚至呢现在有些人啊他可能本来不喜欢走路的但是在玩了这样子的游戏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啊不行，就是我再走个2000步我就可以种出什么样怎么样的花，那他就会愿意为了这个游戏呢就去多走路一点哦。那反正我觉得除了让自己开心然后让自己觉得很可爱很疗愈之余呢，然后又可以多走路多运动我觉得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哦。
好，那最近呢，这个皮克敏风潮其实。

在不管年轻人，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长辈呢，其实也是有在玩的、哦、那如果说你最近觉得我想要透过走路多走路来运动身体，但又觉得说好没有动力很无聊的话，那也是推荐大家啦，不只是皮克明哦，可能有其他类似的像这样子走路计步的手机养成游戏呢，也是可以下载来试试看啦，就让自己多一点目标呢。我觉得这个走路起

达到运动量哦。但是呢，其实这个日行万步啊，它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啦。那尤其你可能，比如说有一些长辈朋友啊，或者是你本身膝盖啊、关节，就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呢，那其实不一定适合这样子日行万步哦。而且呢，像是这个日行万步的步行目标啊，虽然说在全球各地也好像变成了一种健康的健身的共识，但是呢，其实有一些科学研究有证明哦，如果说你为了健康，为了身体的长寿，想要来日行万步的话，那其实不一定需要走到10000步哦。好，那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篇美国的这个期刊上的研究哦。那这一篇研究呢，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的内科学期刊，然后是来自于哈佛医学院教学医院的布莱根妇女医院。那这些医院的研究人员呢，他为将近17000名的妇女带上了计步器，然后去追踪他们一周的日常步数。而这一项记录呢，持续了4年多之后，有去观察了这些实验人员的这个死亡率。那结果呢，他们就发现哦，其实随着每日步数的增加，这群人的全因死亡率呢是持续的下降，那直到7500步的时候呢，死亡率才趋向平缓。那所以说呢，透过了这样的研究就发现哦，其实7500步啊是最大健康效益的最低步数，那不必日行万步哦，其实每日行走大概7500步呢，其实就可以来成功的达到健康的效益。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哦，我们刚才讲，如果你想要达到最大的健康效益的话，那每天至少要走7500步嘛。不过呢，这个7500步啊，虽然说是可以作为每天步行的目标哦，但是你超过了7500步之后呢，如果说是根据这项研究啦，他是说就走多了呢，虽然说是不会伤害身体哦，可是对于身体健康也没有更多的保护作用。好的，那刚才讲的是我每天至少要走7500步才可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益嘛。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也发现了，如果说你每天平均啊是走不到2700步的人呢，死亡风险是最大的。那所以说，如果你每天走路的步数其实有一点少的人呢，其实可以考虑哦，是不是平常走路的时间可以多多增加一点点。那如果说我想要开始改善的话，我要提高到多少步呢？那这项研究是发现说，如果你可以提高到4400步，然后死亡的风险呢可以降低 41%。 好，那所以说呢，他们总结啊，哈佛医学院的教授李一鸣就建议哦，就算呢你每天没有办法走到7500步这么多步的话，那一天呢至少是要走4400步，这样子呢才可以降低你提早死亡的风险，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更好，而且可以更长寿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每天想要走路来运动的话，那至少要走多少步哦。那当然呢，只要在你的身体条件的这个状况允许的这个状态之下呢，也可以多走路的话的确是好事啦，就是多走走路啊，然后多运动，让你的身体呢维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可是呢，如果说啊，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或者是你的脚很容易痛，就是没有办法连续走那么多步的话，那其实呢，间歇性的健走哦，也一样是有效果的。那这个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教授，他是日本信州大学医学系的特聘教授能登博。那他就建议哦，与其呢追求走路的量，不如呢可以重视走路的值。那他说的是走路的强度哦，其实呢他就推广了所谓的间歇性健走。那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间歇性运动嘛，其实呢简单来讲啊，就是你可以快走3分钟，然后慢走3分钟。那根据这样子的这个模式呢，你可以重复5次，一次呢就是运动30分钟，然后一个礼拜至少抽空走4次。好，那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或者是你没有办法一次走这么多步的话，那一样呢，一周大概抽空走个4次，像这样子的间歇性健走呢，也一样是有效的哦。
好的，那以上呢就提供几个关于走路运动这样子小小的建议。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交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继续聊到跟健康跟生活有关系的话题哟。那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个词还蛮流行的，就是说我们每天吃东西嘛，那有些人可能吃饭啊，吃面，就是吃这些碳水化合物，不小心摄取太多

现象哦。而且呢，其实这个现象啊，是几乎每个年龄层，应该说啊，大概是二十几岁之后呢，每个人都稍微可以感受到的。就我真的现在吃饱以后呢，完全会非常想睡觉，非常没有精神哦。那其实呢，这样子的现象啊，它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你在吃饱之后呢，其实人体啊本来就会有副交感神经讯号增强，然后出现一些放空啊、昏沉，还有极度疲倦的这样子的现象哦。那尤其呢，像是你的血糖啊，会在你吃东西之后，因为食物呢而瞬间冲上去哦，而你的身体在大量分泌胰岛素以后，有快速的掉下去，这样子的波动呢，会影响到大脑的能量稳定供应，所以说导致人体会出现餐后比较嗜睡的情形。而根据魏世航医师他所指出哦，所谓的晕碳或者是八捆呢，在医学上啦有一个名词哦，叫做餐后嗜睡症。那餐后嗜睡症呢，并非单纯的饱足感，而是你的身体在面对这么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它为了应对血糖的剧烈波动，所以很自然而然而产生的生理反应。而且呢，研究显示哦，晕碳啊，它在比较寒冷的天气是更容易发生的，因为气温降低呢，会促使身体提高基础耗能，然后增加你的食欲。可是呢，比较寒冷的环境，或者是像是台湾的冬天一样，比较湿冷的环境呢，会降低你的活动量，所以就形成了很典型的吃得多，动得少，这样子冬季的代谢模式。而活动量下降呢，会让肌肉使用葡萄糖的效率降低，导致胰岛素反应变得更迟缓，所以说呢，更容易放大血糖的波动幅度哦，让人在饭后呢，就更容易宕机啊，甚至是断线想睡觉哦。此外呢，像是现在啊，因为现代人的饮食真的是都习惯三高嘛，高油啊、高盐、高糖，然后吃起来热量也非常的高哦。那除了这一些热量很高的饮食之外，再加上有一些人作息比较混乱，那其实这些情形、这些因素啊，也是造成你的血糖啊，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剧烈波动的重要因子。好，那所以说呢，晕碳啊，它是。

听到这首活泼的歌曲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作品《白日梦》。那很多人刚吃饱有点晕碳想睡觉呢，可能就真的是会睡下去然后做白日梦哦。那刚才呢我们讲到晕碳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短时间内因为血糖的快速波动，所以才导致你很想睡觉，精神很差嘛。而这个如果说啊太常晕碳的人哦，其实医师也是会建议说也可能要稍微去看一下医生，就看一下说你是不是身体的代谢啊

提升，然后就会比较不想运动哦。所以说呢，有人就讲啊，其实晕碳啊，除了会让你精神非常差之外呢，还很有可能会让你更加堆积脂肪哦。因为你就是饭后不想要运动，不想要动，那你这样子长期累积下来呢，当然就是会变得比较肥胖。好的，那所以说呢，碳水化合物啦，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讲算是蛮不可或缺的，因为看我们的主食就不是饭就是面嘛，但这两种呢其中都是含有非常高的碳水哦。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无饭不欢，然后没有主食就觉得好像少吃了很多东西。那对于这样子的人呢，其实啊，与其将这些淀粉视为敌人哦，不如学会怎么样子维持稳定的血糖，怎么样子透过饮食的控制呢，让我这样子饭后晕碳的情形变少。那首先呢，根据减重医师萧杰健的建议哦，其实呢，你可以透过几个饮食的原则来去做调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然后面食啊，还有一些精致的面包等等。可是呢，其实这些碳水化合物啦，它是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瞬间飙升的嘛。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吃碳水的话呢，可以尽量挑选像是地瓜、糙米还有燕麦这些原型食物呢，比起一些白吐司啊还有面条，这些属于精致淀粉，就相对比起来是更好的。因为像是地瓜啊、糙米、燕麦，那这些原型食物呢，它们分解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就不会让胰岛素呢很快速的上升啊，或者是需要加班嘛，然后你的脂肪呢也比较不容易堆积。而最后呢，就是要控制总量啦。那其实最终还是回归到我们的饮食控制哦。就有些人可能会很喜欢暴吃一堆白饭，但是呢，暴吃一堆白饭之后就会非常想睡觉嘛。所以说呢，与其啊在同一餐当中就吃一大碗饭，那不如呢可以把一整天的碳水都做一点分散。就比如说少量多餐嘛，可能我早餐吃一点点啊，然后午餐再吃个半碗，然后晚上再吃一点点。那如果说你觉得吃不饱的话呢，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多吃一些蛋白质啊还有膳食纤维来增加你的饱足感。好，那所以说呢，以上三点啦，就是关于晕碳这件事情哦。如果说你有吃饱之后很想要睡觉，甚至是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是影响到你整体的精神状态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啦，还是要从饮食的一些菜色挑选啊，从这个部分开始做改善，那吃起来又健康哦，又不会造成你晕碳啊，精神不好这样子的情形咯。

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4，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乐生活通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了和健康有关系的议题哦。那当然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几天呢，虽然说今天天气有稍微好一点啦，然后应该是今天跟明天的整个状况会稍微稳定，但接下来呢又要迎来下一波的封面哦，所以说进入了5月份，其实也快要梅雨季了嘛，提醒大家梅雨季的时候呢饮食要注意哦，以清淡还有能够健脾祛湿的食物为主，那尽量避免生饮啊或者是生冷然后冷饮这一些食物哦，就希望大家还是要吃得健康，虽然说现在天气可能要开始转热了，但一些比较冰的东西生冷的食物啊还是尽量不要摄取太多、哦、那这边就祝福大家一切身体健康，然后吃得开心但是也吃得安心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

0: 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潘秀琼的歌《小村姑卖西瓜》，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演唱。

0: 小村姑卖西瓜，这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林文贤你好，谢谢。小周末大小快乐，折三伤，谢谢。还有大雁你好，对呀，我也好想你呀、啊、我也祝你健康平安快乐啊。林品珍，中秋佳节快到了，祝福朋友们。朱佑，谢谢你。吴真丽，还有林锦霞，梁宝珠，嗨，大家好。好，我们是很即兴的啊。现在我看到了庄建真演唱《月儿向柠檬》，我们杨艳妮就急得不得了，赶快找喝。杨艳妮 OK 没有？
1: OK, 可以。
0: 好，《月儿向柠檬》继续。我们现在接通电话好了，好不好？好，喂，你好，
2: 吴老师好。
0: 啊，赵先生，
2: 好久没有call in了。
0: 你回国了？
2: 啊，对，不是回来有一段时间，但是很久没有打电话。
0: 哎，为什么？
2: 因为
0: 所以
2: 不是，因为我怕
0: 哎
2: 选的歌老师们如果不熟的话，给大家造成困扰。
0: 不熟就不熟啊，不熟我们就学啊。
2: 哦，那但是你们。给你们带来麻烦吗？
0: 没，和我们带来活力啊。
2: 是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没打电话，觉得有点对不起节目。
0: 哎，好像有点。
2: 那今天我想了一下，
0: 哎，
2: 我选了两首吴英英的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通俗一点。
0: 哎，
2: 那个一首是。

0: 《夜莺曲》。
1: 这不熟了。
0: 这也不熟吗？
1: 啊，还有什么？《
0: 龙本痴情》。
1: 《龙本痴情》可以了。
0: 可以吗？
1: 哎，
0: 哦，那就打扰，麻烦吴老师安排。
1: 不客气。
0: 是，
1: 谢谢啊，
0: 谢谢，
1: 拜拜。
0: 好，再见，
1: 拜拜。好，非常谢谢。好，我们就来听庄健生所演唱的《月儿像柠檬》，杨燕妮小姐为您唱。

圆圆的眼，这也是潘秀琼的歌。这边文贤、林文贤、小贤、贤贤，你要听一首《月圆花好》，哎，很贴切啊，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好，我请董丽君小姐唱《月圆花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接着，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翻译歌曲《痴情》，好，我们来听金鹏为我们唱。

0: 痴心，这是金童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再来一首一颗红豆。好，我们来听，我们继续通电话哈。喂，你好。
1: 喂，我是李祥善。
0: 哦，祥善好，祥善好，你好。
1: 金山呢？
0: 金山在家里面。
1: 什么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哎。
1: 我听你唱那个潇潇爱我在今宵。
0: 爱我在今宵，好。
1: 不是，就是小龙再见。
0: 好，谢谢。我们来听一颗红豆。

我上一次上的阿赫系列的歌你喜欢，上一个礼拜听了阿赫迷，阿赫赫迷，希望我下周来一首阿赫赫的歌。好，下个礼拜我们是中秋节嘛，放假，可能我们已经录音了，在我们的正声的节目还是听得到哈，那就下下礼拜为您唱阿赫赫的歌，好不好？影影帝，你好，李梅芳。一边听音乐一边吃好饭，吃饭好享受。谢谢林文贤，谢谢何有成，你好。周佑，你说你忘了跟我说，你也追踪我的脸书？有啊，我看到你了。我每次我都会按照那个多少人，然后看看哪些人看我的节目。谢谢你，我看到你了。谢谢林锦霞，谢谢李淑慧，好。大雁，你说你是青山哥哥的小迷妹，也是吴老师的小迷妹，哈哈，谢谢。梁宝珠，好。吴珍丽，你说《月儿像内蒙》真好听，对，唱得好就是好听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这边，哎，小小小小，蔡明美小姐先唱了一首《哪鹤不多情》，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那赫尔不多情，这是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的，何有曾先生演唱了一首《你侬我侬》。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

0: 你侬我侬，这是杨艳妮小姐和新鹏先生一块为您合唱的《你侬我侬》。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越是越是想，对对在漫长飞。嘿，
2: 大家好。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问一和尚》节目，我是吴进贤。刚才赵先生演唱了一首《龙本诗情》，这首歌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唱过了，有点紧张。不过呢，这个很久没唱的歌，唱的不好听也无所谓，好玩就好，对不对？我就为您唱这一首《龙本诗情》。

这个真的是很久没有唱，那嗓子好像转不过来样子，抱歉啊，邵先生。好，我们来听左云星，刚才林文贤啊，我们这个香港的朋友林文贤，他要听一首《月满西楼》。好，快要过节了，我也祝福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月满西楼》。

还要看什么资料，孕妇谢谢杨艳，你去赶快去孕妇，赶快找喝，真是非常谢谢他们啊。何伟，我把你们情形告诉你们，你们会觉得我们真的大小子好用心，谢谢。嗯，一老田，你说到大陆去玩了一个多月，好怀念我们的老何，好，你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李清贤，天凉好个秋，哎，真的，这几天天气比较凉快了哈。嗯，在这非常谢谢林品娟，你的歌曲今天有时间我就帮你安排啊。好，嗯，李清贤你好，还有谢谢品珍、于如、真丽、文贤，谢谢你们对于我唱这个龙本痴情，真是不好意思，我真的唱得很差，我知道，还是我好好练一下。哦，徐丽莹，徐老师，你好，中秋节快乐。何有成，谢谢啊。杨锦，谢谢。好，谢谢，我们来听一首庄庄小姐所演唱的《龙奔与风筝》，我请金鹏先生来为您唱《龙奔与风筝》，陈彩珍，请你一起听。

龙奔与风声，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在这也谢谢，非常谢谢保罗尚朋友啊，谢谢。大雁，你在医院啊，生病啊，好，要好好养病啊。还有米尔夏，你说你在陪病人长辈，一直听刚刚吴姐唱的深情缓缓，今天的歌我没有唱深情缓缓，唱的不好不好，真的不好，谢谢啊，谢谢妙夏。余布朋友你好，还有 Alex 徐，谢谢你。这个大雁你说现场点喝，早早喝谱现场就唱，老师们好棒好专业，造型和功力深厚，太厉害了。大雁你这

0: 没想我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看到我们同事大家什么歌马上找，然后我们李美琴厉害，她也不要谱，她就弹起来了。
1: 不会真老人痴呆。
0: 你说她厉不厉害？好，可以吗？
1: 好。

好听好听，梦去了，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大雁，你说，咋？我们这个团队好和谐，相亲相爱像一家人，的确是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然后互相研究歌曲，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团队啊。吴珍丽啊，谢谢你。嗯，好。何有存先生，你说我们是国宝级的歌手，不是国宝啊，是活宝啊。好，我们来听一首《翡翠湾》啊，这就是林黛所主演的《渔歌》电影插曲。我请新鹏先生，我们一块为你合唱。吴敬贤祝您健康快乐，下下礼拜现场见，下礼拜是录音啊，我们可以还是可以听。

0: 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0: 书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1: 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爱情是神圣，恋爱是甜蜜的，偏偏你我在爱的旅途上行在遐尼啊苦涩。当同爱苗渐渐伫咧发芽的时阵，却咧被着无理解的爸母再三的反对，阻碍着你咱的往来，逼着咱来分开。啊，人生的悲欢离合，就安尼在你咱两人的身上发生。这甘是命运的安排呢？如今，咱只好坚强面对现实。

当作一场的美梦。人讲相逢本是离别的开始，今后无论在天边海角，那是十五月暗暝的时候，我会拜托月娘传达着我的心意。

美丽的春梦，好比黄昏天边的彩虹。无言的征婚，亲像断了线的风车，一去不回头。啊，自古多情空一份。

宇宙中的生物，伊拢有权利来遮生存啊呢。啊，这个是天生自然的这生态。但是咱人也是，比如讲，有当时啊，想占领、想得过分吼，恐惊是对咱将来因缘果报吼，原来去担心着着安尼。大陆真侪所在吼，比如讲烤乳猪是安怎杀法的？咱自从这个猪仔囝为的是也未开肉的时阵哦，吼，啊为的是细仔只摕起来烤，即马因变成讲这个猪仔囝吼。拄啊，也未开包啊，加用一个瓮啊吼，规罐的酒吼，米酒头啊，安尼连连倒倒倒几十罐倒落去，啊倒落去呢，伊这只猪仔囝吼，安尼，啊前较淡的水去安尼，安尼就水滴啦吼，啊用个刀啊安尼甲撩开安尼，一块一块，一锅一锅啊，稳稳安食食落去安尼，呀一块刀安尼规大阵人吼。鸟鼠啊，拄啊开，也未开肉安尼，也即马先洗洗咧，完了酒精甲洗洗咧，啊，起盘啊，顶悬规大阵规挂落去，啊，渐渐胃吹塌落，啊，搞了酒精哩，佮吸就吞落去安尼，嗯，即马有专门的饲的饲的狗，掠狗讲啊，做香狗掠来抬无要紧哦，即马掠到迄个乌狗吼，讲乌狗鞭，那迄个乌狗钢、乌狗鞭吼，即侥幸，所以即马出事乌的嘛真危险安尼，讲伊的乌狗鞭是外部拄外好。即马你来吼，啊甲拔咧，啊前迄喙胆吼，往个迄铁的喙胆啊位个喙，啊甲封掉咧。啊即马伊个头壳甲拔点一支条啊，吼啊刷入去，拄啊甲固定好势吼，摕只杯啊内底滴一挂烧酒吼，啊就点啊为迄支鞭子甲撸滴甲撸滴撸撸撸撸撸撸撸，撸爱就伊个高鞭迄个精就造出来，啊造出来一杯吼，吼一杯较等的掏咧七八杯啊，讲偌好拄偌好。讲啥物？迄个高边伊个高精吼，接落去人就变啥物精，夭寿啊！啊，即卖迄支撸的红气金都窜出来，真赶紧来甲迄个刀啊来签签啊，甲撩起来！安尼啊，较等下吼，就开始成煞掠到烫烫的，太太咧！啊，即卖迄支高边就切切的一片一片，啊，大家点啊食甲津津有味。安尼，阿弟点阿在吃，阿弟在要求的，先擦。啊，迄个咱家吼，有人个阿静阿吼，碎碎的，卡碎碎的吼，点迄个叫做铁板烧，豆豆啊加温，啊，即嘛吼，一只卡甜，换只卡甜，一只卡甜，换只卡甜，一只卡大，一只卡。

0: 爹伊嘛晓听，伊嘛知影艰苦啊。迄、那个阿静话呢，即卡听换一卡，迄卡打换一卡，迄卡打换一卡，啊哔哔叭叭，哔哔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啊油滴滴窜出来呢啦。阿静嘛吼，即只阿吼，前安尼安尼伊也袂偏拢个拔拔掉咧啊，拔掉咧安尼干那卡呢，即卡一管即卡鸡伊都热烧，啊卡等下前安尼个加登记。加登去吼，即把个加阿酱的皮来滴滴说，讲即偌好都偌好吼。阿娘话实在吼，即恐怖啦，恐怖！即、这个食狗的方式，伊是安怎吃饭吼？即只狗吼，你要来啊头毛，甲洗洗的，预先洗洗的，再甲剃毛。剃毛吼，先做吼，即马点的刀啊，从乌一空，也甲固定锁起来呢。啊，即马规大阵围我，跩老头吼。这拢为台湾组团去的，为日本组团去的，啊，为因在地高官高阶咱的规定吼，迄拢秘密暗中唔敢用知，惊这款吼，叫用透露出来呢。啊，我你来吼，伊的皮毛拢真水，袂使有迄个皮肤病的安尼，让人客看甲欢喜安尼。啊，才开始吼，迄即马前甲固定起来，啊，嘴吼，嘴用一支迄棍仔箍、叉箍甲塞咧安尼啦，桌仔顶挖一空，桌仔边啊就放一寡佐料啦。用这青的布啊，为目睭甲剥咧安尼啊，惊讲伊看到伊会甲你讨命呢。迄、那个卡手拢伫迄桌啊卡袂顶，无啊多安尼甲你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啊，即马吼，迄个毒书啊，毒书即马皮前甲流起，啊！啊啊！即马较等咧吼，刷入去吼，即马流好起来，迄层皮掹起，即马就乌个壳，乌个挂安尼吼，安尼。安尼，甲敲敲敲都甲曲一下，啊，就安尼甲曲一片起来，迄挂头壳挂曲起，啊，即马就见咧，迄个红哥赤赤的，迄闹就浮出来，啊，跩老头吼，也有迄款讲好路的，也有讲客话的，也有讲广东的啦，也有讲迄款哦做，广西的啦，安尼吼，啊，就嚯好，快，喷出全身，全身全上，这叫喷出全身，哎，快，啊，就安尼，同时啊，就哦，就吃。啊！一下搞啥啦？啊！你啊，跩安天天食哦，有用是着。你安姐姐咧，你讲的好。你甲看这姻缘果报社会真侪迄款刀枪剑影，拢是为跩残忍的手段杀生所来引起的啊！所以这社会袂温和，人这遐尼恶疾恶霸，就是为这来拢无慈悲心。阿弥陀佛啦！
1: 你较少我讲无歹啦，
0: 安尼哦，
1: 我人会收你个门
0: 啊，哦，迄位。

大家晚安呢，吴清扬伫遮服务。拄则阮这个邵德豪头家吼，杨老师好，伊安甲听吼，车来伫车顶安尼甲转来转去，转转伫咧母亲在大家伫拼，我袂紧啦，人伊都伊都，啊咱想好好势吼，咱会使拖开工啊，咱物件做啦吼。伊讲安尼，按拢去用别人，我袂记那因呐去别里吼，有个人个变话俗个，哦，啊因呐食了有效咯，继续伊开下就好啊。钱是生活物啦，都是咱做一寡较有意义个，卖讲去安尼，干那出一支嘴啊，无影无食无效果安尼，袂食食嘞，害人安尼耽误迄病情个医治个时间，啊本来会好，煞变袂好嘛忝，所以人个感谢阿弥吼。一个下晡嘛，一个讲，哎呦，伊是阮的恩人呢。我讲伊是啥？是借你偌济钱啊？啥？伊乌巴桑，伊讲唔是啦，我归来吼，拢介绍伊本来拢别类拢食，去别类吼买迄个啥物的，啥物感官者的，啥物的，那药剂的安怎？根本都安尼食食嘛，去的去检查嘛，愈简单呢。啊，拢用啊，母啊，用要会洗啊，其中一个吼，拄啊开始洗两工，伊叫进来食好食得，讲叫即摆讲变洗，讲啊干么？伊讲有啊，恁遮你叫，你袂叫阿侬咪摕迄单号你看卖，好做信记啥物？我也知，我袂记那迄有啦真侪。因为啊，伊安尼前，伊这因迄落伊甲因，拢甲因翁杀去洗油剂的吼，啊，遮有迄肾友会，大家遮咧讨论。用那吴老师家的吼，真正有相当效果。人伊翁即马安尼减，已经减两遍啦。虽然无完全好去，啊嘛真感冒。啊，人以前佫报别人吼，迄位个那底下伊讲那轻轻啊，紧报已经吃者试看，试看卖。人讲这袂，有清扬这物件，这长，我讲这长寿之类，伊讲对啦，就是迄啦。哦，伊安尼七八个人拢甲感谢啊，为安尼啊讲，无啦，你着感谢吴清扬，讲伊甲阮也无熟悉咧。不怪讲，我即马真侪肾友会吼，拢是变成阮的长期的，逐工咧听阮的节目咧啦，还依靠用啦吼，安尼安嘛真好啦。所以袂啦，啊人对阿弥讲，伊是阿弥是温情人，嘿啦，阿弥都伊较会讲，啊，互伊做代言人安尼。啊，即、這个拄则，阮少德豪讲，老师啊，人伊讲袂紧，人伊呐记迄个个人的言啦，伊呐好言。看啥呢？好人歹人，伊会去投挖啥物人嘛？吼、哦、啊，咱若是好的，伊就挖；咱是好，就是好。啊，咱若是歹，伊挖咱嘛是会歹呢。吼、哦，啊，所以恁就个人都爱迄路吼。啊，伊讲啊，咱的物件都遮尼好，你惊啥忘掉啦？啊，这嘛爱看款呢吼。咱袂使学别迄路，事事事事安尼，较妥当吼。好嘞，啊，都叫我甲阿弥讲，啊，千刀同我安尼遮尼即回安尼。已经偌久啊？一个月个，我拢无接到啊！这想法是毋是？甲透过我接一个面啊，在后日过来安尼，用好啊，无你甲透啊！安尼无迄规身，我毋敢透啊！顶刚要透讲无啊，一声都欠人真多。啊，我拄则甲只小可可怜，爱可怜就是啥？人有讲，伊迄对牛樟芝的接啊，可怜，哎，遮好哦，迄是叫做牛樟芝仙桃冻。啊，即马明仔后日就阁交伊，袂要紧，前面拢开始伫咧送。即马上脑筋咧，就是即个叫做羽绒被啦，羽绒被中南部也无哦，看五万，吹十。

0: 我看最早就是礼拜呢，今日吹四，今日吹六啦，吹六拜四拜五，车明仔载毋知有法度，若有法度明仔后日吼，袂紧啦，迄个伊这羽绒被吼是真单纯。啊，好，好，光热天，有人咧讲光热天安怎？较早人家播你听，先定啦，嘿，昨暝开始啊，下晡嘛，本来乒乒叫，提卡顶差不多吼，即几工，那即两工台北毋通来提，会无啊无去，你要看有啦吼，啊嘛也无法度甲恁送，即嘛剩几领建本领吼，哦，迄拢安尼，漳州伊拢提卡在真歹在呢，毋是歹在，蓬松啦，蓬松啦。啊，因为奥托拜讲一人，即会当在两分呀、三分，我阿当食来啦，看下，安尼等等等，要怎啊？所以中南部即款咧头疼呢，迄毋是活动呢，是磅啦。迄一领等于3公斤啦，3公斤。安尼吼，啊，迄拢有一个标签哦，伫迄票头诶，伫迄叫做价格遐吼，伊骨切即个清新诶。白啊，足水啊！再过一块白，迄块白就是叫做商品的出产地，甲伊的成分表、成分的标示，100%，啊，个几笑几几笑，啊，内底活动、外容物活动，拢写甲一清二楚。爱、是虾米虾米质的，拢一清二楚，迄为拍鹦鹉，这袂使好笑的，拢足清楚的。所以，但是我爱甲恁讲，买阮这吼，无迄、那个。被单哦，无被单。啊，土啊是压缩袋，压缩袋，阮无，机械都也无迄落咧。迄往一般着个付袂行咧，要甲缩落去安尼啦吼。即两工倡议讲要阁买一台迄款较大台，我啊毋知毋知有效无啊，呾效应。啊看呢，我啊过来就是小可一个味袂紧哦。伊天然的，因为伊袂使，阮这拢足好诶，无去喷药水，无去浸药水。所以伊诶成分袂去互破坏去，人诶为诶要卖好诶吼，小可搁有一个玫瑰味哦，野花味哦，啊，阮这无呢，这袂使，伊这尤其为大陆来特别严格，啊，所以即间公司伊毋敢去安怎创，人诶为是入来才搁制造，啊，因这都咧了啊，土要搁制造，接卖伊讲卖咯，了啊土啊，无在了卖，股东听股，逐个要甲歹看，歹面相看，看效应。安尼啦，啊，所以放心，来这羽绒被，啊，我即马吼，买一领5000块，一领5000，买一领送一领，买一领送一领，安尼合作一组，你若要提供一组，啊，我先互你搁听者来，你毋捌听着搁听者，甲你说明诶。喂，啊，小邓哟，
1: 哎，是六六六，
0: 好好好，我请教伫迄个什么街？你
1: 我饶河街，
0: 饶河街，哦，你我大哦，我讲吼，
1: 是，
0: 你引进的羽绒被吼，
1: 是，
0: 来源有清楚无？
1: 清楚，我因为吼，我是咧卖裤吼，卖这牛仔裤吼，所以阮家这做布的吼，做布的，阮家有弄熟啊，朋友啊，伊就讲有这个羽绒被，结果这人都阿无。

0: 干不起来，干不起来。
1: 好，不，谢谢哦。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这吼，这大领有伊个超双人超大啦，啊超大，所以一般钓咱个厝内面的洗衫机较歹洗啦。啊，袂紧，你若个葫芦桶，浴缸无，迄、那个大浴缸吼，咱你浸身躯个啊，哦，迄介好洗，你都甲弹落去，水甲开落去，啊，你个洗衣精也是洗衣粉哦，甲挤一挂落去，啊，都较等你甲浸咧，甲拿来啊，安尼。

0: 而且那么说，伊这别墅是足水，就是甲你去大间饭店，去大饭店，因拢这啦吼。所以足单纯的。啊，伊咧讲，有人咧问讲，啊，这是寒天的烧的，来，你甲听，你甲听、喔，来，这互你听。来，等你哦、喔，等你。
1: 喂，
0: 你
1: 好，我要找咱吴老师。
0: 你好，小张，你好。
1: 你好。
0: 有人伫咧问吼，咱咧羽绒被吼，那寒天敢会烧？
1: 吼、哦，咱这个羽绒的好处，伊就是对咱的身体的这个体温。所以你即摆若天气寒，伊会甲你保温、所以你天气会真温暖。所以我吼，过年寒天吼、就是咧这个四五度。加
0: 了
1: 那就真温暖。啊，现在天气来说会照咱的
0: 体温。
1: 所以伊会安尼家己主动去做这个调控。伊这个羽绒的计值，
0: 寒热天拢下输啦吼。
1: 刚刚过来透气，然后伊会照咱的体温，所以吼，咱下咧加这个羽绒被，尽量唔好穿厚的衫裤。尽量哦，穿得薄的，咱的身躯来跟这个羽绒被来接触，
0: 接触哈，
1: 上好。
0: 好，好，
1: 安尼
0: 我知。有人伫咧问啦，我经过甲你问者，我才有法度答复。
1: 谢谢。
0: 好，安尼安稳啦吼。伊这个这个皮肤吼，体温吼接近真自然啦，这天生自然的，所以买着那扣着啦。一领都一半价尔，一半价足够一半价都5000块尔，5000块够互你一领。两样呀，你要出要互朋友，要互亲戚，要互老大人做生日做寿也是要讲吼，共好礼吼，人个嫁妆啥吼，因为阮迄领外口底下真水啦，是穿啥无法度缩落去安尼，毋过安尼较那安碰碰较好看啦。毋过阮送的人都加忝的啦，阮忝的人胖哦，伊再无够血咧，安尼，吼即领即就是真正买着捡着，你都互爸爸妈妈、亲戚朋友更加介绍，因为我今仔日阁小可讲者吼。

我啊啊，那、啊、来我会报啦，一来我就会报，你放心嘿。因为我起码够有这个吼，伊讲哦，啊你诶吼，你顺丰诶吼，迄些真好，啊唔过哦，伤贵啦。不包括说讲顺丰即卖就是改迄个做益精霜啦，伊讲啥物做益精霜，讲益精霜因讲伊同款诶，伊创两项啦，一项迄红气啊，一项迄清白。啊，实际上伊是当初就是成分拢差不多，啊，就是甲分落开，安尼较有卖，较会卖有人啦。啊，我即卖迄吼。迄个顺丰加益精霜哦，迄类似的，迄你对伊咧酸痛，对你安怎足紧的啊！但是我咧讲吼，因为这较歹叫，较歹广告啦。你益精霜你嘛杀无哩，哦，人咧杀无，人阮咧讲叫做温酒霜，也是一条根，也酸痛膏，哦，阮咧拢足啊，正方便讲，啊，这歹讲，啊，这较尾啊才来，较尾啊才来袂紧，咱这叫先甲下掉，哦，啊，你慢只买哦，顺丰。生红膏也是益精霜，吼、哦，应该是益精霜好啦。到尾也拢甲讲益精霜呢。啊，恁慢只买咧，吼、哦，以前头啊买真贵啦。啊，到尾也是拼价，拼价剩，我讲唔当啦。我买去咯。啊，以后咱再去，要怎样要甲拼？吼、哦，啊，恁再注意听哦，注意听。啊，来李光光3899，一首歌，即马扫得好，听得好，恁先甲定袂紧。阿弥长生经。酒店订订吼，我看啥人来，再佫讲。即摆先听几首，叫做约会，约会啦，来。

约会啦，约会啦，哈哈，只是讲做约会安尼啊。约会人，我讲阮平爷甲阿妹两个拢公家唱啦，拢要甲许春梅约会安尼啊，真好。较袂动容啦，较袂动容动容，嗯。阿伟伊讲，啊，你拢刚刚拢咧消遣阿妹，我阿伯伊就小可动容动容呢。你无甲消遣哦，伊安尼，伊直直讲落去要啥啊？啊！伊都记来，记者人讲哩，伊你都甲讲啥，伊拢管伊咯，无咧插伊啦，安尼啦。啊，咱讲别人诶，较歹势咧，吼安尼，嗯，啊，都边啊底下。

啊，较有话题啦，啊，袂讲啥，啊，因为吼，啊，卖互伊，啊，互伊较出名呢，因为伊吼，时间伫遮较久、较长吼，啊，伊较认真，啊，人要找要问啥吼，啊，无我问阿女啦，啊，问阿女安尼啦，安尼较好用噶，啊，你咱伫哩照常伫哩国讲伊名安怎安怎吼，安尼人拢记解掉啦吼，歹势。后来我即摆咧讲，迄、那个羽绒被吼。今日人提灯的骨来，拢人灯的鉴定看讲哦，这样呀，哦，啊都过来提，啊提个点么无去啊，剩几领根本唔人来提。只能讲我即卖就是最主要，本来是因为唔要发别行啦吼，啊个加减啊广告袂紧，原因就是吼，可以接较济哩。你若要叫的人吼，你讲我羽绒被，啊你若有亲戚朋友背来听。啊，保证100%正诶！你免惊讲去创假吼，这是呛事安尼。啊，积积较侪咧，较侪咧吼，即阮诶车辆吼，要寄要寄出去吼，即马只靠伊好处理啦。啊，无你若寄一注啊吼，寄注啊要怎送去到遐？啊，这重咧，你即马阮这问题，即马个问题啥？伊诶一捆吼，伊敢创几捆诶呢？安尼几捆吼，十领。啊，怎么样？你个叫天公迄个叫做运下因个哦，运上公司吼、哦，伊安尼都50斤啊呢，伊唔甲你送呢，伊唔呢伊超过伊讲迄去到位吼、哦，因个新的货运也是大型，一个人伊无法度摸嘛。哦，啊，迄嘛是有影。伊讲伊想，你若讲20斤也勉强，啊一箱摕你哦，遐重。所以这上脑筋啦，即马就是这样呢。啊，即马阮叫几乎是讲，派车送去为新德啦吼，为德南啦、新德啦，也是为这个好处各方面，紧直直去安尼，直直送去台中啦、嘉义啦、高雄啦，安尼直直甲送去安尼。啊，什么花莲啦、宜兰，这拢也无法度啦，无去啦。这中南部嘛，拢无半领啦。啊，所以恁较忍耐者嘿，恁定先定啦，你著较25538999，我台北电话25538999，你讲我要羽绒被，啊要一组就是两领，一领买一领5000块，加送一领，我一领讲5000块已经俗真侪啊，人拢会惊着啊。迄那着外行个，外行那唔知影唔听人即无讲，哎，那有迄俗个得要甲一半，安尼啊一半即个一半，啊佫加送一领，啊唔着讲啊即个。啊，假袂紧，你甲看吼，这袂使，这假，你也着我有代志，啊，我有代志，伊咧问我，啊，我着提予迄个，这个牛仔口音，啊，牛仔口音，因为朋友啊，哎，走去吼，伊讲你放心啦，这进口税单，逐项拢有咧，毋免惊啦吼，所以安啦，嘿，啊，这买着，那，你甲客咧后年、三年、两年、五年，当时要加要迄路拢好，寒热天拄则有人听嘛，吼。好来啊！25538999，你讲我要羽绒被一组，安尼一组就是一领，佮加一领，安好做一组。啊，那两组吼，你莫讲两领，你若讲两组就是四领，安尼啊，这个好做要来提蛮汤哦，唔汤嘿，先登记记的，啊，阮咱积极的吼，中南部积好好势，啊，再做一摆甲你。即几工才想办法，伊即摆拢咧叫车，吼、哦，叫若好就家己骑。啊，关于迄、那个牛樟树仙草洞，今日来个张来啦，张来个无啊，可能伊明仔载个搞者，啊，就差不多爱个休息站嘛。啊，个好基地嘛，拢都爱个做呢，都爱个做。讲吼，即个，那你讲干咱差不多半点钟尔嘛，那像5点吹过伊即工个钟啦。五点三，我会记得差不多5点半，因为伊5:20到位，拄仔咧落雨，迄、那个新的货运才载到位。啊，人踮遐等几波哦。啊，我前到某一个来，我爬去看呢，我讲有影无？等几波无影无食？啊，苍蝇咧报应呢？我先摸来，摸一个来吼，好基地的先摸一箱来，然后了后我才讲，嘿，这给恁，还恁进去摸，为了送去仓库，为了送来楼卡，啊，我才入来讲参与，我先入来，甲各位报一下，就是我先报，我报落去吼，好，你甲听。

0: 我讲来，安尼，不行啊！啊，你个听哦，哦，这，互恁听看麦，看人咧叫的速度。喂，
1: 喂，啊、来，
0: 我来。
1: 羽绒被，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羽绒被，来。喂，来。
1: 我爱羽绒被。
0: 我来。喂，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你好，羽绒。
1: 什么？要羽绒呀？
0: 我来，羽绒被。我来，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你好。
1: 喂。
0: 好，我来。
1: 姓梁呀，兄。
0: 有嘞，有嘞。
1: 我要买羽绒被，买两分哦。
0: 哦，你两分甲讲。好嘞，阿姊姊妹，你讲羽绒被啦，买起亲戚朋友，人要嫁娶以后共好嘞，入厝拢足好势。啊，一分，一组啦，一组就是两领，买一领送一领。啊，两组就是趁钱嘛吼，得比石墨烯搁俗足多啦。哦，比纤维的。纤维就是因为纤维就是化学嘛，哦，你讲即马市面上纤维的那安尼挂者牌子较好，伊就要偌济拄偌济啊，啊你甲想看麦，看咱这啊有啊卖遐小款是变啊无多，因为伊这啊嘛拄着安尼嘛吼，来来来，喂
2: 喂，
0: 哎，
2: 古老师你好，
0: 好好，
2: 嘿，
0: 好，
2: 我有听朋友讲，恁即马有咧卖什么好基地哦，
0: 好基地。有啦，啊，昨就开始卖出去啊，啊卖，嘿、哦、啦，
2: 啊你、哦、啊这是什么作用的
0: 哈、啊？哦，嘿，就是湿滞啦吼，基底滴无去啊，然后啊都，基底无啊，大行滴里边，滴里脑壳滴里摆起哩，哦啊滴咧忘东忘西啦，啊思思念啦，啊较等下买物件，搁买啦，啊搁讲啊念搁念啦，有诶无诶，就是失去基底啦，安尼啦。
2: 我记得这是药啊吗？
0: 不是药啊，伊用个喷的，伊这渗透伊个和迄个毛细孔渗吸收的啦，吸收的。不要紧，你给听一阵好不？听一阵，吼、哦，我哦，你阮这拢足着特殊的，你无得看的，吼、
2: 哦，
0: 好不？
2: 哦，安
0: 尼啊，嘿啦，吼、
2: 哦。我想跟你问讲，这安怎用？
0: 无不免吃，免吃，用个喷的尔，喷额头，喷头壳，喷嫌手也会关卡，成为滴你卡个喷喷的。足奇怪啦，吼、哦，
2: 好，遮好用好，多谢你哦。
0: 哦，谢谢，嘿、哦，啦，啊，这免急啦，免急吼，啊，即嘛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讲你，你即嘛都，我咧讲这个合作，即阵生意咯啦，真要升这个合作上，这个升这个羽绒被，哦，羽绒被啊，那面长生巾、球垫拢伫遮，哦，啊，迄工落去吼，哦。变变叫，迄工会涨啦，涨一波啦。你搁听者，你搁听者哦。喂，
1: 喂，
0: 我来。
1: 羽绒被，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喂，
3: 喂，
0: 我来。
3: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
1: 哎，
0: 我来。
1: 系羽绒被结婚
0: 哈。我来，我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
1: 结婚，
0: 我来结婚。你好。
1: 我要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我来。
1: 我是娘呀。
0: 有嘞。
1: 我要几呀？
0: 我来羽绒被。喂，我来，
4: 我要给你买羽绒被，买两分，
0: 哦，两分。你张一波啦，张一波付入去，哦，变变叫，哦，哈哈，啊，张明佫袂得啦，张明佫够多，哦，啊，这真好用的物件，佫唔是俗啊俗一体，大家会惊到啦，哎，原因哦，你就加减咧啊。啊，好基地迄是叫做，伊迄是即马吼新发明出来。原来咱足侪相当的人物发明的，相当迄间我拢有咧报，啊你唔知即个听哦。啊，我即马来2553-0899吼，即、這个母亲节到位虽然安尼问着，但是我会传一寡迄落啦，要送人啊，歹势啊，唔送人都叫做艺术艺术啦。有买物件啊，就有诶方式加个价啦。啊，你卖讲我送，啊，就讲啊，我搞正样买。啊，你安尼，我即两天我就宣布啊。

0: 我这什么那种那汤匙啊吼，那个不是汤匙啊，比汤匙啊用几啊倍哦，用几啊倍。啊，一支真好吼，安尼哦，伊会当蒜泥啦、蒜头啦、银杏啦，土豆就是因遐讲土豆吼做马铃薯吼，煮熟啦，南瓜甲煮煮个安尼啊啊蛋啊蛋黄蛋清。过炉啦，要卡一个什么汤啦、啊？吼、哦，像你想，啊，我不和您听者，我听者，来，不和您听者吼、哦。这支吼，人研究这足无简单嘞，好用，啊，个一个钓嘞吼，钓一支啊吼。
1: 我的妈呀，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我的妈呀！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如果之前觉得哎呀这个东西
3: 也就是赚了，老婆买的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功能真的太多了。千万不要看它只是一个勺子，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

有诶无拢免，即个未新鲜，啊，到时你着注意听听我讲。哎呀，有诶人讲你迄个叫做下晡有一个，搁咧问，甲阮内底小姐，阮咧内底小姐怪怪的奇怪，伊来问伊都，伊都毋知道边讲呢。迄、那个南桥香皂吼，南桥香皂伊讲说落会暖暖，袂啦，迄都甲一般的同款。你除了讲你甲浸水，啊，南桥你都知，大家拢熟悉嘛，迄是咧卖新色啊。迄一地五十啦，啊，都恁买两地才会好算啦，买两地因有打折嘛，打折了都100块，100块减10块啦。啊，你呐买一地五块五十吼，五十佫减了0.5块，5块要多走。即马无啥人咧走这啦，所以阮这俗啦吼，好用诶都，伊个是新型的雷锋，即马外口买无安尼，拢从我买来，毋是从我买来，我个销路高得变变叫吼。啊，这你若要摕啊，迄、那个啦，迄、那个橄榄油吼，橄榄油拢留了少少滴来，他即马原来用要卖侪哩，卖侪可能即马就是哎安尼啦，无起价嘛，袂用要起白嘛，麻烦卖打折，卖打折吼，差不多安尼啦，打折都是在排水嗯。橄榄油啊，我这俗好食，比较早的吼，佫较迄落意大利的，嗯。啊来啊，即马诶，听得好，安怎用法？你拢敲来问。阿咪诶，迄个叫做一道彩虹目睭诶，伊个豆达保养拢真好。后来啊，谢谢，2553-0899。

我来讲一个中药的故事。古早有一户人，也村这个叫做老太太伫咧当家，因老先生早就死啊。啊，他头前因有三个囝，啊大老大个甲老二个拢娶新妇啊。啊，老三个年纪较轻，但是呢，我那有甲饲一个叫做童养媳。古早就是讲叫做走囡仔会当买，啊，这走囡仔买来才十四岁。对方是家贫散妻的人，所以吼、哦、营养较不良。啊，这个来吼、哦，这早起呐，安尼吼，人都看较袂起咯，较搞较苦读，也拢一寡杂杂滴滴的空气拢卡袂住，拢要叫伊做啦。啊，穿的啊，穿较好，伊穿较歹安尼啦。啊，个人玩安尼啦。啊，那做较袂来，啊，就甲骂啦，要甲拍啦，安尼啦。哦，迄是在鬼混的这个刻薄，吼、哦。呀，这个合作。大兄甲大嫂吼，原来是歹心毒性的安尼滴丢，啊，搬弄是非啦，啊，那叫伊做袂到位，做无满足啊，就安尼，原来造东造西啦，啊，西疏啦，无所不至安尼啦，啊，才互因迄个婆婆来甲妈甲爸，伊才来踮边啊看老姐。但是这个二兄较无咧插代志，二嫂心真自卑，真善良。那看到伊伫咧放苦毒吼，伊会想办法去甲斗啊斗解围安尼，甲斗解围。啊，拄啊有一年呢，哇，迄、那个庄头庄尾煞人咧，钓钓迄款哦，做痢疾就是马拉利亚，即马讲个讲肠病毒安尼。迄、那个年代呢，我那无药医呢，哇，啊，即马钓钓吼，十外工啦，规工啊，拢都会死哩，安尼。啊，庄头真侪人，迄、那个经

念伫咧死啊呢。哎、欸，因为就是这个早干啊吼，也可能营养较不良哦，啊，抵抗力较无够，原来去又传染掉了。哇，原来老差虾呢、欸，想办法把它弄走吧，否则话到时候一个传染了怎么办啊？伊那伯伯听了讲，哎呀，对，马姐马姐都讲无有意，要不然怎么办啊？我袂使去个，啊，我也袂使讲家己来带啦，不怎样？我告诉你，不是我们那个半山腰啊。不是以前我们有一块地吗？哦，伊那都卡在因大伯老的底下吼，那山坡地原啊，真大片呢，几啊十家的山坡地啊，啊遐有这个，原来有一间草寮啊，哎，讲倒不如啦，嗯，把他带到那里，给他自生自灭好啦，安尼啦，想着讲有利的，哦，啊就好，参详结果呢，前头安尼宽三四五公的这个叫做米，啊就甲带去到迄山顶。呀、yeah, ，都甲等下呢，叫伊点遐吼，讲空气较好。嗯，你来好，就你的命啦。啊，袂好，完了你的命啦。哦，到这啦。呀、yeah, ，啊，都甲等下。啊，他第三天，因这个二嫂哦，心肝真艰苦，讲啊，迄早起那去甲放点遐。呀、yeah, ，就暗中偷摕一挂菜脯笼啦，会皮咸啦，去甲偷看。去甲看吼，两个见面啊，男的户户口安尼，因为伫遮去到遐爱点偌真久哩，迄山片的。伊看看吼，伊才甲讲，伊讲吼，我头两三工转来吼，我会想办法叫恁李兄吼，想办法看有法多通请一个医生无，啊来甲你看吼，啊你这个你好好啊点遮吼，啊那看，等你干那做啊秘念念吼，我几工啊以后吼，我拢会定来甲你看。我还阁查看有啥物，即来啊！你暂时那无吼，遐开遐水，遐拢真清吼、哦。啊，你会记咧？那要煮啊，即边啊，即看有啥物菜吼？安尼，伊讲好啦，安尼啊，点点个草毛内底，我经过两工阁过着四工阁过五六工。因这二叔讲答应伊要来啊，啊，跩米已经食完啊。啊，但吼、哦，哇，这童养媳这糟干啊吼，腰杆安尼目睭已经哦出黑金瓜啦。呀、啊，要怎样再比他资料啊？啊，都想想也无办法啦。四五六天拢无看来咧，伊就这么呢吼。诶，草寮啊边附近咧半山平遐，入去看讲哪像会食的迄个做菜，啊，都慢煮来，慢炖来煮汤。煮煞头一天就闹一天天。但是精神真好。甲安尼来好啦吼。伊又过煮咯，又过啉，过下一煮啊。哎呦，人过几真轻松。第三天、第四天，照常伫咧食安尼，吼啊，食食咧，小可较有精神吼。伊就去看迄卡番薯无，啊，番薯佫食一煮鸡咧，啊，拢三顿前伫咧啉，即种叫做山菜安尼啦，山菜做顿安尼。到了八九天也无看因二嫂来，到了十外天呢，拢总无消息，迄就奇怪啊。啊，但是以前吼。野菜食侪，精神较好，啊，体力也有啊。心肝想讲，嘛是怀念厝内面啊。伊即卖身体好，应该会转去，袂用骂，袂用拍折掉啊咧。等下到外口门口口，哎呦，头前奈拢挂一挂这个麻布安尼伫掉啦。哎呦，我真奈安尼，佫挂一挂灯笼，嗯啊奈安尼，看，伊呢号做未婚夫，为后壁，穿着孝衫行出来。你怎么回来啊？伊讲哈，啊，咱厝内面是发生啥？伊讲你唔知影，那都即卖人伫咧流行，就即个叫做流行，即个叫做玛丽达吼，啊，即、這个玛丽达都按大家拢老较熟，啊，都妈妈啦、大兄大嫂啦，拢传染着啊，拢前后拢过身去啊，拢过身去啊，安尼啦。伊讲啊，恁那遐紧啦，十外工呢，嘿啊。伊讲啊，二嫂咧，伊讲哦，二嫂冇丢啦，吼啊，但是较轻啦。伊嘛拖几十工啊呢，吼、哦、拖几十工啊！伊讲哪一对？啊二兄呢？伊讲啊二兄都去做事，伊都无伫家吼，做事啊久久啊才回来的人，伊也身体真健康哦，啊都爱回来去趁食，回来吃啊！哇，走起来到二嫂的房间一看，两个哇，你哪有回来啊？问这走干啊？伊讲嘿啊，哎呦，你气色阁遮尼好，你是安怎来当回来？伊讲嘿啊，我都。我想讲伫咧等你，伊讲哎啦，歹势啦，二嫂第三天哦，就完啊传染着啦，但是较轻啦，另外多较紧嘛。

呢，心不行，人行，你看安尼。伊讲哦，你拄来那遐，安尼只记得好去是安怎？伊讲嘿啊，我就点咩哦，啊不，我是讲等你无啊，无通食，我就会买迄个野菜啊，就煮起啊，啊食质量好，直直老，啊食真好去呢。伊讲安尼哦，呀，我一日搭甲公车，精神真直直好起来，啊，直直真好，会叮当呢。啊，我都安尼，佮有办水果食，啊，佮有迄个番薯啊，安尼。我呢哦，伊讲哎，二嫂，反正迄款野菜真好哦。那我食出来就安尼讲安尼哦，我来去，我来去搬一寡等下，互你食看卖哦。哦，啊，果然哦，第二都赶紧迄是寒鲜几股啊，前佫走去搬偌济等来吼，赶紧都行，互伊煮，哇，真正迄暗煮煮食食就老老咧下下咧。第二天吼佫会食饭，食食咧，第三天看我，第三天爬起来，哇，第四天好起来。哇！再过去看这款的吼，先赶紧搬来，有的人佫传染着人，赶紧吃，整头规个拢先吃着这款野菜先好去。迄阵才防感，定讲这到底是虾米？因为这讲迄个。

其实像马志健也嘛是属于中药啦，哦，中药，你去中药行、中医师讲，应该是知影。这、民间有当时啊吼，啊人诶就是有好心好报吼，啊就是故事安尼，听落开始咪。好来，今麦咧插播啊，要插播啊吼，来，啊2553-8999，你若要伫迄个叫做配啦，这羽绒被吼，买起来炖料用诶哦，买起来摊啊，日头人要创啥吼，真方便。要共好咧啦，作修啦吼，要入厝啦，哦，这大家羽绒诶无简单吼，趁钱嘛，小块是替拄个人抢手嘿，好来，啊，扫得好，听得好，安民拢规定一只来。

0: 急救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控制，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1: 啊，顶个火车站的春花望路。

人讲道义要道，最贼啊最强盗吼，嘛是爱有一个道德良心就对啦。来，我来讲一个吼，一个黄昏冷冷的冬天吼，一个现在是强盗也是贼啊，去为一条巷啊，这边较无人所到的所在吼，啊，就看一间。那像较点睛，迄灯火内底安尼昏暗安尼，这一定较无啥人，望下弄门看卖，哭哭哭哭哭。结果迄一个叫做找囡仔，小孩子就出来开门，叔叔要找谁？有没有人在？我阿妈，想啊，迄是想个车啊？哦，家庭紧急来，紧来来，先啉一小茶嘞。啊，有啥代志来遐济？这暗无食饭哦，有咧煮麦啊啦，内底有偌济人？无啊，都干阿阮两个妈孙啊尔，啊因爸爸妈妈呢？爸爸去行船前无转来啊，妈妈前走去啊啦，啊你靠啥人生活？

0: 无啦，阮就只后壁园啊种一挂菜，三时有阵摕去卖，啊，加减啊度生活啦。啊，你是要找啥人？无啦，我拄我来遮要找一朋友吼，迄、个贼啦，迄、个强盗吼，行情拖开一条金链啊，提出来给伊，佫先提一两千块，即互恁去买一个日用品。好啦，唔好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啦，我来走。好啦，我来走。最差啦，嘛爱有道啦，伊这是还好有良心，发现马叔那可怜啦呢。
1: 对啦，可怜吼。哦

我讲一寡跩故事拢袂歹听啦，即拢较早伫个神册内底啦，啊无就是虾米看安尼啦。我是转达啦吼，啊咱听听恁会当捡起恁记忆会较好，记忆好吼，啊转达互听呢。我咧讲，我有易经霜也是生，生方迄吼，迄我咧甲讲，因为迄是较尾啊才来吼。啊，因太脆诶，即类似诶，我讲你慢加买咧，效果少。是昨今仔日啦，今仔下晡，我参阿龙伫遐咧研究讲即米皮看要安怎呢？即蓬松啊，拄啊咧开工咧泡茶，啊伊听我听，吴清扬你安好啊？你安尼，迄个啥物粘连诶，安尼讲几波都无你才有啦。我无啦，迄都也袂。啊，你也毋是去台中，当时甲即嘛拖甲即嘛，讲对啦，迄、那个会啦。啊，伊才咧讲伊讲。啊！你安尼，你这拢安尼卖个无？我唔是迄落人去豆打做，都唔是遐尼简单哩。物件好，都唔是人去种个变熟个，变熟个看情形呢。而且咧讲哦，啊，无去管迄条做啥物生风，我迄时从一种做易经霜啦。伊讲啥物做易经霜，我甲迄同款啦。到尾啊吼，就我讲你成绩啦。啊，伊原来听我讲，到尾后伊买迄呢，我来互伊较熟者安尼。因为无吼，即类似的啦，伊即酸痛，你着想讲，我即卖有迄个酸痛膏，也过有迄个叫做一条根，也过有迄个红花精油嘛是，塑料。

旅游嘛是，青草果嘛是，哦，足水足水，所以，啊，佮即马或者温酒霜就是迄啊，去台中去共抹抹迄，做粘连迄啊，迄嘛特别推出来吼，啊，所以拢会无法度通补啦，遐尼侪补袂完，啊，阮比如讲无益生双生来牺牲，最近就个讲吼，会想办法啦，若毋是即几工啊，无就是母亲节过，咱迄无迄免载母亲节，迄要特价，原来要拼掉，那像做这号做。那像这个叫做羽绒被，这家家户户拢真需要。你买断的吼，啊，这对你来讲，体力吼，有迄个价值，有迄个价值性吼。啊，恁咱毋是啊，伊迄甲人体共款的啦。吼，我来，谢谢，来，你我三空八九九。

0: 加
1: 少，要搁增加少，来七线要搁加一分。喂，我来，
0: 哎，啊，我叫一名佣兵，两名，
1: 哦，两名，好。

0: 变叫吼，迄个心脏喂来。
1: 哎、欸，我打诶。
0: 你好。
1: 你好。
0: 好，好。
1: 我一个甲你问，有人甲我讲，我诶爱许，听得好。
0: 好、哦，听得好，有来滴声。
1: 听得好。
0: 哦、我甲讲，来哦，听得好啊，我有肥肉啦，你不真食够啊，我算诶。听得啊，头家啊，头家，听得好诶。诶，五山的啦，哦，紧甲接者。诶，迄、那个，好来，哦，啊，又我讲，伊下晡讲，等下伊来接决定。有当时啊有，有当时啊无，无个优惠。啊，所以，即马大家，阮这拢品质拢真好个物件，毋是像人个，人即马是足简单个吼。迄、那个大工厂，你要提啥就创啥互你。啊，迄、那个成分，成分都只无二十分个啊，大家拢伊讲啊好听，都唔安尼，啊无法度啊。一寡人吼，唔知影利害关系，无知己无熟识啊，就买啊买买，食食不完啊，无话实在是可惜啦，哦，啊无法度啦，来，啊等下253-8999，我关心你若要卡吼，即、這个号做加控制啦，加控制安尼就可以吼，啊咱253-8999，有请两家来。

0: 安尼我来先去跟参详这个，因讲有车看按什么情形，来你等下我孤单报一下。
1: 啊，去阴间唔走，直接无，直接咱拿去收帮又过一条，我无骗你哈。迄老大人啊，脚手混沌，讲起迄阴间，原来去买一台迄个即卖绿框框的迄款面露上心灵的，安尼烧好伊就对啦。佮烧迄款老做大厝果，讲别装安尼，烧烧尾后抓去。这世间人哦，真莫名其妙呢。如果啦吼，迄个八音啦哈，啊这个鼻琴啦，啊号路啦，啊西角啦，中角啦，安尼，正甲规大阵啊来唱迄个快乐的出棚安尼啦，意思

讲紧出去，紧出去，这个家伙明仔后日要来搬啊，迄、那个号做律师要来清。要来清理吼、哦，啊，要开这个家族的会议，那、啊、这个财产要安怎分？世间人啊，为着一口气吼、哦，安尼啦，啊，母家安尼啦，母家一寡囝是新妇，现实甲靠腰去，为着两早紧去死死咧，安尼往迄大锅落大堆安尼，直直甲弹出来，啊，直直甲请出去安尼啦，表示欢迎，讲已经转去安尼。请问各位，这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嘿嘿嘿，我想真无哩了，我想真无，但嘛无可奈何啦。世间就是有出掉一挂这个叫做一种心态，名利现实。那安尼讲起来吼，做人的意义搁在哪里？吼、哦，看来清较快乐，看袂清吼，加真添头就对啦。

0: 哎，我即马甲各位推荐广告吼，阮这纳豆是来自日本第五代哦，足特殊的，迄那山膏真好用。好、哦、来，啊，佮迄个脑凝素，脑凝素哦，伊这就是卵磷脂有53%底下，真好用。迄对心脏对迄、那、落、個，迄落脑部吼，那记忆歹人你都会记得。脑凝素，脑凝素吼，这拢2罐3000块，褐藻糖胶嘛2罐3000块。苦瓜生态是中国医药学院正港一间的，这拢真实的，有防伪标签才是真相。一盒是2000块，长胜金哦哦，你赞你只卡来问，效果好到什么程度？
1: 好嘞，长胜金几只？阿米，你阿问阿米就怎样哈？哦，我今天去吃啥？吃王奶啊，有够甜，怎么足奇怪呢？这甜。你嘛水果吼、哦，甜甲无停无多的甜，甜佫芳，哼，实在好厉害。所以一寡物件吼，伊这嘛是接机的啦，或者人咧讲是讲或者迄落有唔是有机啦，伊这即、這个就是你咧惊讲迄个或者啥，迄免惊啦，即嘛吼。一句话迄个是啥？人咧讲迄啥物豆啊啦类，啥物拢美国拢是拢个做啊基因啦、啊，基因啦、啊，啥物改良或者基因啦、啊，是要改讲较大较水较幼安尼尔啦。啊，基因你该看水果，你看即摆一寡梨啊，本来细粒啊，即摆梨啊，甲迄个苹果遐大粒啦。啊，猪啊，本来安尼，起码嘛，甲苹果遐大粒啦。啊，看你为啥要啥？啊，就是改良啊。啊，改良人伊西瓜本来遮大片啦，改良到起码剩一粒皮，那碗头啊安尼，哇！啊，都伊要方便啦，伊要吊咧，伊要吊喺树顶，吊喺人喺竹顶吼，按落去改良，叫做基因改造。啊，但你若要讲起来，拢袂用的啦。你看鱼啊啦，什么龟啦。

0: 都抬落去啊，就经过机械变变球安尼，惊死人。所以有当时啊，卖大惊小怪，你要食食较少咧，唔食你就卖食，拢唔免点么咧。哦，安怎你这袂用啊？你逐项拢袂用诶，我甲你保证，嫌自来水你都袂用诶。啊，自来水你无伊无杀菌袂用诶啊。啊，你办呐？啊，你就爱去过滤，迄、那个过滤机吼，安尼，你若要安全就安尼，啊，无就大众化，嗯。啊，尤其这什么基因改造啦，啊，有个人唔捌加班吼，讲一句话就好像。我讲吼，阮这一个夏律师吼，夏律师因妈妈九十几岁拢听，伊今日冇赖些网络吼，人专家哦，伊讲你以为在喝咖啡哦，不是，你正在每天生吞25000颗塑胶粒，这恐怖呢。伊这吼，是安怎呢？伊讲第一吼。你喝的那个美式，热喷喷的那个则是迄个叫做，迄个咖啡吼，你其实你是吃下毒药，啊，倒数计时多少你唔知，啊，叫我等下再去讲听，伊这吼，伊这小滚滚哦，美式咖啡倒落去吼，伫个杯啊内底，啊，就开始散发一个味。第二咧，你别再被纸杯这个名字骗了，这个根本不是纸，这是一种一层包裹着热饮的慢性剧毒膜。剧毒膜呢，以外围就是纸张啊，中间膜是迄个GECPE啦，吼，防水膜。啊，就是叫做塑胶，啊，个内层内顶是叫做聚乙烯，完了 PE 啦吼、哦。接触到热饮的时候，塑胶层，你甲看一个杯啊，伊来裹几个顶，嗯。啊，这就是安尼吼，这拢多啊，过来，伊这吼、哦，国外权威期刊。投下震撼弹。2021年，印度理工学院的研究，一共吼，健康医师分析真实且有公信力的那个哦，很恐怖。这样呢吼，总共几条？总共九条吼，伊这吼，恁有医生讲尽量，因为原因啥？伊个杯啊吼，正水个杯啊，伊个散发就出像迄个化学个物件，啊你啉啉诶，所以啊你要啥？即摆大家咧啉嘛，啉啊大家空间消乱啦，排性落地啊，身躯规身躯边啊，你看即摆病啊，规啊，即摆毋是干那些啦哈，足恐怖。来电话响，所以我听。喂，
1: 先生。
0: 哟。
1: 请问你三个问题吼。
0: 哦。
1: 好一个，你嘛唱你下晡时啊，我讲即马是伫柜台，我哪会存无？
0: 同款啦，你下晡时你住伫倒
1: 位 ？M M，
0: 拢有啦，你唔知住倒位？
1: 啊，我住来哦。
0: 来哦，真水哦，来哦，你就下晡时5点7点哦，你听。
1: 5点7点是柜台。
0: 你若听下晡时5点7点，你来哦，你听FM 96.9啦。
1: 96.9哦。
0: 啊，96.9啦。
1: 哦，我下是96.9。
0: 哎，安尼。
1: 啊，我个一件代志问你，你头拄仔讲粘连的吼，粘连的是迄个肌肉甲筋粘连的。
0: 那伊个是肉内底伊个咱
1: 你顾过是。啊，咱遐有无？
0: 也未来。
1: 哦。
0: 也未来吼。
1: 哦啊，个一件吼。
0: 哦。
1: 较早好过金桥。啊，即话改名是你知影什么呀？你问问。
0: 英桥哦。
1: 啊，情况怎样哦？
0: 英桥较早伫万家街啦，英桥即嘛唔知改啥吼。
1: 英桥伫倒？
0: 伫万家街高一啊，敢是？
1: 唔是万家，我记得敢那是。
0: 台北对啦，台北这个。
1: 我正村那边的敢是？
0: 啊。
1: 古要去新店新个过程
0: 中
1: 翻过去呀，敢是？
0: 我会记得伫我。北区这边啦，不要紧，问看麦，英桥吼。
1: 好， 谢谢哈。
0: 好好好。
1: 那三年的那来，你再给我讲。
0: 好好好好好。喂喂喂。

0: 喂，英九，喂，喂，喂，喂，喂，喂，来哦，
1: 喂，
0: 哦，来来来，好嘞。
1: 我是要问你，我老人所有，你有无？
0: 老人所有啦，我都就母亲节到啊，无乜用嘞，无无无，你要填。
1: 我头壳拢戆噶，我食还有效嘞，
0: 有效，
1: 我食足多啊嘞。你足多啊，剩一罐尔，还佫买啊？
0: 你是就干那安怎？你
1: 头壳戆啦？
0: 哦，戆啊，食食就袂戆哦。嘿
1: 啦，阿爷会记啊。哦。他拄啊一日听伊讲叫我换白框，我食足，我食足多啊，食惯势就好
0: 啊。啊，拢有效安尼哦。嘿
1: 啊。啊，恁恁都在，你知我什么咯？
0: 啊。
1: 我泰山鸡啊嘞。
0: 你泰山鸡啊？嘿
1: 啦。
0: 哦。
1: 我拢在听你讲话，我昨嘛在遐听。
0: 哎呦，爱听。
1: 爱听，
0: 爱听，爱听，较袂，爱听较袂当戆，好，好，你等，你等，好。
1: 啊，对对对，恁恁迄个敢来啊啦？
0: 哈，
1: 秦书坚敢来啊啦？
0: 也袂，秦书坚也袂。
1: 我咧，我都腰酸，甲即毛也袂好，拢无，拢唔敢去菜市啊咧，拢袂行去菜市啊咧。
0: 无去菜市啊？
1: 行都袂行啦。
0: 哦哦哦哦。
1: 来只，只短短也再使。
0: 哦，那来只讲吼。
1: 哦，好好。
0: 好，你等下，等下。
1: 哈，拜拜。
0: 好，你等下，你唔是要滴？
1: 啊！
0: 你唔是要电脑连锁？
1: 我来讲啊咧！
0: 哦，讲好，好好好，谢谢。
1: 啊，我讲我太神奇啊！伊知影，迄个少年仔拢知啊，前生迄拢知。
0: 好，谢谢，好，好好好
1: 好好。啊，对对对。
0: 啊
1: 啊啊！即卖是几罐？
0: 啊，都拿犹太几罐好哩啊！
1: 哦，几罐几罐啊？
0: 啊，两罐三，顶个三罐啦。
1: 哦，三罐。
0: 三罐三千啊！
1: 啊，三千啊咧！
0: 嘿啦嘿啦。
1: 哦好。
0: 啊，阮咧做效果咧，比你食啥较好。好。
1: 我知啦，我食足多啊。
0: 啊，迄都。
1: 人咧，人啊咧问我是唔敢卡去讲啊，那讲偷家戆食吧，有效。
0: 有效吼。
1: 偷家戆啦。
0: 嘿啦嘿啦嘿，好。好。
1: 拜拜。
0: 好拜拜。我这拢足特殊的啦。
2: 喂。
0: 喂喂，早。
2: 吴清扬啊。
0: 喂，哈哈，来来。
2: 我吧，忙加我里面啦，你拄只山顶一个咧问你讲。
0: 英九。啊。
2: 英九是指。伫万家遮对啦，唔是新店遐啦，伫坎顶。
0: 坎顶哦，对啦，那就有一个印象，英桥下啦。
2: 伫万家坎顶泉州街遮，遮伫英桥下，英桥国小、英桥下头。
0: 你敢是先呢？
2: 我唔是啦，我万家里面啦。
0: 哦，万家里面你都做木工的啦，木工师傅啦。
2: 笑啦，干。
0: 哎呦，我塞。
2: 万家里面啦。
0: 啊，你有要你做木工无？
2: 在面顶画画网架林的，我就会甲你印啦。
0: 好啦，你即嘛？
2: 哎，伫英桥，英桥伫坎顶啦。
0: 哦，坎顶啦。
2: 龙口市，阮遮即算加拿大，甲国隔壁咧坎顶。
0: 哦，安尼上山啊！
2: 啊啦啊啦，咧，然后即是英桥下后，那个重庆南路，重庆南路，即个。
0: 啦，英桥啦。
2: 啊啦，英桥伫遮才对啦。
0: OK。好，
2: 我听你咧，拄下迄个付唔到，但付你
0: 真电
2: 视，我搁见咧，电话来甲你弄。
0: 好啦，好，谢谢。好，安尼，和尚，迄个英桥就是坎顶遐啦，万家遐对啦，爱拄下这万家人，你讲讲，敢会比你较唔知哦？所以安就是会较知吼。阿麦戆大呆，嘿嘿，即马过今日过来听电话，我经过来接嘿。凡是人要过甲你讲，喂，你好，
3: 吴清扬哟，
0: 有咧，
3: 我是咧有咧代志哦，啊，今可能我生活头足艰苦诶，
0: 哦，艰苦，
3: 啊，我麦甲三线互我讲互你听好无？
0: 啊嘛，无我，你我一点就会使，我未无时间咧，我咧做节目，
3: 你等。
0: 你等你。

啊，你药啊，佮互因因囝佮佮就医咯吼，佮佮帮忙，啊，佮互伊带车，带恁车。啊，即嘛，伊非常的好呀，伊提起互你吼，诶，就是表示报答。啊，报答，但是你最近身体伫礼拜伫礼拜，是讲你敢毋通贪心，是毋是安尼？诶，应该毋是咧，即礼尚往来啊，但是伊安尼伊只会是。人伊迄人较有心有迄落个人吼，伊弄啊到尾也遮尔好，伊就要迄个心要来害报恩报恩啦吼。啊，如你即马经济较歹，伊要报恩，爱互伊报者，遮好。啊，你至于讲你来身体伫哩好伫哩歹，你年纪有啊，我敢若听你声，我突然袂记甲你问偌济。先生诶，足济人像你安拢倒伫眠床袂振动诶嘛，比比皆是啊，足济啊，吼、哦、啊，着身体呐。年久月深，咱那像机械嘛是哩哩落落啊，这都天生自然的，你也免去免你都心性的安尼啦。啊，但是你都加，你都加，你原来回讲讲感恩咱的大家彼此安尼，你都虽然你袂甲提，啊你都一定要提好你，啊人伊就是要报恩你啊，吼、哦，这无该无关系嘿。身体心性慢慢啊，为个人的念的会较紧退化，较重，较紧。啊！你反正你唔知道年纪偌济，哦，啊，我看是无大事嘿，唔能够想吼。

0: 十八岁啊，吼，啊，伊就去年就转去啊，啊，我想讲来甲迄个人对空中甲回失礼，有需要无？
1: 空中不要紧啊，你都有些心就好，有回无回，有听不听嘛，唔知啦，吼。
0: 好好好，
1: 你都有迄个心。
0: 六七个后生啦，啊，今年也大概有人有听。
1: 嘿啦，啊都不要紧，你这个有迄个心就好啊，你知影。
0: 心就好哈。
1: 嘿啦，
0: 你好，谢谢啦。
1: 好好好。
0: 好，拜谢拜。
1: 不，这个心即灵啦，吼，啊，这有影真正有影，有当时啊讲，嘿，啊都解无完无想，奈发生遮事个无，这就是有前后因果修欠。啊，像讲这阿桑这呢，伊安尼了后入眠梦，这就是通迄灵来甲伊讲，讲你唔通个嘛，吼，这就是较早有修欠者安尼，哦，啊，你若想会开，啊，就害去，吼，迷迷之中拢有一挂安尼啦。
2: 怎样啊？
1: 哎呀，
2: 啊，较早你挂住啊，吼。
1: 哦。
2: 啊！就遐丢杀你个大人干吼，
1: 遐啥？
2: 遐丢杀啦，
1: 丢哦丢草啦，
2: 啊丢草遐丢主要你哦，用个电视讲你丢蛋坏坏无吼，
1: 嗯，
2: 啊今嘛来许群你食点心嘛，遐豆粉遐咧讲咧，
1: 啊，
2: 讲较早就是戆囝啦吼，
1: 啊，
2: 你开始咧哦，
1: 啊，
2: 讲就是戆囝吼，
1: 嗯，
2: 啊伊就，但啊因老是个囝啊都好惹人
1: 嗯，
2: 啊较早就。变啦，叫老母拢叫阿娘吼。
1: 嗯。
2: 哎，讲，
1: 做的话有珍珠精啦，类似的迄吼，还有迄个红花精油，迄种是苏洛油啦，吼。哎，什么温酒霜啦，一条根啦，酸甜迄个卖，啊，过迄条做，迄条做啥？什么冻？迄个大陆迄个说什么冻？哦，迄太侪种东西呢。啊，同仁堂啦，同仁堂迄嘛是同仁堂某迄酸甜呀，哦，啊遐侪我讲吼，这伤侪有当时啊查起来，也阁唔是安尼，也阁有哦。啊，我即马就讲讲讲，也几啊行诶，慢慢啊甲因讲吼，安尼我补未完。啊，因为我有当时啊，大家好讲话吼，大家啊拢安尼。啊，共接受啊，是讲啊好啦，为诶，我这好，为诶，食迄好安尼啦吼。好啦，啊，等，拄则遐阿桑，你拄拄啊挂掉人迄、那个，顶下卖遐有人敲电咧，你讲英桥就顶下卖遐啦，网架遐丢啦，吼、哦。因为我这跟客甲你讲者，你有听着，真应该听着啊，吼、哦。好来，啊，谢谢，啊，即马我看，迄、那个导入饮食啊吼，饮食种提较完呢，提较无够。饮食啊，天公面啊，下晡到位；饮食啊，面啊，下晡到位。欠人的拢会好人。啊，即马饮食啊，甲迄、个叫做凤梨导入啊，饮食啊，啊个香椿，啊个迄个叫做迄个拢两罐。你要一罐这一罐那嘛好，分成两罐300块啦，200-300，啊，再个打折吼。安尼嘛，算无偌贵啦。安尼，哦，啊恁。进前欠面的拢会好啉吼，嗯，啊，个橄榄油、苦地乌啊，这拢足顺的，食这较无排害啦嘿。啊，过关去啊吼，啊，迄、那个，即马有迄个叫做啥？红醋枸杞，红醋枸杞，啊，这叫做一七斤无同款，一袋红，伊都包了我再看卖。这客咧吼，老大人足好诶，这你食较好。啊，咖啡来讲吼，咖啡来讲，我即马我就是讲，恁咖啡若踮厝会泡较安全吼、哦。啊，我过即讲，啊，我咧讲，迄、那个叫做咱香皂吼，香皂为了困叫母亲节啦吼，香皂有迄个燕窝香皂，啊，豆秋芳香皂，啊，佮足侪香皂呐，300块迄啦，迄拢要来特价吼。啊，那50块迄面啦，50块迄就是照50块啦，啊，两袋100啦。恁拢爱那50块，恁爱买两袋哦，无一地吼，迄都迄有打折了。我考，迄地考迄啊，迄嘛是50块尔嘛。啊，迄、那个洗迄洗衣皂啊，即嘛即个南桥、南桥迄嘛是洗衣洗碗地拢可以。啊，你也买两地啦，啊，不会歹收皂啦，嘿，好无？啊，个我迄、那个叫做哦，张人来家迄个叫做好基地诶，吼、哦，有诶讲。啊你！你这个底下要卖无啦？是安怎？啊！我为一半，我第一边我咧无用去查，我安尼来，我一日送，唔好啦，唔啦，我要甲你买较侪，啊！我嘛在零。

来林刚啦，我说安尼哦，啊桂圆，桂圆枸杞红枣蜜，迄桂圆迄蜜啦，迄嘛不来迄路，啊个东方徛地马也好啦，地雷也好啦，做事也好啦，我迄嘛拢迄路，啊个房屋灶、房屋电，啊个有这个合作，日本的三种迄路哦，三种特殊的，我等你。不好，你听着，迄一罐拢百七八泡，我百五六块，啊，到时完后尾，互恁特别的啦，因为我才揪出来，互恁听看卖，近三十八分啊，我等一下揪出来，互恁，伫个电脑内底，我甲揪出来吼。

0: 厨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韩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Save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康、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韩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谢谢。
1: 我是三宝啦，抽油烟机煮也好啦，油膏吼唔免阁切啦，甲喷咧伊就自然流流掉。啊，过迄、那个加速路边啊呢，油膏规个甲喷喷咧，较等下来切单咧吼。啊，过迄、那个厨房啊，厨房迄、那个流洗手台呀啦吼，像啊过迄、那个。哦，伊三种啦，就足好用的，拄只我讲啊，我无啊讲，听听袂完咯，还、哦、加。

在这时间我就尽量那个厂商讲的好势吼，拢来优惠特别的安尼。啊，恁若看是讲加购价，也是讲有甲阮买物件，啥物啊，加迄落也啥吼安尼。好，啊，你则注意听嘿。啊，今即马诶，即两工羽绒被唔通慢下来提哦。等下我迄个车发财，唔是发财车无够啦，迄、那个轨道啊，迄啊，迄讲好势吼。啊，车等诶，车就过来。啊，这个车去，为爱车去中南部国分站呢。哇，嘿，啊，恁来有要登记就登记，一领5000啦，啊，买一领送一领啦，啊，5000就一半价啊啦，啊，一半个这个一半价啦，安尼尔啦，吼、哦，先互恁知影者，啊，扫得好，听得好，即嘛直接安尼长生金，迄种真正足，啊，迄、那个努力孝顺有啦，吼、哦，啊，也干那亮晶晶也袂黑，金出晶嘛也无。哦，啊，这个拍摄啊，迄、那个叫做脑凝锁，迄是足好的物件哦。迄吼，迄有来我甲讲，一张下波来我嘛甲讲，讲用好啦。老师，你记迄条条，我不真接啦吼。好，来二五三，讲吧，叫。

童言无忌，就是囡仔的讲话比较较实在安尼吼。嘿，妈妈，这里抱一个女儿，要出去外口。阿姨，妈妈就讲，甲迄个阿姨讲再见，哦，阿姨讲再见再见。迄阿姨就是迄个保姆啦，吼，安尼。物件高太太讲，哎，那个叫做阿弟啊，我们晚一点才回来，可能晚上没在家里吃饭，你就先吃就可以了哈。哦吼，好啊好啊，好来，妹妹再跟阿姨亲一下，这个小女儿啊，遇到安尼无啥欢喜，头壳摇了摇，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那阿姨亲了。伊讲妈妈只讲生气，为什么不跟她亲呢、啊？你刚才不是说跟她再见也就再见，要听妈妈的话。不要了，爸爸昨天亲阿姨以后，就衣服被脱光光，我才不要了。那解答了。这个完了，童言无忌囡仔吼，伊讲爸爸送客人到门

0: 多拢彼此彼此啦。讲头去讲迄个因要甲亲，伊讲唔嘛，我亲一亲，爸爸就把那个阿姨裤子把她脱光光。啊，这第二个，这个讲不要不要，因为那个妈妈送叔叔走，就说慢慢走，你慢赶快，怎么样？啊，为什么你这种人啊童言无忌哦？囡仔拢较袂晓迄路吼，拢讲讲出来看死啊！你若拄着囡仔，你狂狂，你若要迄路，要会偷吃袂失嘴吼，你都食力咯。啊，这拢讲出来拢真实的呢。这囡仔童言无忌，袂讲好笑啦。好大，你过迄路，过唱酒啊！查甫嘛袂唱酒，查某袂唱酒，啊，都熟悉就是安尼吼，来哦。
1: 喂啊！我到尾听你的电台，全呢伫超市听买到二十组，或者较济了。啊，我拢食迄尔，啊食到七月，拢无迄落啊，拢干那拢去食安尼食迄尔，拢无食别项。啊，到七月，阮囝讲安尼嘛爱搁去用
0: 检查者，
1: 入我有较大粒，还是较细粒？即用入讲减两公分啊，
0: 公分。哦，会啦。
1: 啊，
0: 他
1: 就有开了啊！我嘛七月过，我是换食粒啊，真正是拢水，食水，
0: 拢感觉袂紧，较方便。
1: 啊，即摆拢食粒啊，
0: 好，较方便。
1: 啊，拢迄个，我不管是嘛，拢是超顿，那罐食个啦，食个那剩一罐，就搁地方食个那剩一罐。
0: 嘿啦，迄个保养。
1: 我即摆讲要甲你，你迄个有迄茶啊吼？甲袂使一个来给我。
0: 什么碟啊？
1: 你个国底寿司上海啊？
0: 哦，嘿，碟外卡片啦，什么黑白金？你什么？
1: 啊，你有迄号做啥？张有甲你注文迄个啥？张一个人注文迄、
0: 那个。哦，迄个啦，是毋是迄个好记碟？
1: 没有啦。
0: 啊，叫记碟。
1: 啊，唔知有来无？那有唔顺手，甲录一个落来给我。
0: 你无我讲了吼，袂紧。对啦，唔是啦，你看会当伊伫草屯遐，草屯你都唔过些是也无我这边，伊那单伫迄边啊吼，伊有迄个努力啊，有迄、那个。
1: 努力也是拢伫。
0: 无啦，有唔是啦，努力有迄个好基地的，反正有寄去啊，啊寄去啊，唔过有唔过这个叫做迄个迷你的迄个袋啊吼。底下遐凡事无，我只会讲只叫因看会当配袂，连讲那无只，互你袂紧啦。安无安即卖嘛，吼。
1: 无配三四个来卖我啦。
0: 好啦，袂紧啦，迄到时吼要卖嘛，足俗个，要送个小拢小数啦，足好用个啦，就是真好用啦。迄你干老囡仔大岁嘛，真欢喜。
1: 系啊，要让遐进步
0: 下。啊啦，啊迄个客一寡皮卡，迄落做贵，什么卡什么卡，新闻证啦，啊什么要做什么健保卡啦，足好用呀。啊，可是，迄正用呢，迄是

0: 去买迄个牛仔布的呢，牛仔布唔是迄单呢。
1: 打嘛聚会啊吼，地址拢足歹的
0: 啦。哎，那迄事情安尼啦。好啦，
1: 有
0: 啦有提几个啊？好啦好啦，林刚啊，林刚，我记得我才叫阮迄个仓库看安怎分配，哦，好，好，好，
1: 这两三下来卖我啦。
0: 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啊，这吼，哎呀，伊这流真像样，迄拢足紧嘞，还够相当啦。我这物件，阮甲人无同款嘞，唔只讲。大家拢会注重甲阮参考，好来，啊，即马五十几分啦，你即马吼，即马我就是这两天我创好势，是设计好势，啊，拄只吼，拄只我过出来吼，咖啡啊泡茶啊泡啊，要用，啊，过迄个往来有够甜哦，阮的兴隆会的经理吼，拄只伊就扫得好嘛。用吼，食个伊安尼，唔该啊！到尾佫抬起来，烧油啊，往丢啦，先嘛佮差不多，烧油啊，佫抬，啊伊佫去摕迄个芒果，遮大条，遮水好，往，我伊讲丢啦，趁起码都咧有哩，啊，讲这拢是，讲是佮别这拢基因改造啦，这要做基因改造啦，所以咱一挂老大人吼，你唔免去刺激个，人个美国遐尼生产遐尼大，畅销全世界。伊个豆啊，现在有时候叫做基因改造，吼、哦！伫咧加豆奶，恁透早透晚咧食迄种豆奶，台湾无在咧做这個，台湾种这拢袂好啦。安尼甲你讲较紧啦，吼、哦！即马无基因改造，就生产少哩大量。啊，你若较惊到吼，惊到你迄猪肉、鸡肉迄吼，鸡肉是45天呢，无4个月呢，4个月偌济？咱本来4个月，4个月算听吼。我这看这叫做4个月乘以30天了哈，120天哦，本来120天哦，今晚变35天，35天，鸡肉就遐呢。哎呦，看你要收安怎吃？啊，猪嘛拢啥？猪啦、牛啦，拢做起来拢正港基因啦。啊，你拢卖吃？鱼啊啦，种的饲的拢基。拢讲个拢个基因改造，那要讲个有就是基因改造，啊是有做改良，为的是高种啊一挂水果嘛是安尼啦，所以恁老大人唔通过安尼奇奇怪有诶无诶，哎呦啊你这安尼我唔敢食，啊你唔敢食你拢唔通食，我无骗你，真的啦，哦好啊，这个你讲我迄个羽绒被吼，你唔通来摕哦，无够黑。有建本通互你看，啊！即马都明仔载，我紧联络看车辆甲进也咧联络无拄好，因为阮咧车辆那今日讲阿童拢卡几波拢无能接，到底是过咧送回也是无用，哦，袂紧啦，啊，阮都就是讲，好，2553-0899嘿。等我看吼，扫得好点么？伫遮，唔在遮卡来甲问问咧。啊，阿你咪嘛伫遮嘿，拢要安怎使用法较好啦吼？遮效果会好啦。安尼来，好，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了。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的。

0: 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是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一次东北角爬爬照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哇哦，这个一站一站的借问站已经开始哦，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之外，还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来赏金，要来去采花。我们不能采花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是用赏的，不是用采的，不然的话我的福气龙会生七七哦，再来福哥就会拿的鞭子打你的屁股哦。好，当然呢跟着悠悠来泡汤享美食享幸福。这一次呢在春游礁溪哦，也是在我们的辖内哦，在我们的观光圈内呢，我们的十全十美用世界级的美人汤要让大家呢疗愈一下我们的身心灵。哇，我们可能去健走啦，去赏花去赏金等累了吗？没关系，泡汤来舒缓你的身心，调节你的气节。好的，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东北角的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呢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福哥来了，带着我们的福气龙来了，哈喽。
2: 大家好，瑶瑶好，我是东北角油漆客吴庆福。
1: 是的，我们今天的福哥啊，福哥刚刚人家还说叫你要带着我去赏金采花，我已经有帮你讲了，花是用看的、
2: 啊、
1: 哈，路边的采花不能，路边的原生花不能采哦，哦，这个是让大家观赏的，对不对？
2: 对啊，那。也比较少啦，那个一踩大家就发现了。
1: 对，而且也不要去给人家偷挖。
2: 没有人在踩啊，
1: 没有啦，
2: 比较没有那么没谁。
1: 他们是说由周边有一些可以挖种子的，哦、我说哦，对不起，也不要哈，谢谢。
2: 那整个踩，整个都挖走就明年就没了。
1: 我们是会罚款啦，对，
2: 大
1: 家现在都很有水准了啦。
2: 对啊，因为好像我们这边路边，我们东北角这边自行车道旁边。也很多那个也是那种百合也在开啊，啊，好像大家骑车过去都是
1: 用眼看，用眼看，
2: 对对对，
1: 没有，我们已经教育大家，而且也顺便跟大家讲，现在呢我们有修法哦，就像类似这样的原生种是不能乱采的哦，是会罚款的。嗯，对，而且今天呢要让大家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走访，当然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而且这一次的金泉荣耀开箱哦，要带着大家呢来看看礁溪竟然是在十全十美中呢，哇，得奖哎，十全十美奖是首奖，你知道吗？
2: 对啊，礁溪哦，礁溪因为它那个交通比较方便，好啊，那全程
1: 后花园
2: 就从
1: 嗯
2: 就。对啊，连续三年都已经获得金奖了，所以是受到各界的肯定。好、啊，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很方便嘛，就是搭铁路啊，或者是公车。好、啊，那公车如果从市府捷运站到这边，差不多45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就跟在台北市就差不多远。哎呀啊，所以就是
1: 公车方便啊，天气、
2: 嗯、公车方便到、
1: 嗯、对
2: 到运站、嗯，
1: 没错，而且呢，不用让大家呢，这个太就是舟车劳顿。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太多周边的在地美食小吃，在地的人情味，对不对？
2: 对啊，你马上要跳到吃的了吗？
1: 没有，
2: 我常在吃。
1: 哎，没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能这样子，我们两个
2: 不然、
1: 每次都被大家
2: 对，很像一个害我。
1: 嗨，你流口水。
2: 好、
1: 哦，没有，不行。而且呢，
2: 好好好，
1: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十全十美奖，它厉害的不只是温泉啦，真的啦，要告诉大家到底是多厉害，为什么可以拿到十全十美？哎，难得呢，对不对？19个区耶。
2: 对啊，就礁溪的温泉哈、哦，就是比较属于中性的那个碳酸氢钠泉，就是俗称的美人汤。那水质啊、哦、就比较清澈无味。他喜欢啊，会咕溜咕溜。啊，跟阳明山那个硫磺泉哈、哦，饲料看来就是还那个比较感受不一样。啊，所以所以两个都有好处了哈、哦。啊，不过就我自己常泡，所以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哈、哦，医疗效果
1: 没有，我们这个只有换气，就是让自己。

0: 去调节身心，对，哦，你不要吓我。
1: 对，我不会讲这个，我是说，那其实是情绪的转换，好、哦，还有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很有放松效果的。
0: 嗯，是周先生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合体啊？有啊，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跟好脚步啊？对呀、
1: 啊。哦，对啊，嗯，真嗯。
0: 我还帮你，我还帮你圆谎哎。
1: 空没关系，我们来剖一下好了，我要批一下。
0: 对，你批一下图好了啦。不过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真的，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知道吗？我们优势是因为第一个，礁溪它有车站，它有好行，它有公车。然后呢，它旁边的步道又多，瀑布又多，在地小吃又多。然后呢，又可以用散步走的，对不对？
1: 嗯，对，就是跟其他，对啊，你常去泡就知道，常去那边。
0: 但你要 P 图了，我跟你讲，
1: 那边很，就是平地跟这个有一些像温泉区都要到山上哈、哦，还要再转车，那就差很多哈、哦。啊，这边铁公路就马上就直达，就不用转车，
0: 散散
1: 步就很放松啊。对，
0: 嗯，而且我们这边的是美人汤，又是没有味道的，对不对？
1: 对，嗯。
0: 嗯，哎，像你自己常泡啊，其实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的福哥呢？人家都说他是冻龄，冻龄，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冻龄的福哥。然后呢，你看看我们的那一只福气龙在我旁边蓝色的，你知道那一只已经20年了，没有人相信。对，他就是这么保持的这么的水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嗯，人情，然后大家都很喜爱，所以呢，变成说来到这边呢，礁溪泡汤之外哦，很多人都会说，哎，那我白天可以去哪里走走啊？然后住上一晚啊，然后再顺游周边啊。其实他可以从清晨一直玩到晚上，哎。
1: 对啊，像如果说来泡汤的话哈，来个跟自然景点这边结合的话，像抹茶山哈，抹茶山要一点体力，还有那个猴洞坑瀑布哈、哦，那也是完美的景点，就是比较简单。哦，嗯、还有另外才有林美石盘步道。林美石盘步道因为去年的风灾关系哈、哦，后段还没有修好啊，所以它现在只开放到0.9K 哦。那本来是1公里多了，现在只有一半。那后面那边那个要走那个山坡壁的，比较靠近山坡壁那边还有一点崩落，还没有修好。啊，另外五峰崎瀑布也很受欢迎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0: 一定会去的哈。
1: 对啊，啊，这个是爬山啊。如果要健行的话，好、
0: 哦，呢，我们也顺便来帮忙大家整理一下好了。因为呢，大家现在呢就一直在期待我们还有挖一些宝，而且连同很多的这个新亮点借问站都来告诉大家。那如果真的想要把它泡汤，又要把它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山林哦，这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不能错过的是礁溪的美食也很多啦，对不对？
1: 对啊，像小吃类的，像很有名的葱油饼啊，花生卷冰淇淋啊，
0: 你看都没有，我都没有吃哦，我要先跟大家讲、哦。
1: 宝冻粉也没有吗？你宝冻粉也
0: 没有、
1: 哦、你这样子太不道地了，
0: 你这样子很过分哦。
1: 阿亮烤肉啊，北平炭烤，因为我
0: 你完蛋了你再讲没关系，我现在一一抄起来，你再说来。
1: 这是小吃类，那如果餐厅的话，礁溪其实很多的国际的温泉啊、国际的饭店级的哈啊，像铁板烧啊等等的哈、啊，那些当然是各饭店它都有出奇招啊。另外就是比较平民的，像拉面呐、啊、哈，温、啊、泉拉面哈、啊，可以边泡脚边吃的那一种、
0: 嗯、哦，有这种的。
1: 还有一些有啊有啊有啊，就是那个乐山啊旁边那边就可以边泡温泉边吃。好啊，那就这个是在那一个温泉公园那边啦，森林风雨旁边那边。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像渔夫食堂啊，哈，葡萄渔夫食堂，哦，这是鲜鱼料理，还有一个啊，烤鸡一条街，哦，要就下，高速公路往礁溪方面那边烤鸡一条街，哦，那边啊，很多都是很多美食的，都是平地美食，大家可以参考。
0: 嗯，哦，林先生说有铜板美食吗？
1: 铜板有啊，铜板像我常去。那个北平炭烤啊，北平炭烤，哎、哦，我就直接讲没关系。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点，让他们去挖。
1: 北平炭，对啊，北平炭烤啊，然后旁边还有那一个，那个番茄汁啊，梅子番茄汁啊，两个搭起来，啊你反正你泡完汤也不可能吃太多啊，泡完汤本来就没有。
0: 没有什么，对，通常就想要补充水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旁边啊，所以那一条，哎，那一条街，那、就是，哎，就是益春轩那一条街，其实还蛮多选择。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既然得到十全十美奖，在这些温泉区的饭店，有搭配民宿的话，有优惠吗？
0: 哎，目前是要看各个
1: 的，而且他们会在那个台湾好汤的那个官网都有，对不对？他们有那个季节限定，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现在也是夏天，夏天也很适合泡汤啊。好、哦，那、像有时候我们就是夏天，如果说怕热，在冷气房太久了，哈、哦，更需要排汗。
1: 哦，对。
0: 那、就是夏天反而、
1: 对啊，
0: 很好啊啊！不过夏天哈、如果说比较热的话，想要到冷水池应该泡一下，应该无可厚非。如果比较容易比较出会有痰的话哈，就要建议不要泡到肺部以上哈，避免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容易出咳痰这样子。
1: 嗯，是。
0: 所以就是泡一泡。
1: 嗯，柯先生说你上一次有介绍瑶瑶有很多的特殊名店，还有包含了可以看中医的是在哪里呀、啊，这很久了耶，我们那次讲很久哎。
0: 啊，我连中医都讲了。
1: 哦哟啊，上一次我们在讲那个啦，调理身体啦，对啦，在那个整骨啦，我们那有啦，那个是地名，那个是在我们在地的地方，真的是蛮有名的，对呀、啊。
0: 对。
1: 他说还有连拉面，他说连面那个面也没有讲，没有介绍完。
0: 哦，我刚刚面没有介绍完吗？
1: 他说上一次你介绍的，你介绍在那个整骨的旁边那边沿路可以吃美食的那个面很好吃，是什么面啊？我也忘了。
0: 完了
1: 。
0: 谢谢这位听众那么忠实。
1: 真的耶，我自己都忘记耶。惨哦 ，Oh my god！、不过可以跟你讲一下啦，就因为宜兰真的蛮多很多的那种老中医啦、或者是很有名的一些，就是类似很多人会去看一些这个调理身体的啦，或者是整骨
0: 啦，
1: 对，真的是
0: 对那个都在田里面哦，田中央，我大概差不多都是他、那个一般都是要预约啦，预约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在田中央那边。
1: 嗯，哇，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哇，那请问一下，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是地点是在哪里啊？
0: 那个上网看一下，因为有一家比较，那个可能要上网看一下呢。
1: 嗯，
0: 那个这样讲，
1: 那你要不要待会写给我们，我们帮你贴上去好了啦。对，在待会我
0: 不好这样介绍吧。
1: 没有。我觉得哈，我再请我们那个阿福科长哦，再写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帮你放上去了，就是在那个名称就好了，然后你们自己去搜寻。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好让大家会比较好。我不想让大家知道不然我看他也，我看这辈子我也不用想去了。我都已经忘记 N 年了，对，他们当地人就很多了，上一次福哥就有告诉我了，不过可以啦，我待会再请福哥写给我，我再帮你们贴上去。好，然后呢，而且呢，从这个礁溪出发其实不管是从哪一个这个全省各地啦，或者是你要带老外来讲，其实来到我们东北角，来到礁溪泡汤其实你不用担心他这边有，我们只能接这位先生。洪先生说，现在那个礁溪的这个晚上夜生活的，像那个热炒店都还有在开吗？
0: 热炒有啊，热炒很方便啊。像礼拜天的话还有夜市，还有跟就是把原来在比较田里面的夜市，然后放到比较靠近老爷饭店那边的那一个从化区啊，所以礼拜天晚上也很热闹。那平常的话来这边都很多热炒店都有开，比较晚一点啊，都是很方便。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住饭店啊，或者是住那个民宿啊，然后没有宵夜，其实现在都有一博二食这些，所以请不用担心，对吧？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外地的朋友用很省力的方式来到了礁溪，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交通的部分？
0: 对，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因为如果在周末前往就是礁溪头城这边那礼拜天下午的国道5号。

0: 会有高承载管制，那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啊，那注意一下车况，以免塞在这个车站当中，哎，这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我觉得对不管是外县市或者是这个周边县市来讲哦，最简单的就是搭火车，然后或者是搭公车转好行，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宜兰进好行，对不对？他真的是可以去到各个的这个地方，不管就你要去原乡也好，原山也好，或者是要到头城也好，或者是你想去冲浪啦，想要到龟山岛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好，也不用想说，不用担心说啊出来不方便，不会不会，哦，夜市非常的多，你看刚刚还多了一个夜市让大家可以参考。那当然，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下次出外旅游哈，那就要注意这个防晒，还有这个多补充。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啪啪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啊，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给我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招呼喽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实际上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

0: 而且呢，你就可以
1: 听，
0: 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1: 对，没错，
0: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1: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0: 嗯、
1: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0: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1: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段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那种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0: 嗯，刘先生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1: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赏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0: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弱。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一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
0: 可以住下来啊，
1: 对
0: 啊，嗯，
1: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1: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色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
0: 嗯、
1: 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0: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欸、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1: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嗯、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大丹部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0: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

0: 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1: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0: 嗯，
1: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0: 而且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呐、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1: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啊，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还有地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0: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1: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

0: 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1: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的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0: 嗯，他不会太麻烦，齁，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1: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等，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0: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1: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0: 详细，
1: 详细
0: 应该这样讲。
1: 对，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他们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1: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三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0: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0: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好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1: 对，
0: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哟！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7: 哈？什么是疫病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0: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3: 我是秋华，爱你哦。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的朋友，你对你的孩子觉得他有这样的兴趣的朋友，或者你自己本身对于我们的航海跟这个轮机都有相关的那种感受啦，感觉觉得学这个小海星真的好不错。好，当然呢，勇敢去逐你的梦很重要之外，那么当然这是不只是让自己在未来这一次我们要让自己直接呢向高薪蓝海的人生去挑战一下，所以呢陪伴大家，我们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交通部航港局我们的黄义角科长，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告诉大家这些好康的，来让义角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1: 嗨，各位悠悠的空中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哎，黄阿姨跟你说，你好久没听到声音了耶。哦，真的，哦，那我们有很多那种时钟的，你知道吗？然后呢，都会那个倒修补，所以今天的义角科长哦，就会来顺便来回答大家问题之外，还有就是要来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海员海星的培育计划，对不对？
1: 是的，我想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海员星星的培育计划。
0: 嗯，
1: 那这个部分是由我们航港局结合了产官学社一起共同推动的一个海事人才的培育计划。那是由航港局规划这个制度跟整合这个资源，那由航商提供就学的奖助跟就业的机会，那海事校院跟训练机构会负责专业的船员的培训，我们也同时有透过博幼基金会把航运职涯的一些资讯帮我们推广到偏乡的地区，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产业。那目前我们这个计划有分为海星 1.0 跟 2.0 的计划，那 1.0 主要就是针对目前有

0: 的负担，让学生也可以专心去投入这个专业的养成。那除此之外呢，毕业后也可以直接进入行商所属的船舶服务，那提供未来的就业保障，让学生有一个更明确的职涯方向。
1: 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其实还有一些人会问说，这个报名第一阶段的遴选跟有一些行商自己可以去选择吗？这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们在报名那个阶段是不是自己有把行商的已经把它列出来了，这也是有一些家长们哦一直想要帮这些孩子们来询问的地方。
0: 对，我们今年度的海员新兴培育计划 1.0 的部分，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在5月1号就开始开放报名了。那在这个部分，主要你只要你是就读我们国内九间的海事校院，就是航海跟轮机科技的学生，那你就可以申请。那今年度呢，我们是有长荣啊、阳明、万海、裕民、中钢运通以及建华海运，一共是6家航商都有。

0: 时间是2到3个月，那只要结训合格，你就可以取得乙级船员的资格。而且我们航港局在113年开始，我们就有推动海星 2.0 的计划，也就是前面刚刚有讲过的，海星 1.0 是针对目前在学的学生，那 2.0 就是针对一般的民众。那结训的学员如果后续顺利媒合成功的话，那我们航港局就可以补助90%的训练费用，这个部分是大幅有降低就是产业进入的门槛。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想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吸引非航人的年轻学子，甚至是一般的民众可以加入这个航运的产业，为成人的转职的这个族群可以开启第二职涯的航道。谢谢。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哦！所以呢，如果你不是的也没有关系，想要成为变成你的第二职涯的也没有关系哦，不是那个职涯，是生涯那个职涯哦。不过对于这个海员的海星 1.0 跟 2.0 的差异别哦，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科长帮大家来检视，还有包含整理一下，让大家可以在理念上面可以更清楚一点。
0: 嗯，好。那海员信心培育计划之前有讲过，就是 1.0 跟 2.0， 那这个主要的核心差异其实是在于培育的对象，人才的定位跟培育的模式是不相同的。
1: 嗯，
0: 那 1.0 我们刚刚讲过，它是以向下扎根为目标，所以主要是针对航轮科系的在学的学生，那会提供在你就学这一段期间一路的讲助，一直到你毕业后的就业，也就是说帮学生建立一个从校园到产业的一个完整培育的桥梁，让学生能够顺利踏上船员职涯的这一条道路。那 2.0 的部分刚刚有讲过，我们其实是以一般民众为对象，重点去培育这个乙级的船员。我们强调的部分是集训集用，也就是说你透过短期大概2到3个月的密集受训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投入这个职场。而且前面也有讲过了，如果后续媒合成功的话，其实航港局会提供90%的训练费用的补助，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让没有海事背景的一般民众也是有机会可以实现航海的梦想。那同时呢，也能够补充我们国内航线跟一些新兴离岸风电产业所需要的人力。
1: 嗯，是，方先想请教一下科长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海星这个小海星跟他现在如果是要来找这个在职，就等于是转业的部分哦，他会分开考吗？另外一个就是薪资待遇，他想问一下真的比较好吗？对于未来发展空间，请教是不是在转职的部分是来得及的，会跟得上的，他想请教这一点。
0: 基本上刚刚有说小海星 1.0 的部分，你就是以在学的学生来登记。
1: 对
0: 对，那如果是 2.0 是针对一般的民众，那其实一般的民众想要加入我们这个产业的话，其实就是透过我们的乙训班，那这个的训练是差不多2到3个月密集的专业的训练，那只要透过这样的训练结训合格，其实不用担心，你就是可以成为乙级船员。
1: 嗯，真的，所以啊，请这位先生不要怕，它不是一份工作，我觉得它是一个具备你长期成长，然后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了，然后呢你自己想要打开这个国际视野，在这职涯的这个路径上面去转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然后也是一个在对于航生来讲一个专业度，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就是即使是一般民众，你如果有一些想转职的这个想法的话，不如你可以试试看我们海星 2.0 的这个计划。嗯，那透过乙训班的培训，其实某种程度来也是训练你的另一项的专长。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计划推到现在已经几年了，有没有具体的成果，以及在衔接部分有没有遇到困难？
0: 我们这个计划是从2011年开始推动，那到现在我们在海星 1.0 的部分其实已经有累计了113名的学生就业的这个落差了。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许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在职转业

0: 业的部分哦，成功率大概有多少？然后培训的那个费用是不是要自己先准备一笔钱来做培训，然后再来到衔接的时候才有退还补助的部分，还是只有补助一部分？
1: 我说明一下，刚刚问的那个成功率，就是我前面有提到，那基本上你以训班就是结训合格的学员，那目前我们的媒合率已经超过八成了。那至于提到训练费用的部分，因为以训班是一个密集短期的训练，训练时间是长达2到3个月，所以训练的经费大约是落在10万元左右。那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说，如果你事先有拿到行商的雇佣意向书，这个雇佣意向书也就是说行商预估未来3年内会有这个缺额，可以让你到行商那边就业。如果你事先拿到行商雇佣意向书的话，那你只要缴交一成的训练费用就可以。
0: 等于是10万等于是1万，对不对？
1: 对。但是很多人可能要就是一开始想要转行这个职业，他可能拿不到行商的雇佣意向书，但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训练班里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大概在结训前呢，都会安排行商来面试。那只要行商面试你成功了，你被录取了，那一样，我们也是会给予90%的训练费用。

0: 是的，因为基本上船员的薪资呢，大概是陆地上的薪资的2到3倍。那当然，船员的工作，也会依照它航线的不同，有国内线跟国际线。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即使是国内线、国际线在船上的工作，你工作一段时间呢，当然也有晋升之路。然后在公司的培育的部分，也有海陆轮调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或许是在船上服务一段时间之后，你也是有机会可以调回岸勤工作，然后等一段时间之后，也有可能回到海上。所以这些其实在航商的一个培育的机制里面，其实都有。那也欢迎就是对于航海这个职业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样子的计划。
1: 最后我们用1分钟也让我们这位家长哦，这个是张小姐说最担心的就是安全跟生活。当这个船员真的安全吗？生活会不会很辛苦？像刚开始上船的时候。
0: 船员的生活其实已经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像商船上面的设备，它其实都很完善，有无线网路，有健身房，那伙食也是
1: 很
0: 很
1: 好
0: 好。
1: 哎，
0: 对对对，那工作的部分呢，也是有相关的规定，也是有一些轮
1: 轮
0: 休的
1: 班，
0: 机制。对对对，不会有过劳这样子的情况，这些我们。在航商的部分，其实都有一并考虑到了。
1: 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海星的1.0的那个计划已经开始受理报名，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计划。那至于2.0，也欢迎我们一般想要转职的民众也可以加入我们船员的这个职涯。谢谢。
1: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黄一桥科长哦。让我们这不是梦想，是一条已经帮你准备好的航道，把握机会哦。海员海星培育计划哦，已经开始报名了，到5月31号。船员智慧服务平台呢，你可以直接查询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都出现了，然后一些所谓我们茶会有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哦，包含了我觉得不错，就是大家对于这些法治教育呢提升了水准，提升之外呢，对于有很多的法律不懂的地方呢，都懂得直接来提问，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待会呢，由刘世国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厅看厅喽。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再度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带大家来到了执法护民实践公益，由法务部举办的法眼明察奖。好的，但是这次第11届的法眼明察奖颁奖典礼，由郑明谦部长亲自颁奖，来表扬第一线执法的护民的，包含了实践公益的7位优秀的侦查公诉检察官。而这一次的典礼呢，刚好是逢在母亲节前夕哦，所以邀请我们的获奖检察官的家人，我来共同来一起见证这样的一个荣耀。那么法眼明察奖呢，比较顾名思义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检察官最高的荣耀，侦查公诉检察官的一个首次同获奖项的部分。第一个呢，他要肩负的就是打击犯罪；第二就是要维护社会的一个治安，包含了如何去守护司法正义的一个使命；再来一个就是随着司法制度的变革跟社会环境的演变哦，我们要从侦查到公诉各阶段，检察官他要结合精致跟侦查，还有优异跟公诉的论述，再来就是全面提升办案品质，然后并相互的衔接，这才是重点。维护的侦查成果包含了发挥了检起，吸收了台人跟陆配，刺探藏人来台的一个机密国安案件，历经6年的搜证哦，成功破获了不法组织，也维护到国安的贡献卓越。第二个是台北地检署廖彦军检察官，55期国民法官法首件性侵杀人案件的公诉检察官，他以纯熟以及责问的方法跟技巧，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机密的证明说出事实之外，还还原被告以及被害人他的整个一段过程，也让被害人的生命历程深度的辨证鉴定报告，那么当然也确保整个法院的判决跟符合人民的期待，这个也是实践了正义的一个标杆。第三位呢是新北地检的陈湘君检察官，52期侦办的是贪污毒品在诈欺案件的察觉异常，小心求证，那当然也成功的来这个反毒包含了毒贩的贩卖出上游，也破获了警员贪赌跟起诉不法，那这也是一个真相的杰出典范。第四位是新北地检的郭志安检察官，55期也是国民法官审判专责的检察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一路的相伴，也帮这些被害家属以白话的论告，生动的诘问，包含了怎么样来去突破一些主观故意跟因果关系的争点，说服了国民法官的法庭，兼具了专业跟温度，所以是公益发生的非凡表现。再来是台中

的弱势发声。那么再来是屏东地检的杨世义甲官吴四奇侦办是诈欺案件，扩大分析事件跟事证，溯源整个幕后的集团首脑，主动查扣不法所得跟洗钱的工具来变现偿还给这些被害人，为守护社会安置以及整个优秀的楷模。好的，当然呢，逢这个母亲节前夕哦，这样的荣耀也是要归功给这些默默付出的家人，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让我们全体的甲官持续的打击犯罪，守护社会安全，让每位母亲都可以安心，下一代都可以安全无虞的生活在快乐的成长中。好，带回来之后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也预告了今天由刘世国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哦，回到我们现场要来聊聊这个115年度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九合一选举，这个很快在今年度哦，11月28号，那么来投开票，时间紧迫，这个选情也开始升温紧绷啊，所以呢，我们在查查会选啊，如何的在一些查会啦。

0: 我一个蔡伟尧，一个蔡伟毅都没有你的票多哎，这这
1: 哦，
0: 真的很厉害。不过真的啦，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专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什么叫做人和，这个也很重要。不过呢，茶会也是需要大家伙伴还有民众大家一起的帮忙
1: 一起
0: 努
1: 来
0: 力，
1: 努力，
0: 对不对？嗯，
1: 是是。
0: 而且11月28号好紧张哦，现在已经5月了耶，主任。
1: 对，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0: 所以在这个选前买票啊，选后 A 钞票啊，这个你讲的啊。啊，怎么办啊？
1: 这个是，我们也就是大家，我相信台湾推行民主政治这么久了，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很清楚啊。这个选举歪哥的候选人如果当选的话，他一定也会用，他花了这么多钱，他当选不绝对不是为民服务了，一定是想办法要把这个选举之前所花费的，甚至要倍增的把它赚回来了。所以我们如何要防止这个不法的行为去介入选举啊，让这些那个不应该当选的当选人让他当选，这是我们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们要防止这个的部分。还有最重要就是要防止暴力介入选举啊，因为确实过往也有几件这种不好的情势发生，所以
0: 真的
1: 防止暴力介入选举也是我们的选举查查的重点。
0: 嗯，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好好的听。
1: 对啊，就我们一起来防范，所以需要大家有效的情资，特别是像现在大家很清楚的，虽然选举大家可能觉得还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可是像那个买票活动，它早就是提前布局啦。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像那个什么选举赌盘，
0: 嗯，
1: 也早就蠢蠢欲动了。对，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民众啊提供有效的情资给我们的检警调机关，那我们让我们有那个办法来把这个防范起来，把它围堵起来。
0: 嗯，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诶，我们的检举意愿，我刚刚节目一开头有讲，其实大家现在都有一些法律常识，勇于说出来，勇于问，还有就是检举，只是说第一个人身安全了，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1: 哦、对，
0: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请这个主任告诉大家，依据我们法务部，其实过往我们都会做一些民意
1: 统计，
0: 对，统计就是说，如果说有提出检举的，这会不会有受到危险呢、啊？然后呢，检举完会不会罪证不足啊？我靠，找上了我啊！哦，这个一堆人在问啊，我不是那个选举组员哈，所以呢，赶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1: 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这个所有的检举人的资料啊，我们在处理的部分一定都是把它做保密的，就是用代码代号的方式来做处理，不会让这个个资外泄，所以都是用隐藏身份的方式来做处理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那以过往法务部也有统计过了，因为也有委托这个我们民间学术单位嘛，去分析了解一下我们民众啊，之所以为什么会
0: 行贿，对不对？
1: 对，不常来检举，其实原因很大的就是觉得会不会一方面有人担心是我自己的证据是不是不够，只是我一个人讲的。那、也有更多的是担心说，我自己的人身安全啊，会不会受到影响？当然，最多的还是觉得，这种识识啊，这种厝边隔壁啊，这个都有认识的啊，这样子检举啊，好像对彼此的关系啊，并不是很好啦。啊，这个部分哈，就像我们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这种如果是用歪哥的方式当选啊，对于台湾的整个民主政治的风气啊，会是最不好的示范。所以我们还是恳请大家能够有效的提供情资，让我们检举调单位来有效的侦办。
0: 嗯，而且我们最近呢，在选举间呢，我们都有分配一些重点工作，对不对？
1: 是，这个我们的重点工作其实就是正如我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这个茶会自爆就是绝对是最重要的首要工作，就是除了贿选这个是不能存在之外，暴力介入那更是我们是绝对零容忍的。那除此之外啊，其实近年来这几年来，其实包含了这个境外势力或者一些假消息来介入选举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共同来面对，来把它杜绝起来的。那还有一开始我跟大家报告过的，这个有关于选举赌盘，这个选举赌盘的部分啊，这个在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相较之下，或许是跟中央级选举来讲，稍微可能比较不是这么的多。但是应该也还是有可能，比如说在直辖市长啊选举方面可能还是会有存在的，所以都还是值得我们去关心跟注意的。
0: 嗯，真的，这是要提供给大家哦，让大家一个很清楚。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像一些这个大家会以为说只是吃顿饭拿点小礼物，然后他说都是亲朋好友，然后请吃饭支持候选人，这样也算贿选吗？ 譬如说餐盒，他写餐盒伴手礼，只要不要有红包。

0: 好。
1: 直接说，这个不是只有收钱才是贿选哦。这个特定的收受礼物啊，或者是一些有价的东西的话，那只要是涉及到选举的，都可能会涉及到贿选的部分，不是只有收现金才是贿选的。
0: 嗯，听到了没？好，大家要听清楚，听清楚，好。不要以为说
1: 还是要多注意。
0: 他说有没有门槛啊？像有时候如果办活动啊，里长啊送餐盒啊，送小小的伴手礼那种餐盒也不行吗？
1: 这个伴手礼的部分啊，最好在选举期间啊，能够避免的部分啊，还是避免，还是避免。这个因为这个可能动辄得咎了，对吧？所以，但是这个至于说刚刚提到的这个标准的部分，这个选举贿选的标准的部分，标准的部分啊，其实以往大家都有听说，哎，什么30块的礼品啊什么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参考的数值啊，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数值哦，不是说30块以下、30块以上，然后用一个绝对的标准，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数据。啊，只是重点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这个我们。今天选举啊，就是尽量让它维持干净的选举选风，这个才会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最好的。
0: 哦，对啦，对啦，就是不要让自己找麻烦，好、哦，这是重点，对不对？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赖群组转传未查证的选举消息，会不会有一些法律责任？
1: 我们
0: 他说最近常常会有啊，明知道或者是假讯息啊，然后大家就想说传，这个让自己亲朋好友看，变得是。好像是一种分享，呵呵，他写的。
1: 这个有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相关的刑事法律的处罚，这个不是只有选举的部分才有的。所以在网络上啊，这个相关的这些未经查证的讯息啊，尽量能够不要转贴，就不要随便的任意去转贴。这个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会有这些选举查、选举罢免法的问题，这个就算在一般的案件，这可能人家也会被人家告妨碍名誉啊等等的部分，因为你没有经过查证就直接去转传在这些假消息的话，有可能会有面临相关的这个刑事法律的责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大家，就是很多东西多听多看啊，这个手这个传的出去的时候，因为你在转传，你在散，这就是一种散播的途径啊，这个千万要小心，千万要小心，是，
0: 就是不要自己找麻烦啦，吼，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是、
0: 林小姐说，如果被要求帮忙拉票发放物资，会不会处罚？又是自己的家人，哦。还有这怎么办啦、啊？
1: 大家对于选举真的是很
0: 头痛
1: 哎、
0: 欸。
1: 对对对，去帮忙拉票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啦，当然拉票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就是这个发放这些物资的部分啊，这个就是要特别小心啦、啊、这会不会涉及到贿选的部分？对，会不会涉及到贿选的部分，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对啊，如果是帮忙只是单纯的拉票，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啊，因为选举嘛，本来就希望多一票，像我们刚经过选举啊，这个选举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票。
0: 他说如果协助发放有对价物资现金，他写的即使只是跑腿帮忙给，这样也不行。
1: 当然不行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就是犯罪了。就是犯罪了，
0: 因为你拿了他东西给别人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可能会当成正犯或者是帮助犯来做处理的，对啊，所以这个都是不行的。
0: 你用嘴说无所谓，好，你用行动就有所谓。
1: 对对对，用嘴巴讲没关系啦，嘴巴讲那个拉票，道义情义支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有涉及到这个有对价关系的部分啊，这个可能就有涉及到违法的问题了。
0: 这个真的要小心你。
1: 能够避免这个事后的麻烦啊，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就是让选举单纯就是流于就是不单纯就是走专程的证件啊，就是把它走向证件，不要去走向一些有价的对价的部分。
0: 当然这
1: 部分对对对啊，不可避免当然是有一些广告文宣啊，那广告文宣的部分这个绝对不是在禁止之列啦，在合理的广告文宣范围内绝对不是在禁止之列的。
0: 嗯，那不要想太乱想乱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啦，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严格啦。但是法律上只处罚那个给的人呐、啊，然后呢，嘴巴动的还没有啦，不要紧张啦，对不对？嗯。
1: 收贿也是有刑责哦，收贿也有刑责哦。
0: 你有收贿
1: 有刑责
0: 哦，对，收贿跟行贿都有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反正你就是简单来讲，你就是你可以用去支持没有问题啦，但是你不要收贿啦。
1: 支持没问题啦，啊，这个有钱啦，那没问题啦。 啊，可是就是如果说有涉及到对价。

0: 这个就不好了，是不是跟他报告、
1: 对家就很麻烦呢、欸，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无论最后有没有被法院判决，光是这个走警察机关啊，走这个检察官、地检署这边啊，开庭啊，哦，就会觉得哇，那我那时间撩着嘴的一些监管了、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去碰到这个部分是最好的。
1: 没错，刘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他发现贿选或者是违法的事情，该怎么检举？真的安全吗？哦，他很害怕被发现，然后他说很担心曝光啦。啊，检举奖金重点有没有加码？
0: 这个检举的部分啊，因为像所有的检察机关去检举都是 OK 的。如果您还是担心的话，到各地检署去按铃申告的那个部分啊，去将各地检署去检举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至于说在检举奖金的部分啊，这个已经发放了行之有年，非常多年呢下来都是这样处理的，都有给予检举奖金。检举奖金是非常的丰厚哦，是非常的丰厚。像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像这个。我们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境外，现在奖金最多的就是这个境外势力借选
1: 哦，那2000呢、2000呢、
0: 最高可以到2000啊，最高的就是这个部分，最高可以到2000，
1: 而且要跟他讲清楚，如果他一审有罪就有可以先拿，
0: 对
1: 对,
0: 不是说全部定罪了才可以拿，只要检察官起诉了，检察官只要有起诉就可以先拿四分之一，检察官有起诉就可以先拿四分之一，那如果一审的法院判决有罪可以再拿四分之一
1: 啊，如果说他三审没罪的话，要不要退还？
0: 不用退，不用退，只要前面曾经经历过这个罪的，钱进到口袋，怎么好意思还叫你拿出来？
1: 讲得好啦，这才是重点啦。
0: 对啊，对啊，有进去了就不会再出来了啦，
1: 进你的口袋就不会出来，对
0: 不
1: 对？不
0: 会再出来了，只要我们拨下去了，哎，国库是很大方的，只要拨出去了就不会再回流了啦。对啊，对啊。
1: 那直辖县市嘞？
0: 直辖市长的部分啊，如果是直辖市长，这个的话，他奖金最高是有到1000万，哦，其实也是很丰厚。
1: 一样，
0: 啊，
1: 一样拨款的方式。
0: 对对对，啊，最基层的村里长的部分，
1: 哦，这很重要，
0: 50万，
1: 哦，也有50万哦，
0: 部分也有50万。
1: 议员呢？议员，他说议员的话嘞，
0: 如果是县市长啊，县市长跟直辖市议员的话是有500万。
1: 哦，
0: 那，啊，如果是县市议员。跟乡镇市长的部分，那是200万，所以奖金这个其实都有发放，过去都发放，地行政院都有编列。其实这个选区啊，这个其实我们国家的财政编制预算啊，其实各立法委员都看得到。但他看不到的是发给谁啊？但是这个东西都是有编列预算的，过往其实都已经有核发出去过，都是确实的。只是这个对于发放出去的这个资料呢，我们也都把它当作密件来做保密的，所以确实会担保保障。这个检举人的身份，
1: 他说确定不会被发现哦。
0: 只要你自己不要去跟人家说是你检举的，是，
1: 这才是重点，对不对？我觉得选举不只是投票啦，是民主的价值。你不收、不给、不转存、不参与，面对诱惑，你只要记得有好处，它就有风险。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你只要记得，
0: 你好厉害。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然后很简单。我常在讲的哦，0800024099就按个四，哦耶，对，四，
0: 是，
1: 对，
0: 是，
1: 对，你就只要就是你的那个关键那个四，这个按下去就对，不是按四个字哦，就按四就好了。
0: 是，
1: 对吧？
0: 啊，或者是直接到检察机关检举啊，或者是你担心，因为永远有些民众会担心说，哦，我这个去警察局，
1: 他被曝光了，
0: 对
1: 呀，
0: 啊，刚也开 A D 定就后尾，刚也赶快供出来，对呀，啊。如果你会担心，没关系，你直接到地检署先检察官去做检举，也都是 OK 的，也都是 OK 的。
1: 啊，你是好人，所以最后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世国主任啊，来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啊。其实不收、不给、不转传、不参与、不面对诱惑哦，真的碰到的时候呢，哎，这个真的做检举还有钱可以赚，多好，对吧？
0: 是，我们检察机关啊，这今年就是其实过往一直以来都是啦，我们有闻必查，有据必办。就是只要我们听闻了，我们有这个消息，我们一定会去查证。啊，如果有证据，我们一定办到底，一定办到底。那如果这个中间呢，啊，如果中间是有透过我们民众来检举的，那这个相关的检举奖金核发，你放心，这个反正也讲白一点，也不是我自己私人出的啊，这是国家编列预算出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说吝啬说这个不发放出去的，这不会发生这种。
1: 要按细细细，
0: 对，
1: 勇敢检举就是你的一个关键任务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瑶瑶，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
1: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

0: 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空中留声机，人物大特写。
1: 又有空中大人物，今天来到了最高检察署刑太招检察总长的办公室。今天又有点点名陪你读好书，要读这一本《法理之要：开启正义之门》，台湾法学方法论的里程碑。台湾法学方法论这一个呢，很特别的是，我们台湾司法实务上史上的第一本法学方法论的一种专书，而且是从实务一直到理论。所以在台湾的法律思考体系下呢，各位好朋友，今天点点名陪你读好书这本书的发表会呢，不只是

0: 招呼喽。
1: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当然呢，针对了这本书哦，很特别，不管是从外观一直到翻开的第一页开始，就让大家很惊艳。好，这个是惊艳的艳哦。好，当然呢，这个台湾法学的方法论坛这个精髓哦，这本书的诞生哦，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呢。那到底什么叫做法学方法论哦？对于一般来讲的民众呢，哎，听到了这个名词，很惊讶。也很惊艳之外，那对于司法界的来讲哦，也有很多的看法，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总长了？
1: 好，这个很难得啊，瑶瑶会注意到这本书啊。这本书就诚如这个主持人讲啊，前后准备了大概超过五年以上，因为从准备到这个筹备啊，从筹备到开始做。开始联系，哦，那过程是个很漫长的时间哦，因为要成就一点事情啊，绝对不能急就章啦。那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事情？我跟各位讲啊，法理学在台湾，在法律讲起来，那是一个基础科学啊，就很像我们自然科学里面的物理、数学一样啊。你物理、数学不好的话，你这个电子。科技或是机械科技不可能做得好。
0: 对，
1: 我们法律也是一样，法律如果你中文不好，逻辑不行，法理学不行，你法律那个逻辑不可能一贯，不可能一贯性跟严谨性啊。所以这个法理学非常重要，在法理学里面，法学方法论又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啊，思考的方式。所以很遗憾，就是说我们现在国人哦，大家都求速成啊，很多哦都是到补习班啊，我们学法律的很多到补习班读书啊，然后解题式的，这种愿意花时间在基础的
0: 研究
1: 基础的学理上来做研究的，有系统的研究的，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现在年轻人没有那个兴趣的，所以来自都是片段式的哦，或是割裂式的教育的啊，对啊，不要说是司法人员，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都讲究速成啊。那其他时间呢，大家很忙碌，大家要看啊，要看韩剧啊，还要去旅行啊，还要学语文啊，还要学才艺，事实上很忙碌啦啊。我看每个都非常忙碌，然后时间来做基础的研究呢，但这个一定要有人来做哈。因此，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揣钱喽，也能献曝啊，来很唐突的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了哈，我们来开始做，在我们检方自己踏出自己的一步。我的态度一向这样的，最起码先做了再说了啊，总比光这边做而啊这个做而不行啊，或者光谈而不动而不做啊，这个先我们先做了再说哈，我们开始来做努力，这第一点啊。提倡这个法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这个风气，这第一个。第二个，除了提倡法学方法论

0: 的基础资料库、
1: 嗯、
0: 我再说明一下是基础资料库。
1: 对，
0: 我们并不是要建构一套台湾本土的法学方法论，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跟准备，但是总是要开始啊。因此我希望请这些学者来哈，还有我们自己能够把我们本土的就研究德国的日本的之外，其中夹着一些我们对台湾本土的一些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跟思考，来建构这些基础资料库。逗点啊，希望到以后我们呢、啊、这些年轻的这些学生呢、啊、他们以后有更他们的其实条件更好啊，能够慢慢慢慢的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本土的啊更完整更深入的法学方法论啊、
1: 嗯、是
0: 这是我们的期待啊。因此我这边在

0: 界与实务界的啊各方不同角度的人物啊的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法学方法论的核心议题，啊，这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
1: 嗯，而且还集结了18位哦，这是非常的不简单哦，因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大家一个各种不同领域，然后呢，大家的想法也都不一样而集结出来的。不过，总长。将法学方法论比喻为九阳真经啊，这个我有点吓一大跳哎，这个比喻哦，这个整个法学的方法论哦，等于是好像我们在讲到内功，有内外功啊，怎么会去用这样子？这个大家讲到，嗯，
0: 就这个我跟他说明一下哈、哦，你看念全术也是一样嘛哈、哦，有外加的。哦，你要讲内练一口练一口气嘛，外练一张皮嘛啊、哦。
1: 对。
0: 你这个你看，比如说太极拳，它很多的招式嘛，也有嘛哈、哦。那我们条文之上就是很多的条文嘛，但在运用这些条文的时候，你基本要有内功啊，啊、哦、内功就是九阳真经嘛哈、哦，九阳真经就是一种内功嘛，那种就是思考的方式。其实我刚刚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讲那个贪污治罪条例的时候，嗯，我不是刚刚举了四个例子嘛啊，里长。啊，里长的那个电锅，啊，这个清洁队员的电锅，清洁队员的铁棍，清洁队员在路上找到了一张破椅子啊，还有第四个里长的小电风扇，你用不同的条文去适用它，啊，贪污治罪条例，你不管是用图例，啊，或是利用侵占职务上持有之非公用器材罪等等。那是外，就是外照的招数嘛，都是条文嘛。嗯、我那时候跟你讲，最重要你检察官怎么用啊？哎，内心啊、哦，法理情，你思维的方式，那就是心法，那是内家心法、啊，
1: 嗯，
0: 那就是内功啊。所以条文就是外加的招式哈、哦，外练一张皮，内练一口气，那个口气是你的心法，那就是方法。你方法对了。你解出来的条文，你解释就会比较完善。如果你没有逻辑，没有方法，你解出来就是荒腔走板。你现在懂我的意思吧？
1: 嗯、啊，嗯。而针对这本书哦，怎么样去引发？
0: 所以你每天在练条文，你把条文背得很熟。
1: 你要、
0: 然后你每个人就把它按下去啊，你贪污把你扣上去，这贪污扣上去，你没有方法，你可能就是文艺解释。
1: 嗯。
0: 那接下来可能历史性的条文的解释、目的性的解释、社会公益的解释，或是比如，就我刚还没跟你讲很清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你行为的步伐、结果的步伐啊，你在这种更深入的思考，哎，你本来法学范文是一种切入点的辩证，
1: 嗯，
0: 用不同的思维，你会引导出不同的结果来啊、哦。昨天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啊、哦，我们很令人尊敬的赖英照赖前院长就有提到嘛，如果在50年前的话，依照目的法学解释的话，那个最近美国关税的话啊，50年前的话，依照当时的法学方法的风气的话，川普会赢啊、哦。可现在因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采用的是文艺解释，所以川普就会输。啊，所以你看这个心法重要不重要？
1: 嗯，
0: 所以你用峨眉派的内功跟少林派的内功打出来掌风就不一样啊，方向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只是解释让大家听得懂啊。啊，当然有人说用这个比喻是不是妥当？其实我跟各位讲，我们就是个法律普及教育嘛，讲那。那大家懂比较重要了啊，大家懂比较重要，哎，对，
1: 我听懂了、哎，对。
0: 所以，因为你刚刚有访问我，你就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1: 嗯。
0: 你看，同样是一个清洁队队员，我来处理跟别的警察处理就不一样啊。
1: 对。
0: 如果电锅案在我处理，那两根铁棍在我来处理，或在路上那把破椅子让我来处理，跟别的检察官的处理可能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心法可能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因为外练一张皮，那张皮谁都会练呐、啊。可是呢，内练一口气，那口气。跟功力有关呐、啊，
1: 吐出来的也不大一样。
0: 你练了30年，跟练2年了、哦，那不一样了 啊。
1: 嗯，是。不过如何利用这本书哦，在司法实务上也很重要。
0: 所以刚问的问题问得很好啊、哦，就问到重点了。为什么会讲到说九阳真经？那条文你会不会背？你也会背啊。
1: 嗯、
0: 你怎么运？

0: 用啊、哦，怎么用的妥善啊、哦？
1: 而且要用对，
0: 哎，那就
1: 这很重要哎。
0: 那就是火候了，啊、哦，火候了。我看那几本那个几个案子很有趣啊、哦，你说那几位法官认不认真？非常认真啊、哦，非常非常认真啊、哦，尤其。讲到那个铁棍的时候，还引用到日本的法学哈、啊，引用日本的法学，这让人叹为观止。为了23块铁棍哈、啊，大家引用到日本的刑法哈、啊，刑法的法学，我非常钦佩。但是问题是说，啊，他引用日本的刑法理论呢、啊，行为不法还是结果不法，还讲得很有道理啊。虽然说这铁棍只有23块啊，行这个结果的不法是很低的啊，他违反贪污治疗率得到利益只有23元。但这行为是很严重的，啊，为什么？这种侵占行为是很严重的，你不能因为它结果很低，所以这个对法益的侵害是很浅的。它虽然结果很低，虽然只有23块，可是对整个法治的挑战是很严重的。哇，这样听起来你会觉得哇，肃然起敬，觉得这的确，那这个的确应该把它绳之以法啊，是没有错的。那你刚才讲说，他既然引用这些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妥善，那难道说你有什么更好的看法吗？当你解释这个时候，你要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可能啊要更用功啊，包括你要卷要看得更清楚啊。
1: 事情的由来、
0: 你说我刚讲那个椅子也是一样，那个椅子在什么地方捡的？啊，那个捡到。

0: 说在这个法学方法论里面哦，跟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来去串联，让民众可以更了解，然后怎么样来去懂这本书，然后帮助自己，然后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增加所谓的法学知识，针对这本书怎么让他们民众可以更了解。
1: 我们这本书主要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哈，所以你刚问到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来运用这本书哦，我这样讲啦。你就把当小说看了，因为这本书其实我们写的蛮浅显的了，因为我们不断的改写啊，你看一看了哈，看小说你就当小说看一看，看完之后你就有一些想法了。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像比如说那个鼎新案件，哥还有印象吗？哈，
0: 对，
1: 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姓陈的先生啊，他们是他们关系企业的，他太太是一位律师啊，但他本身是个董事长啊。那他有一天啊，他说他太太正在看韩剧，那他就问说，这韩剧里面讲的是一个法律剧啦。
0: 嗯。
1: 那刚好韩国的律师在法庭辩论啦。
0: 嗯。
1: 他刚好看他太太很认真在看，他太太是个律师啊。啊，那个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如果星期五哪天可以来谈这一段。这位陈先生就说，那太太说这个法律剧，他跟他太太看得很认真啊。他就问他太太说，哇，什么片子那么好看、
0: 啊、
1: 那么看？他说在看法庭，一个律师啊，在法庭里面。跟检察官在辩论啊，为被告权益在辩论。市长就问他太太说：“他辩论什么？”他说：“那个律师的切入点在讲动机，从动机来谈这个案子。”
0: 嗯，
1: 真精彩。后来得到法官的支持，打假赢了。所以那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啊，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讲动机，说给他很大的启示。所以后来他们公司涉讼的时候啊，他就出来说。他跟律师讲，能不能跟法院讲，能不能给他几分钟时间，他来讲。那法院就让他讲，他在法庭讲了快一个钟头，从动机谈起。这些人为什么要来帮我们做坏事呢？这些员工因为被检察官起诉，他没有必要，他是不同的单位啊。
0: 对。
1: 他帮，比如说今天等他退庭之后，那个律师就说：“哇，董事长你太厉害了，你说你当律师的话，我们都没饭吃啊。”后来宣判他全部赢啊，所以啊全部赢，就后来写说。你看看这个动机啊，从韩剧里面学到的，所以瑶瑶，你常常看韩剧，你就可以当好的律师啊。我要讲回来，就是说，从动机来谈啊，这个算不算法学方法的一种法学方法？也可以讲一种简单的，就目的从目的论、
0: 啊、
1: 目的论来做解释啊，也是一种方式的哈、啊。这本书就是广义的一个法学方法论哈，你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答案。
0: 对。
1: 那你如果预判这些法官他是采用什么理论的实践者或主张者，你大概可以判断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解释。所以如果说你是个律师的话，你从他的法官的思考的偏向、你的切入来做答辩的话，对你就会有帮助。我只能点到为止哈。因此我要讲回来说。这个法学方法论，我刚刚不讲了，是个九阳真经，是一个心法啊。这个心法你要自己揣摩啦，啊、
0: 嗯
1: 哦，这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
0: 没错。
1: 但是，我等一下我会送你一本啊，你看看这本书，因为瑶瑶对司法帮助很大。这里面，我也请同仁啊、哦，这个写了一些大师级的一些思考的方式，都有一些来台的大师人大师啊、哦，
0: 嗯。
1: 来台湾做演讲完了之后，他讲完以后就没有联络了。怎么样啊、哦？对台湾人有启示，我请检察官去研究这些法学大家。讲完了之后，一这么写一篇文章，就是说，
0: 嗯，
1: 这些人的演讲对台湾人到底有什么启示？啊，到底有什么启示？我就举一个爱尔兰的女总统啊、哦，爱女总统来台湾演讲完了之后，我请检察官把她拿来重新研究啊、哦，这位。Mary 啊、哦、，Robinson 女士，她是前爱尔兰总统啊，你都不知道这个来过台湾啊、哦。
0: 对，
1: 我把她找来做了研究，她对台湾的其他讲几句话，在我们这本书的409页。
0: 嗯，
1: 她第一个啊、哦，法律人应该培养中心思想，勇于承担任务，踏出舒适圈。
0: 嗯，
1: 培养中心思想，要中心想法。我们现在都在抄人家东西啊，人云亦云，容易念经啊。啊，第一个要良好的组织为永续发展的基石，所以说想要做一些事情，一定要加入一些良好的组织。
0: 嗯，
1: 啊，我们台湾人就是一盘散沙。第三呢、啊，要建立坚强且透明的刑事追诉。

0: 你才听得懂，你才会想要去
1: 了
0: 解他，你才会想要遵守他，你才会关心他，想要改变他。我跟你老师讲一些德国怎么样，那德国刚好什么关系啊？德国他高大上，跟我什么再好啊？再好跟我什么关系？
2: 是，而且呢，还有他这本书什么引起很多民众的共鸣，就是他的封面《浑天仪》。哎呀，他到底象征是什么？第一个，大家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吓一大跳，哎。我有把它翻拍。
0: 好，对啊，这个当时是在我办公室定的啊，我是定个浑天仪啊，就是浑天仪就决定方向嘛，啊观测经纬决定方向啊，这个是方向，就讲我为什么这是九阳真经在这里，这是个心法，仁者心之气也，你心啊有所定，你就会安定。其实我们人会这么浮躁啊，就会心不定啊，所以圣经讲保守你的心啊，你会觉得你心一定下来，人就安定了。人会不会恐慌？会哦，啊，想到明天，想到生活，想到未来。像昨天就有个同事跟我讲，想到未来，他觉得很恐慌，心慌
1: 。
0: 所以啊，保守我们的心，这很重要。这法律也是一样，你有一个心法，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就很安静，你就不会慌。最后，我用这本书的一句话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啊，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在467页，就博能义啦。这本书我是用引用1000年前的《温馨雕龙》里面的一句话：“礼遇者苦平，慈逆者伤乱。然则博见为溃平之良，冠衣则为整乱之要。博能义亦有助于心力矣。”我用博文义这句话，这句话写的实在太好了，也就是我出这本书的目的。他问在《文心雕龙神师》第2师里面，他有一句话问学生说，你思路会不会觉得常常觉得自己思路很乱，写出来的文章往往觉得词不达意，就你想写东西觉得写东西你抓不到那么精准，词不达意，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写出来，你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突然东这样想，觉得很有道理；人家讲西也觉得很有道理，你觉得什么都很有道理，啊，或者什么都没道理。人家问你，那你怎么想呢？你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我刚刚举那几个例子嘛，清洁队员拿了52块的电锅，我们检察官把人家起诉，法官也觉得有罪，老百姓觉得无罪。那这铁棍26块的铁棍。26块，昨天铁棍要收好啊！
1: 以后我知道，不要
0: 一长一长一短的铁棍，检方给他起诉，法官也判有罪。法官有罪的时候，他觉得心有点虚，特别从日本从日本来拿行为不法跟结果不法，很严正的表示态度非常严正他执法的公平性让人家看的是为之动容法官那么用功，椅子破椅子，检察官起诉，然后法官也觉得支持不，这个是法官不支持无罪，检察官很生气上诉，上诉20来判无罪反正检察官很挫折，检察官说26块起诉为什么判有罪，那这个为什么判无罪呢？
1: 可是问题是我也常检
0: 还有这个咬咬的小电扇那一个里长被关起来那会觉得思路很乱就是讲的
1: 所以思路真的很重要，
0: 你会不会中心思想没有一贯乱七八糟因此他说怎么样博而能义，他怎么样来博而能义呢？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们的1000年前祖先告诉我们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是第一个解决之道就是见识广博见识广博就是补救内容贫乏的粮食。什么叫见识广博呢？多听多看多读就是多出，我们出书就是给大家多看多读解决之道来讲，什么叫博？就见识广博补救内容贫乏的粮食第二个是中心思想一贯就是拯救文辞杂乱的药方中心思想。那怎么样中心思想一贯呢？其实就也是一样，你就要多读书了博而能义你知道博才能够使中心思想一贯， 就这个意思。
2: 嗯，所以呢，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哦，由我们的新太招检察总长呢，为我们今天读好书哦，也非常谢谢我们总长哦。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
9: 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他就知道说，哦，就是 Michael Jackson。哦，那最近呢，有很多这个短片啊，在网络上流传。哦，就有一些帅哥，很会跳舞的帅哥。哦，可能在各大卖场哈，那个音乐一下，哦，就开始滑步了哈，滑的可是非常的流畅哦，真的是非常的吸睛。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Black or White》，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Black or White。 那当初呢，他也是主打歌曲，然后呢那个 MV 啊，刚才我们在前面听到了这个一些声音，其实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的 MV 都拍得非常的好看，每个 MV 都很有特色。那我印象中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男孩，有没有，他可能正在房间很快乐的在听音乐，结果外面呢

不知道是他的爸爸还是谁，反正大人就在那边敲门，那边咚咚咚咚咚，一直要叫他出来。最后他就对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接下来就拿出了他的，就是不想听到外面在那边543，所以就拿出了他的随身听，然后卡带放进去，然后那个卡夹关起来，再 play 键给他按下去。所以刚才有听到一些音效，有没有？哦，现在哪有这种声音？现在都还是手机按一按 ，MP3 给他放下去，或者是那个音乐平台给他那个就是 play 下去哈。好，所以真的是有年代的差异啦。好，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听到刚才说啊，那个前面的声音到底是在干嘛啊？随身听，好，有没有听过随身听？不知道的话，请去 Google 表示你很年轻哦。好，那其实年代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哦。那时代在进展，像我们现在的股票哈，就是因为 AI 好，整天都在 AI， 然后就涨了很多哈。啊，那不只是 AI 啦。其实现在包括健康资讯也一直是在更新当中。好，那像现在哈，我觉得以前不是什么什么，以前念古文的时候就会讲说什么30而立，40怎样，50而所以60知天命，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以前古时候的人哈，那个死的都非常早嘛，因为卫生啊各方面啊条件不够。好啊，现在是长寿，大家都很长寿。像现在我们台湾的平均余命应该都是80几岁哈。那80几岁的时候有80几岁的问题呀、啊、哈，比如说你的牙齿就不是很好啊，所以很多人就要去植牙哈。那以前掉牙齿可能就是装假牙，那后来我们就是开始有植牙哈。那未来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选择，因为已经有最新的研究发现，人体里面可以存在同时生成牙根跟支撑骨骼的关键干细胞机制啊。简单讲就是以后你的牙齿可以自然再生，哇，这样我们感觉上很像那个鲨鱼，有没有？第一排牙齿更新换第二排上，第三排上哈啊，我们。目前来讲就只有那个小朋友一开始有乳牙，然后接下来就是换牙齿，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变恒牙，对不对？好，那现在没有，现在研究可能就是以后有些方式就可以让你自动再生成了，我觉得真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目前这个研究呢已经透过基因改造跟小鼠与细胞追踪的技术辨识出来两种不同来源的干细胞族群，那已经开始研究有这样的可能性，有这样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哈，如果说这个牙齿都可以长出来的话哈，未来可能除了牙齿之外，很多东西都可以再长出来。好，那我觉得牙齿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可能骨头这件事情也可以处理一下吧。好，因为年纪大，很多人都是骨质疏松。好，骨质疏松。好，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年纪好长寿之外，也要健康。好，那有时候健康是靠自己保养，那有时候是就靠科技啦。那希望科技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老后可以过得比较好过一点点。好，那当然前提哦，金钱费用上也要是 OK 的。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比较温馨的作品，来自于王心凌《月光》，我们下次见。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何春兰所演唱的《时光隧道》。

聊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啊，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老鼠这一题啦。那我在网络上就有人看到说，因为前阵子哦，在网络上也很常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宠物沟通师。那台北街头呢，最近频频出现老鼠的踪影，都有民众直击哦，不管是从信义区到木栅哦，都有鼠辈横行。那网络上甚至还有出现像是安鼠之乱这样的一个戏称，就在大家忙着研究到底是厨余的问题还是气候问题的时候呢，有人建议一个、哦、他说要不要请宠物沟通师去跟老鼠沟通一下哦。好，那总之呢蛮好笑的，真的是神来一笔的提问诶。然后就在这里哦，就大家开始在开玩笑，就说老鼠不是宠物啊，没有主人可以骗啊等等的。那之前就有人说什么有人说可以跟蟑螂沟通的，赶快跟这些老鼠沟通啊等等。好，那总之怎么会有人去想到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真的是蛮好笑的。大家相信宠物沟通师吗？我的同学是蛮相信的，甚至认为说宠物沟通师是真的很灵验啊等等的。但我个人是觉得宠物沟通师这件事情真的是见仁见智啦。那当然还有人发文说表示自己已经成功说服约64只的老鼠答应搬离台北市区，甚至呢他还说到其他老鼠有自己的生涯规划，无法说服搬离。大家相信吗？

昨天呢，我的同事跟我分享了几则这个算猜谜啦。他说，我也来同时问问我们听众朋友好了。首先，很有礼貌的老鼠叫什么？很有礼貌的老鼠叫不好意思。然后呢，一直叫人家坐下的老鼠叫做什么鼠？哦，这是一个机智问答哦。一直叫人家坐下的老鼠叫做什么鼠 ？Sit down, please. 然后呢，最爱喝咖啡的老鼠是谁呢？最爱喝咖啡的老鼠是 Starbucks 鼠。还有呢，一只很酸痛的老鼠是什么鼠啊？一只很酸痛的老鼠叫做沙龙帕鼠。真的很幽默诶，我们已经就是幽默到这样的地步了，苦中作乐啊。但是还是要这个提醒大家哦，落实环境的清洁跟灭鼠的措施要从源头管理哦。因此呢，断绝老鼠的粮食啊，其次才是投药的方法，这样才可以降低怎么样？降低汉哈病毒的出现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这个最近啊，很快又遇到的这节日是什么呢？那就是母亲节了。这个周末我小孩他们的幼儿园有举办一场母亲节的活动，所以呢，我将会跟我的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母亲节。然后在假日的时候呢，我打算带着我妈妈还有我的儿子呢一起出去玩哦，也算是帮我妈过母亲节啦，两个妈妈的概念哦。那我最近看到了一则这个故事哦，是时尚教主蓝心湄，她在母亲节的前夕分享了她深藏多年的身世故事哦。她说啊，这个她13岁叛逆期的时候被收留，她现在的这个妈妈其实跟她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好，那当然有些人说应该是说可能现在妈妈是他的继母啦。那他说当时13岁的他跟年仅大他18岁的妈妈并没有血缘关系，却受到严格跟耐心教养至今。那他当时呢，这个虽然年纪相差只有18岁，他妈妈那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也才31、32岁，却得担起呢照顾一个正值叛逆期的少女重担。蓝心湄说，当时的自己非常不听话，爱捣蛋，但是妈妈非常有耐心。那虽然说母亲管教极其严格，但也或许因为自己并非亲生骨肉，那母亲在管教尺度上多了一份弹性。那他甚至很美送上了飞吻，还有搭配了多张他跟他妈妈旅游生活的一些亲密合照，最后更温馨的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了，就很多人说，哇，这份爱真的已经呢超越血缘了。母亲节用这个母亲节啊，看到这个故事哦，蓝心湄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爱不一定受限于血缘，更在于长久的陪伴跟付出。那他也呼吁大家在母亲节那一天呢，别忘了对身边辛苦付出的女性长辈呢表达谢意，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当温馨的故事。

这首歌来自王芷蕾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送给大家。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5: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

少一些。但不过呢，最近啊，独旅的风气兴起，而且会发现哦，有很多的女性呢会自己出去旅游。那当然，我觉得女生自己出去旅游，这是一件很独立、很值得赞赏的一件事。可是呢，安全的问题也是备受关注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哦，虽然说现在的饭店设备完善，但是不可以掉以轻心。那在这里呢，有一位叫做谢小云医师，他自己分享他的自身经验，他说他有三个实用的小动作，帮助女生在外住宿时可以提升安全性哦。

红线呢是个关键点哦。第三个是这个叫做马克杯警报树，这什么呢？是低科技的防护法，可以将呢马克杯挂在门把上，一旦有人试图要开门的话，这个杯子就会发出声响，也会吓到对方，简单却相当的实用。为什么会有以上这三点呢？因为其实最近有不少的女性会在网络上面分享她们的独旅经验，有的好的，有的比较负面，有的可能就是受到惊吓。曾经有一位网友呢，在日本旅游的时候遇到疑似尾随的男子，对方在电梯跟走道多次出现，让他直觉不太对劲，最后改走楼梯并迅速的返回房间，才避免了正式的接触。那因此呢，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管你现在觉得哦，我现在这个年纪应该不会有人跟踪我，没有这回事，还是有可能。所以啊，请尽量避免及时公开行程，不向陌生人透露呢独行状态，还有建议穿自己的鞋子而非饭店拖鞋，以免被辨识为住客。其实这些小细节啊，都是在保护好自己。独旅虽然是很自由很美好，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我们的安全比任何风景都还要重要。也希望呢各位姐姐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平安出门也要安全的回家哦。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啊，我们来听到刚才跟旅程相关嘛，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费翔所演唱的《旅程》。

好，在这里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不晕车。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7号星期四的早上6:02，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咯。在每周一到周六的早上6点钟到7点钟跟大家空中聊聊天。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叫做《女人别哭》。

下，反正现在它就是有一个很现代的玻璃帷幕。那菊园百货其实之前呢、啊、有在那个旧址举办一个小小的展览，就是介绍一下说菊园百货到底它的历史脉络如何。我为什么看到这个新闻会觉得还蛮值得开心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看过这个展览。那大家其实现在听到说台湾古老的百货，可能会想到的是台南的林百货哦。现在大家如果去台南玩，可能会特地走过去看一看，来看一下古代，应该说日治时代的建筑物内部的构造是长什么样子。那台南有林百货，其实台北就是菊园百货，只是菊园百货目前在台北的知名度好像还没有那么大啦，希望之后可以有一些改变。好，就是其实菊园百货有很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特色。那先来说一下，这一次如果它从一个历史建筑物变身成市定古迹，那接下来它未来的状态会变成什么样哦？其实升格为古迹之后啊，未来的修复计划就是会希望把它恢复成1932年原来的样貌。就是它是1932年创建的这个菊园百货嘛，那希望恢复到它最早的样子。那就是表示说呢，现在大家看到那个外面有玻璃的外墙就会被拆除了，那里面内部的这个日治时期的洗石子的墙面就会重新的让大家看见哦。它其实是有好几层外墙就大家就是层层的堆在外面，就它有换过几个朝代，它就有几个外墙在外面。那后续之后就会把它的面貌全部展现。

在我们电台附近真的有很多那个历史的建筑物，是我真的到镇深之后才认真去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不然我虽然都是在台北长大，可是以前呢、啊，经过就经过了啊，路过就路过了，也不会特别想要去看。是真的在镇深工作之后就发现说，哎，确实哎，在中正区这边有很多很漂亮的历史建筑，然后也很值得让大家认识的。那其实菊园百货啊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它其实比林百货还要早开幕，还要早两天，好，所以它算是全台湾第一间百货公司。那地点非常的厉害啊，以前在衡阳路博爱路这边算是人家会说是荣鼎啊，好，就荣丁，好，荣丁这边就是非常的繁华嘛。那当时在这个地方路口，好，就是衡阳路跟博爱路的路口，还有台湾的第一支红绿灯，好，第一支红绿灯，所以在这边来说，人家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厉害。当年能来到菊园百货，购物啊，或者是说他楼上还有一个咖啡厅，哇，真的是最最现代最下趴的一个行为哦。我觉得你能来这边就是非常非常摩登跟进步的一个代表。那除了他们有全台湾第一座的电梯，甚至他们还有电梯小姐，哦，现在已经没有了，可是在那个年代算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哦。电梯小姐，那就是像大家以前去百货公司会有帮你按电梯啊，好，会帮你服务啊，其实也带动了台北女性就业的一个趋势，好，就让很多的女性可以离开家里来工作，好，所以算是除了是很指标性很现代化的一个建筑物，在性别女性的进步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耶，我觉得。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七重天，好，就是除了总统府之外最高的建筑物，好，算是很指标性的建筑啦。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它的结构也很厉害哦，虽然外表很华丽啊，但骨子还是一样也很坚硬哦。它采取了跟美国帝国大厦类似的先进耐震技术，在很多次的地震当中还是很坚强的支撑到现在，哦，你看他经历了非常多，欸，快要100年的时间，哇，非常的坚强。所以呢，希望之后啦，如果重新修复之后，能够让大家看见，哦，菊园百货非常漂亮的那一面，哦，我觉得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我之前去看过那个展览，非常非常的惊艳跟喜欢。那目前呢，其实台北也有很多的那个市定古迹，不一定是国定的，但就是台北市内的，像是西门的红楼也算，然后这个北投的温泉博物馆啊，还有草山行馆，还有新富鼎文化市场等等，有很多的市定古迹。那里面其实也都有，我记得这种市定古迹都会有一些导览的介绍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去跑到什么意大利呀，这个欧洲啊，去看当地的历史，确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去了解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体力，那么多的钱，好，去到欧洲看当地的这个历史，看当地的古迹，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去了解跟认识的部分，就到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咯，期待它修复好的那一天。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是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叫做《走过》。

0: 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在空中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先来送上这一首歌曲哦，来自叶欢所演唱的，叫做《带年轻的心》。

带年轻的心远走高飞，来自叶欢的歌曲哦。要走去哪里呢？就要看大家多会走了。最近有一个非常让大家为之疯狂的游戏，叫做皮克敏。啊，皮克敏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到底是什么游戏。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希望让大家走出户外的游戏啦。如果你走出户外，不论是用走路的或骑脚踏车或是跑步，只要你在户外走动的过程当中，你打开这个游戏呢，手机游戏啦，那它就可以种花。啊，种花呢就可以有养出一些皮克敏。啊，皮克敏养出来呢，它就可以帮你去打蘑菇。好，反正它自己有一套那个游戏的逻辑在。那最近就是有非常多人在玩这一款游戏，甚至很多人就说哇啊，我本身就是很懒得出去走路运动的人，开始玩皮克敏之后，什么几个月瘦几公斤，哦，就是户外爬爬照，然后到处走，就是为了要玩这款游戏。像是虽然还不到之前大家玩那个宝可梦这么疯狂，可是我觉得人数有越来越多。那最近我觉得看到更厉害的活动也是因为皮克敏而起的。最近很厉害哦，其实嘉义艺术节就有来跟皮克敏来做合作。在整个五月份啊，嘉义艺术节哦，就是以绽放为主题，来邀请大家可以实际到嘉义市区来走一走，有很多的踩点行程，你可以来这边来玩皮克敏。那我觉得就算了，因为这个就是县市的活动啊，啊，可能大家就是嘉义人，或者是说你是这个周边县市的人，可能才会特别响应这个活动吧。直到最近我看到一个不得了的这个行程，雄狮旅游呢开团要把大家从台北再到嘉义来去玩皮克敏，打游戏里面的蘑菇，就是大家这样子跟团从台北到嘉义来玩这场游戏。欸，我觉得不得了。欸，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想到的，雄狮旅游怎么想到的。那第二个就是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大家爱玩皮克敏的这个使用者，网友啊就说我要报名。好，这热度蛮高的哦，甚至真的很多人去，我看到网络上面大家分享就说还蛮有趣的，而且可以跟一群不认识的陌生人当这个同团的旅行的好伙伴，然后一起玩皮克敏，到底是什么经验啊？我觉得不可思议耶，没想到这种活动这么多人参加。好，这种一日的行程啊，我觉得也有一点像是上个月那个妈祖绕境，就虽然大家都不认识，可是有一个很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的地想要去完成，我觉得。

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作品。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6:15，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如果大家呢想要收听到更清楚的节目，或者是说诶走到哪都可以听到哪里，有时候我这个收音机会不太清楚，可是呢没关系，用手机啊平板啊，其实你只要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都可以有非常清楚的音质，你就算是出国也都听得到哦。要怎么下载呢？如果你是拿 iPhone 的话，你就点选手机荧幕上面会有一个叫做 Apple Store 的程式来去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那如果是其他牌子用的是安卓系统的，就打开 Google Play 下载我们的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都可以搜寻得到，只要下载呢就不怕说啊这个声音突然听不清楚，好这个讯号不稳等等的这些资讯，哎这些状况就不太会发生了啦。所以呢蛮推荐大家，如果有定期在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很喜欢谁的节目啊，很喜欢哪个主持人啊，都可以靠 APP 来收听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叫做舍不得，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投平台，早安大家长，持续在早上的6:40回到节目当中哦，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呢，先来送上这一首歌曲作品咯，来自杨烈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如果能够》。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杨烈所演唱的，叫做如果能够。在上个月中的时候呢，杨烈也到了日本的普安市文化会馆来开唱哦，73岁了还是展开了世界巡回的演唱会。除了来开演唱会，其实在生活当中杨烈也是培养了非常多的兴趣，例如说他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运动，很喜欢动物，那在生活当中也不断的学习跟挑战。

好像这一次去到日本开演唱会嘛，那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很常跟大家分享啊，其实退休生活之后，我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个不断的刺激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人真的是退下来之后，好像生活当中就少了非常多的活动，好，社交活动也减少了，然后生活的刺激也减少了，其实长期下来对于大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啦，很多人担心的失智症可能也是因此而造成的，所以在生活当中就算是退下来，不用像之前在职场当中这么的繁忙，可是适时的学习呀，给大脑一些刺激呀，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活方式。那生活当中可以累积什么样的兴趣呢？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呢，其实最近呢，正声又要开新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啦。其实每一次开到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大家真的就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期待，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播音室里面到底长什么样非常的好奇，很想知道说啊，这个当主持人是什么感觉，尤其像是现在啊，大家喜欢除了听广播，还甚至说流行听 podcast 哦，这种不同形式但一样也是声音的这种媒体，很想知道说实际上在麦克风前面是长什么样子，那甚至像是访问啊，又要准备什么样的工作，甚至是觉得自己声音很好听，很想要来练习广播剧等等的这一些所谓玩声音的内容，其实在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都可以来实现，就是你可以来实际的走到录音室里面来，还可以到摄影棚当一下电视台的主持人，你不只

0: 或者是说来宾来跟大家分享很多专业的知识啊，或者是说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还有一些生活的观念等等的。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广播就轻松嘛，啊，就听一下大家的不同的想法。在这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也帮大家安排了歌手的面对面专访。这一次面对面的大来宾是谁呢？哦，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吴敬贤吴老师。所以大家如果本身就是诶对于吴老师很了解，哦，很喜欢，然后很好奇，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问他，在这一堂乐龄广播研习班当中也可以来面话啊，声音表情啊，好，新闻的播报，节目单元的内容制作主持，广播剧的演播，哦，都会在课程当中有所学习哦。那课程原价呢是10000元的报名费，上10堂课，回馈我们正声的听友价就是8000元，10堂课真的是物超所值哦。在这里呢特别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在生活当中退休之后的第三人生，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刺激，我觉得也不错，那也是当作一个机会让大家出来聊聊天啊，交交朋友啊，都是一个很棒的管道跟方式。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我们新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一堂课程如果大家想要报名，或者是说想要问更多关于课程的内容，例如说有很多的好奇想要了解再报名的话，没关系，大家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电话呢大家笔跟纸拿起来记好哦，电话呢是02-23149121 02-23149121。打这支电话呢接起来说想要来了解乐龄广播研习班，想要报名广播班，其实都有专人可以来为你服务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作品好了，这是来自第四期的小高大哥所做的歌曲分享的小单元啦，也是提供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或是大哥们，男生很多不喜欢出门的，我们一起来参加这堂课程来学习一下，同时也可以交交朋友，对于学习上面啊，大脑的保健上面啊，都是很不错的。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哦，是来自第四期的小高大哥所做的歌曲分享咯。
1: 穿越时空，邂逅经典，刻画永恒时刻。欢迎收听《经典留声机》。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今天要介绍一首歌叫《探花鸭的记》，是欢山亮为了一部关于失智的八点档而创作的台语歌，讲一个年轻时因外遇而抛妻弃子离开原本家庭的渣男，但在他老了之后却得了失智症，变成只记得年轻时的家庭，然后就跑回来的故事。每次听到这一首歌，我都会想起一些过往的人事物，因为我从小就北漂来台北，所以每当过年春节的时候，我妈就会打电话问我，啊，今年是要回来没啦？啊，我就会说有啊，我想要回去。所以现在我就来清唱一小段探我鸭的记。怎样叫我放不记初初的滋味，怎样叫我放不记熟悉的气味，我想要回去你出现的那一日。

窗外也会记，我要亲像我唔捌离开，我要抱你安安。

0: 承久远，乐音永流传。经典留声机，感谢您的收听。
1: 听到的这个单元呢，就是来自参加第四期乐林广播研习班的学员小高大哥所做的单元作品哦。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只要你有一个想要分享的心，然后你有一个很真诚，然后想要跟大家诉说什么的这个想法，其实就算是很多人会担心啊，就说啊，这个如果说话说得不够标准怎么办，或者我没有一口好的中文怎么办，讲话台湾国语怎么办，那有关黑齁，没关系齁，其实怎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做广播，你只要很想要分享，你有很多的话题分享不完的，或者是说你有很多的 idea， 你有很多的想法，想要做什么单元内容啊等等的，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甚至呢还有人就是分享欲爆棚了，甚至还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台做了一档自己的节目，这个也是可行的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部分，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乐林广播研习班了。再讲一次这个报名的专线啦，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起来跟我们说啊，想要来了解乐林广播研习班，想要来报名乐林广播研习
2: 班。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0: 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谈谈呢，我们的灵魂之窗，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是我们这个认识外在环境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组织啊。那我们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些观察，包括色彩呀，包括形状啊，等等啊，那我们都是必须要透过眼睛啊去观察。那哎。可是啊，我们这个眼睛，我们在台湾，我们台湾人呢，很糟糕的，从小很多人就四眼田鸡，而且近视率非常高啊。我记得我看到的这个数字是小学生吧，好像就有高达大概一半以上，大概就有近视了。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初中、高中到大学啊，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八九成都有近视啊，这个是真的是蛮可怕的数字啊。那哎，可是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又有什么老花眼啊，或者是这个黄斑部病变啊，这眼睛的疾病啊，那还有呢，像青光眼啊，像这些都是跟眼睛有关的疾病啊。那这个，所以大家一想到眼睛呢，就想到要护眼，明目护眼。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好像都是叶黄素哈。然后，诶，也有人会想到了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没错，这两种都是我们明目护眼必要的营养素。但是问题是我们明目护眼需要的营养素不是只有这两种啊，还有其他的哈，包括什么呢？还有玉米黄素啊，这个大家听过的人是有稍微少一点了哈。那还有呢，花青素，还有这个 DHA，还有呢就是贝塔啊，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以及矿物质锌啊，所以呢，我把这八项啊称为明目护眼的八大金刚啊。然后我会建议呢，其实，从小到老啊，其实都应该要摄取到足够的这个八大金刚啊。那不只是从小到老哈，还有孕妇啊，在怀孕期其实就应该要关注啊，这些营养素的摄取。那这个明目护眼的这个八大金刚啊，其实这个八大营养素它各有分工啊，然后呢一起合作来这个照顾我们的眼睛的健康。比如说像叶黄素以及玉米黄素啊，其实如果说大家，我想很多人都有在买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品了，那。几乎叶黄素补充品啊，这个营养品大概里面都会有玉米黄素哈。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呢，它们通常就是携手合作。为什么？因为它们共同啊，就是在这个防护黄斑部啊这个部分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们的一个功能。那它们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要帮我们过滤掉蓝光哦，因为蓝光是我们这个眼睛的杀手哦，哈。好，那至于花青素呢，它主要它其实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抗氧化物嘛，啊。那它呢主要的作用是在我们的微循环啊，眼睛的微循环。那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啊。这个提高我们视网膜的供血啊，因为它可以促进微循环啊。至于 DHA 呢，这个Omega 3里面一种非常重要的脂肪酸，那它主要的作用是在视神经细胞膜啊。那么它的核心功能是这个建构我们的视神经的结构。贝塔胡萝卜素大家也非常熟悉，它主要的作用其实啊。
在夜间视力系统，可以强化我们的夜间的视力。所以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帮我们 合成视紫质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啊帮助我们呢、啊、这个夜间啊视力可以提高。那至于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啊，它们呢是协力一起来建构抗氧化的网络啊，它们核心的功能是帮助我们清除眼部的自由基。另外还有矿物质锌啊，锌呢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啊一种酵素，它提供我们啊酵素防护啊，就是视网膜的抗氧化酶啊，它也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啊。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啊，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啊，它其实它的位置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黄斑部的外围。那其次呢啊，在视网膜的部分哈、啊。不过其实叶黄素在我们的大脑皮质也有少量的存在哈、啊。那这个叶黄素它的主要的芥蓝啊、绿花椰菜啊、就青花菜哈、啊、还有香菜啊，这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蔬菜，还有就是啊橙黄色的这种彩椒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莴苣类啊，叫做菊苣的啊。那在台湾很多人没有吃过没有看过菊苣啊，那恐怕都是要到传统市场才比较容易买到啊。那这个菊苣呢，它也是啊这个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啊叶黄素。那还有就是这个也会菊苣啊，它不但有蛮高的这个叶黄素，它也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少量的玉米黄素啊，所以其实我很推荐吃菊苣啊，你可以想办法啊去市场上找找看。我记得我在二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很多像有老花眼的问题的啊，那我都会建议他们用菊苣加这个番茄啊，加这个枸杞子啊，去打这个蔬果汁喝，哎，结果哈、啊，真的很快哦，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很多人的那个视力就大幅改善了。如果持续吃这些食物的话，其实第一个你就不容易产生这个白内障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啊，它这个白内障啊，不会

不会这个不会熟哈、啊。那我自己就是这个个案啊，就我在大概最近前两年吧啊，我也去做了一个眼睛的检查，我真的眼睛里完全没有白内障啊。那我老伴呢也是没有啊，因为一点点了哈，然后他在这个荣总啊检查的时候，荣总医生就是说一直催促他做白内障手术，那我就跟他说不要，你先去啊，我就建议他去那个我这个眼科医生啊，我大概跟了他大概有起码40多年了吧，我好像是从20岁左右我就看的一个眼科医生啊，叫做文良彦啊，文章的文啊，那我就陪同他就去挂了这个文良彦的这个门诊，就文良彦检查了以后说哎呀你只有一点点啊，根本就没有必要做手术啊，所以其实各位啊，这个以他的这个我这个老伴啊，他非常非常爱吃甜食啊，这个屡劝不听啊，吃了好几十年，然后每天呢、哦绝对没有一天不吃的啊，结果他是有那个高血糖啊，因为他这个甜食吃非常非常多啊，那因为高血糖引起他的一些视力的障碍，但是呢就是让我很讶异的是检查结果他几乎没有白内障啊，所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般三餐饮食都是我在做嘛，那每天又在打这个蔬果席啊，然后常常吃这个生菜沙拉啊，然后每天也几乎都会吃到我自己做的这个有机豆奶优格啊，所以但是呢这个他这个甜食的习惯没有改啊，我就真的是拿他没辙哈。好，那这个叶黄素啊，我们在补充叶黄素，不管你是吃含叶黄素的食物，还是你要补充叶黄素的这个辅助品，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叶黄素它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你要吸收它。一定要搭配油脂一起摄取才可以提高吸收率啊，所以你是我们在这个有这个叶黄素的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加一点油或者一些坚果种子啊，那如果说你是这个吃这个营养辅助品的话也是一样啊，要搭配一些油脂啊。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继续跟大家谈其他的七大金刚。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那另外呢，我在 FB 脸书有开设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是祛病的社团的名称是改善这个自愈力强化自愈力，然后祛病方来抗老化哎呀真糟糕我这个脑袋这个记忆提取的这个效率真的是降低了好，那这个我们来谈谈除了叶黄素之外还有玉米黄素那这个玉米黄素呢，它在我们体眼睛里它分布在哪里是视力最关键区域的黄斑部中央核心区所以你一定要认识玉米黄素那它的主要任务是吸收高能量的蓝光，降低光氧化伤害，保护视网膜感光细胞，然后提高黄斑色素的密度，降低眩光的干扰。有些人呢，这个很怕光。那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你，多摄取一些含玉米黄素的这个食物。那么这个情况应该可以改善。
然后它还可以维护中心视觉的品质，保持夜间视觉稳定，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用眼啊，也比较不容易疲劳啊。比如说像长时间啊，因为工作啊，必须长时间看荧幕啊，像我就是，哇，我真的是因为都要在网络上面去查资料啊，写东西啊，现在都是用这个 iPad 或者手机，而且有的时候会除了手机跟 iPad 同时用之外，有的时候还会要两只手机两个 iPad 一起用，所以那个时间又长啊，所以盯着荧幕的时间非常长，可是我竟然都没有白内障啊，就表示我长期的饮食是奏效的哈。好，还有夜间开车的人啊，有些人夜间都没有办法开车啊，因为会有眩光啊，还有像青光眼啊，就是高眼压的人，还有黄斑部总协同效应啊，是对眼睛视力的保护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哈。那我们在摄取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是购买这个营养辅助品的话那你要去看一下成分它的营养成分。那最理想的比例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呢，它的最佳比例是5:1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辅助品的这个营养成分。那玉米黄素的食物来源其实枸杞子含量是最丰富的哈，那还有就是像玉米啊，还有橙色、黄色的甜椒，还有呢南瓜啊，所以像这些食物啊都可以常常吃啊。这也是我以前建议就是枸杞子啊跟这个菊苣呀 这些一起就是把它打成这个果昔不妨多摄取含花青素多的这些蔬果类。好，那么另外它的食物来源呢，像它的这个含量非常高的非常丰富的，一个是桑葚不过现在在台湾好像桑葚也不是很容易买到比较少见。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含量非常高的叫做山桑子英文是 bilberry 那在以前呢这个英国的空军啊，他们要这个飞行之前都会吃这个山桑子这个山桑子它对于这个眼睛视力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在夜间的视力像他们尤其是夜间飞行的话非常需要山桑子。那这个也比较难买到，因为它几乎就是野生的所以产量比较少。那至于蓝莓那就很容易买到了不过台湾是不容易买到新鲜的了如果是虽然买到新鲜，如果它不是有机的，其实我也不是太建议那你可以去好事多我记得好事多是有那个野生的野生的蓝莓可以买这个蓝莓这个回去吃。还有呢黑醋栗黑醋栗也比较少见还有蔓越莓、覆盆子、黑莓这些就是莓果类几乎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么另外呢含量很丰富的是紫色的地瓜紫地瓜，还有紫高丽，以及黑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米那么也可以平常也可以经常吃这几种食物。那第四大金刚是 DHA 那这个 DHA 呢是 Omega 3里面的其中一种脂肪酸，那它是我们视神经细胞膜结构的主要原料那它保护眼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因为它是我们视神经膜上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必要的这个营养素还有抗视神经发炎还有维护视网膜的稳定。我们视网膜的 DHA 含量是非常高如果说视网膜缺乏 DHA 的话，就会
严重的影响到视觉讯号的这个传导。

0: 第五大这个金刚呢是贝塔胡萝卜素啊。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就先谈到这儿，然后呢下次节目我会跟大家继续谈其他的几大金刚。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欸，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逮记者哎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哎，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呢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巴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2: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2: 嗯，
3: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2: 嗯，
3: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2: 嗯，
3: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2: 嗯，
3: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2: 嗯，
3: 对，
2: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8: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0: 很多网络的消息啊，你也萌生我想要买房的愿望，这个想法会不会很冲动啊？要如何来收敛成自己可以达成的目标跟计划？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House 123执行长邱艾丽来到节目当中。艾丽你好。
1: Hello， 薇薇你好，大家好。
0: 邀请到艾丽哦，其实真的是聊到这个买房的话题哦，大家就瞬间就兴奋了起来。我自己应该是大概国中或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有个小小的目标。那时候明明还是学生哦，但我心里就想说，我很希望我未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虽然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房子多贵，反正我知道很贵。但是我就心里就很想很想说，我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然后把它设定我这个人生的目标，包含我在找工作啊，确定比较稳定之后，我就真的很认真的试算，例如说我每个月薪水多少，那如果我要买房的话，我可能推估要几年
1: 对
0: 才有办法买房，反正我就
1: 怎么样存钱，
0: 对对对，我就自己慢慢在那边算哦。那事实上这个小小的目标在大概约五六年前就是实现了，那现在就是不是说买房子，应该说房贷一族啦，就是还是要背负这个房贷哦。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啊，说好像大家都在买房，或我们有些新闻会介绍说什么买房的年龄下滑，越来越多这个年轻族群买，然后大家也说这个新青安嘛，所以好像很多人都赶快入场了，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小，不知道这个一窝蜂的感觉是不是真的一窝蜂啊？被没有一窝蜂的人自己心里就突然莫名
1: 焦虑了，
0: 就紧张起来说啊，大家都一窝蜂，好像就只有我没条件。想要问问看艾丽说这个倾向跟趋势啊，大家是真的有那个需求，还是说就是一种感觉？对，
1: 我觉得这里面的确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真的是刚性需求，也就是我们常在说的真的有要买一间房子自住的需要。那这样子的我觉得你很棒，就是你在出社会之前就已经有这一个目标，然后也的确在出社会之后你就开始以这一个为一个里程碑，然后想说诶，那我要怎么存钱，怎么样买一间自住的房子。

0: 在我之后到今年为止哦，就刚好恰逢这个前几天就有跟朋友聊天，我有两个朋友也是自己女生自己买房了，他们也是相对也是存钱存了一阵子，然后有评估过，那我觉得这个购屋哦都需要谨慎思考嘛，毕竟不是一笔小钱。那像刚刚讲的，我要怎么去分辨说我被鼓舞的那个心情啊是我对是我真的需要，那我要怎么去评估？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些文章也会讨论啊，有些人讲说我租屋也很不错啊，很多人会批评租屋族说你缴了那个租金啊，房子又不是你的，可是租屋族会反过来讲说，那我可以一直去租最新的房子，不像你的房子越来越老，好像这个变化话比较多，
1: 对，
0: 那怎么去评估会比较好？
1: 我觉得可以先区分说你是不是真正有需要有一个房子自住，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家人住，但是跟家人住其实等不管是我们有没有要结婚有没有要成家，其实可能我们都有一个独立的需要，就是当我其实很多人他不见得是北漂或南漂，他的确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自己也想长大嘛，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都在说人口越来越少，可是的确会有一个很多人会独立门户的这个交户数的需求一直在增加，所以可以先评估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居住的需求，那要么就是租房子，要么就是买房子，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买房，我除了说它价格很高我们要放一大笔钱进去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是我们在预先消费未来，对吧？因为我们买了房子之后，我们除了要先存我们的自备款之外，我们未来还要再承担可能20年30年的房贷的支出，所以我们必须也要先想说，我除了我是不是存够了自备款之外，我要想说我贷款之后的现金流，我是不是对我的生活跟理财还有足够的余裕，对，那如果你这个准备好了，我觉得其实是很 OK 的，对。那第三个我们才会在想说有另外一种，就是我可能自备款准备好了，但是也许我后面的现金有没有先算过这种人他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可能现阶段的目标除了租房子之外，我们可能也要想办法去开源跟节流，让我贷款之后的生活更有余裕。
0: 是，我觉得大家要审慎评估像艾莉就把他自己在这个买房刚刚讲说这样相关的经验呢，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叫做买房人生课。其实我觉得买房是一个阶段，那个人生要怎么过大家各有评断，
1: 对，
0: 就像刚刚讲租屋也说真的也没有不好，那例如说我看到有租屋主讲说我可以一直去租这个最新的房子嘛，不像你的房子越来越老，其实老实说我也觉得蛮羡慕的只是说我比较懒我就不喜欢这样搬来搬去，我喜欢那种固定的感觉。那我们像刚刚有简单聊到说你要去评估自己真实的这个愿望跟需求，去评估说我有没有能力去买，那很多人就这样子算着算着就觉得绝望你知道吗，算到后来就觉得怎么可能啊，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新闻上面讲的那些人到底是
1: 怎么做到的，
0: 家里有矿吗还是怎么样怎么可能可以买房哦像我记得我刚刚说我毕业之后工作，不是我试算了一下吗？
1: 对，
0: 就是我试算我大概约莫几年工作可以买房，那时候试算是大概30岁但事实上这件事情提前5年时间了算是一个幸运的事情啦。但是我当时算30岁的时候，假设我是在30岁买房，我们现在买房那个房贷要 约莫30年，
1: 对，
0: 我想哇房贷还完我就60岁很多人想到就觉得很绝望嘛。那刚刚讲到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试算一下评估一下，有些人就觉得算来算去感觉那个可能性并不高哦。到底具体来说要如何去做一个合理的推算呢？像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我们买了房子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过于辛苦跟拮据，那肯定是撑不下去的。
1: 对，大家很可能都有听过专家有一个说法叫333，对不对？
0: 对。
1: 好，只要你有把买房子这个放成是你阶段性的目标的人可能都听过这一句话。那其中一个3就是指说我们在买房之后的每个月的房贷支出最理想是不要超过家庭收入的1/3。假设我们是单身，当然就是我自己的收入。那如果我有另一半的话就是家庭收入的1/3。所以我们假设有一个家庭他的月收入是6万块。那假设他现在因为有住的需求所以他租了一个房子每个月25000。那我们就会来推估说买房之后他的现金流怎么样抓他比较不会牺牲他的生活品质。那最理想最佳解就是1/3嘛。

0: 所以就是每个月的房贷不要超过两万。
1: 嗯，
0: 好，那这里面指的是本金加利息。
1: 嗯，
0: 好，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光是每个月付租金都已经超过两万了。
1: 对啊，基本上可能都要。
0: 嗯，假设我月收入六万，我的家庭月收入六万，你知道银行认为我最多可以付多少在房贷吗？
1: 他会怎么算？其实老实说，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说的银行的收入支出比。嗯，他认为你如果收入有六万块，
1: 嗯，
0: 他认为你最多可以付四万块在房贷。
1: 哦，
0: 所以你想象，如果你真的他认为你有四万块付房贷，结果你就因此把这个额度全部贷到满，
1: 嗯，
0: 那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情况，是我的确买了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之后的收入就有三分之二是要缴到银行去了。
1: 哦，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我们成为屋主的意义，而变成好像是背了一个过大的贷款的屋奴。
1: 是，
0: 对。
1: 像我记得在买房子的时候，你不管是代销或建商买都一样，他通常大家一定会问说，欸，房子可以贷几成？
0: 对，
1: 都一定会问嘛。然后通常对方都会跟你讲说，哦，可以贷到八成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有些会很可爱，就跟你讲啊，贷不满的话，我们就用信贷再把它补起来。这是最常听到的那个说法嘛。
0: 嗯，
1: 那我当时心里就是也真的就像艾莉讲的，我就已经大概试算好，我认为啦，我当然推估说，我觉得我一个月预期缴房贷的金额最多是多少，
0: 对，
1: 然后再去回推说，那这样子总价约莫落在哪里才是合算的，
0: 对，
1: 并且你看哦，这个升息，虽然台湾的房价也是那个房贷的利率并不高，但是因为在升息嘛，嗯，很多人就已经有点好像撑不
0: 住，有点压力了，
1: 有点小压力了，所以还是要给自己预留一些扣打，因为你不能去推估说未来到底升息还降息啊，
0: 嗯。因为毕竟这个房贷的期限是够长的，
1: 嗯，
0: 对。但不过我补充一下，刚刚有提到，就是租房子的确也很好，它有很大的弹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不管我们有没有要买房，
1: 嗯，
0: 我觉得的确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理财。
1: 哦，对啊，
0: 对，因为很难说我们租房子会租到几岁。
1: 嗯，
0: 像我现在我都很难预想我未来15年，
1: 嗯，
0: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调整？
1: 嗯，
0: 那很有可能你20年后你想要买房子了，可是我们还在落在我们20年前的烦恼，我就觉得这样是很可惜的。
1: 嗯，
0: 我即便我现在没有要买房的需要，我觉得要存钱要理财这件事情还是必须要做的。
1: 嗯，
0: 对。
1: 像我刚提到那个租屋的那个派别哦，他们就有讲说，欸，他就想要一直租屋。
0: 嗯，
1: 可是也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会讲说你年纪大了，有些房东不给你租啊。
0: 嗯，
1: 例如说你又是单身一人，也许你真的很有经济条件，但是你反而遍寻不着合适的租屋地点。
0: 嗯，
1: 这时候可能就转到那种高级的安养机构去。嗯，其实你可能要想一想未来是什么，毕竟这个未来可能还有不同的年龄阶段会面对的挑战。
0: 对，
1: 那也不要讲说你买房哦，就是好像都是好处没有坏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房子没挑好哦，
0: 嗯，
1: 买的时候觉得很开心，真的是付出自己很大的金额，并且也是很有决心说我可以做到。
0: 对，
1: 但假设你房子没看好，
0: 嗯，
1: 那这就是让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那这也是大家在买房要小心的地方。
0: 嗯，
1: 在艾莉的书里面哦，买房人生课其实有跟大家说明几个包含大家很在乎看房子的点。
0: 对，
1: 欸，我觉得看房子好像真的是经验值累积，欸，大家都很喜欢那个云端看房也是一种，但我觉得实际跑过那个感觉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因为毕竟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在网站上面的图片或者是VR 的看屋的影片，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看得仔细的。
1: 嗯，
0: 所以看屋的时候的确我书里面就有分享有哪些细节你要去注意之外，如果你对那个房子真的有兴趣，你就主动的跟中介说，我想要看一下产权调查里面的屋况说明书。
1: 哦，对，
0: 那屋况说明书其实除了去看说它有没有漏水啊，
1: 嗯，
0: 或是它有没有发生过大家很在乎的非自然身故，
1: 嗯，
0: 这些细节之外，同时它也有些中介品牌他们的屋况说明书里面还有一个栏位叫做半年内有没有做过什么修缮。
1: 哦，
0: 所以他的确可能现在没有漏水，但是他也许这就是为了要卖房子，
1: 是把它修好了这样。
0: 对，把它修好了，或是做了一些
1: 美化，
0: 对，或者是我们觉得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处理方式。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现况说明书里面获得一些资讯。
1: 嗯，
0: 对，那除了看屋内之外，其实很多人他的房子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他住进去之后觉得生活品质不好，是因为小环境的关系。
1: 嗯，
0: 好，所以我们最理想当然是对那个区域的机能跟环境有一定的熟悉。
1: 嗯，
0: 这样你才不会之后会有落差。
1: 嗯，
0: 对，然后同时间我觉得屋况只要是它的结构没问题，然后格局是可创造的，我们其实

0: 我觉得有时候地点跟买的便宜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一点余裕可以做一些改装、
1: oh.
0: 没有一定说要一次就买一个人家已经整理好的房子。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最在乎的点其实不一样，就是大家的排序哦。
0: 对。
1: 就是说，那当然最硬的条件当然是总价啦，因为你如果没钱买，那当然都是免谈。
0: 嗯。
1: 我自己去看房的时候，就我记得我在买房前，我说二十五六岁买嘛，但是其实我在大概二十岁的时候就去看房了，甚至我二十五六岁买的那个房子是我二十。岁的时候看的房子
0: 哦，那你是
1: 那时候二十岁看的时候价格很贵，
0: 嗯，那时候他就拿出来卖了吗？
1: 对，
0: 是他的前一手屋主，
1: 没有，我二十岁那时候他是刚盖好，
0: 对，
1: 然后等于说也都是全新的房子，那时候价格好贵，然后一直到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又经过了那个地方，那当然他那时候是建商还没有卖完，他就等于握在手里嘛，
0: 余屋，
1: 对，所以其实也是没有前屋主，就是没有也是新的房子，只是说他年纪就是五年。这样

0: 讲，基本上在这个安全考虑一定是最重要的，没有人会想说我去住一个真的不安全的房子。
1: 嗯、
0: 那艾莉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细节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没有考虑到，也许到时候可能真的住进去啊，或者之后要转手什么会比较麻烦的。
1: 嗯、的确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啊，我们会帮房子列一些优缺点。
0: 嗯，
1: 然后因为毕竟没有一个房子是真正可以尽善尽美的、
0: 哦、对啊，
1: 对，所以我们在列这个优缺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说，那这个缺点我可不可以接受？
0: 嗯，
1: 好，那这个它的优点是不是大到可以让它的缺点都看起来其实是可接受的？
0: 哦、
1: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瑕不掩瑜。
0: 嗯，
1: 好，那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我们刚提到的地点，
0: 嗯，
1: 然后包含它的面积，也就是它的坪数，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我书里面觉得很多人其实可能要先多看房子，或甚至在自己租房子的过程中先去体验看看可不可以接受，就是所谓的类型。
0: 嗯，
1: 好，那个类型指的就是以双北来说最常见的就是要爬楼梯的公寓、
0: 哦、
1: 跟有电梯的华夏或甚至是更新一点的大楼。
0: 嗯，
1: 那可能对中南部很多地方可能甚至还有一个选项是透天。
0: 对
1: 对对，就是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预算。
0: 嗯，
1: 以及可能同样预算之下我可以住的是哪一个区域。
0: 嗯，
1: 对，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事前要考虑的地方哦。像我记得我当初啊，就是从我刚才说20岁开始看嘛，然后那时候价格就觉得很高，然后我、嗯、我现在买那个房子是我20岁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其实我就蛮喜欢的、嗯、但是价格太高，当时就是最硬的条件过不了，
1: 嗯，
0: 所以就当时就没有下手。
1: 嗯，
0: 那之后也去看了很多不同的房子啊，然后就会渐渐去收敛自己的想法，就说那我到底要什么、
1: 嗯、
0: 我印象有一个，就我跟我们家人讨论，虽然说我自己买啊，但是一定是跟家人一起讨论。
1: 嗯，
0: 我说我真的很介意，就是一定要有窗户这件事情，
1: 采光这件事。
0: 对，但是这个窗户你说要落在客厅啊、房间啊、嗯、还是浴室啊，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只是觉得我想要有阳光洒进来的感觉、嗯、然后我会觉得很透亮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对，通风采光的确是一个房子在室内的感觉、嗯、一个很直接的，我常说好的采光抵过好的装潢，
0: 你那个整个视野感觉就是会不一样。
1: 对，对，
0: 那最后我买的这个房子，其实它的那个最大的窗户是在浴室，就很常见的在浴缸的旁边。
1: 嗯，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啊，这不是在客厅，不是在房间，这样好像就看不到什么风景，嗯、因为我房子是在比较高的中楼层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就觉得，其实也还不错，并且那个光透进来刚好也可以透从就是浴室透到房间的位置、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还蛮符合我的条件、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除了采光这件事情我好像都还好我觉得其实我是不是还没有标准，那个要求没有这么高的人很多人会列很多要求、欸、
1: 嗯，是是，
0: 可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住的例如说 家族成员比较多、嗯、那我是一个人，
1: 嗯嗯，
0: 所以比较容易
1: 比较好搞定，
0: 这样会不会其实也有那个差异在？
1: 对，我觉得如果你有其他家人的确我觉得预算大家比较容易有共识啦，因为它就是一个现实的限制。
0: 嗯，
1: 对，但是对于例如说我们要住哪里、嗯、跟例如说我们要住爬楼梯的公寓还是电梯的华夏或大楼，屋龄可以到几年、
0: 嗯、
1: 这个的确会蛮需要一起去看房子的过程中边讨论。对，那我甚至书里面也分享到，就是有时候租房子也是一种就是我们常在说以谈恋爱来说、就是说多交往几个比较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嘛、
0: 嗯、
1: 那其实租房子也是一种就是去尝试住在这里这种机能，或者是住在要爬楼梯的公寓跟华夏的差别。
0: 嗯，
1: 对，那你也许会觉得爬楼梯的公寓如果地点很好，然后结构也没问题，然后格局也是你需要的，然后采光也很不错、
0: 嗯、
1: 然后价格可谈，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比他要爬就是与其是要有电梯但是比较远的地方或是比较小的坪数、嗯、也许他反而会接受要爬楼梯的公寓。
0: 哦，对、啊、
1: 对对，所以这个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确不一样，但是如果家庭的成员没有就家人之间没有共识就会很痛苦。
0: 哦，对、啊、因为大家想的都不一样，
1: 对，
0: 没有办法同时满足。
1: 对，你去看老一点的房子就说哇怎么这么老还这么贵、
0: 嗯、
1: 你去看新的大楼就说哇每付1000万就有300万在买空气因为都是公社嘛。
0: 对啊，
1: 对，所以就会很难聚焦。
0: 嗯，
1: 对，
0: 其实很累哦一件事情哦、嗯、就是说我觉得不是单纯说我们走出去看房子
1: 对、
0: 哦、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回来整理资料讨论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 辛苦的。嗯，我自己跟家人去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像刚刚讲，我们可能已经有一个共识，有个条件在，但。

0: 大家知道去看房子啊，那个代销或建商都很会讲。
1: 嗯，
0: 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可能看好什么自己比较理想的，就刚好啊，那个就已经没了嘛，就被卖掉了嘛。
1: 嗯，
0: 那他一定会给你推荐很类似的，或者是他们剩下的一些格局。
1: 嗯，
0: 但你其实就不是你的首选。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从那个兜售房子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一定会跟你讲，哎，他有什么缺点啊，可以怎么样？
1: 对，
0: 哎，其实我觉得心会摇摆耶，会吧，会吧。
1: 对啊，因为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对啊，那我真的很想问哦，就是说艾莉要怎么去抗拒这种，就是他其实真的，当然嘴巴说都很好听啦，但是你知道在那个当下哦，就是虽然我们也不是说当下马上就买下去，但是你真的会开始松动对自己一开始定的那个标准。
1: 我觉得第一个真的要看得够多
0: 哦，
1: 就是比较不会晕。对，就是看得够多，然后也的确，我其实蛮建议大家，除了就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其实很多元，
0: 嗯，
1: 然后但是大家在接触这些资讯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要因此而觉得羡慕、嫉妒或是觉得恐慌，好，因为你看到这么多人好像在买房，你会觉得我好像不跟不行，其实没有这件事，这是一个假象。好，但是具体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需求，就是我说现在的资讯很多元，就是你可以多看书啊，
0: 对，
1: 你可以看一些工具的网站，或是有一些工具的影片，好，然后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真的去看一些接待中心。
0: 嗯，
1: 但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根本也不要带皮包出门当然里面就没有信用卡，嗯，
0: 对。
1: 另外一种就是带一个会拉住你的朋友，
0: 嗯，
1: 嘿，对，就是不要让你冲动做事。那你说那我们既然没有要带信用卡，我去接待中心干嘛？就是我们去里面第一个去看一下，诶，因为他们会帮你整理这个区域有什么，有什么建设，有什么利多，
0: 啊，
1: 那但是你带着这些资讯回来你可以再做功课。
0: 嗯，
1: 第二个是你也去了解一下说，原来现在推的案子的格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规划，
0: 嗯，
1: 好，然后价格落在哪里，先有一个概念。
0: 嗯，
1: 对，那其实如果你已经打定主意，就是我是现在在做功课，
0: 嗯，
1: 然后没有一定要现在买，或甚至我现在就在做功课我就是没有要买，
0: 嗯，
1: 我觉得你不要给自己有那个冲动的机会。
0: 对啊，
1: 的确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多做一些 survey。
0: 嗯，对对啊，其实像刚刚讲那种冲动的感觉，我去看了很多那种代销的，然后还有那种，嗯，一组一组客人都是全满，然后还，嗯，如果他付定金还会按铃哦，然后大家鼓掌的那种，
1: 对，
0: 然后觉得哇天啊，这是什么地方，好像在卖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很好卖吗，
1: 嗯嗯，
0: 让你觉得很惊讶。那，
1: 嗯，
0: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亲自走过，你都不晓得人家是用这种方式在卖的，你很容易情绪就被带走。
1: 对我书里面刚好分享到，就是接待中心有分文场跟武场，文场就是放着古典音乐，
0: 很温柔，慢慢
1: 对，然后卖总价可能5000万、6000万、7000万的房子，嗯，对。那另外一种就是卖可能坪数比较小，单价高，可是因为坪数小所以总价低，
0: 嗯，
1: 这种我们就叫做舞场，
0: 嗯，
1: 就现场会营造的非常热闹，
0: 好像很多人都要买那种，
1: 哎，然后节奏很快，可能会播一些比较快节奏的音乐，
0: 嗯，
1: 对，然后也的确他们会透过一些可能 call 以前的已购客户啊，
0: 嗯，
1: 或是可能做一些潜销的累积名单的动作，
0: 嗯，
1: 让就是在开案的时候现场是很热闹的，
0: 就好像每个人都很有条件来买，然后
1: 对，然后他当然也会透过例如说降低自备款的方式，
0: 嗯，
1: 让你很好上车，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
0: 喜欢，但是就是有个条件，
1: 嗯，
0: 就是不太 OK，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楼下是一个传统市场，
1: 嗯，
0: 是重新整理过的传统市场，
1: 嗯
0: 然后但是父母辈的建议当然就是觉得说这个卫生环境还有气味，
1: 对的确是，
0: 对，那这个就是很硬性的条件，那没有办法避免，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没有选择刚刚讲到说这个在传统市场附近的房子。那回去的时候心里就是很低落啊，
1: 嗯，
0: 因为你心里就是很惋惜，一定会的嘛，
1: 嗯，
0: 你当时就觉得，欸，看了都很喜欢，
1: 嗯，
0: 可是之后我就会觉得，欸，其实无缘的就是无缘，啊，
1: 对对对，放下吧
0: 无缘的就是无缘，
1: 对
0: 对，你的钱可以去找到另一个
1: 其他的适合的房子，
0: 你更喜欢的，
1: 嗯，
0: 我们今天邀请到艾莉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别忘了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薇薇，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